0: 传说中神秘的纯金面具。
1: 这个契丹的面具啊，它是由一整块黄金锻造出来的。
0: 为何倒扣在墓主人的头部？
1: 它这个一定是非常写实的，是针对某一个人而塑造的。
0: 通体包裹的银丝网络，
2: 这个就是银丝网络，
0: 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功用？
2: 银丝网络的编法呢，主要是以这种菱形的格纹交织在一起的。
0: 未经叨扰的墓室内，
3: 灯往下下一点，
4: 对，你就往下续灯，
0: 会留存下什么珍贵的器物？
4: 一把剑，
5: 器里面没箭头吗？
0: 沙漠边缘的辽代契丹贵族墓，他们的主人究竟是谁？借助于现代科技的室内清理，
6: 哎呀，这是纯金的，
0: 还能发现怎样的秘密？
2: 哎呀，这个是琥珀，它的重量非常轻，应该是一个琥珀。
7: 一会儿咱把这个水槽抬过来，抬过来之后呢，就把这个放到水槽上面。
8: 慢，
7: 就给它并上，并上完之后，我估计咱几个人都能抬并它，是不？
0: 2018年5月，辽宁省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的实验室内，继墓主人腰部位置发现数量可观的金饰件之后，考古人员又持续发现了大量的纺织品。为了确保这些1000多年前的纺织品能够完好提取，考古人员决定调整4号墓棺的发掘方案。
7: 咱们这个主要就是为了这个发现了纺织品嘛，而且纺织品保存得比较完整，所以咱们是为了抢救这个纺织品，咱就把它整个就侵蚀，这样主要有利于这个纺织品保护。轻轻地淋上一点水，给它淋湿，这样金子你看都显露出来了。这个金箔，所以说这个部位啊，看可能是个靴子，是吧？是个靴子，这说明如果要是个靴子的话，这个靴子也是个金靴。
6: 这个的下面就是这个腰带，腰带的在下面应该就是网络，
7: 嗯，
6: 是吧？
7: 对，
6: 应该就是银丝网络。网络在下面
7: 是尸骨啊，应该
6: 对。
2: 这个面具出土的时候，大概位置就是在这个位置，但是它在这个帽子的下方。我们刚发现这个面具的时候呢，它这个上面都是土，这而且它就是这样翻着的发现的，它的那个四周都变了形，然后在它的上方还附着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玛瑙璎珞，然后在它的面具的内部呢。有很多这个墓主人的头骨的碎屑，我们开始的时候没有认为它是一个面具，因为它的形已经变形了，但慢慢这个轮廓清理出来以后，才发现了它是一个面具，而且它当时发掘出来以后呢，它这个在这个土上呢就清晰的印着这个人的这个面部的这个形象都正好印在了这个土上。我们当时就非常奇怪，他为什么发掘的时候他是，面部是朝下的？因为人正常的情况都是，仰身之上，是面部朝上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的，尸体发生了翻转呢？我们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发掘，才能得出更加准确的认识。
6: 你看这边儿，
2: 是吧？它是旗边儿呗。
6: 对。

0: 你看这个，这就是旗边，
1: 对，对，所以它是个封闭的，对不？这边都是个封闭的。完了之后，你看后面这个应该是个银片，对不？
0: 对。
1: 所以这个是这个是织物，
2: 最关键这个。
3: 一千多年前，草原民族的服饰上究竟有些什么特征？考古人员依据出土的这些纯金饰片，反复推敲着它们的构造。
1: 就咱现在，咱主要是想弄清楚它这个大叶子到底是多宽，对不？
0: 对，
1: 这个大叶子上面，这个地子是湿的哈，织出来的，织物，完了之后，它这个表面是贴金的，
0: 对
1: 不？这表面贴金箔的，
0: 金箔的
1: 啊，
0: 它这
1: 底下
0: 配合它这个金，
1: 对，
0: 金的带块。
1: 现在这底下这是织物，
0: 对，
1: 所以你看这腰带哈，应该是黄色的金腰带，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应该是个金腰带，
0: 对，有牌子。
4: 这个上面明显是个硬壳，像个骨头的硬壳，这底下也是。根据的弧度有点像那个头盖骨。
3: 考古人员发现，尽管只有不足两平方米大小，但四号木棺内却并不缺乏秘密。
4: 在这块位置出现头骨，是不是挺奇怪的？你说这块距离它下葬的时候有好几十公分，这块头骨怎么能出现在这个位置？
3: 突然发现的这块疑似头骨，却并不在它应该存在的位置上，这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极大关注。这块头骨来自哪里？
5: 这块应该是
4: 头骨的边缘是吧？
5: 延伸过来，
4: 跟这个轮廓是吧？
3: 很快，一颗牙齿又出现了。
4: 在骨头的边上出现了一颗牙齿，看这，多明显这一块。
5: 牙齿碎片。
4: 碎了一半。这是发现了第三颗牙齿。是不是很奇怪的？哎，这又出现了一颗，在它边上又出现了一颗。
6: 那它整个这个就是。
4: 那这颗也是，呀，脱落了。现在，这是第六颗。
5: 对，这两个。
4: 这。
5: 对。
4: 这一颗和这一颗。这两个位置。
0: 它这个位置先别动，再往里清一清，看看还没有和它连在一起的这个牙。
3: 倒扣着的纯金面具。移位的头骨，墓室之中曾经发生过什么？考古人员一时间也难以回答。

0: 这都你看它这个纹路，看像是流星。
1: 对，看它这个整个的腰带就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就在这个。我们现在清理这个，又发现了一部分的奢侈品的残留物，但是保存的非常差。然后在这个奢侈品的旁边呢，还发现了一个这个应该是一个手镯。我们最开始还可以为它可能是一个带扣。这个手镯现在看，可是纯金的还是镀金的还不清楚，但是它保存的还是比较好。它的花纹也比较清楚，正好应该是左手的位置，但它对应的右手的那一侧也有一个类似的手镯，就说明它是双手都佩戴了这个手镯。这个手镯它的下边还埋的比较深。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手镯的它的尾部，它的这个最细的这个衔接的部分，它的前面的部分还在下面。它整个的这个，它的花纹非常的精美，你看这上面。

有这种草叶纹，是这种篆刻的这种工艺。这也是现在，也是在一个现在一个重要的发现。

0: 一度国势强盛。契丹民族不仅推动了古代中国乃至世界北方游牧民族的发展进程，也创造了繁盛的草原文明。
1: 这件那个陶器呢，是一件这个绿釉陶的陶盆，是我们在这个长白山二号墓中出土的。这个盆呢，它是一件那个釉陶那个陶器，是这种绿釉陶的风格。它是这个也是契丹贵族墓葬中常见的一个器物，都是在墓室的主室内发现，一般应该是墓主人平时的生活用器。这种绿釉陶器呢，在这个辽代陶瓷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它这个产地应该是在辽本土生产的这个陶器，它的器型大概是在辽的中期。
0: 通过对张家窑陵场契丹高等级墓葬群的研究，考古人员发现这种文明在几座墓葬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1: 我们长白山墓群共计发掘了三座随葬品组合完整的墓葬，出土了随葬品、金银器、陶瓷器、玉石器等共计有500余件，其中就保存完整的宋辽时期的瓷器没破坏的就有20余件，其中最精美的就属于这两件四号墓出土的白釉黑彩和白釉褐彩的梅瓶，它是这次发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像这种白釉黑褐彩的瓷器呢，是在辽墓中头一次发现，它的工艺呢，经过我们测试呢，是属于釉下彩，然后这个黑彩这件梅瓶呢，它由5个动物组成，有一只梅花鹿，一只兔子，然后还有2只狗和1只羊。这种图案风格呢也是首次发现。这个狗呢就是典型的非常这个纤细的细狗，然后它是2面呢各有一只这个狗，分别是在追这个羊和追这个梅花鹿，形成这种狩猎的这种场景。有的专家把它称为这个秋山图，就反映的是契丹贵族丘纳波尔一直打猎的一个场景，就有强烈的这种草原民族的风格。
0: 墓主人腰部位置到底还有多少金饰片？这处墓葬群的主人到底是谁？考古人员又将如何断定这处墓群的年代？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墓墙。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2018年5月20日，对于四号木棺的清理发掘持续进行，几块疑似头骨和多颗牙齿的发现一时间让人有些迷惑。面对这些疑问，考古人员需要一些时间来重新进行梳理。而在剩下的几天时间里，四号木棺内还会有什么新发现呢？
1: 林队，你看这是什么东西？是什么宝石？是玛瑙啊，还是？
2: 应该是红玛瑙，因为这个墓里之前出的那个璎珞也是那种红玛瑙。玛瑙它的这个密度要比琥珀要大，还有比琥珀沉。
0: 这又是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
1: 林队，你看，那还有孔，带孔。
2: 对，
1: 双孔。
2: 可能也是像一个璎珞似的，而且它可能它的下边还有那个金器，可能它们都是穿在一起的。它这个位置是在这个手镯的位置啊，有可能也是
3: 手玻璃罐儿。
2: 对，有个是手链，可能是。这也是只有契丹贵族才能使用的这么高档的这种
3: 高级，
2: 对，高级别的这个随葬品。你感觉重量怎么样？沉不沉？
1: 不沉。
2: 这应该是玛瑙，它不像琥珀那么轻。
3: 对，琥珀。
2: 这个是琥珀，它的重量非常轻，应该是一个琥珀，一个红色的琥珀，它两边都有钻孔，就但这个丝中间的丝线现在已经腐蚀掉了，然后它是在这个位置出土的。这个琥珀的位置呢，它的下方还有一个金属的一个首饰，而它这个孔正好是在这个下方，可能他们这个原来就是应该穿在一起的，然后它在它的上方就是这个金手镯，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手链式的一个装饰？这种宝石等级也非常高，也只有高等级的契丹贵族才能使用。下一步我们再把这个上面的泥土再给它进一步的剥离，然后看看我们的推测是不是正确。
0: 5月22日上午，灵动照旧穿行在贯穿沈阳南北的主干道上。此时已经持续了十多天的室内清理，似乎还有无数问题需要面对。而在所有的难题当中，如何处理纺织品依然是最棘手的。
2: 实验室考古发掘就像这个每天上班这个交通情况似的，有的时候就拥堵不顺利，有的时候就比较顺畅。像昨天的发掘就不是很顺利，遇到了没想到会发现这么多的丝织品。这个丝织品的保护就是现在发掘的最大的难题，怎么样既把这个丝织品保护好，又能把丝织品它的当时的穿着的情况。

0: 金属网络它的关系情况了解清楚，还得想一些办法把它解决。
1: 尽管张家窑林场契丹贵族物群的等级很高，但考古人员却始终没有发现证明墓主人身份和年代的器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考古人员决定对出土的墓椁进行取样测年，由此打开突破口，以便推论出这些墓葬的具体修造年代。
0: 这就是比较好的这个测年的这个原材料了吧，是吧？
2: 打磨完了之后，我会这样纵着切一刀。
0: 对对对对，
2: 就是切出来一个条。
0: 嗯，
2: 切出来一个条呢，那个条用很少很少一点点。嗯，
0: 这根木头就是我们跟长白山二号墓的它的木锅，木锅的这个木材提取的这个材料，然后就由北大的宝老师来做这个树轮测年的这个取样。我们取的这个材料还是比较理想的。
2: 对对对，
0: 嗯，
2: 这个很理想。这个大概整个这个树轮有100多轮，就是里头这个纹
0: 啊，
2: 细的那个纹是轮，
0: 这是芯儿，从芯子开始的。
2: 对，这是树芯儿，这树皮清清楚，这就是树皮。
0: 对对对，啊，这从那端面的树皮看得清楚。
2: 对，我们叫这个树皮。
0: 那这个树
2: 皮代表就是它砍倒的那个年代。我们要取这样品，要测出来这个树的这个木头本身来自那棵树的砍倒的年代，就是、砍倒的年代呢，跟它这个建造的年代，应该是一致的。这个我们当然可以设计一些其他方法来保证它，比如我刚才说，就是拿两棵树，同样的在这个椁里头出来的两棵树，我去测它，如果最后这个树皮都是同一年的话，基本上可以保证它不是用当时。用的老木头来完成这个建这个椁的，就是当年砍的当年，然后把它建成椁。这样的话，我们测出来这个木头最外轮就是它的建成年代
0: 啊，
2: 就是个木的建成年代。
0: 对，
3: 该玩啥？
4: 这个，
3: 你别往哪比划。
4: 这个
3: 不是。
4: 这
3: 个不是这个，你过来你看看，
5: 不像。
6: 不是，这不这有个半圆的吗？
0: 嗯，
6: 你就再找着一个半圆的。
4: 啊，那是在
1: 考古人员发现。要对四号墓棺进行清理，是必须要带着空间想象力的。通过对 X 光透视片的观察，考古人员发现墓主人腰带上的金饰片相当丰富，他们当年应该是等距离闭合成一个圆环，围绕在墓主人的腰部。然而现在由于它们相互叠压在了一起，考古人员一时间也难以分辨。
4: 是这样，
0: 这样，
4: 这样，
0: 这样，
4: 这样，这考不是冲压了吗？
0: 对，
3: 这个是上面的还是下面的？
4: 这个就是它，就是它，它底下肯定有一个
7: 叠加了，
4: 对，
7: 叠加了。
4: 这个没拍着，
7: 这位置是上下两层，
3: 这个能错小点。
7: 这个是中间的一个，
4: 对啊，
7: 对对对对，这是中间，对对对对对，
4: 这对应它吗？
7: 对，对应它，
4: 对，完了这个，完了那个，我这两天就没。
7: 这底下还有一个，这底下
4: 是。这是你个半圆那个，你们压着这个吗？
0: 那个是那个，
4: 没把握。
0: 这个是这俩，那就对了。这是我们刚才用这个喷壶冲的新冲出来的一个金光灿灿的，这个我们看应该是一个金戒指，而且它的尺寸还非常的大。现在看呢，这个墓的这种墓人身体佩戴的这种首饰呢，保存的也很全，应该和这墓葬的随葬品一样，都保存的非常完整，就是墓室塌的时候都给挤压了。挤压变形破坏了，但它组合是非常完整的。我们新发现的这个戒指呢，它的尺寸比较的大，它的正面呢有这种藏刻的这种草叶纹的纹饰，而且它是呈十字形的这种草叶纹，然后它的背景呢是这种鱼子纹，这个点儿的鱼子纹。
1: 四号墓棺墓主人手部位置发现的这组纹饰精美的金器，制作工艺之精细令考古人员着迷。
8: 鱼子纹，它是

0: 也属于篆刻的，是从表面往下打的，一个挨一个打上去的。然后你看这个边缘的位置，它这个小点的是鼓起来的，那这个位置的工艺呢是翻过来在背面，然后直接是用这种圆头直接是就是也是属于篆出来的。它两个工艺是不一样，一个是从背面，一个是从正面。这个不知道什么，这个比较薄。
1: 对，它的那个呢，它也被压在那个下面了。
0: 对，现在也可
1: 能也有可能也是戒指，因为它一般这个贵族他一般一个手上不是只戴一个戒指，可能我们发现那个三号墓，他一个手上戴了五个戒指。但是这个现在还有这个宝石，它这个是和宝石如果是连在一起的，就应该是一个手串的一个装饰，所以现在还定不了。
0: 但这个是一件银的装饰，它这个也是用的这两种手法。
1: 对，
0: 你看这个不知道能看，对，这个也是鱼子纹，这种从上面。
1: 这个有可能也是一个戒指，有可能。
0: 你看这个地儿哈，地儿大部分都是就是面上整个都是用这种鱼子纹，然后这个边缘你看这种边缘都是用反过来篆刻进去的，
1: 就是它是从两个方向，
0: 底下对，
1: 两个方向
0: 上面打的，对，两个
1: 就是一面突出的，一面是
0: 而且这种比较薄一点的这种就可以用这种手法，像这种好像它比较厚。你看它厚，它就没有这个边缘的这种
1: 突出的这个，
0: 对，它做不了，对，因为它太厚了。它这个工艺挺精美，
2: 四号木棺纺织品的下面是否就是传说中的银丝网路？
1: 实际上它现在下面的结构还是相当的复杂的。
2: 考古人员能否发现这种藏俗的特殊工艺？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网络。
1: 对。
2: 就你看这个网络，它应该是这个银河这个修在一起了哈。而且你看这块是不是它是那种房里面的结构啊？这个内层这个。就是在光板内侧这个压的比较紧实的。
0: 所以这个我感觉这个还是
2: 先不动啊。
0: 它一动怕给那网络
2: 就会整坏了。
3: 2018年5月26日，

0: 考古人员在四号墓棺墓主人的手部位置发现了一组金器。这些纹饰精美的器物制作工艺如此精细，令考古人员着迷。然而此时另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也突然出现了。考古人员发现包裹在墓主人身体上的银丝网络的保存状况并不理想。
1: 这个仿制品挺明显，网络在网络的上层，原来网络也是碎的，基本上一碰就碎。这个编织的方法有点像麻花状，那这一块这个位置这一块手镯这块在上面都是网络，这些网络目前现在说肉眼还无法判断它是金的还是银的。
0: 四号墓棺纺织品的下面是否就是传说中的银丝网络？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拨出一段段金属编织物时，眼前看到的情景似乎与脑海中的完美想象产生了落差。
2: 你网络保存不下来，但是呢咱用那个 X 光那个
3: 片子
2: 对，
3: 给它全息扫一下呗。
2: 对，整个给它，
3: 那样行，它最起码把这个信息和资料能留下来。
2: 对
3: 对吧，这是一种方式。
4: 我们再把这个网络和这个手镯这边再清理清理，我再冲一冲，然后你再用刷子再整个再刷一刷。
5: 好。
0: 四号墓棺内的网络残损程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料。考古人员发现，完整的银丝网络和纯金面具十分罕见。此前唯一的一次发现是在1986年发掘的。堪称契丹文化奇迹的陈国公主墓内，考古人员判断认为四号墓主人的级别应该低于陈国公主，但她依然使用了纯金面具，这说明墓主人在生前的确非常富有，应该是属于大贵族阶层。
5: 你看它这个网络编织的也大小不一样，这个是总体这个网络，你看这个格就比较大，
4: 对，
5: 这一小条你看它
4: 这个网，这一小条有可能就是它这个手部和它这个胳膊的连接的
5: 地方，
4: 对，
5: 它
4: 应该是做好以后
5: 分体的，
4: 对，
5: 然后给它连，
4: 对，做了一个手套，把这个身体套好了以后再把手套再套上，然后那这地方给它连接，
5: 应该是这样，要不然直接整体套它不方便套。
4: 对，
5: 它
4: 这个孔的网眼都非常的小，就比那个一号墓的网眼要小很多。它这种消耗这种银丝的这个数量
5: 越大，
4: 对，
5: 它这个就是墓主人，他身份是不是也比他高啊？等级高。
4: 或者就是因为它时代比那个晚，它可能经济发展的情况，
5: 工艺做的就是更好了。对，都有。
4: 对，
0: 成套的高等级随葬器物和不知包裹了多少层的纺织品，无不显示着墓主人的富有。而随着发掘的持续深入，考古人员相信四号墓棺内一定还会有更惊人的发现。
4: 实际上它现在下面的结构还是相当的复杂，你别看它只剩下薄薄的一层，但是它把所有的这个随葬品这个葬具呢全部压在这个底下了，都压瘪了，所以它有下面的情况非常复杂。这种银丝网络呀、丝织品

0: 那还有这个佩戴的这种首饰，都压在一个挤压在一个很扁的一个空间里。
1: 通过局部的解剖，考古人员发现，四号木棺的银丝网络应该是穿着于墓主人的内衣之上，其主要的作用就是防止形体散乱。而在网络之外，则依次穿外衣、束腰带、戴面具、套银靴、配首饰等。
2: 就是很可惜的，我觉得就是那个银丝网络都碎了，
0: 整体的保存的状况非常不好。
2: 对呀，你看这金箔特别薄，然后就直接粘在这个土上，就没办法给它分离开，这个
0: 很
2: 特
0: 难
2: 别
0: 清
2: 可
0: 洗。
2: 惜。
0: 通过一段时间的实验室考古呢，我们这个四号墓的发掘呢，又有了一些新的重要发现。首先我们发现了墓主人的这个葬具、这个腰带保存的也非常完整，也非常的精美。然后呢，我们在墓主人的两手呢，发现了左手各一个手镯，一金一银，而且他的还有这个金戒指。还有这个宝石，这都是之前没有想到的，通过这些发现呢，我们可以初步推测呢，这个墓主人他的整个身体佩戴的这个首饰和这些葬具呢，它的组合保存也是非常的完整。我们发现，在这个墓棺的棺板下面呢，大面积的都覆盖有这个丝织品，这就给我们的发掘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3: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号墓棺内的整体布局逐渐清晰。考古人员发现，死后佩戴面具，穿银丝网络，这种葬俗源于契丹民族独特的殡葬文化，与契丹人意识中的祖灵崇拜和灵魂观念相联系，是契丹人相信形不散则神不离的结果。一些专家进一步的研究还显示，这种葬俗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中原传统礼制的影响，也可能与中原汉墓中的金缕玉衣存在某种相似性。

0: 持续了近半个月的室内发掘清理工作即将告一段落。尽管四号木棺内仍然未能发现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器物，但考古人员对于张家窑林场契丹贵族墓群的性质却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消失在历史烽烟之中的契丹民族曾经创造过怎样的文明？沙漠尽头的契丹贵族高等级墓葬群究竟还有哪些未解之谜？在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即将展开的张家窑林场契丹贵族墓群的新一轮野外调查与发掘中，或许可以提供答案。高考志愿怎么填？倾听校长寄语，发现宝藏学校。五十余位大学校长齐聚一堂，激励广大青年学子树立远大志向。高校招生季特别节目2026校长有话说，敬请关注。
1: 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一把韭菜如何温暖烟火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节莲藕何以托起君子风华？白松泪高屯，冒土出繁长，一颗白菜又诉说着怎样的固有情深？从寻常蔬菜读懂不寻常的中国故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敬请关注。

0: 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在辽阔的夜空中，火星泛着微微红光，像一颗蒙尘的红宝石。这颗与地球比邻的星球，是否一直如此荒芜？
1: 我们现在看到的火星与几十亿年前的完全不一样。它和地球既相似又不同，锈红的大地，稀薄的大气，彻骨的寒冷，怎样看都不像宜居的家园。
0: 然而，探测器传来的信息却表明，一切皆有可能。
2: 火星上的一些地方可能发生过大洪水，比我们在地球上见过的任何洪水都要汹涌得多。
0: 几十亿年前的火星会不会也有波光粼粼的湖面？干涸的河床里是否曾经流淌过液态水？而最关键的是，如果水真的存在过，那水中是否孕育过生命？
3: 火星在太阳系的位置不错，与现在的地球很相像。如果火星上有生命，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0: 如今，一支由机器人组成的科考小分队正在火星上东奔西走，有的拍照片，有的秀空气，有的趴在地上听火阵。他们协同作战，试图解答一个问题：火星上还存在生命吗？
4: 或许火星上的甲烷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火星生命活动，也就是生活在地下深处的微生物。
0: 答案也许就藏在某个陨石坑的岩层里，或者埋在火星极地的冰盖之下。敬请收看《大千世界》与。

0: 宙有道理，火星之上。
1: 与地球相邻的火星令我们非常着迷，它与地球十分相似，却又截然不同。
2: 火星是一颗锈红色的尘土飞扬的寒冷星球，那绝不是适宜人类生存的家园。
1: 过去的探索任务表明，火星世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我们现在看到的火星与几十亿年前的完全不一样。如果能乘坐时光机穿越到以前的火星上，我愿意立刻出发。
1: 然而，并没有时光机可供探索远古的火星。我们只能聘请一支高科技机器人探索团队。
4: 有一支机器人太空船舰队正在探索这颗星球。
1: 他们协同合作，发掘火星的历史，探寻终极问题的答案。火星上曾有过生命吗？

0: 2021年2月，最新的机器人探测器向火星高速飞去，这是向另一颗星球发送的探测器毅力号火星车。
1: 毅力号的任务是搜寻火星上过去生命存在的证据，
0: 但首先它必须要安全抵达火星地表。
1: 每一次着陆本身就很危险，火星车是全自动探测器，所以它要自主完成整个过程。
0: 毅力号火星车以每小时21000公里的速度冲入火星稀薄的大气层，然后它打开了降落伞。
2: 导航系统已确认降落伞打开，我们看到它的速度已经明显降低下来。
0: 降落伞让毅力号的速度降至每小时320公里左右，
2: 距离火星地表约2.6公里，当前速度为每秒83米。
0: 然而速度还是太快，它无法安全着陆。为了避免剧烈撞击，火星车必须启动空中起重机。
1: 第一次看到空中起重机的设计时，我就在想，工程师们有点神志不清了。在我看来，这是个不可思议的想法。
0: 毅力号火星车启动了它的喷气式着陆器，反推火箭发动机极大减缓了降落速度。在距离地面20米的高度时，空中起重机使用缆绳将火星车轻轻地放到了地面上。
3: 着陆。
2: 着陆成功，证实毅力号已安全到达了火星表面，准备开始寻找过去生命的迹象。
0: 搜寻火星生命的第一步是什么？那就是找到液态水的证据。理想的研究起点是直径45公里的杰泽罗陨石坑。
1: 毅力号火星车降落在杰泽罗陨石坑内，这里看起来曾经有过液态水，因为在陨石坑中有个漂亮的扇形三角洲沉积地区。
0: 毅力号火星车将高分辨率相机对准了陨石坑中的崖壁，在其顶部，他发现了许多1.5米高的巨石。巨石出现在那里的原因，或许早已被第一批到访火星的探测器找到了。
1: 早在水手号和维京号探测火星时，我们最先注意到的就是火星表面这些宽阔河道。这些图像使我们不由得猜测，火星上的一些地方可能发生过大洪水，比我们在地球上见过的任何洪水都要汹涌得多。
0: 地球上的山洪所形成的岩石构造与在杰泽罗陨石坑中发现的很相似，这表明有强大而快速的洪流裹挟着毅力号拍摄到的巨石。

0: 将他们冲到崖壁顶部。毅力号火星车只是高科技机器人团队中的一员，他们有的在地面搜寻，有的在空中观测。负责调查火星大气层的是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任务探测器，简称 MAVEN。
1: MAVEN 火星探测器的嗅觉非常灵敏，它能嗅到火星大气的味道，告诉我们火星大气层的成分。
0: 还有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
2: 它是负责拍摄火星表面图像的轨道飞行器。
0: 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配备的相机对地表特征的分辨率可达到餐桌大小。此外，它还与在轨运行的欧洲航天局火星快车探测器合作，利用探底雷达搜寻地下水存在的证据。在火星地表，多个高科技探测器在开展研究，其中之一是这支团队里的地震专家，洞察号火星探测器。这个探测器研究的是火星地表深处的奥秘，了解火星内部与其形成过程相关的线索。
3: 洞察号的工作方式非常简单，只要降落在火星地表上的任何地方，然后探测地震现象就行了。
0: 在洞察号以南约500公里的地方，经验丰富的好奇号火星车正在探索盖尔陨石坑。
2: 好奇号的任务是探究火星的宜居性，也就是探查我们目前所知的生命可以生存的环境。
0: 好奇号会寻找火星过去存在长期稳定的古湖泊的证据。目前它正在调查夏普山底部的岩层。夏普山是陨石坑中部一座海拔约5500米的山。
3: 夏普山由一层层的沉积岩堆积而成，从上往下观察岩层，就是回溯这里的地质演变史，直到最底部，那里的岩石非常古老了。
0: 夏普山是经过数十亿年的层层沉积而成的。山脚下的岩石可以追溯到35亿年前，这里的沉积岩质地细腻平缓，只有在平静的水体中才有可能形成。
1: 这部分沉积层是在盖尔陨石坑还是湖泊时形成的，颗粒缓慢沉淀下来，形成美丽的岩石。
0: 好奇号进一步探索了盖尔陨石坑，它发现了类似地球上的圆形鹅卵石。
3: 我们知道地球上的鹅卵石是在河流中被塑造成圆形的，其中一些曾经有棱角，但在持续的流水冲刷自身滚动中棱角就消失了。所以说在火星上发现浑圆的鹅卵石令人非常兴奋。
0: 火星沉积岩和鹅卵石表明，在30多亿年前，盖尔陨石坑曾是个有河流汇入的湖泊。
2: 好奇号火星车在盖尔陨石坑发现液态水存在的证据令我们振奋不已，而且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是长期存在过的淡水湖，这与我们以前在火星上的所有发现都不一样。
3: 想象一下，你站在湖边看着那碧蓝的湖水在远处闪闪发光。
2: 如果大大小小的陨石坑都填满了湖水，那一定美极了。
0: 这也是生命进化的好地方。
1: 火星在太阳系的位置不错，与现在的地球很相像。如果火星上有生命，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不过我说的是微观尺度下的生命，而不是火星人。但生命无论什么样都是生命。
0: 火星上曾有过液态水，现在都不复存在了。要留住液态水，就要有适宜的温度和大气压。当好奇号和毅力号在火星表面工作时，共有8个航天器在火星轨道上运行，寻找古代火星曾是湿润星球的线索。领头的是 MAVEN 火星探测器。

0: 他的任务是解开火星大气层消失的谜团。
1: 如今的火星大气层非常稀薄，表面平均气压只有地球的1%。
0: 大气层中气体的重力会向下作用，形成大气压力，而大气压的强度决定了液体的沸腾温度。
2: 在地球上的海平面上，水的沸点为100摄氏度，但我们现在在丹佛附近的山区，这里的海拔更高，大气压就要小得多，所以水就会在较低的温度下沸腾。我们来放个温度计，水的沸点是93摄氏度左右，比在海平面的沸点低得多。如果在更高的地方，在地球上空3万米的地方，大气压就和火星表面大致相当了。因此，火星地表的水在环境温度下就会沸腾，根本无需加热。在火星表面放一杯水，它会立刻蒸发。
0: 可是，火星表面遗留的痕迹告诉我们，曾经的火星并不是这样的。
1: 这里的河流地貌可能需要几百万年才能形成，因此古代火星的大气层与现在截然不同，只有很厚的大气层才能维持地表液态水的存在。

0: 科学家发现，火星这颗暗淡的红色星球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般死寂。
1: 太阳辐射正在以每秒100多克的速度剥离火星的大气。
0: 数十亿年以来，地球被笼罩在大气层里，是因为有着磁场护盾。可火星没有这样的保护，大气几乎被吹散。但奇怪的是，探测器竟发现火星的部分地核可能还是熔融的。同样的熔融地核在地球上产生了强大的磁场，而火星上为什么没有磁场？
1: 我们一直以为火星地核早已冷却，不再有温度了。
0: 洞察号正趴在火星表面，竖起耳朵听地底的心跳，它能帮我们解开这个谜团吧？
2: 我认为现在还不能说火星已经死了。
0: 别走开，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火星之上正在播出。

0: 为了调查火星的大气层究竟发生了什么，梅文火星探测器开始行动。
1: 梅文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测量火星上的氩气含量，但不同高度大气层中的氩略有不同，也就是元素同位素含量比的不同。有的氩原子核上多了一个中子，所以说有一种氩原子比另一种氩原子稍重一点，只多了一个中子，差异很小。
0: 在大气层的高处，梅文火星探测器与地面的好奇号火星车同时进行测量，他们收集了氢氩和重氩的含量数据。
1: 那么氩有什么特性？氩不是很活泼，不会参与到很多化学反应中，它不会被岩石吸收，不会有什么变化，而是一直留存在大气中。
2: 这使得它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贯穿整个火星时，氩一直保持着原始纯

0: 静的状态。
1: 当地球上的研究人员比较两个火星探测器上的数据时，他们发现了蹊跷之处。
0: 地表的好奇号测得重压和氢压含量形成了一定比例，我们以为高层大气中的这一比例应该是相同的，可是在 MAVEN 上我们却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大气层中氢压的含量要比火星表面上的少得多，所以有某种因素影响了亚同位素的比例，而我们所想到的唯一能干扰亚同位素比例的因素就是太阳风。
1: 太阳会持续喷射高能粒子流，这就是所谓的太阳风。太阳风的温度超过50万摄氏度，速度高达每秒800公里。当它到达火星时，就会吹散大气层中的气体。
2: 亚原子的重量越轻，进入大气层的高度就越高，也就越容易被太阳风溅射出大气层，较重的亚原子则会停留在较低的高度，得到更多的庇护。所以当我们分析火星大气层中氢亚和重亚的比例后，就能了解在漫长历史中火星失去了多少氢亚。
1: MAVEN 火星探测器的数据显示，火星大气中65%的亚原子已经流失，而太阳风还在持续轰击火星。
3: 想想看，太阳辐射正在以每秒100多克的速度剥离火星的大气。
1: 惊人的大气剥离速率引出一个结论：太阳风吹散了火星上厚厚的大气层，也带走了火星上的液态水。不过，有个问题还没解决。
2: 火星的大气层曾经非常厚，与地球大气层非常相似。那么为什么地球大气层至今完好，而火星大气层却被剥离了？
1: 地球有个保护机制，一个保护地球大气层免受太阳风破坏的磁场。
2: 地球磁场是由地核深处的物质所产生的。地球其实有两重地核，一个是固态的内核，一个是液态的外核。固态内核会将热量传导给液态外核，这样就会促进外核的对流。
0: 对流导致电荷运动，导致磁场自身叠加增强，我们称之为地磁发电机理论，也就是导电流体可以通过在旋转天体中对流来维持强磁场。
1: 地球磁场在地球外围形成一个保护泡泡，使太阳风偏转方向，偏离地球而去。那么火星也有自己的磁场吗？为了找到答案， MAVEN 火星探测器在火星地表采集了古老的火山岩，它探测到了微弱的磁场痕迹。
2: 一些火星岩石曾经是熔融状态的，其中微小的铁矿物颗粒会在当时活跃的磁场下对齐磁力线，产生一定的磁性。随着熔岩冷却，它们就被凝固在岩石当中，某种程度上也把磁场凝固住了。
3: 这个发现告诉我们的是，这些火山岩喷发形成之时，火星上还存在磁场。
1: 对磁化岩石的年代测定表明，火星的活跃磁场存在了近10亿年。
0: 也就是说，火星大气层在那10亿年得到了磁场的保护。大气层有了保护，液态水也就有了保护。如果说液态水是孕育生命的家园，那么生命就得到了保护。
1: 但是后来发生了某个事件，导致火星的磁场被削弱了。为了找到答案，我们的地震专家洞察号火星探测器将会解开火星失去防护罩的谜团。现在洞察号火星探测器深入火星内部，它的任务是在火星地表下找到火星磁场消失的原因。
2: 查号上配备了世界上最顶尖的地震仪，这是一种非常精确灵敏的仪器，它被安装在火星表面，

0: 聆听大地的声音。
1: 2021年，洞察号火星探测器检测到在火星内部传播的地震波，也就是所谓的火震。
2: 他多次捕捉到火星地震，只是这些地震的能量等级都很低。后来他发现了两次大规模地震，这两次地震非常值得研究，不仅震级更高，而且震源在火星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区域——科帕洛斯槽沟。
1: 两次地震分别为 3.1 级和 3.3 级，震源在科帕洛斯槽沟。这是火星地表上数条狭长的裂隙，总长超过1000公里。有的裂隙贯穿只有几百万年历史的陨石坑。这意味着科帕洛斯槽沟的形成年代一定更晚。洞察号与火星上空数百公里高的轨道飞行器联合行动，来自天空的探测眼发现了一片熔岩流遗迹，覆盖范围近5公里。熔岩流年代测定表明它的形成时间很晚。
0: 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在科帕洛斯槽沟发现了一些熔岩，部分熔岩的形成时间大约在5万年前，这对火星来说实在太年轻了。
2: 火星已经存在数十亿年，5万年根本不算什么，地球上的晚期智人差不多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所以这确实是近期的地质活动。
1: 仔细分析这些图像，科学家认为这次爆发很可能是一次剧烈的火山碎屑喷发。
2: 火山碎屑流喷发的景象有点像是拿一罐苏打水用力摇晃之后再打开，苏打水里有溶解的二氧化碳，当你在正常大气压下把它打开时，气体就会迅速膨胀，飞溅的苏打水会喷到你脸上。设想一下，如果在8000米的高度3-4000摄氏度的情况下打开苏打水会发生什么。
0: 科帕洛斯槽沟的喷发规模非常大，这是一条长达30公里的裂隙，一股巨大的火山碎屑流从裂缝中喷出，冲到了几万米的高空，然后覆盖了附近方圆15公里的区域。根据最近发现的两次火星大地震，加上5万年前火山喷发的证据，我认为现在还不能说火星已经死了，应该说火星还是活跃的。
1: 火星上有火山活动，

0: 波来探查火星内部的结构和成分，因为地震波对内部不同类层边界的反弹方式会有不同。
1: 洞察号的地震仪测绘火星内部的构造，构建出火星的剖面图。
0: 结果发现，火星地壳比我们预想的更薄，平均厚度约为50公里。火星的全貌即将在我们面前展开，而且与我们以往的预测大不相同。
1: 洞察号的最新火星剖面图显示出1560公里深的地幔，包裹着一个富含金属的地核。
0: 对洞察号数据的最新分析揭示了火星地核的尺寸，能取得这些数据太让人高兴了。火星地核的半径约为1800公里，超出火星半径的1/2，尺寸相当大，比我们原本以为的火星地核大得多。
1: 比预想中更大的地核占到了火星质量的1/4，而洞察号探索火星地核的旅程还取得了另一个意外发现。
2: 我们一直以为火星地核早已冷却，不再有温度了。现在洞察号让我们看到，火星的部分地核可能还是熔融的，这简直太惊人了。

0: 火星的红色表面上，曾经奔涌的流水清晰地刻印下河道、湖泊乃至海洋的痕迹。这些痕迹告诉我们，水曾经存在过。但长久以来，科学家认为火星上的水已经被太阳风吹散了。如今观测数据却给出了相反的答案，水并没有大量逃逸到太空中。那么火星的水藏到哪里去了呢？
1: 观察这些岩石时，我们的惯性思维是岩石非常干燥，里面没有水。其实岩石中往往含有大量的水。
0: 更让人意外的是，火星快车探测器在火星南极的冰盖下方发现了液态湖泊，可是那里的温度低至-130摄氏度，水为何没有结冰？
1: 别忘了，越往下探索，我们就越接近火星内部，那里其实并不寒冷。
0: 如果火星上一直存在水，那么是否也可能存在生命？别走开，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火星之上正在播出。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火星有液态内核，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4: 过去任务所采集的数据可能有助于解释部分火星地核还是熔融的原因。科学家在火星地壳中发现硫的含量很高。
1: 火星似乎比地球含有更多的硫，至少在地表是这样的。如果这种情况一直延伸到火星地核，在铁镍核心里加入更多的硫，就会降低其融化温度，使火星地核直到现在仍是熔融状态。
4: 我们以为在地核冷却凝固后，火星的磁场就会消失，但是熔融的地核改变了这种想法。
5: 火星上有熔融的地核，磁场却消失了，这该作何解释？事实上，要想产生磁场，液态金属必须运动、旋转和对流。

0: 这时间的推移，火星的热量逐渐冷却消失，地核虽然因含硫量较高而保持熔融的状态，但是热量较低，没有足够的动力来推动液态金属旋转对流，从而无法产生电流。
1: 火星地核内的导电流体缺乏对流，不足以形成全球性的磁场。
0: 37亿年前，火星的磁场保护罩消失了。太阳风的侵袭使得火星的大气层被剥离。随着大气的消失，火星地表的水也逐渐沸腾蒸发了。火星可能还是一颗活跃的行星，一颗曾拥有适宜生命生存条件的行星。
1: 人们过去认为火星上的环境干旱荒芜，不适宜生命生存。可是最近的火星任务发现，它或许曾孕育过生命。
0: 如今，火星内部是否有可能还隐藏着古代的液态水呢？ MAVEN 火星探测器正展开调查，它分析的是火星大气中可以构成水的一种成分——氢。
1: MAVEN 火星探测器正在研究目前火星大气层中的氢气，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
0: 当太阳风猛烈冲击火星稀薄的大气层时，就会将水分子粉碎成氢和氧，并且产生氢气。氢有三种同位素，普通的氢称为重氢的氘，称为超重氢的氚。不同类型的同位素共同向我们讲述这颗红色星球上水的历史。
1: 人们发现质量较轻的氢很容易就会流失到太空中，因为火星的引力留不住这些质量很轻的物质，所以我们认为随着时间流逝，火星大气的含氢量会越来越低，而含氘量会越来越高。
2: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测量现在火星大气中氢同位素的流失量，看看是氢流失的多还是氘流失的多，我们就能逐步了解火星上失去过多少水，现在可能还留存有多少水。
0: 2021年，科学家根据火星车和轨道飞行器的数据分析火星大气中氘与氢的比例。他们发现氘的占比要比预计的少很多。
2: 如果火星上原有的液态水大量散失到了外太空之中，那么我们认为火星大气中应该会有大量的氘。可是实际上我们测得的比例与预计的结果相反，火星的水并不是向上大量散失的，所以水可能都流入地下。
0: 火星的水藏到哪儿去了？一些科学家认为，水可能藏在了火星的岩石中。
1: 观察这些岩石时，我们的惯性思维是，岩石非常干燥，里面没有水。其实岩石中往往含有大量的水，因为水都被矿物质锁住了。
0: 在地球上，我们对这个过程很熟悉。不过，地球岩石会参与循环，在板块运动中融化，水就会被释放出来。
3: 在地球上，水会被锁在水和矿物质中，但它们会参与岩石循环，也就是说，岩石会随着板块构造运动埋入地下，然后岩石被输送到地幔中，受到高温影响，水就从矿物结构中被释放出来，一般通过火山活动回到大气中。
0: 火星上没有板块构造运动，所以无法直接释放出岩石中的水。不过这些被锁在火星地壳中的水可能会为未来的人类探测任务提供充足的水源。
2: 如果火星上的水还在，可能就会为我们未来探索火星提供更理想的条件。火星地壳锁住了大量的水，未来在火星表面的第一个人类栖息地或是其他聚居点就可以利用这些水。

0: 火星地壳的变化使这些矿物吸收大量的水，在覆盖整个星球的百米岩层中所蕴藏的水量是不可思议的。据研究人员测算，火星上多达 99% 的水可能都被锁在了地表之下。火星还通过其他方式隐藏了水，这是欧洲航天局的轨道飞行器火星快车探测器，它发现火星南极地表下方1公里处有一个秘密水库。
1: 太令人兴奋了，我们在火星极地的冰盖下发现了湖泊系统，这些湖泊里应该就是液态水。
2: 这些湖泊的平均深度很浅，可能都不到1米，有的地方甚至只有几厘米，可是面积却相当大，直径可达30公里。甚至有一些迹象表明这些湖泊与水道相通，就像在火星南极出现了一个类似地球上的浅浅的5大湖区。
0: 两极是火星上最寒冷的地区，温度可达-130摄氏度。
2: 那么为什么在这层冰盖之下能找到液态水呢？别忘了，越往下探索我们就越接近火星内部，那里其实并不寒冷。火星内部的地质活动可能正在让地下的冰融化成水。
0: 然而来自火星内部的热量还不足以维持这些液态水湖泊，但湖中存在一个关键要素，盐。
2: 如果你曾在结冰的车道上撒过盐，你就会注意到盐接触的地方冰开始融化。含盐水的结冰温度要比淡水低得多，所以如果火星湖水中含有盐，它是可以在较低的温度下维持液态的。
0: 我们还无法100%确定这些湖泊是完全液态的，有的科学家认为湖泊可能是由冰冻粘土沉积而成的。除非我们有一辆能够在火星两极地表下探索的火星车，否则我们无法确定。
1: 唯一能确定的方法是派遣探索任务，直接钻进极地冰盖，对我们在地底的发现进行采样。

0: 北美洲，一片横跨寒带、温带与热带的广袤大陆。这里雄伟的山川、辽阔的平原与深邃的峡谷，不仅是地理上的奇观，更是地球地质演化的直接产物。在科罗拉多大峡谷，岩壁经历亿万年流水冲刷，层层剖面，清晰记录着板块运动与气候变迁的脉络。在五大湖地区，冰盖在大地上刻蚀出独特印记，记录着冰河时代的地貌变迁。科学家们用先进手段重现地质历史，解开北美洲大陆板块的起源与变迁之谜。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北美洲大地之谜》。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Thank you.

经验丰富的火星车好奇号探索了盖尔陨石坑，他的任务是寻找火星曾经适宜生命生存的证据。

0: 好奇号化学相机首席研究员妮娜兰扎与在5000多万公里外漫游的火星车进行着密切合作。
1: 好奇号就像我的第一个孩子，他还在地球上时我们就在悉心照料他，可他和所有孩子一样也有自己的路要走，所以我们只能送他前往火星独自探索新的事物。
0: 化学相机借助高能激光来分析火星岩石的化学成分，
1: 它可以聚焦7米外的目标，发射激光脉冲将目标的部分物质气化，然后根据蒸发的岩石样本所形成的光谱确定岩石的化学成分。使用化学相机这样的仪器让我儿时的梦想成真了，我一直希望能在宇宙飞船上工作，而现在我能与发射激光的探测器合作，很酷吧。
0: 远程团队合作帮助妮娜和好奇号找到了一种带有光泽的岩石，这种岩石表层含有锰。
1: 好奇号在盖尔陨石坑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之一就是找到了高浓度的锰，因为在地球上锰氧化物的形成与生命息息相关。
0: 火星上的锰会与生命有所关联吗？为了进一步调查，科学家们在地球的沙漠岩石上观察名为岩石清漆的类似涂层。
1: 这是一块有岩石清漆的样本，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其实很深，它含有大量的氧化铁、氧化锰和粘土矿物，而且这种岩石本身可能不含有这些物质。那么问题出现了，清漆涂层从何而来？
2: 我们发现与岩石清漆产生关联的是微生物，所以说有可能是微生物将锰附着在岩石表面的。
0: 地球岩石清漆样本的年代可能为火星遥远的过去提供线索，在地球上它们的出现集中在一个重大事件发生的时期，供生命呼吸的氧气产生了。
3: 几十亿年前地球上发生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氧化事件，地球大气原本是没有多少氧气的，氧被锁在矿物和化学物质中，然而一些细菌开启了光合作用，转化光的能量为他们的新陈代谢所用，通过这种化学反应他们制造了氧气。
0: 对厌氧生物来说，氧气是毒药，所以他们灭绝了。但是另一些生命开始蓬勃发展，向大气中输送越来越多的氧气，氧和锰发生反应，将锰附着在岩石上。
1: 只有大气中的含氧量上升，这些矿物质才能生成，所以岩石清漆是在光合作用后才出现的。
0: 火星之所以出现含锰岩石清漆，是因为火星大气层曾拥有更多的氧气。
3: 火星过去的大气层可能存在大量氧气吗？而且还是火星微生物制造的氧气。
0: 探索工作还在继续，好奇号动用了另一台设备来嗅探火星历史上的生命迹象。
4: 好奇号火星车的一个关键设备是名为气象色谱质谱联用仪的实验室仪器，简称 GCMS。从本质上讲，它就像是一个非常灵敏的电子鼻。
0: 好奇号挖出了一些火星土壤，在它的便携式化学实验室里加热。它就像机器猎犬一样，闻一闻气化的土壤，就能捕捉到一种罕见分子化合物的微弱气味。
4: 好奇号发现了一种名为塞芬的化合物，这很有意思，因为至少在我们的地球上，塞芬经常出现在化石材料当中，比如说煤、石油，还会出现在化石中，如叠层石或古代微生物化石。所以说，我们在火星上发现的塞芬，或许就是古代火星微生物留下的微小化石。或者也可能是由非生物过程产

0: 生的。
1: 好奇号就快找到火星上层存在生命的证据了。我们还没有找到火星生命，可我们找到了有趣的物质，它们是解开火星生命之谜的部分答案。所以我们的终极问题依然是，火星上曾有过生命吗？
2: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科学家们引入了毅力号火星车，它具备尖端技术，装载有根据以往任务经验而设计的最新仪器。
3: 毅力号火星车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凝聚了以前火星探测任务积累的优秀经验和方法。
2: 毅力号火星车采集岩石和土壤样本，对其中一部分进行检测，其余样本则留待日后送回地球。
3: 毅力号火星车所执行的只是样本返回任务的第一阶段，所以它的工作就是采集样本并存放在火星上，然后由样本取回着陆器，拾取这些样品管，小心地摆放在托盘上。接着它会回到火星上升飞行器，弹射起飞到达火星轨道，轨道上的捕获手在等着它，回收样品舱。样品舱在地球返回轨道器里封装，最终踏上返程。我们都希望火星样本能尽快送回来，可是科学研究需要时间，太空探索和安全返回都要消耗时间和精力，所以说等待是值得的。毅力号的任务才刚刚开始，需要探索的事物还很多很多。不过我想，如果我们真能找到火星生命存在过的确切证据，我们所有人都会非常激动的，那就太不可思议了。我不知道证据会以什么形式呈现，但我们会尽一切办法寻找它。
2: 在盖尔陨石坑，好奇号检测到大量甲烷气体。
1: 我们在火星大气中找到的甲烷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的观念。地球大气中的大部分甲烷都是由生物产生的，是由生命体排出的。
2: 好奇号所取得的结果令人兴奋，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古代形成的甲烷。
3: 在火星发现甲烷非常有趣，因为它在火星大气中的停留时间有限，这种气体会被分解。无论盖尔陨石坑里制造甲烷的是什么，它现在还在制造中。
2: 好奇号此前曾多次检测到甲烷，但这是迄今为止浓度最高的一次。问题是，制造甲烷的会是什么？
1: 或许火星上的甲烷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火星生命活动，也就是生活在地下深处的微生物。又或者，甲烷不是生物产生的，而是地质运动因素形成的，是过去火山喷发过程中释放出的甲烷。可惜的是，我们目前还无法区分这两种成因。
3: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继续在空气中嗅探，记录在何时何地检测到甲烷。
2: 而当好奇号检测到超出预期的氧气时，我们的任务前景就变得更有趣了。
4: 火星上的氧气比我们预计的要多得多，这已经显得很怪了。而且后来更神奇了，含氧量还会随着季节而变化。火星表面或内部存在着某种事物，能够在春季和夏季向大气排放氧气，然后在秋季和冬季吸取氧气。有某种事物在积极地控制着火星大气中的含氧量，它到底是什么呢？
2: 地球上的大部分氧气来自生物的光合作用，并且随着季节变化而有所变化。
4: 由于生命的存在，地球大气的含氧量保持了正常的周期性和季节性变化。
5: 地球上的大部分陆地都在北半球，
3: 在北半球的夏季，地球会生产更多的氧气，大气中的含氧量

0: 会达到峰值。
1: 那么火星上的氧气是从哪里来的？
2: 众所周知，氧气是生命体在光合作用中产生的，这是有生物属性的，意味着生命的存在。那么含氧量变化是否代表火星上有生命？
1: 火星大气中氧气和甲烷的变化之谜非常具有吸引力，是一种诱人的生命迹象。
2: 火星生命导致甲烷和氧气的变化，这个理论太有意思了。但这个理论也有可能是错的，真正的答案可能很乏味。我不是说化学很无聊，不过化学确实比生命无趣一点。
3: 当然了，火星科学家总是对火星上可能存在的生命迹象感到非常兴奋。不过在我们对所取得的发现兴奋雀跃之前，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证据。
1: 机器人探索团队一步步探寻这个曾经温暖潮湿、可能存在生命的世界。发掘这颗红色星球动荡的历史，以及风动的现在。它们可能会触及生命的本源。
0: 随着一个个火星探测任务的展开，我希望有人能找到证据，证明那里的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生命。这些任务正在火星上的许多地方同时进行，或许解开谜底的最佳时机已经来临了。
3: 无论毅力号能否在火星上找到生命，我们都已经为成功做好了准备。有朝一日，希望能回答那个长久以来的问题：我们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存在吗？
4: 北美洲，一片横跨寒带、温带与热带的广袤大陆，这里雄伟的山川、辽阔的平原与深邃的峡谷，不仅是地理上的奇观，更是地球地质演化的直接产物。在科罗拉多大峡谷，岩壁经历亿万年流水冲刷，层层剖面，清晰记录着板块运动与气候变迁的脉络。在五大湖地区，冰盖在大地上刻蚀出独特印记，记录着冰河时代的地貌变迁。科学家们用先进手段重现地质历史，解开北美洲大陆板块的起源与变迁之谜。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北美洲大地之谜》。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8: 不用就用新汰渍，
9: 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0: 哇，是真的！
9: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3: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4: 端午有心意，好奶好营养，太妃瑞纯牛奶，限定牧场，优质奶源，自然浓醇，自然营养，选好奶，送心意。
5: 好睡眠，好气色，药王孙真人牌龟皮丸。
6: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这份自然的惬意何须远寻。 Noga Best，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赛马古地，古老传说，山岭之间奇幻洞穴，超乎人们想象的时间跨度，塑造了怎样的自然奇观？奇特洞穴，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一说起我国的东北地区啊，大家的脑海里呢往往会浮现出白山黑水、林海雪原，以及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类似这样的画面或者是词汇。其实啊，在东北地区啊，还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景观，比如我们今天要带您去的赛马镇，那里呢不仅有东北颇为罕见的洞穴，而且呢这个洞中还有奇特的景观和不同寻常的生物。

秋天，一个果实累累、五谷丰登的季节。除了满仓的玉米，还有漫山遍野、绚丽夺目的色彩。这金风玉露、五彩斑斓的秋日之景，就是来自于赛马镇。赛马镇虽名为赛马，但在这里你既看不到辽阔无垠的大草原，更见不着万马奔腾的壮观图景。那么这方山水为何会有赛马之名呢？当地人说，这源于一段传说。唐朝时期，大将薛仁贵带兵到此，看到河流纵横，山谷开阔，土壤

0: 肥沃，正是军队储备粮草、畜牧战马的理想之地。于是便将大军驻扎于此。刚沟河是赛马谷地的一条河道，虽然宽阔，但常年无水，故得名刚沟河。据说1000多年前的刚沟河不但有水，而且还是滋润赛马谷地的一条河流。而正是薛仁贵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1: 话说这一天啊，薛将军呢率领大军纵马过河，不成想这平日里纵横疆场的战马竟然在过河的时候来了个马失前蹄。好在薛仁贵反应快，赶忙呢从这个马上跳了下来，人是没有受伤，可是这溅起的水花打湿了马鞍。无奈之下呢，薛将军呢只好命令队伍停止前进，原地休息，自己呢把这个马鞍子卸下来放到河滩上晾晒。就在这个时候啊，草丛当中蹦出了一只蝈蝈，竟然莫名其妙地咬烂了马鞍上的丝绸。这一下薛仁贵急了，盛怒之下他下令这河道里啊从此不得有水。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这条河就开始干枯无水，成了干沟河。而这片区域呢也因晾晒马鞍得名晒马，后来这个地方的名字就成了赛马。虽说这传说不可信，赛马这名字到底如何而来没有确切出处，但是赛马谷地确实存在着一些神秘现象。

0: 赛马谷地中有个巨大无比的山洞，洞口被大水淹没，只有在冬季枯水期，人们才能勉强进入。而洞中是一个奇幻的地下世界，此洞规模庞大，洞中套洞，其深处有一座自然天成的白色龙宫，如霜似雪，寒光闪耀。更加神奇的是，龙宫中居然还生活着一种小龙，它们栖息在暗河中，通体红色，虽然个头不大，但长有一对利器，看上去颇为凶猛。
1: 我们都知道，这个溶洞呢是由水流对可溶性岩石溶蚀之后形成的洞穴，其中呢以碳酸岩盐居多，而碳酸岩盐的颜色呢大多为灰色，怎么会出现白色宫殿呢？而居住在洞穴中的生物啊，为了适应洞穴无光、恒温、低能的特殊生态环境，这些生物呢在生活习性和身体器官上呢都或多或少的会发生一些变异，其中呢最为典型的就是身体多为无色透明，比如像人们在洞穴当中发现的盲鱼啊、钩虾，还有蝾螈啊、蜘蛛啊等等，基本上都是无色透明的。可是生活在这个洞穴当中的小龙为何会是红色的呢？这与洞穴中的生态环境是否存在着关联呢？作为一处北方喀斯特洞穴，赛马镇岩洞究竟有着怎样的特点呢？
0: 赛马谷地出现的一系列特殊的现象引起了地质专家陈诗才的关注。陈诗才，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从事地学研究工作50多年。为了破解这些谜题，地理中国摄制组随同陈老师从丹东市区出发，前往赛马镇进行科考。陈诗才分析认为，赛马谷地位于辽东半岛内陆地区，地质环境较为特殊，对这一地区内的溶洞等地质景观进行考察，对研究华北板块地质运动历史有着重要作用。

0: 近三个小时的车程后，考察组找到了那个传说中的山洞。记者看到，现如今洞穴已被开发成了景区，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天锅古洞。
1: 你们好，
2: 你们好。
1: 哦，你们都是导游吗？
2: 嗯，
1: 哦，是导游啊，你。听说你们这个洞里头有个奇怪的什么东西，一个动物似的，
3: 是什么呀？
2: 我带你们去看看呀。
3: 哦、行行行，
2: 好的好的，咱们从这边走了。
0: 陈老师说，像这么大的溶洞，在黄河以北的北方地区还是比较少见的。
2: 咱们这个洞里面有很多的神奇的景观，
1: 哦、
2: 最有趣的就是跟龙的这一个传说故事也非常的多、
1: 哦、
2: 就比如现在咱们走到这里，抬头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个，这是咱们在这一侧看到、
4: 啊、
2: 对、
4: 啊、
2: 对，就这个啊、嗯、它整个这个呢很神奇，我们转过去能看到它像一条龙、
1: 哦、
2: 龙头、
3: 啊、你看那个地方好像那是龙须吧？
2: 嗯、哦，对，特别的清楚啊！
3: 真是，咱们这里面的龙的传说多，是不是就和这些龙的形象都有？
2: 对对对对，它不止这里有，后面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像这种的象形的这种景观、哦，有龙头的呀，各种的都是可以看到的。
3: 是吗？那看看。
2: 嗯，咱们从这边可以往前走。
4: 走到这边，我们就能看到那种红色的。
1: 我的东西，
4: 进去看看能不能找到。
1: 哦，
4: 看看咱们今天幸运能不能找到啊？
1: 哦。
0: 记者注意到，眼前是一个由彩灯勾勒出的幽深洞穴，如镜子般清澈平静的水面，将这天然形成的山洞反射成了一个圆形管道。
4: 这有一个，你看。
1: 哦。
2: 在我们东北叫喇叭。
1: 喇叭。
3: 这个是。一年四季都有吗？
2: 不，它几乎是夏天几乎看不到，冬天也非常少的、
1: 哦，
2: 不是说一年四季都有，特别少。
4: 下午有个去那道边各种的小。
5: 您看，被当地人叫做红色小龙的，就是这种动物，叫腊骨，俗称啊东北小龙虾。看到它呢，您可能会觉得特别的眼熟。说这不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小龙虾吗？我跟您说，这两者还真不是同一种动物。虽说在外形上的乍一看相似，其实呢是在很多细节上是不同的，而在对栖息环境要求上，那差别就更大了。像小龙虾，一般的池塘啊、溪流啊、河沟、沼泽都能够正常的生长发育，是地地道道的小强。可是这个腊骨啊，对于水域环境的要求呢，极尽苛刻，水质必须是洁净透明才能够存活。这也说明了这个洞里啊，暗河水的水质那是相当不错的。同时啊，您可能也注意到了，这个洞中的腊骨呢，并没有洞穴生物的某些特征，比如身体白色透明、眼睛退化等等。对此，陈老师分析说，这些红色小龙并不是长期生活在洞中。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腊骨是从哪里爬到这么深的洞穴当中的呢？它们冬季偶尔出现，夏季完全消失，有着怎样的原因呢？这一切与天锅古洞的形成和生态环境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幽深洞穴，腊骨从何而来？
3: 这不是小龙虾吗？
0: 暗河中的神奇生物揭示了怎样的沧海桑田？奇特洞穴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8: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所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通过对环境分析，地质专家陈世才认为，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应该就在洞外的河里。表面上看，这只是小小蜡谷的来源问题，实际上它与天锅古洞形成的地质背景以及赛马谷地的古水文变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第二天，考察队来到了天锅古洞外，正值深秋季节，漫山遍野的枫叶已褪去了绿衣，换上了更加妖娆的红装，山峦的色彩也变得丰富而层次分明。气温催生了这一切的发生。赛马镇夜晚的温度已低至零摄氏度以下，即使是阳光明媚的日子，河水依然有冰冷刺骨之感。考察队沿河道寻找了数小时之后，终于有了收获。
1: 完了，水浑了，浑水摸鱼啊！这边看看，这也是个。哦。哦，这是有一个，来拍一把。啊，那这个有一个。
2: 哎，那个洞里就是红的。
0: 陈老师说，通过在河水中发现蜡骨，基本可以确定天锅古洞中的蜡骨极有可能是从河水中进去的。这说明河水与天锅古洞之间有一条人们看不到的地下河相互连通，这进一步证明了古洞的前世今生都与这条河密切相关。专家说，赛马谷地用冰天雪地来描绘它的冬天一点也不为过，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极寒天气，冰封的河水，是对蜡谷冬季生存的最大挑战。而洞穴中十摄氏度左右的恒温环境无疑为它们提供最好的庇护。陈老师告诉记者，红色小龙只不过是人们将天锅古洞神秘化的一种表达方式。那么，那个白色龙宫又是怎么回事呢？考察队再次来到了天锅古洞。
3: 我们往前走到前面这边，我们看到这个是龙宫啊，它呢是源于这个白色的这个岩层，我们可以看到。都是非常的光滑，
4: 这都是白色的，
3: 对白色的、
4: 啊、
3: 对白色的岩石，
5: 像一条龙，
3: 两边都是，
4: 是不是就源于这个白色的岩石？
3: 对对对，源于白色的岩石。这个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它是人们想象中的一，它不是说这里有龙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面呢是非常的光滑。之后我们照灯光能看到，它也是有一种闪闪发光的感觉，而且非常光滑，
1: 有晶体吧，就是闪闪发光。你看啊。
6: 它是那个灰岩的时候，它就已经是那个方解石的那个岩埋了，哎，再经过那个一变质的话，它更纯了，哎，所以它又结晶了，它就产生一个晶面的效应。
4: 这个大厅都是吗？
3: 咱们从这边开始往下面去，这边全部都是啊，全都是啊，全都是。

0: 你看像
1: 陈老师说，这种白色的岩石叫做大理岩，它是由于石灰岩受到热变质影响而生成的。考察队发现，有长达300多米的洞段都是发育在洁白的大理岩中。陈老师解释说，溶洞在中国，尤其是在我国西南地区十分常见，但如此长的大理岩洞段却是非常罕见，因而它被人们称为白色龙宫也就不足为奇了。随后的考察更是出乎了大家的意料，整个洞穴的洞壁上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天锅。陈老师告诉记者，无论这些锅是生长在洞穴顶板、边墙或洞底，地质学上都可以称之为天锅，而这也正是这个洞穴名字的来历。
0: 哦，你看外头是个大锅哈，这大锅真大，往里头走一走，
2: 这是平板，
0: 顶板上有这个锅比较平。
2: 哦，这是一个，
0: 这个锅好，是吧？这锅是个大锅，就是等于是这个大锅里头又套了一个大锅，
2: 套了小锅，
0: 哎，套了中等锅。你看，这个锅是吧？也挺
2: 好，这个锅漂亮，
0: 这个锅漂亮吧？形状也好。也是，
2: 哎，这个锅真漂亮，
0: 也是跟它的
2: 很规矩啊，
0: 哎，跟它的旋转方式不行了，这个水洞里，
2: 而且标准的，哎呀，太特别美啊。哎，
1: 这些出现在岩壁上的石坑，在常人眼里也许并没有太多的深意，而对于陈老师来说，它们是一种奇迹般的自然之力缔造而成。
0: 这个洞穴看出它那个锅哈，它是形成的这个条件，力学的条件、动力学的条件，你就想不出来它有那么复杂。有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常说的，只有那个我们想不到，没有大自然做不到，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注解。
1: 众所周知，溶洞是水流在整个的岩石上挖出来的地下空间。那么，洞穴里那些被挖掉的岩石是如何消失的？它又去了哪里呢？陈世才说，这种现象虽然有些复杂，但通过日常一种美食的制作过程，就能够了解其中的奥秘。赛马古地，古老传说，山岭之间，奇幻洞穴，超乎人们想象的时间跨度，塑造了怎样的自然奇观？奇特洞穴，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清晨三点，大多数人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中，赛马镇上豆腐手艺人的小屋已经亮起了灯光。

0: 赛马的豆腐在当地是出了名的美食，有人说是赛马的水好，也有人说是手艺好。不管怎么说，豆腐也算得上是赛马的特色产品了。
1: 你说哈，
0: 张师傅两口子做豆腐生意已有20多年的时间，过去以走村串户销售为主，近两年天谷古洞开发成景区之后，往来游览的人群多了，周围的农家乐也多了。尤其是到了旅游旺季，每天仅送往景区和农家乐的豆腐就让他们有点应接不暇了。销售量上去了，收入增多了，生活自然也就惬意了许多，这让他真正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现实意义。而另一家孙师傅的豆腐制作工艺则更加传统一些，黄豆是用石磨一圈一圈磨出来的，这可是一个技术活，出豆浆的多少就靠着几根小木棍了。
2: 粗细的话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调节，就是这个，哎，如果是粗了就可以多放几个这个东西，它就可以磨出东西，它就豆浆就细了。如果要想细的话，要就是用它找，就是这么意思。如果太粗了以后它就是不出豆腐，磨的细的时候才出豆腐，这样磨出以后太粗了以后它竟是豆腐渣。
0: 生活中的小技巧隐藏的却是自然中的大道理。陈老师说，黄豆的石磨过程与溶洞的形成过程是有些相似的。
3: 磨盘磨豆腐这个过程，就演示了我们这个水作用下，比如说带动那个岩石颗粒，还带动它自身的那个重力来那个磨蚀这个原来的那个岩体，来把那个原来的比较平的那个地形跟它挖出一个坑来。就是、
0: 陈老师说，水流冲蚀石灰岩分为三类情况。一类是石灰岩中的碳酸钙变成碳酸氢钙，形

成颗粒微小、较透明的真溶液。第二类是岩石中的硅酸盐，变成像豆浆一样的较浑浊的胶体溶液。还有一类是金屑的物理方法，也就是岩石被磨碎了，大石块变成小石块，大的砾石变成小沙粒。

0: 中。这些细沙颗粒在水动力作用下会继续对原本的石灰岩进行磨蚀，天长日久，裂隙扩大成孔穴，孔穴发展成洞厅。
1: 无论是哪种情况，要形成洞穴就必须有持续大量的水流。可是赛马镇所处的东北地区年平均降水量不大，不足以充实出如此规模的洞穴的。那么这塑造大溶洞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呢？翻阅资料后，陈老师发现天锅古洞地处北纬41度左右，属辽东山地丘陵地貌，山体的绝对高程及相对高程均不大，但山势多起伏，全年平均气温7摄氏度，全年平均降水量1000多毫米。
2: 我们还有个降水的问题哈，因为我们这个东北地带哈，都是受到那个太平洋西部那个黑潮的影响，黑潮都知道水量很大，也是长江水位的几百倍、上千倍那么大的流量。
0: 黑潮是起源于吕宋岛以东洋面的暖洋流，是世界第二大暖洋流。因其水色深蓝，远看似黑色，因而得名。黑潮的水流量可达数千万立方米每秒，它的主干流顺东海大陆坡向东北流动，将太平洋高温高盐度海水带到近海广大海区，从而对这些海区的海洋气象水文产生巨大影响。
2: 就这个带来了丰沛的雨水，就进入到我们辽东地区，它降雨是1000多一点，这样呢，雨水大，使它丰沛，是它一个有利的条件。
0: 1000多毫米的年平均降水量，已经达到了长江流域甚至是以南地区的降水量。黑潮为辽东半岛带来的这大量的降水，在外因上直接影响岩溶地区的发育强度，巨量的降水及雨滴成小溪，冲下山谷，汇集成河。奔腾的河水侵蚀着看似坚硬的岩石，天锅古洞这样的大溶洞，就是在这日积月累、无休无止的侵蚀作用下形成的。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丰沛的降水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快了赛马谷地岩石的风化。风化的土壤随水流沉积到谷底，厚实而肥沃的土壤，大大小小的河流，赋予了赛马谷地农业耕种、畜牧骏马两者兼备的天赋。1000多年前的唐将薛仁贵率领大军常年驻扎于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3: 专家说啊，要形成一个大型的溶洞呢，需要数十万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呢，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里，要保持自然环境条件基本不变，它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专家强调啊，形成天锅古洞中的那些天锅的条件呢，就更加复杂了，难度也就更大了。那么，这种天锅奇景的形成究竟需要怎样的条件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解读。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7: 爸，喝点这个。
8: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9: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

0: 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野生动物的生活需要面临诸多挑战，即便久负盛名的狮子也不例外。通过群体的共同努力，它们可以很好地捍卫领地，养育幼崽。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狮子是所有猫科动物中最擅长社交的，它们组成了与其他动物群体不同的狮群。生活并不容易，但通过群体的共同努力，他们可以捍卫自己的领地，合作狩猎，为他们的幼崽提供生活中必须的一切。对于幼崽们来说，危险无处不在，妈妈们尽其所能地提供帮助，但情况对他们极为不利。

在东非连绵起伏的广袤平原，这里是狮子的国度，四只雄狮看护着狮群，这个狮群占据了一块地盘，一片与河流接壤、草木茂盛的狭长地带。

水源和肥沃的土壤确保了领地内草木繁茂，这吸引了大量食草动物，而这些都是狮子家族餐单上的美味。由于食物充裕，通常每一年狮群都会迎来新的生命。现在到了开启家庭计划的时间了。研究表明，这里的母狮更容易被鬃毛更长、颜色更深的雄狮所吸引。这种深棕色的外表通常代表着狮子更为好战，也更擅长捕猎。这个狮群有四只优秀的雄狮，这些年轻的雄狮耐力惊人。对于雄狮来说，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确保下一个幼崽是自己的血脉。

母狮的发情期会持续五天，在此期间它们可能会交配超过250次。找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非洲野水牛将狮子视为死对头，他们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更多的狮子幼崽四处乱跑。这只自信的雄狮试图直面挑战，但把后背留给对手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幸运的是交配成功了。大约4个月后，母狮离开狮群，在灌木丛中产下了幼崽。

在最初的十天里，这些小家伙无法事物，也不能自理，母狮会把它们藏起来。四只健康漂亮的幼崽，母狮会独自陪着它们，远离狮群的其他成员，直到小家伙们长到八周大。在出生两三周后，幼崽们开始走路，走到妈妈的身旁。母狮准备带着它们开始认识这个世界。如果这些小家伙们卷入狮群争端的战火中，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但即使远离狮群，他们也面临着很多危险。由于他们还太小，很容易受到伤害，母狮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规避风险。

为了避免累积的气味暴露行踪，每隔一段时间，母狮会把它们转移到新的藏身之处。长而茂密的芦苇丛看上去是隐藏幼崽的理想之地，但在这里幼崽们遭到了当头一棒。他们第一次遇到了所有幼狮都会面对的挑战。在开阔的平原上，很少会有遮蔽物。

动物们只能等待。狮子不是亲水的动物，狮群只能默默忍受暴风雨的考验。所幸挤在一起，至少可以让它们相互取暖。但对于新手妈妈来说，这是一个孤独的时刻。降雨持续了数小时，

云层中出现了一道缝隙。动物们都感到了轻松。

他藏匿幼崽之处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沼泽。母狮看上去十分着急，他想碰碰运气，也许能发现点什么。

群瑟瑟发抖的小家伙在等着妈妈。母狮把幼崽一只一只地聚集起来，小心地将它们转移到地势更高的地方。

妈妈试图鼓励他们独立行动。她需要让幼崽们适应更多的活动量。由于要持续为幼崽们提供乳汁，母狮需要补充营养。现在是他的狩猎时间。他希望在离开之前将小家伙们带到一个安全的新的藏身之处。可是有一只幼崽畏缩不前，而其他的小家伙被游戏分散了注意力。这对于妈妈来说是一个挑战，她必须鼓励幼崽们这样打闹。这样的嬉戏可以强壮他们的身体，加强彼此间的配合，甚至可以让他们相互练习一些狩猎动作。但让他们在开阔地面上活动是很危险的，可能会吸引不必要的注意。最终，所有的小家伙都到齐了。

独自带着幼崽在外的狮子妈妈生存颇为不易，她该如何协调照顾孩子和外出捕猎之间的矛盾呢？在没有母狮保护的时间里，小狮子将要面临怎样的危险？

0: 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牧师丁。

人们普遍认为狮子聚集在一起组成狮群是因为更容易捕猎，但单只狮子同样能干。

这头优秀的母狮成功地吸引了一个家伙的目光。一只年轻的雄狮，这可能会带来灾难。通常狮群中的雄性会将外来者驱离，这才是狮子结成群体的真正原因，防止入侵者进入他们的领地。但由于离开狮群去生育幼崽，这只母狮现在是独自行动。这只年轻的雄狮还没有长出长长的鬃毛。当雄狮到达成年阶段，它们就会被赶出原有的狮群，然后去寻找一个新的狮群。它正在寻找一只母狮，开始组建自己的狮群。对于雄狮来说，这意味着要先杀死所有的幼崽，以便让母狮进入发情期，并确保狮群完全由它自己的孩子组成。狮可不会同意，他知道他的家人很危险，但不能坐以待毙。要动真格的了。这只缺乏经验的年轻雄狮显然没有为这种反应做足准备。现在这个家庭安全了。

对于所有狮子来说，杀死其他捕食者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仅针对同类，更是包括生态位重叠的其他物种。

没有掠食者喜欢竞争，如果可能的话，所有掠食者都会主动出击，杀死任何其他食肉动物。所以才有了狗咬狗这种说法，只是这一次是猫科动物。狮群嗅到了猎豹的气味，杀死竞争者及其后代，意味着自己的家庭将获得更多的猎物。这就是危险且无法预测的严酷现实。

豹发出叫声提醒他的孩子躲入茂密的灌木丛中。体重只有狮子三分之一的猎豹没有击退狮子的能力。

猎豹最好的选择就是利用其惊人的转向速度来尝试引诱狮子离开这里。狮子虽然体型较大，但敏捷方面却被猎豹碾压，因为猎豹可以轻松地实现每小时100千米的速度。 因此，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开始了。这可不是为了好玩，输掉就会付出代价。狮子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嗅出猎豹幼崽的位置。

豹妈妈总能设法将狮子从幼崽身边引开，它始终要快一步。双方都已筋疲力尽，所有的动物都尽量避免在酷热的正午四处奔跑。但就在猎豹似乎占据上风时，灾难发生了。但狮群又热又累，他们撤退到了阴凉处。猎豹可以把剩下的幼崽带到安全的地方。

长而茂密的草丛通常是很好的育儿场所。今天的狮子妈妈感觉雄心勃勃。非洲野水牛

留在他的领地上游荡。他们是狮子最喜欢的猎物之一，但捕杀这种猎物也是一种挑战。非洲野水牛体型巨大，聪明且具有很强的集体意识。对于母狮来说，单枪匹马地去对付它们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因为非洲野水牛之间会相互帮助。当第二头非洲野水牛出现时，母狮知道不能再去冒险了。但非洲野水牛似乎准备给母狮一些惩罚。危险正在酝酿。当母狮被分散了注意力时，一头非洲野水牛已经闯入了育儿所。非洲野水牛很精明，他们知道一只狮子幼崽的死亡意味着减少了一只他们需要担心的捕食者。他们已经嗅到了幼崽的气味。

但他的叫声没有得到回应。不多久，母狮不得不直面残酷的现实，一条年幼的生命被半吨重的非洲野水牛终结了，然后双重的打击。另一只幼崽被踩在了泥里，生命正在慢慢地从它弱小残破的身体中流逝。悲痛欲绝的母亲试图鼓励这个孩子站起来，直到本能告诉他一切都太迟了，他无能为力。母狮继续寻找，

奇迹般地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叫声，有一只幸存者。然后还有另一只，这个家庭已经支离破碎，但至少他们还可以相互慰藉。

失去两只幼崽对于狮子妈妈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生活还要继续。值得高兴的是，剩下的幼崽很健康，母狮即将带着它们踏上回归狮群的道路。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师离开家庭，是因为单独行动更容易将幼崽藏起来，而且也不容易与狮群的其他成员发生冲突。但是现在，为了剩下的两只幼崽，他非常需要回到狮群的保护之下。这也并不容易。

麻烦一直都在。又有年轻的入侵者试图进入狮群的领地，母狮设法阻止了一头雄狮的靠近，但这一次是双重挑战。雄狮，特别是同胞兄弟，通常会组成联盟，结成群体一起行动，这让他们更容易去挑战其他狮子。这两兄弟正在寻找领地和母狮，他们不会让妨碍自己脚步的幼崽们活下去。对于这头母狮来说，主动攻击有风险，如果它被杀死，幼崽们也活不成了。但由于这只雄狮的追踪，母狮别

然后这两只雄狮就像突然出现时那样，又突然离开了。妈妈再一次呼唤失踪的幼崽。一只幼崽急匆匆地跑到了他的身旁。

终于发现了另一只。是那两只雄狮干的好事。母狮的愤怒和悲伤不言而喻。

他的家庭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遭受了如此多的痛苦。这就是狮子为什么需要狮群的原因，它需要更强壮的雄狮的保护。它的家园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心地带，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狮子可能需要的一切，这里都有。

四只正值壮年的雄狮照看着六只母狮和它们不同年龄段的幼崽。这几头雄狮是同胞兄弟，它们团结在一起，用它们的力量保护着狮群。幼崽们通过模仿成年狮子的动作来学习，现在另一只小家伙加入了班级。母狮带着他那唯一幸存的幼崽返回到了狮群，

回到了他的亲人和朋友当中。这个家伙似乎热衷于交新朋友。母狮之间相互摩擦头部表示欢迎，这是熟悉的家的味道。很快，这只失去了同胞兄弟姐妹的幼崽就有了年龄相仿的朋友。一只还没成年的雄性小狮子想要一起玩耍，它可能是那只母狮前一胎的幼崽之一，这让小家伙有了一位年长的哥哥。

随着彼此不停的试探和玩耍，一种纽带很快形成了。这个小家伙和他的玩伴熟悉了这位年长的兄弟。

并通过它迅速结识了族群中的其他成员。起初，其中的一只成年雄狮看起来不太好接近，但事实上它很友好，而且很欢迎小家伙的到来。这只幼崽已经得到了狮群的完全认可。整个家庭看起来放松又自在。

0: 非洲的春天是无与伦比的，白昼变长，阳光和温暖重回大地。春天的到来令这片土地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

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重聚之后，很快又到了狩猎时刻。这只幼崽的妈妈一直是这个狮群中最好的猎手之一。现在她回归了，她的亲人朋友相伴左右。

但凭借耐心，他获得了饱餐一顿的机会。可能是他离开这个家庭太久的原因，他决定先不分享。或许他只是想先给自己的幼崽吃，但很快大家庭观念占据主导，所有家庭成员都见者有份。好吧，这一举动也就持续了一会儿。

不远处有一双眼睛在关注他们，一只年轻的雄狮，它可能是跟着母狮过来的。这个狮群中有许多幼崽，现在所有的小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但很快它就被狮群中的四只成年雄狮发现了，深色的鬃毛表明它们正值壮年。其中的一只雄狮立刻进入了防御状态，

为了庆祝胜利和标记领地，这些雄狮直接进行了一轮气味标注。一边喷洒尿液，一边用下颚处的气味线摩擦树枝。这就好像在狮群的领地周围刷上了禁止入内的标志，警告入侵者不要靠近。

当然，这里未来还是会面临入侵者的威胁。但只要狮群团结一致，这个家庭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守护自己的领地和家庭成员。

0: 高考志愿怎么填？倾听校长寄语，发现宝藏学校。五十余位大学校长齐聚一堂，激励广大青年学子，树立远大志向。高校招生季特别节目《2026校长有话说》，敬请关注。
1: 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一把韭菜如何温暖烟火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节莲藕何以托起君子风华？白松泪高屯，冒土出繁长。一颗白菜又诉说着怎样的固有情深？从寻常蔬菜读懂不寻常的中国故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敬请关注。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捂住至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鱼肉做主食，藏着怎样与众不同的烹制秘籍？
1: 放这个鱼去洗澡啊。
0: 凭借哪种独特手法能将牛肉烤至三分熟？
2: 真的是手速非常快啊，而且很娴熟啊。
0: 小龙虾配火锅，究竟能摩擦出何种火爆滋味？
3: 就是涮着吃小龙虾，感觉真的太特别了。
0: 我们一起去寻找夏日餐桌上的实力担当吧。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夏日美食当道，滋味甚是美妙。一到酷热的夏日，各式各样的美食浪潮掀起一波又一波。海鲜大餐、宵夜小食，一种种热辣火爆、刺激味蕾的开胃滋味，成为餐桌上的刚需。把鱼叫做饭，汕头人如何在主食的选择上不走寻常路？
2: 这样直接就撕开了，
3: 直接就撕开了。
2: 哇，这么容易啊？
3: 对，你看，
2: 听那声音，这真的是一层那个皮，
3: 好像

0: 阿紫呀。
1: 在深夜的化州街头，兄弟俩经营的烧烤店人声鼎沸。一把凭手法烤制三分熟的牛肉烧烤，如何成就鲜嫩入味又热辣过瘾的味道？
2: 哎呀，真的是很嫩。
3: 啊，对。
2: 没想到三分熟，我还以为会是那种生生的口感。
1: 小龙虾作为夏日餐桌上的宠儿，出现在同男人的餐桌上时，又将演绎怎样的火辣滋味？
2: 我今天在重庆，在潼南啊，也是实现了小龙虾自由。
1: 美食之旅马上开始。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位于广东省东部的汕头市，东南滨南海，是个海域面积超过陆地面积的地方。据文献记载，潮汕地区所食大半取于海族，故蚝生、鱼生、虾生之类则为至味。靠海食海，从海中收获的食材众多，也影响着这里一方人的口味。
7: 我们这个向东的闹镇啊，向东的闹镇，这个是罗店啊，这个是罗店饭。我们这个淘沙是一个基调。
8: 我们潮汕人他主要一个点一次看他的眼睛，他亮不会塌下去，
9: 眼睛亮有神，
8: 这个就肯定新鲜
9: 鲜活的，
8: 就看他这个鱼丝，你看
9: 鱼鳃，
8: 鱼鳃，对，它主要鲜红
9: 鲜红的，
8: 对，它这个非常肥美，
9: 对，像这几条都还不错的。
6: 因为靠着南海，所以汕头的市场上可谓海货纵横。
8: 这个我们叫巴拉鱼。
6: 因为自己的美食排档只做晚饭，所以吴振成大哥才会赶着下午3点来市场采买最新上的食材。
8: 对对，他这个是白天抓的，他简直是晚上抓的呢。他这条鱼的颜色都是这样，会发光，
9: 发光发亮的，
8: 对。
6: 像查档案一样来甄别鱼的新鲜成分，靠着一双毒辣的眼睛，成哥带着我快速地在各个摊位间穿梭，给让我眼花缭乱的鱼眼明正身，然后收入囊中。有了满满当当的鱼货，成哥大排档里的美味已经成功大半。但这一桌子五花八门的鱼，他究竟要怎么做呢？
7: 这种方法基本上都差不多，
2: 都差不多。
7: 对对对，我们都拿来做鱼饭。
2: 鱼饭哈，这为什么叫鱼饭？
7: 因为

0: 我们这个鱼贩呢，以前呢就是，人家去海底打捞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没有这个冰箱，
1: 对，不能储存啊。
0: 所以这些渔民把这个鱼打捞起来的时候，就在那个船上，把这个鱼全部做成了鱼饭。那时候米也少，所以这个鱼人家就把它当饭吃。
1: 其实没有米饭在里头，
0: 对，
1: 只不过是把鱼当饭而已。
0: 对。
2: 成哥告诉我，以前人做鱼饭连刮鳞去鳃都不需要。就是像煮饭一样把鱼煮熟，而现在为了吃得更加美味健康，制作鱼饭之前要进行一些预处理。桌上的鱼儿形态各异，所用的方法肯定也不同。就像我在市场见过的包皮鱼，处理方式就很新奇，
1: 这样直接就撕开了，
0: 直接就撕开了。
1: 哇，这么容易啊。
0: 对，你看，
1: 听那声音，这真的是一层那个皮，
0: 好像沙子一样。
1: 对啊，这么好剥，
0: 剥开，
1: 好，
0: 一直剥开，来用这个皮包它背上的这一个鱼刺。
1: 这个皮还不能扔啊？
0: 对，不能扔，
1: 包在这儿。
0: 顺它这个刺，啊，
1: 然后
0: 对，
1: 包着它。
0: 对。
2: 这些鱼不管原来的学名如何，汕头人都会再给它们取一个更有地方特色的土名。像这些穿着皮夹克登场的怪鱼，被汕头人统称为包皮鱼或者笛鱼。桌子上摆得满满当当的鱼儿，可以说是各有各的特色。这不，刚下去一个穿皮衣的，又来了一个戴美瞳的。
1: 你看我用手碰一下这个眼睛，感觉特别像那个果冻似的哈。
0: 这个我们潮汕叫大眼睛，
1: 就叫大眼睛。
0: 对，你看它的眼睛非常大，
1: 对，
0: 还有它这个眼睛非常明透。
1: 而且这个鱼你看它这个手感摸起来就是鳞片特别细，感觉是不是？
0: 对，它这个不用气鳞的。
2: 这种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的鱼，学名就叫做大眼鲷。之所以能进化出这么一双美目，都是因为它们生活在光线微弱的深海中，细密的鳞片与幼嫩的鱼皮紧密相连，如果在制作鱼饭前刮掉，就会影响它的形状。看来汕头人吃东西非常讲究味觉和视觉的双重享受。您看这些处理完毕的鱼，在短暂泡过盐水入味之后，就要开始摆造型了。
1: 为什么要把着它的尾巴呢？
0: 抓住，抓紧哈、等一下它这筐鱼起来，它就漂亮了。
1: 啊，一条一条给它立起来是吧？
0: 一条对，立起来哈、把肚子压在下面，一圈一圈转过来，对，一定要把它捏紧过去，不然你下锅的时候，它水一开，它那肚子它就裂开了，
1: 开来就不好看
0: 了。客人看了这条鱼就不好看了。
2: 小鱼转圈圈，大鱼头尾连。在摆放的过程中，成哥不断强调着要美观，要美观。不过这么多鱼一起下锅，到底怎么才能保证每条鱼的每寸肌肤都能充分接触汤汁，受热均匀呢？成哥说别急，接下来还得上神器。
0: 看一下我们的工具。
1: 哦，这个架子是？
0: 对，这个是我们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创新，以前是两个电线，现在我们就直接做这一个工具
1: 啊，一盆一盆的装，
0: 这样放下去啊。
1: 哎，那这个上面再落一层是吗？
0: 对，要另外一道工具
1: 啊，再放个篦子。
0: 对，放个这个。
1: 成哥，这上下的顺序有没有讲究？哪个放下面？
0: 那用比较大的鱼放下面一点，
1: 它就离那个火近一点是吧？
0: 对，
1: 因为它需要的时间可能长。
0: 对。
1: 好，
2: 大鱼小鱼的炖煮时间不同，所以也要区别对待。而接下来登场的是可以让鱼饭的鲜更上一层楼的选手，那就是老汤。
1: 好香啊，这是什么汤啊？
0: 这是我们十多年好像老卤汤一样每天熬出来的鱼汤。
1: 十多年每天熬这个鱼，然后就现在就成这样了是吗？
0: 对，你觉得稀不稀奇？
1: 太稀奇了。
0: 你家里做就不是这样，放在鱼塘里就直接蒸的哈。
1: 那就没有这种鲜味了。
0: 我们就把这个鱼放这个鱼去洗澡
1: 了。哇，
0: 现在马上就要关小火了。
1: 关小火。
0: 现在就要使用这个低温慢煮。
1: 低温慢煮。
0: 对，然后这个水呢，就我们潮汕话叫回马醉，就蟹木水，好像螃蟹的那个。

0: 螃蟹它在水里起泡一样啊，就让它在里面冒泡。
1: 成哥所说的蟹目水，指的则是温度在65摄氏度到85摄氏度之间的水。这种温柔的煮法可以保证每条鱼出锅依然漂漂亮亮，身形完好无缺。不过刚出锅的鱼饭不能立马就吃，按照汕头人的习惯，得先放凉了才能动筷。看上去好像是简简单单的煮熟，其实越是追求原汁原味，工序步骤才要越讲究。看着面前琳琅满目的鱼饭品种，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尝上一口了。
0: 这是大眼睛，它做成皮就拔掉了，这个一定要沾豆酱。
2: 豆酱，
0: 对对对，你试一下肉感怎么样。
2: 特别结实，特别厚实的肉哈。而且其实本身你要是不蘸这个酱，我觉得也可以，
0: 也可以，
2: 因为那个老卤啊，那个老汤在里面，
0: 对对对，
2: 已经完全把这个味道渗进去了，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吧。嗯，这个是
0: 八级的，这个就是剥皮，它的肉也非常嫩，你试一下。
2: 这个八级鱼的肉质会更细腻一些，
0: 是不是？
2: 对。
1: 从原本充饥饱腹用的主食，到现在备受追捧的美食，靠着看似简单的做法，成哥把各式各样、种类繁多的鱼做成了自家排档中的明星食物。滨海的汕头人把鱼饭做到极致，其鲜美的滋味让夏日餐桌充满了诱惑力。而在地处山区的广东化州，当地人又会用哪种食材来增添夏日餐桌上的滋味呢？在广东的美食江湖中，烧烤占据重要部分，更成了化州城里的美味代表。深夜，烤肉发出滋滋的声音，空气中肆意飘散的香味，撩拨着夜晚街头人们的味蕾。而说到这种热烈的烧烤滋味，有两位小伙很有发言权。
3: 我叫李国杰。
4: 我叫卢国聪。
3: 我俩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是烧烤。
1: 因为相似的经历，这两个90后成了志同道合的兄弟。阿杰酷爱打排球，无论扣杀还是拦网都敏捷果断，毫不退让。而阿聪喜欢搞点小创作，用简单的笔墨就能为店里营造氛围。兄弟俩配合，究竟能做出怎样的烧烤呢？阿杰让我同他们一起先去隔壁城市湛江接食材。
5: 报告，
6: 报告，
5: 来，
7: 你好，大哥。
2: 现在其实是在考验我们的平衡能力，对不对？
4: 对。
2: 其实我觉得要站在这个上面稳稳的，就已经有点挑战了。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阿福大哥来说，可能一点都不会，对吧？
3: 对啊，
2: 很习惯了，对，如履平地的感觉，是不是？其实，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绳子，它底下都是生蚝。
8: 生蚝，对，串一串的生蚝。
2: 对，你能展示一下吗？看看咱这儿的蚝有多
4: 好。
2: 好，这一串上有多少个呀？大概？
8: 串有十个左右。
2: 像这些的话，大概几年了已经？
8: 大概得有3年。
1: 湛江是有名的生蚝之乡，靠近海岸的咸淡水交汇处，微生物丰富，给生蚝提供了充足的养料。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平均约25摄氏度的水温，很适合生蚝的生长。湛江生蚝外壳厚实，颜色偏深，肉质肥硕饱满，边缘乌黑，弹滑多汁。说起生蚝，那是很多沿海居民都非常喜欢的食材，比如蚵仔煎就是让闽南人念念不忘的家乡小吃。当肥美的蚝肉被金黄的蛋液牢牢裹住时，便牵绊住了游子的味蕾，再也无法自拔。
8: 这个蚝呢，是用那个水泥啊粘上去的。
2: 粘的，它不是从里头穿过去的。
8: 不是、哦，因为它就是中间那个放那个水泥嘛。然后两个蚝的嘛。
2: 哦，对，其实从外表看，这个水泥跟它就是质地可能也差不多。
8: 对 对, 对，
2: 是吧？
8: 是在连体一样。这样的话，它那个吸收那个养分的话就比较多一点。
2: 哦。
8: 如果它太多的话，它就吸收养分就少了，就会比较小。
4: 明白了，所以两个呢差。

0: 不多，它周围都可以吸收掉这个
1: 营养，
0: 嗯，
1: 对
0: 吧？
2: 为了获取新鲜上等食材，阿杰和阿聪都会到湛江上货。拿到第一手鲜货的他们，会烤出怎样极具特色的味道呢？
0: 你们俩连烤炉都是一人一个，哎，这两个好像不太一样哎。
3: 对，这边这个是气炉来的，它这个是拿来装烤生蚝的。嗯，这个呢，它是可以控火的，就是它的那个温度是可以控制的。哦。然后它那边的话，它是炭炉，有点难控，就没有可以保持恒温的。
0: 啊，这个可以恒温。可以。
3: 对。
0: 对，哎，我都闻到那个蒜香味了。哎，那这个需要多长时间？烤到什么程度算好呢？
3: 这个的话，它要看，它烤到里面就是有点起这种气泡，就沸腾了。这个水。
0: 哦，你看这里头那汁水有点冒泡了，是吧？
3: 对，就是。它沸腾了，然后它那个肉会缩小一点点，
0: 变得
3: 有点结实了，对，
0: 有点结实了，
3: 对，
0: 就会有点打卷了，那个边儿，是不是？
3: 对，对。
0: 哦，现在看其实也很快哈，
3: 啊，对，
0: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就五六分钟这样。
0: 五六分钟。
2: 将生蚝的外壳冲洗干净，用生蚝刀将其撬开。奶白色的蚝肉像颗硕大的珍珠，映入眼帘。在约180摄氏度的恒定加热中，肥硕的蚝肉微微收缩，鲜美的蚝汁肆意沸腾，蒜泥和葱花散发出的香气与生蚝的鲜味融为一体。在烤架上，生蚝绽放着它此生的高光时刻。烧烤手艺的高低都体现在烤品的口感上。在各自的一方天地里，兄弟俩绝对不敢怠慢，眼睛紧盯着烤炉上的变化。多一秒太老，少一秒太生，对于火候的把控，阿聪拿捏得死死的。
0: 哇，这真的是手速非常快啊，而且很娴熟哈。
1: 对对对，
0: 一下就过来。现在是刷的咱自己的秘制的酱，
1: 对
0: 是吗？
1: 秘制，我们的。哦，哎呀，
0: 然后再过来，
1: 对，
0: 再过来。
1: 撒芝麻，
0: 对，撒点芝麻，哎，
1: 对对对对，啊，好了，
0: 这已经好了吗？
1: 好了，
0: 这加下来也就10秒钟左右啊，这个能吃吗？
1: 能吃，能吃，好嫩的。
0: 这多熟？这个
1: 啊，3分熟，
0: 3分熟可以吃了，
1: 可以可以。
0: 当地人就是吃3分熟
1: 的。对对，你尝一尝，嗯，对吗？很嫩是吧？
0: 哎呀，真的是很嫩。
1: 啊，对。
0: 没想到3分熟，我还以为会是那种生生的口感，
1: 没
0: 它真没有，
1: 有一点烫。
2: 葱的烤制手法非常独到，为了保证3分熟的嫩度，牛肉绝不能在炭火上停留，只能成为一个过客。阿葱刷上咸甜口的酱汁，接着再撒上芝麻。阿葱会以秒来计算牛肉和炭火的谈话时间，3分熟，看上去与生肉差别不大，但吃到嘴里才会懂得什么是鲜嫩多汁。
1: 试一下这个，
0: 这是5分熟的，
1: 对，5分的。
0: 其实拿在手里一比较啊，你会发现这个颜色上，这个明显的3分的要更鲜亮一些，这个5分的明显就是熟一些了啊。
1: 哎，可以啊。
0: 嗯，有了对比之后发现，5分的可能那个
1: 就没有
0: 那么嫩了，
1: 对，
0: 对吧？
1: 试一下这个，
0: 这是全熟的，
1: 对，
0: 其实一看你看已经收缩得很厉害，而且颜色就变得相对更棕色一些，不像这个还是那种鲜红的。
1: 对，
0: 嗯，那吃在嘴里，它水分感都没有了，是吧？
1: 对对，没有，
0: 而且，对啊，完全没有那个嫩的口感，只是那种牛肉的那种干香味更足一些。
2: 阿聪就像一个导游，带我领略着牛肉的不同风光。但要想烤出好口感，离了阿杰的刀工可不行。球场上动如脱兔的他，拿起刀时却静如处子。究竟是怎样的切肉刀法会让阿杰如此谨慎呢？
0: 咱们这个就是这么鲜着，就是软软活活的，好切吗？
3: 你冻的话肯定比这个好切，但是呢，如果牛肉的话，它拿去急冻，有点硬的话，那那口感就没有这个新鲜的好。哦，
0: 这个按的这个手都感觉不稳。
3: 要轻轻按，不能用力的，因为用力的话，它就会弄到脸边去，然后它就不平整了。
0: 哦。

0: 他，
1: 嗯，
0: 然后刀呢就来回在过去，
1: 嗯，
0: 回来
1: 拉扯一下，
0: 对
1: 啊，就也不能太薄了，否则吃起来没有口感，
0: 对
1: 吧？厚了也不行。
2: 阿杰负责采购食材，牛后腿肉是他的唯一选择。为了保证嫩滑的口感，必须先去掉肉里的筋膜。切好的牛肉还要与鸡蛋清和花生油一起搅拌均匀，锁住肉中水分。穿串时同样要注意手法，将肉摊平，不要压叠，这样才能在烤制时均匀受热。如果你是无辣不欢一族，兄弟俩秘制的湿辣酱就是牛肉最好的陪伴。小米椒和芝麻油的热恋，火辣鲜艳，湿辣牛肉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集香嫩辣于一体的烧烤滋味，掀起夏日餐桌上的美味高潮。不论是烤生蚝还是湿辣牛肉，都是化州人夏日美食中不可或缺的热烈味道。要说夏日餐桌上的常客，又怎能少得了小龙虾的身影。作为百搭食材，小龙虾被五湖四海的人们吃出了各自的家乡口味。那么重庆人是如何将它们烹成麻辣鲜香的夏日美味的呢？潼南区位于重庆市西北部，涪江贯穿全境，孕育着虾稻共生的农田。黎龙是当地最早一批虾农，跟着他我们去看看潼南的小龙虾有什么不同。
1: 我看这前面一片绿油油的，这个是种的稻子，是水稻是吗？
3: 我们这个就是稻跟虾一起，稻与综合种养。小龙虾它不是杂食性动物吗？它可以把里面的杂草啊，包括我们的小鱼小虾这些都吃掉，
1: 就可以把那个稻子的病虫给吃掉。
3: 对，害虫还有这个稻穗嘛，稻穗它产生一些稻花就会掉下来，掉下来它又增加了它的营养。
1: 那这小龙虾我知道它对这个水也有要求，它养的时候咱们这个水有什么特别的吗？
3: 我们这个水它就是没有用化肥嘛，它就是用的全部是我们的有机肥，就是菌种。像我们这个水它就跟其他水不一样，清澈清新的。
2: 作为餐桌上的百搭明星，小龙虾这次回到了麻辣的故乡。洋葱、大蒜和葱白率先爆出香味，20克花椒、50克辣椒酱让麻辣值冲上高峰。500克小龙虾入锅，加水炖煮，让麻辣的汤汁穿透小龙虾坚硬的外壳。而在当地人心中，这盘辣味十足的小龙虾必须搭配一碗和小龙虾共同成长的虾稻米饭才最和谐。为了能源源不断地满足餐桌的需求，一个塘里的小龙虾有着两种不同的口感和质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你看，已经有了，红彤彤的哦，还有好多螺呢，是不是？
3: 这是他吃的
1: 啊，这是他吃的。
3: 对，它小龙虾就杂食性嘛，要给它补充一定的蛋白吧。
1: 对对对，这是你们往下
3: 放的。
1: 哎，我发现这小龙虾这有红的，然后还有个头小一点青的，是不是？
3: 对，它这个红了一点，红的虾它已经是完全成熟了，已经蜕了第11次壳。
1: 啊，小龙虾是蜕11次壳是吗？
3: 对，11次了，它这个完全蜕完了。
1: 嗯嗯。
3: 如果说这个虾它今年不捕捞起来的话，它就会死掉。
1: 哦。然后那青的呢？
3: 青的这个它就是
1: 这个
3: 基本上是5壳吧。
1: 5壳。
3: 它5壳，还有几壳。它才能长大，才能长这么大，也才能长让它的钳子也是这么硬
1: 啊。所以像这个其实现在还不完全成熟，是不是？
3: 对对，但是它的肉质不一样，它青虾有青虾的肉质，红虾有红虾的肉质。
2: 经过11次蜕壳的红壳小龙虾身披一层硬甲，必须及时把它们捞起。这种小龙虾的虾肉质地饱满，鲜味十足。清蒸之后，小龙虾本身的鲜和弹被最大限度的保留，一点蘸料助力它俘获你的味蕾。黎龙是潼南小龙虾养殖的带头人，他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小龙虾身上，不仅每天跟看孩子似的照看虾塘，还对小龙虾烹

0: 制颇有心得。那么青壳虾和红壳虾又会有怎样不同的烹饪方式呢？
1: 我们把这个青壳的就跟那个藕片一起做，这个它壳比较薄一些，它跟藕一起做，然后做出来的话它入味一些
2: 啊，就是稍微嫩一点，是不是？
1: 对对。
2: 那这小龙虾是不是先得处理一下？
1: 对对，肯定要处理，你先去头，
2: 先去头这儿，把它上面那个胃囊给去掉，是不是？
1: 来，我给你看
2: 这边剪了啊，
1: 这被把虾黄保留住。
2: 好，
1: 再把虾尾这样，
2: 虾黄要留着是吧？
1: 对，虾尾这左右一下我们给它弄掉。
0: 小龙虾的胃、肝脏等器官都长在它的头部，容易聚集一些代谢毒素，所以在制作前要把它去掉。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部位就是小龙虾的肠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虾线。拽住小龙虾尾巴的中部，一拧一拉就能轻松将它去除。热油能让虾肉收紧，与虾壳分离，这为之后的炖煮入味打下基础。为了口感更好，黎龙特意选择了脆藕和小龙虾搭配，和洋葱、葱段一起下锅，炸去多余的水分，加入大蒜炒香。接下来就是同南人最爱的辣椒登场，但这辣椒看上去不太对劲儿啊！
2: 这是泡水里的是吗？
1: 对。
2: 为什么要放水？你不怕它溅起来吗？
1: 加了一点白酒，它这样的话，它是虾那个，它能把那个辣椒的味道逼出来。还有一个就是下锅的时候它不会糊掉。
2: 不会糊掉。哇，哎呀，果然要一下烟雾腾腾的。
1: 对。
2: 哦，这鼻子。
1: 有点呛是吧？
0: 麻辣滋味的汤汁冲进外壳，与虾肉进行亲密接触。当虾肉成熟足够入味的时候，黎龙将藕片和青椒加入其中。一锅红红绿绿的食材炖出了一幅热闹景象。而接下来黎龙又请来了另外一种潼南的特色物产为小龙虾助兴。在黎龙看来，蒸小龙虾的时候加入几片柠檬片，能为虾肉赋予一丝微酸清新的果香。不过这些蒸熟的小龙虾却另有他用，那又是什么呢？
2: 咱们这盘小龙虾现在已经是蒸熟了是吗？
1: 对，已经蒸熟了。
2: 那接下来咱们要怎么做呢？
1: 咱接下来咱们把壳去掉，把它的肉取出来，用铅给它穿上，穿上我们涮火锅。
2: 可能只有在重庆才这么吃小龙虾了，
1: 是
2: 不是？
1: 是。
2: 其实蒸它的原因是不是就因为这个
1: 剥壳？
2: 对对对，
1: 壳肉分离吧。
2: 因为这个是红壳虾嘛，所以你能明显感觉到它的这个壳特别硬，
1: 对，
2: 是不是？尤其是在剥下面这个肉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2: 它其实是一点一点往外掰，对吧？
1: 对，一层一层，
2: 像一层一层
1: 剥花生一样的啊。
0: 用竹签把小龙虾肉从上往下穿，一根根小龙虾串已经足够诱人。但黎龙还要给他们准备一个更有潼南家乡味的归宿。
3: 这个来烫一下，看一下味道。
1: 好吃。
2: 好好吃啊！就是涮着吃小龙虾，感觉真的太特别了。我今天在重庆，在潼南啊，也是实现了小龙虾自由了，是吧？
0: 一抹鲜亮的红，一口弹牙的肉，小龙虾从外到内都散发着诱人食欲的气息，当之无愧是夏日美食餐桌上的明星菜肴。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炎炎夏日，人们总在寻找着能让味蕾绽放的美味。在汕头喧嚣的大排档里，吴振成精心烹制的各式各样的鱼饭夺人眼球，让夏日的夜晚沦陷在海鲜的鲜味里。无论是烤生蚝还是湿辣牛肉，黎国杰、卢国聪两人凭借好手法，总能让自家的烧烤滋味成为化州人夏日里爱吃的那一口。黎龙精心的照看虾塘，让小龙虾成为潼南人消夏餐桌上的优质明星食材。丰富的物产成就了不同地方人们的一道道诱人夏日美食，让味蕾兴奋，让夏日欢腾。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金双旗30年精研原脊益生菌，护益调和，护益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2: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3: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顺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清肺化痰止咳，认准十万山橘红颗粒，恒拓集团。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爸，喝点这个。
2: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3: 小儿健胃宁口服液，主治厌食、腹胀、腹痛，健康常备哦。宝贝笑口开，全家幸福来。让品中药华。

0: 制造。
1: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真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2: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看似普通的萝卜如何能登上宫廷宴席，甚至成为中医良药的？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六集，萝卜赛人参。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种蔬菜随处可见，它价格低廉，模样普通，却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和生活记忆里，它就是萝卜。无论是北方寒冬窖藏的看家菜，还是南方早茶餐桌上的精致点心，无论是中医处方里的药用食材，还是宴席上的压轴佳肴，萝卜都以各种姿态融入了我们的三餐四季。它看似平凡，却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从《诗经》中的记载，到唐宋时期的广泛栽培，从民间谚语中的“小人参”美誉，到宫廷御膳中的精致菜肴，萝卜早已超越了普通蔬菜的范畴，成为承载着中国人生活智慧、饮食文化和历史记忆的特殊存在。我们或许每天都在吃萝卜，却未必真正读懂它。那么，萝卜的原产地在哪里？为什么古人会将它与人参相提并论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六集《萝卜赛人参》。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2: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萝卜。萝卜属于根茎类蔬菜，属于十字花科萝卜属，一年生或者两年生草本植物。中国是萝卜的原产地之一啊，除了中国以外呢，在地中海东岸、亚洲的西部和中部地区，也是萝卜较早栽培种植的地区。萝卜按其种类，可以分为白萝卜、青萝卜、红萝卜等不同的品种。这里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啊，这里说的红萝卜，不是我们平时吃的从域外引进的那种胡萝卜。胡萝卜呢，它属于是伞形科胡萝卜属啊，它和中国的本土萝卜不是一个科属的植物。所以今天呢，我们先谈中国本土的萝卜，最后再说从域外引进的胡萝卜。民间对于萝卜有很多的谚语，你比如说萝卜就咽茶，喝的大夫满街爬，十月萝卜小人参，冬吃萝卜夏吃姜等等。这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萝卜这种食物除了是蔬菜之外呢，还有特殊的药用价值。我讲一个我自身亲身经历的例子啊。这有一年呢，我得了这个胃病，消化不良，吃完饭之后不消化，找了一位老中医。那么这个老中医呢，给我把完脉之后呢，给我开了一个方子，说你吃汤药吧，先开三副，喝三天，喝完之后呢，你再来找我，照方抓药吧。然后喝了几副中药，哎，果然这个腹胀的感觉就消化了很多。又吃了几副中药之后呢，哎，我的胃病就好了。这么神奇的方子是什么呢？我就看了一下，那里面呢有些中药我认识，但是有一味中药以前我没有见过，它的名字叫做莱菔子。这什么是莱菔子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我才知道，哦，原来莱菔子就是萝卜子。为什么这个中药叫莱菔子？是因为古代最初萝卜的学名

的正式的名称叫来福，也就是说萝卜这个名称实际上是民间的俗称，它的正式名称应该叫做来福。那今天呢，萝卜已经取代来福成为萝卜这个植物的正式的名称了，这里面有一个古今转换的问题。那么关于萝卜可以入药的记载，在古代的典籍中呢是屡见不鲜的，除了可以内服之外呢还可以外用。比如宋朝有一个文人叫做张邦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墨庄漫录》。在这本书里边呢，他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宋神宗时候啊，王安石变法，每天呢日理万机，很多的大量的政务需要处理，那么这一着急上火得了这个偏头疼，头疼欲裂，实在是坚持不下来了，他就去给宋神宗啊报告说，不行了，我这个得了这个头痛，无法坚持办公，我得请假回家看病去。那宋神宗说，你别走啊，你这现在这变法的事都是你在主持的，你走了这变法怎么办呢？啊，你不能走，你不是头疼吗？你等着，一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药来，你就在这儿等着。王安石这就听皇帝话吧，就不能走。结果过了一会儿呢，还真的就来了一个小太监，送来了一个小药瓶，然后告诉这个王安石说，王大人，这是皇帝让给你送的皇宫的秘药，您要是左边的头疼，您就把这个药啊从你的右鼻孔滴进去，你要是右边头疼，你就从你的左鼻孔滴进去。王安石就依照这个指示啊，把这个皇家秘药滴进去了。哎，果然过了不久，他这个头疼就缓解，后来就彻底好了。这么神奇的药，这下子就轰动朝野啊！皇帝亲自给王安石送药，而且送的是谁都没见过的一种药，就是成了一个秘密了。那么有一次呢，苏东坡从黄州回来以后啊，拜访王安石。苏东坡这人好奇啊，他就问王安石说，这个当年呢，皇帝给你送的这个治头疼的药啊，听说很灵啊，我也经常犯头疼病，您能不能把这个药的配方秘方告诉我，我不告诉其他人，我这个自己用。这个王安石呢就把这个配方告诉了苏东坡。那么这味外用药的配方是什么呢？就是用生萝卜榨汁，然后呢配着生龙脑滴入这个鼻孔来用。生萝卜好找啊，但是这生龙脑是什么呢？生龙脑是当时从东南亚地区进口过来的一种香料，东南亚地区特产的一种树，树上分泌的树脂，宋人称为龙脑。就是萝卜好找，关键是这个生龙脑必须得从国外进口。但是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萝卜它的药用价值除了可以内服治疗胃病之外，还可以外用治疗一些这种突发性的疾病，可见萝卜的药用价值是很高的。中国人种植萝卜的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早在《诗经》中就有关于萝卜的以及同类植物的记载。那么到了这个唐宋时期，萝卜的种植呢就已经遍及了大江南北，特别是在宋朝，因为在宋朝人的这个诗文中啊，萝卜是经常出现的一种蔬菜。比如南宋有一个文人叫做刘子辉的，他在武夷山隐居，他就写过一首原书石咏的诗，其中就提到了萝卜的种植。诗是这样写的，说密壤深根地，风霜已饱经，如何纯白质，近地染微青。密壤啊，就是种植萝卜的这个土壤啊，非常的厚实，非常的肥沃，那么把这个萝卜的种子呢深深地播种到这个土壤里面，深根地嘛，根地就是萝卜的根。风霜已饱经，我们都知道下过霜以后的萝卜是最好吃的，这个时候的萝卜又甜又脆，口感好极了。那么从它的描写来看，它种的是白萝卜，因为如何纯白质嘛，说明它种的这个萝卜通体是白色的，只是在近地的地方稍微有一点点微青，有点点绿色。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他那个时代，他已经在武夷山地区普遍的种植萝卜了。南宋诗人杨万里，他呢有一次呢坐船到金陵去，就是去南京，那么在长江上遇到了大风浪，那为了避风啊，他这个船就不能走了，
就临时停靠。

0: 在这个长江一个江心洲上，叫丁家洲的地方，在这里躲风了，住了两天，结果他就意外地发现呢，这个丁家洲这个地方呢，简直就是一个萝卜的世界。他的这个诗里面呢是这样描写这个丁家洲的：岛居莫笑三百里，菜把活他千万人，白浪打天风动地，何曾惊着一微尘。就是说南宋的时候啊，一个长江的江心岛上种满了萝卜，按杨万里的说法，这个岛是三百里阔啊，那得是多大一块萝卜田呢？那么种这么多的萝卜，显然不是本地能消化得了的，所以当地人呢，主要是把它贩卖到金陵去，也就是南京。由此可见呢，在南宋的时候，萝卜的栽培已经到了一个很大的规模，已经商品化了。杨万里所避风的这个丁家洲，在历史上啊，可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地方。因为就是在这个江心岛上，在杨万里避风过去80多年以后，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役，我们称之为丁家洲之战。在南宋咸淳年间，蒙元的军队可是大举攻宋，先是在襄阳进行襄阳保卫战。但是到了咸淳9年的时候，襄阳呢城破失陷，也就是说长江北边的最后一个军事重镇被蒙军占领了。那么元军呢长驱直下，就打到了长江边上。那么南宋的最后的精锐啊，南宋的水军就在丁家洲这个地方摆开战场，以长江天险作为依靠和元军对峙。德佑元年，也就是襄阳城破2年之后，元军呢在这里发动了火攻，就有点像当年的赤壁大战一样，只不过放火的是元军。南宋的精锐水师在这场丁家洲战役中损失殆尽，长江天险被突破，从此呢南宋的灭亡就进入了倒计时。所以杨万里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当年他有这样一种预测，他说白浪打天风动地，何曾惊着一微尘，就是滔天巨浪发生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岛上种萝卜的这些居民，他们呢却处变不惊。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方面他们常年生活在长江之上，他们见惯了风浪；另一方面呢，也就是说这种朝代变换呢，这种改天换地的变化呀，其实对于这些岛上种萝卜的老百姓来讲没有任何影响，该种萝卜种萝卜，该卖萝卜卖萝卜。也许杨万里当时已经对后来这个南宋局势的走向有了预测，所以在他生前他就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首诗。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萝卜究竟有着哪些独到优势，能成为国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家常蔬菜呢？
0: 就是萝卜呢，它可以又当菜又当饭。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着萝卜的普遍种植，那么在大江南北祖国各地都可以看到萝卜的身影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种萝卜呢？这是因为萝卜这种食物有这么以下四个方面的优点。首先是因为萝卜这种植物产量高，它的亩产呢可以达到几千斤甚至上万斤。第二个优点呢，耐存储。萝卜呢收获之后存放起来，只要存放得当，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不坏。我们北方一般是挖一个萝卜窖，把萝卜大量的储存起来，有的干脆就是挖个坑把萝卜埋在土里面，这样的话呢萝卜就能很长时间不坏。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缺点，就是随着天气转暖以后，埋在土里的萝卜呢会发芽，会变糠，吃起来就没有那么清脆了，这也是它的一个

缺点，但是呢，它不会坏。第三个特点呢，是萝卜特别适合做成腌菜来吃，萝卜干、萝卜条，甚至整个的腌制成这个酸萝卜、辣萝卜，把萝卜做成腌菜的做法，在宋元的时候就已经普及了。元代农学家鲁明善就写过一本《农桑医食错药》的书。

0: 萝卜不论多少，削去根须，净洗，以盐插之，
1: 放于瓮内
0: 腌五六日，下水时敷搅匀，一月后可食。用一二鹅梨则香脆。当时腌萝卜很讲究，不光是把萝卜放到瓮里面就那么简单，还要配一些水果，比如梨丝和萝卜同腌，腌出来之后的萝卜呢又香又脆。这种在这个腌萝卜里面加入水果这种做法，可见呢当时呢在北方腌制萝卜以供这个冬天来食用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萝卜的第四个优点呢是它可以忌饥。什么叫忌饥呢？就是萝卜呢它可以又当菜又当饭。如果这个家里没有粮食了，或者粮食不够吃了，那么萝卜还可以当成主食来吃，吃了萝卜同样能够抵抗饥饿。所以元代农学家王珍在《王珍农书》中说，和芦苻，也就是萝卜，南北所通美者，生熟皆可食，凶年亦可忌饥。什么叫凶年呢？就是发生了这个粮食减产饥荒这个年份的凶年，那么到了就是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可以用这个萝卜来挡一挡啊，就可以忌饥，功用甚广，不可拒数。关于把这个萝卜当成这个忌饥的这个干粮来吃的这种做法啊，现代社会也发生过。你比如这个朝鲜战争打上甘岭战役的时候，我们这个志愿军战士在这个坑道里面坚持作战，但是这个坑道的外面这个运送补给的这个道路啊，被敌人的炮火阻断了。战士们在这个坑道里面呢，没有水喝，即使有这个压缩干粮啊，但是没有水也吃不下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的志愿军的这个指挥员啊，就发挥聪明才智，调集了大量的萝卜送进这个坑道里面去。哎，因为这个萝卜本身水分含量很高，吃了以后照样能够解决饥渴的问题，所以这个萝卜在这个上甘岭战役中就立下了大功了。正是因为萝卜有上述的这些优点，所以它在民间得到了普遍的欢迎，它的种植面积也遍及祖国各地。
2: 一方水土养一方食味，看似普通的食材往往承载着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与文化心境。萝卜生于乡野，融于市井，早已超越了果腹充饥的单纯功用，成为中华饮食文化里一抹质朴的底色。当它走出烟火灶台，走入书香萦绕的文人天地，便不再只是果腹的食物，更化作了一段岁月印记，一缕闲逸情思。这份扎根于日常的滋味，在文人笔下又被淬炼出怎样别致的风雅佳肴呢？
0: 刚才我们讲了古人如何种萝卜，那么古人如何来吃萝卜呢？南宋的美食家林洪在他的《山家清供》一书中就记载了一道萝卜美食，他把这道美食呢称为梨糖羹。那么关于这道美食他是这样记载的，他说，囊刻于梨糖书院，美食后必出菜汤，清白即可爱，饭后得之，提壶甘露，味亦及此。寻袍者，只用菜于芦苻，细切，以井水煮之烂为度。他把这道菜呢命名为梨糖羹。为什么叫梨糖羹呢？啊，因为梨糖是那个书院的名称。当年呢，他年轻的时候，他在这个梨糖书院里面读书，准备科举考试。那么这个书院里面提供的饮食里面，除了有主食之外，饭后呢给提供这个羹汤。这个羹汤是怎么做的呢？就是用蔬菜和芦苻，也就是萝卜切碎，用井水煮，煮烂之后做成这个萝卜羹。他吃了以后他觉得很好吃。提壶甘露，味亦及此啊。提壶是什么？它是指的一种美食，也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奶油。甘露呢是古人传说中上天赐予的一种仙露，味美异常。他说这个井水煮萝卜做的这个梨糖羹比奶油比天上的仙露还好吃。这里面呢可能有古代文人的夸张成分。那么为什么这个美食家林洪居然对这个井水煮萝卜这么难以忘怀呢？

0: 这里面呢有具体的原因啊。首先呢，是因为他生活的那个环境，梨塘书院，这种书院呢，过去的虽然提供食宿，但实际上呢，条件是很清苦、很差的。那不是有那个著名的例子吗？就是这个北宋的宰相范仲淹，当年他在这个书院里面读书应考，这个生活清苦到什么程度呢？每天只有这个煮的粥和一碟咸菜下饭。
1: 范仲淹
0: 就把自己这个煮的这锅粥啊，化成四份，早上吃一块，中午吃两块，晚上再吃一块，这就是一天的伙食。所有的菜呢，就是这一小碟咸菜。那么古人由此发明一个成语，叫做断机化粥，形容古代的这些士子们呢，在书院生活之清苦。所以可能正因为如此呢，这些士子们呢，普遍缺的是和这些荤腥的这些菜搭配起来，比如鸡汤啊、猪油啊，这样一些荤腥之物同做，才可能比一般的白水煮萝卜味道要好。清朝美食家袁枚在他的这个《随园食单》里面，就给我们提供了几道他认为比较好吃的，一起来烹饪，来炒制。炒制完之后呢，用高汤来煨，炖煮的时间长一些，他认为好吃，这才是符合常识的。有一家卖这个岭南美食的，叫萝卜炖牛杂，从那儿过的时候能闻到那个炖牛肉的香味儿。那么吃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萝卜是主要的，那个牛杂呢只在里面占很少的一部分，但是呢他把那个牛杂汤啊给你舀到碗里面，牛杂配着萝卜来吃，热乎乎的，特别在冬天那是一种享受啊。所以萝卜炖牛杂在岭南地区是一道大家喜点的一道美食。我们老北京啊也有一道萝卜美食啊，叫萝卜丝饼。具体做法是怎么样的呢？啊，也是把这个萝卜切丝之后，和鸡蛋和虾米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炒，炒熟之后呢，用面去和，和好之后打成这个烧饼的这个形状，放到这个烤炉里去烘焙，烘焙出来的这个饼呢，被称为萝卜丝饼。啊，据说吃起来也是鲜美异常。我怎么知道的呢？啊，其实我没吃过啊，我是看那个话剧剧情里面呢，这个饭庄的这个二掌柜啊，每天早上第一件事起来之后什么不干，先排队去买这个刚出炉的萝卜丝饼当早餐。他在舞台上演得很好，看得我直流口水。所以我心中一直有个愿望啊，就是能品尝一下他这个老北京的美食萝卜丝饼。但是奇怪的是，就是我到了北京的街头找不到卖这个萝卜丝饼的。所以如果有朋友啊，您要是知道老北京哪有卖这个萝卜丝饼的，您一定告我一声，在这里谢谢您。
2: 从岭南的萝卜炖牛杂、萝卜糕，到老北京的萝卜丝饼，萝卜在南北各地的餐桌上都绽放着独特的风味，成为寻常百姓家的美味。而在中原大地，这看似普通的萝卜更被打造成了宴席上的重头戏，走进了闻名天下的古都洛阳盛宴之中。这道以萝卜为原料的宴席名菜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能成为洛阳水席的灵魂所在呢？
0: 萝卜在中原地区也被当做一道美食来做，比如著名的古都洛阳。我们知道洛阳呢有一种特殊的宴席，叫做洛阳水席，这是洛阳当地的一个代表性的宴席。这个宴席的非常隆重啊，它是24道菜组成的。你要是完整的吃一下24道菜，其中呢8道凉菜，16道热菜。最先上8道凉菜压着桌，这个时候大家品品茶呀、啊，喝喝酒啊，同时呢等着这个热菜的烹饪。热菜16道，其中有4道叫做大件，也叫做主菜，有8道是中件。这4道大件呢是这个洛阳水席的灵魂，最核心的。那么这4道大件里面，第一个出场的菜肴叫做牡丹燕菜。这道菜呢是洛阳水席的精华中的精华，最具代表性的菜，它的地位非常高啊，几乎所有去品尝洛阳水席的人都要去品尝这道牡丹燕菜。那么洛阳水席为什么叫洛阳水席，为什么要带个水字呢？它的特色就是，第一，
1: 大多数菜肴里面
0: 都含有大量的汤，就是菜肴只是

0: 部分。这个汤品在这个菜中占了相当大的分量，汤汤水水嘛，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它这个菜呀，吃的过程中呢是流水席，吃完一道撤一道，像这个河里的流水一样流动的，这也是它被称为水席的原因。那么您说了半天，你说这个牡丹燕菜这么好吃，这么有名，它是什么做的呢？说起来可笑，
1: 其实它里面主要是萝卜丝。
0: 这萝卜丝为什么要叫燕菜呢？啊，因为这个萝卜丝啊，切细碎了之后啊，经过处理，它上来的时候看上去像是燕窝一样。它这个萝卜丝啊，是经过了前期的深加工，根本让你吃不出萝卜丝的味道来。另外，它这个制胜的关键呢，就是它的汤，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萝卜丝，配上精心熬制的高汤，铸就了这道菜成为牡丹燕菜。其实它最初的名称啊是叫洛阳燕菜。关于这道菜的来历呢，在洛阳当地啊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说是有一年呢，还是唐朝的时候，武则天的时候，那一年呢，武则天称帝，当上了中国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就很在意天下人会不会反对她，那么事实上也确实有些人起兵造反，反对他当皇帝。但是呢，在洛阳当地呢，大部分人还是拥护武则天当皇帝的。其中就有一个在洛阳周边种萝卜的这样一个菜农，他的这个萝卜田里面呢，在那年呢，就长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大萝卜，说有几十斤重，出现了这样一个无比巨大的萝卜，这是祥瑞啊，这应了上天的祥瑞了。这个菜农就赶快把这个几十斤重的大萝卜送进皇宫里面，告诉武则天，你看您当皇帝，老天爷降了祥瑞了，我这个地里面长出了一个几十斤重的大萝卜。武则天也很高兴啊，是上天支持我呀。那好，就吩咐御厨把这个大萝卜现在给我做成一道菜，哎，我要品尝。这御厨可犯难了，就这一个萝卜，我能做出什么菜来呢？冥思苦想，最后就发明了这道洛阳燕菜。果然，武则天一吃呢，龙颜大悦，从此呢成为宫廷御膳。那怎么后来又变成叫牡丹燕菜呢？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我们当代，就是1973年的时候。1973年的时候，加拿大总理到中国来访问，那么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呢就陪同这个加拿大总理呢到了洛阳龙门石窟参观。参观以后，在这个洛阳宴请这个外宾，当地的厨师呢就上了这道洛阳燕菜。因为这个总理啊不经常来洛阳嘛，是吧？洛阳都知道是牡丹甲天下，所以为了让这个菜好吃又好看，我们这个洛阳当地的名厨啊就用这个鸡蛋蒸成鸡蛋皮儿，黄黄的，然后呢码出了一个洛阳牡丹的形状，放在这个燕菜的中间。结果这个菜上来之后，中外这个宾客一吃赞不绝口，而且特别是对这个牡丹花赞不绝口。这个周总理就开玩笑说，洛阳牡丹现在居然不光能看还能吃了，干脆这个菜啊就改个名吧，就从洛阳燕菜改成了叫做牡丹燕菜。从此呢，洛阳的水席中就有了这道天下名菜牡丹燕菜，实际上呢就是一盘大萝卜。那么洛阳水席啊，它实际上啊并不是什么宫廷御宴，因为它所用的这些材料啊都是普通老百姓田地里面家里面日常见到能吃到的食物，只不过它通过了我们这个厨师的这样一种高超的烹饪手法，让它变得美味可口，天下闻名。这也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烹饪艺术的这样一种高超的境界。
2: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胡萝卜引种成功，弥补了古代饮食中的什么短板？
0: 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吃到这个胡萝卜，能够摄入了足量的胡萝卜素。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一把韭菜如何温暖烟火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节莲藕何以托起君子风华？白松类高屯冒土出繁长，一颗白菜又诉说着怎样的固有情深？从寻常蔬菜读

0: 不寻常的中国故事。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敬请关注。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讲完了中国的萝卜，我们再来讲一讲从域外传入我们中国的胡萝卜。胡萝卜呢是伞形科胡萝卜属的一种植物。胡萝卜其实传入中国的历史很早，
4: 据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就带回了胡萝卜的种子，不过这种说法存在一定的争议，因为司马迁史记中没有记载胡萝卜。那么胡萝卜有可能在此时传入我国吗？我认为有可能，因为司马迁不是植物学家，他不记不代表没有传入。
3: 在胡萝卜传入之前呢，我们本地有大量的萝卜种植，这个胡萝卜来了之后，它首先这个市场已经被抢占了，它要想融入人们的生活呢有一定的难度。其次呢，就是胡萝卜啊，它的个头相对来说比我们本土的这个萝卜要小又细，这样的话产量也没有那个我们的萝卜高，这也可能是导致它不好推广的一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胡萝卜呢这种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和我们本土的这个蔬菜这个萝卜它不一样，人们也不太容易接受它。这样的话呢，虽然在西汉的时候胡萝卜的种子已经来到了中原地区，但是呢并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推广种植。胡萝卜真正的开始在我们的中原地区进行种植啊，已经到了元朝，获得了大面积的推广引种，获得了成功。关于这个胡萝卜在我们中原地区的大规模的引种，
4: 在金代礼稿编明李时珍参与校订的《食物本草》中
3: 记载说，胡萝卜原始始自胡地来，明确说元朝的时候从胡地，其实也就是从中亚西亚地区传过来的，气味微似萝卜，故名。也就是说胡萝卜它实际上和我们中国本土的萝卜不是一个科属，它只是因为这种食物的味道和我们的本土的萝卜有相近的地方，所以人们把它称为萝卜。今处处视之，视就是移栽，栽培的意思。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明朝的时候，胡萝卜已经是遍及大江南北各地都在种植了。胡萝卜虽然不是这个萝卜属啊，它是胡萝卜属的植物，但是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它自身含有一种叫做胡萝卜素的物质。胡萝卜素的好处在哪里呢？胡萝卜素人体摄入之后，它能够转化为维生素 A， 而维生素 A 呢对于人的这个视力啊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多吃胡萝卜可以明目，它是有科学道理的。
5: 比如有两种物质里面就富含胡萝卜素，
3: 一种呢就是我们经常喝的绿茶，绿茶里面的胡萝卜素含量很高。第二呢就是我们中药里面的枸杞，枸杞里面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但是这两种食物在过去都是价值不菲啊，无论是绿茶也好还是枸杞也好，都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享用的食物。

0: 买不起，所以怎么样获得大量的胡萝卜素呢？哎，胡萝卜的引种就弥补了这个短板，因为胡萝卜它的这个产量高啊，价格便宜啊，这样的话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吃到这个胡萝卜，能够摄入了足量的胡萝卜素，所以胡萝卜的引种对于丰富我们的饮食文化应该说还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竹笋是凭何种魅力穿越千年，在满足人们口腹之欲的同时，又承载起丰富的文化密码与生活智慧的。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七集《素与春笋嫩》。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胡萝卜为什么会在元代的时候引种成功呢？这和元朝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我们知道，随着元朝的大规模的西征，原来居住在中亚、西亚地区的很多居民，他们跟随蒙古的军队迁移到了中原地区来，开始和我们中原地区的这个老百姓混居杂居在一起。这些从中亚、西亚地区来的居民，他们那里就是胡萝卜的原产地啊，他们从小就习惯了这样一种食物。那么当他们来到我们中原地区居住之后呢，中原地区的居民，你自己虽然不喜欢胡萝卜的味道，但是你可以种胡萝卜卖给人家呀。所以这一次引种就获得了成功。这也证明什么呢？对于一种食物来讲，有市场就能够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和普及。

胡萝卜的引入啊，在我们的食物史上应该说还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它给了我们两点启示啊。第一呢，就是一种优良食物的引进，有的时候呢不是一蹴而就的。你就拿胡萝卜来说，西汉的时候其实种子已经带回来了，但是呢市场不接受，那么引种失败。元朝的时候因为培育了消费市场，所以引种获得了成功。这就是说一种食物的传入，它的推广有的时候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要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的努力，有一个不断的认识它的过程，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第二呢，就是一种优良作物的引进，我们不是被动引进的，当它被引进了之后呢，实际上我们会根据自身的需要对它进行二次培育，二次改良优化。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从外域引进的食物，没有一种完全是原产地不动的，它都经过了我们中原地区老百姓的再一次的辛勤的培育，按照我们的需求，按照我们的要求啊，对它进行二次改良，二次优化。实际上呢，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本土化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在吃的胡萝卜，早已经不是当年在中亚、西亚地区的原产的胡萝卜了，它是一个经过了本土化改良的品种。我想一种食物的引进是如此，那么一种外来文明、外来文化的引进也是这样的，从来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过程，也不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我们一方面打开心胸，迎接引入各种人类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呢，根据我们自身的定位，站在中华文明的角度去发现它、培育它、改造它，使它成为我们的有机的组成部分。这既是食物的历史，也是文明的历史。正是这样一种不停的引进、尝试、改造和转化，造就了今天辉煌的中华文化。这一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

0: 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一件件精美文物皆是中医养生奥秘，
1: 这些都是为了要使自己长寿。
0: 方法不同，目标一致，跟随文物读懂中医，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1: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华夏千年，中医相伴，历史长河中留下的一件件中医文物，不仅记录着中医从形成到发展再到壮大的历程，也为我们留下了先民们治病养生的宝贵经验。为了更好地解读这些文

0: 背后的奥秘，我们邀请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药博物馆工作委员会会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医史博物馆原副馆长张雪亮教授，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文物背后的中医故事。今天我们首先要介绍的这件文物是世界现存最早的中医食疗专著，唐代孟申所著的《食疗本草》。这份残卷1907年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现存于英国大英博物馆。《食疗本草》共记载了260种食物，按照物类的排列进行分类，把这些食物的性味、主治功效、相关禁忌等都进行了描述，完整体现了中医药食同源的学术思想。药食同源理论是中医的特色之一，它强调食物即药物，药物即食物，主张在日常饮食中融入具有药用价值的食材，以食疗病，以药养生。作为现存最早的中医食疗专著，这份残卷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
1: 其实啊，我国啊，它是有一个非常悠久和漫长的农耕文明史。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早期的农耕啊，你说它目的是为了干什么呢？是为了吃饱饭啊，
2: 充饥。
1: 哎，充饥啊，饱腹啊。
2: 是。
1: 那后来呢，人们在慢慢的这种饮食的过程当中呢，又发现了，哎，这种食物啊，它有的呢还居然能治病。哎，这样渐渐呢，就有一个叫什么呢，叫空腹食之谓之食，患者食之就谓之药了。你空腹的时候吃它，它当然就是一种食物，但是你如果患者食之，就变成药物了。这样呢，就有一个什么药食同源。那后来呢，人们在慢慢的又经过了归纳，就发现啊，这些食物当中啊，它的首先一点就是味道是不一样的。后来归纳为五大类，哪五大类呢？酸、苦、甘、辛、咸。甘嘛就是甜，辛嘛就是辣的。人慢慢又发现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属性是不一样的。有什么属性呢？也分五大类。
2: 嗯，
1: 哎，哪五大类呢？你看，寒、热、温、凉、平。有寒性的，啊，有它吃了是热性的，还有温性的、凉性的。
2: 是，
1: 哎，就像这样呢，就发展出一个理论体系了。这个理论体系既可以用于食物，也可以用于药物。
2: 嗯，
1: 是药食同源。那什么时候做药，什么时候做食呢？一般的来说，食物啊，它的性味啊，一般来说呢，要偏平和一些。而做药物用的时候呢，它这个性味呢，一般来说呢要偏颇一些。这就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思维啊，是一种什么思维呢？叫中道思维。总而言之，它这个性味啊，都是针对着你这个人去的。除了食物嘛，当然是以充饥为主啊，有一些营养成分。
2: 嗯，
1: 而药物呢，它就是针对你的。你比如说你是寒症的，那就用一些热性的药，啊，你是热症的病呢，哎，就用一些寒性的、寒凉的药。
2: 嗯，
1: 哎，这样就达到一种什么阴阳平衡了。
2: 是，
1: 这个人呢就能接收了。能吸收了，也就健康了。
2: 哎，我们说这个阴阳的平衡啊，中道思维也是药食同源的精髓所在哈。问我们的雪亮老师啊，在这个临床上，您使用食疗的这样的机会多不多？
3: 很多，不光是我多哈，我相信每个临床大夫，特别是我们搞中医的，一定会经常遇到。第一，病人一般才会吃药，对吧？第二，即使是病人，他也不愿意长时间的服药，
2: 是，
3: 特别是汤药，啊，我前几天遇到一个病人，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他一端起中药碗就恶心，我还没喝呢，我还没喝呢，因为我一想起那个味道，我就恶心，
2: 连碗都不能看了，
3: 哎呀，我一端起来，所以说很多病人他吃一段时间中药。

0: 以后，或者在吃中药的同时，他就会问我应该吃点什么好。
1: 嗯，
0: 还有一个我不应该吃什么，哎，这两个是一起问的，多吃点什么，不吃什么啊。所以这个食疗和食忌啊，食物的禁忌，
1: 嗯，
0: 自古以来都是中医这个行业里头经常遇到的问题。我记得我们单位一个同事，孩子从国外从加拿大回来，大小伙子一下一两年没回来，胖了很多，这个当妈的就不放心了，这么胖，给他抽个血，抽个生化，
1: 嗯，
0: 看看有没有问题。结果这一查，尿酸将近500，
1: 哎呀，
0: 尿酸高
1: 啊，
0: 孩子就在国内待半个月就要回去，又不愿意吃药，西药中药都不想吃啊。这个他当妈的就问我怎么弄，我说我给你推荐两个美味儿。食疗也不一样，有的味道好，有的味道不好，对吧？味道好的容易坚持啊，
2: 对
0: 吧？我说我给孩子推荐两样东西，尿酸高啊。第一个，百合。这孩子从早晨睁眼儿到晚上睡觉，你这一整天喝的水一定是百合水。
1: 哦，
2: 对，
0: 煮过的百合水，啊，不管是喝什么啊，就不让他喝其他水，更不能喝饮料，
1: 嗯，
0: 啊，就喝这个百合水，然后把剩下的百合要吃掉。百合味道很好吧？
1: 对，
0: 鲜味吧，
1: 也不苦啊。
0: 第二个，现在是樱桃季节，吃樱桃，给孩子多买樱桃，吃樱桃。那赶上好季节了，
1: 嗯，
0: 就樱桃的季节，正好我就给他推荐这两样。为什么给他推荐百合、樱桃？啊，这孩子舌质光红无苔，舌苔很少，从中医讲偏于阴虚内热。
1: 哦，
0: 那百合就是养阴清热的，
1: 嗯，
0: 樱桃也有清热的作用，就这两样东西啊。那百合现在是比较明确的，
1: 嗯，
0: 里面含有秋水仙碱，它本来就能降尿酸，
1: 嗯，
0: 啊，樱桃也能降尿酸，
1: 嗯，
0: 半个月之内降下来走了，
1: 嗯，
0: 哎，
1: 真是想不到这样的搭配就可以解决啊，让人感觉非常难办的尿酸高的问题。我们呢总是会听我们的亲属啊在唠叨说你得均衡饮食，好好吃饭，但是没想到我们这本《食疗本草》残卷跨越千百年，也依然在说。我们要好好吃饭，因为食疗有时候就胜过用药，这也是我们中医博大的智慧。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件文物《食疗本草残卷》，那第二件文物又会是什么呢？
3: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文物是2020年出土自河南三门峡的鹅首曲颈青铜酒壶。据考证，这个酒壶是西汉早期的青铜制品，距今已有2000多年。它通高约40厘米，壶体呈现鹅首微颔、曲颈垂腹的造型特征。而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这个青铜酒壶不仅造型优美，里面更是装着现存最早的药酒。中医药酒以酒为溶酶，溶解中药成分，将中药与酒融为一体，分为内服与外用两类，具有活血通络、补益调理等功效。中医药酒文化有什么重要意义？这件和中医药酒有关的文物背后又有哪些中医文化的体现呢？
4: 这个酒啊，跟我们中医啊，的的确确的关系是非常密切。我们看中医医这个字你就明白了，其实医这个字呢，它是由三部分构成，它上面左边医就是我们现在简体字这个医，有一个半个框，那其实呢是一个袋子
1: 啊，
4: 然后这个袋子呢有一个石就是剑，就是兵器，然后右边呢，上面的右边呢是一个书啊，也是一种拿来锤击的一种器具，那看来就是跟外治法有关系啊。
1: 嗯，
4: 它是用一些锤具，是吧？包括那个矢啊，那个也可以理解为是什么？是针呐。然后下面呢是一个酉，下面那个酉了就代表酒了。喂，《说文解字》啊，就在说这个医字，就说了医。治病功也，是治病的人。
1: 嗯，
4: 然后呢，医之性然，得酒而使，就是医的那种属性的发挥啊，要用靠这个酒作为它的什么一个引子，一个引路
1: 啊。
4: 哎，也就可以看出来，最早啊，酒啊，在这个作为药用啊， 是

0: 非常的多，非常丰富。我们可以看一看《黄帝内经》，《黄帝内经》里面啊，其实啊，它是记载的方子啊，只有十三方。十三个方呢，可以说相当多的是跟酒有关的。而且《黄帝内经》专门有一篇就叫《汤液络理论》，汤液和络理可能就是酒。那个汤液呢，是一种味道比较淡一些的啊，叫薄一些的酒，相当于那个清酒。络理呢，就是味道呢要浓一些的啊，醇厚一些的，带一点甜味的那种酒。比如说鸡豉鲤，鲤就是一种酒。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左脚法酒，啥意思啊？就是人的头发，哎，把它剪下来，然后放在酒里。那怎么放？当然也不是就把头发放进去，不是这样，
1: 有点可怕。
0: 哎，而是呢把它烧啊，也是烧断成灰，哎，然后呢放在酒里。
1: 嗯，
0: 这个头发叫血之雨啊，叫血雨。它主要的功效是治那个失觉，就是昏厥的以后，哎，它是有用的。
1: 好，谈到这个药酒的治病了，曲阳老师，这个您在临床上会常使用药酒来治病吗？
2: 常用谈不上，但是有时候会用到啊。咱们说经方之祖啊，张仲景《伤寒论》，《伤寒论》里头有个名方叫炙甘草汤。它就是酒和水几乎是一比一来煎其他的药，啊，它把酒作为一个煎煮的这个溶液。它在《金匮要略》里头还有个方，叫瓜蒌蟹白白酒汤，就直接在方名里头就加上了。我在临床一般也是这样，就假如这个人又喜欢喝点酒，如果碰上这样的人是吧，这个身体又是属于脾要偏虚寒的体质，或者说是有点气滞血瘀，不叫气滞血瘀吧？气虚血瘀的是最合适的，啊，这个炙甘草汤、生桂浆、麦地、阿胶、麦仁瓤，这是方哥，那我们可以给他加点酒，可以让他来一点酒，啊，加不加有的时候对这个温通血脉，它还是有差异的，啊，我记得有一个病人就是心慌心悸，啊，早搏很明显，啊，这个一开始用炙甘草汤也有效，但是他自己感觉不理想，啊，不理想。再后来我就加点黄酒，加点黄酒，少加一点，结果几天以后，它比以前效果还是明显的改善，加强了一些，
1: 还是立竿见影的效果了哈，好，我们说呢，这样的一件文物——鹅首曲颈壶，里面盛放的这样的一壶药酒，跨越了2000多年，其酒香似乎还绵延缱绻至今啊！一壶药酒也诉说了我们中医和酒的这种关联和渊源。中医和饮食真的是密不可分，也代表了我们中医的先贤秉持着中道思维，在自然与人体当中去寻求一种平衡，而这也正是我们中医独特的智慧。那今天我们的第三件中医文物又会是什么呢？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穿过历史的尘埃，用文物开启中医药智慧的大门。
0: 文物是人类活动的遗产，是历史和文化的立体展现。
3: 探寻中华传统文化，解读中医传承奥秘。
2: 因为它的辨证论治思想方法迄今为止一点不过时。
3: 跟随文物读懂中医，健康之路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童话万物一家，
1: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如果说以食为养是中医养生的第一个法宝，那么运动养生则是中医推荐给我们的第二件宝贝。说到运动养生，就不得不提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件文物《导引图》，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运动养生图谱，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导引图》在出土时残破不全，后经专家修复，我们可以看到图中44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练习着不同的导引动作，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运动养生记录。那么这件文物的背后又体现了怎样的中医文化内涵呢？
4: 这张图啊是特别了不起的。
5: 嗯，
4: 在庄子科异篇里面他就讲了，吹嘘呼吸吐故纳新，雄精了生，为兽而已。吹嘘呼吸吐故纳新，这讲的是呼吸。然后呢，雄精了生，就是像熊一样的做这种姿势啊，攀援的姿势，像鸟那样的伸头，比如说回头像这样左顾右盼，这些都是为了要使自己长寿。这是什么人喜欢的呢？这是持导引之士养行之人。
5: 嗯，
4: 那历史上有哪一些呢？比如说彭祖受考者之所好也，是彭祖这样的人。彭祖还传说活了800岁，这是导引啊。然后还有一些长寿的人，他们所喜好的，就喜欢做这些导引。
2: 怎么理解导引的含义呢？
4: 导引啊，其实是导气引体，导的是那个气，引的是那个形体。导气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是令和，使得全身啊，因为气通畅了之后啊，全身就合畅了。而那个引体啊，经过一些拉伸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动作啊，身体的动作了，就使得身体柔和柔软了。而柔软了之后，人一旦柔软了叫柔弱胜刚强，这是老子说的，就会长寿。所以肾气总录这个里面呢就记载了一段话，他是这么说啊，论曰：人之五脏六腑、百骸九窍，皆一气之所通，气流则行和，那气逆则病。如果这个气啊流通流动了，那身体是和谐的。如果这个气啊或者停住了，或者运行的不畅了，那就会生病。所以怎么样，导引之法它是所以行血气利关节，必除外邪，是不能入也，使得气血运行，然后呢使得我们的关节啊也给它有好处，是吧？然后呢能够避除外邪，外来的邪气，使得这个邪气啊就不能进入人体了。这就是导引，你看多么了不起。
2: 是的，导引也算是一种运动，是不是？以运动来祛病也是我们中医的一种特别的主张吗？
4: 导引啊，好多人就光觉得是那个形体，我们看这个导引图啊，只看的是那些动作有所不同。
2: 是，
4: 然后呢他们就觉得是体操。我说错，这不是体操。所以我经常说，就是中国人的跟西方人的运动是有所不同的。导引术啊，它是一种这个形啊、气啊、神啊，全部统一的这么一种养生的方法。当然也可以用来祛病。
2: 是的，您也练过导引术是不是，张老师？
4: 当然。
2: 您也常练？
4: 那当然。
2: 有什么心得体会吗？
4: 我是基本上每天早晨都要练的，所以练了之后呢，我就你看我很柔软。我要不要给你

0: 试一下，
1: 掌声欢迎。
0: 好，谢谢谢谢。导引啊，我先做一两个动作吧，就做一个动作好。
1: 好，
0: 心首先要静下来，然后呢，这个手啊，你抬起来的时候啊，不是这么抬起来，这根本没用，手是要被气慢慢慢慢的拖起来。当然我这个是速度已经特别快了啊，我先练几个动作，你看，然后导引，
1: 哇，

0: 老师非常轻松的就会用手掌触碰到地面，我试试，我真的够呛。
1: 你试试看，
2: 我下不去了，已经，我记得就到这儿了，
1: 这就老了，
0: 不够柔软。
1: 你看导演之后，我在这个动作里发现了吧？嗯，这是气的运动，同时特别柔软。嗯，特别柔软，你看能够下去。
0: 而且您的眼神，我发现也在跟着我们的动作有变化。
1: 跟的是往上，你看眼睛完全朝着这只手在动。嗯，这叫气道。嗯，这意道，意道的神道，神道的行道，全部是合一的。
0: 意气神行，
1: 对，
0: 全都统一了，
1: 全部统一，
0: 才是我们导引练好的这个精髓所在哈。谢谢老师的演示，谢谢。好，问一下我们的许亮老师哈，在您看来，从临床去分析我们的导引术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吗？
3: 我在临床遇见什么样的人，一般给他推荐中医导引这一类的办法呢？首先一个是不爱动，啊，有人他平时他没有任何活动，都甚至连走路都很少走，你说一天都走多少步？两三千步吧，一两千步吧，连五千都过不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心不静的人，这种活动我感觉它有两个优点，啊，第一个是简便练练，就像咱们中医学里的，是吧？你和其他球类，你篮球、足球、乒乓球，你打什么羽毛球，啊，网球，你都要找专门的场地，不方便。还要花钱，啊，还要有对手，嗯，还得有一帮人一块玩，是吧？但这个你自己就可以，所以说是简便练练。现代社会有很多人都很忙，啊，压力大，有那么几平米的地方就可以练，啊，所以是简便练练。第二个，它是身心兼修，嗯，啊，我为什么要推荐给那些爱着急的人？他越练，他的心情越静，情绪越静，抗压能力越强。肝火逐渐也会降下来，啊，这样的话，有些人他就会越练，他感觉到心情越好，心情越好，对身体的健康也会越来越有帮助的，啊，
0: 是
3: 对，嗯，
0: 所以说呢，一个导引之术啊，让我们可以同时达到身和心的圆满与调和。我们再看一下导引图，可以看到呢，在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可能他们的职业不同，但他们都在用导引之术帮自己去强身健体，养身更养心，动以养形，静以养心，动静结合，这就是我们中医的运动的智慧。好，我们来看下一件中医文物又会是什么呢？

0: 的武术有密切关系，它就是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清代的《易筋经外经图说》。相传《易筋经》由禅宗初祖达摩依据中医学的脏腑、经络、气血的一些理念编创而成，深受一些武术爱好者的钟爱。那么这件清代《易筋经外经图说》的背后又体现了怎样的中医文化内涵呢？
1: 这个《易筋经》这个“易”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改变的意思，改变这个经脉啊、筋膜啊、筋骨啊，哎，那怎么来改变它呢？那就要用一些动作，这些动作呢，有的呢跟武术有关系了，
2: 哎，
1: 跟武术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后来啊，这个医武就形成了一种密切的关系了，医武就不分了，一说到这种习武，后来成为大医的，我们远的不说，我们说清代有一个王清任，他呢就是习武出身，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医林改错》，练武的人啊，都一般都比较重视自己的这个形体变化，包括肌肉啊等等变化的。还有一位当代的名医叫郑怀贤。学武出身，因为他武术啊，他都容易损伤，
2: 难免的，
1: 跌打损伤这些，所以他就在骨科啊、伤科这个方面啊特别有建树。还有一位呢是第二届国医大师，叫石养伤，也是先是学武练了武，后来学医，也是在伤科方面成了国医大师。当然还有一位，我是最熟悉的一位。我的父亲李继仁，他是首届国医大师，他是练那个最基本功站桩，那练了之后啊，不仅身体好了，更重要的是你在站桩的时候啊，你气息是要沉静的，所以呢，他在给别人把脉的时候啊，他就能安神定志，无欲无求，这些都跟武术有关系的。
2: 我们说不管是我们这个中医啊，还是说武术，到最后的至高的境界，都是一种身体和精神的一种平衡，特别是一种内心的充盈完满和宁静，这也可能也是我们医武不分家那个交汇点所在啊。好，徐阳老师，您在这个临床上会使用易筋经来给病人做一些治疗的推荐和建议吗？
3: 易筋经我倒不是太熟悉啊，但我想起了一段故事，就是我在30年前在非洲工作过一年多，这是公派的，我们是一批一批的，后来去的人，我听他们讲，曾经给非洲朋友介绍了两个动作，易筋经的两个动作，他很严重的颈椎病，本来是建议他扎针灸，他晕针，然后中药呢又很少，他也不习惯喝那个中药，所以最后。不得已给他想了这么个办法，结果两个礼拜以后就明显缓解，几乎感觉不到痛苦了，就是说明这种易筋经的动作做好了，肯定是对这个筋骨、对这个肌肉、对韧带、对好多关节肯定是大有好处的。
2: 所以说这样的一件易筋经外经图书的文物呢，正是彰显了我们中医和武术的这种源远流长、密不可分，让我们的精神和肢体都得到锻炼和提升，正所谓是文武兼备，汇聚成我们中医的源流。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的下一件中医文物又会是什么呢？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一件件精美文物揭示中医与生活的密切关系，
1: 可以看出了我们中医啊它的源远流长。
4: 简单物品传承悠久文化，跟随文物读懂中医，敬请收看。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中医的养生法宝除了食疗和运动，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那就是经络穴位养生。在中医特色理论的指导下，古人认为人体存在着诸多的经络和穴位，它们构成了维持人体的庞大系统。经络穴位系统不仅可以用来治病，平时还可以用以养生保健。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文物代表了中医经络理论的形成，它就是2013年四川成都老关山汉墓出土的修漆经脉人像，也叫经穴漆人。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完整的经穴人体模型，对于研究古代的经络数学的变化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个经穴漆人高约14厘米，上面有119个穴位点，有57条经脉，其中22条红色经脉，还有30条白色的经脉，这些经脉呈对称分布，还有4条经脉环绕胸腹，其中还有1条经脉在胸腹正中。经穴漆人和一同出土的5种医学竹简，整体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揭示了在2000多年前，中医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经脉医学体系。那么这件文物的背后又体现了怎样的中医文化内涵呢？
4: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啊，我们国家有一个攀登计划，攀登计划里面呢，其中经络的研究啊被列入了。那么这个项目呢做的是非常大的，我呢是参与了其中一点点工作，就是考证这个经络的来源。就我经过考证啊，我发现啊，这个经络啊，它主要是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叫直接观察，就是古人啊是直接观察出，比如说这个气血的这个流动啊。那这个观察是怎么观察出来的呢？这个很有意思了。后来李时珍就说过一句话，我认为他是说的最好的。他说：“经络者，内井隧道，唯反观者能照察之。”就说它是我们体内的一种气血的通道。这个通道呢，你怎么呢？你看不出来的，你从外面怎么能看得出来的？你必须反观。什么叫反观啊？就是要闭着眼睛往里看，你能感觉到、感受到，慢慢体会体内身体啊，体内的这个变化，它体内气血流动了，它会是有感觉的。其中有一个最大的感觉是什么？你会有热的感觉，或者麻的感觉，会有这种感觉。究竟经络是不是无形的呢？有好多人不是否定它，经络就没有吗？在2021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一些专家就一起做了一个实验，就做了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手厥阴心包经这条经脉上取了一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在这里

0: 你呢注入了一种能够发出荧光的一种燃料，哎，然后呢发现它会沿着这个经络在走，哎，能够拍出这个照片来，很清晰的。达到多少？这条路线有20厘米。它有的时候做实验的时候呢，它没有出现这一条路线，就荧光的那条线，但是呢它会在那个曲折那个穴位上发光，哎，这就证明经络是的的确确存在的。那经络是什么呢？我们是叫做气血通道，其实就是一种能量通道。
1: 是一种我们生命力的彰显的一种体现。
2: 对，
1: 能量的通道。
0: 对，能量的通道。也就是啥意思啊？活人有经络，它是生命力的体现。那死人肯定就没有经络了。
3: 我补充一句，在中医术语里头叫循经感传。刚才张老师说这个，你扎到这儿，那个荧光显示，这个病人描述扎上这个穴位以后，传到哪里了？所有的病人或者有很多病人的描述，它是一致的。对，从古到今它是一致的，所以古人才这也是发明或者证明经络的一个证据之一。
1: 是。所以说我们讲中医的这种智慧呀，真的是博大精深，是成一个系统，以整体观去关照我们的身体各部位的哈。
3: 对。
4: 经络的理论有了，如何使用经络？聪明的先民们发现了用工具刺激经络穴位，以达到治病养生的目的。接下来要介绍的这套文物就是一套穴位刺激工具，它就是1968年出土于河北满城的西汉金银针。这套金银针共计9枚，是现存最早的金属针具。这套针具与《黄帝内经·灵枢·九针十二元》中所记载的9针相符合，说明早在西汉时期，我国的针灸学已经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地步。那么，这套文物的背后又有着怎样中医文化的体现呢？
0: 这个针刺这种技术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实啊，最早的不是那个金属针，在新石器时代啊，它就有那种石针，还有骨针。这个骨针呢，就用骨头，动物的骨头磨起来的那个针。现在发现的最早的骨针呢，就是在河南舞阳叫贾湖这个遗址上发现的。距今有多少年呢？有8500多年了。不能说他那个时候就是认识了经络，现在还不敢这么说。但是呢，他是这样的，哪怕就是动物，他也会知道，比如说哪个地方痛啊，哎，到石头上去蹭一蹭啊，去磨一磨啊。一开始都来源于实践，就实践是第一位的。然后呢，哎，久而久之，他就发现哪个地方痛，哎，我就刺激哪一个穴位，叫针刺啊，用什么？用石头啊，或者后来慢慢的精致化了，把石头磨成了针呢、他发现针刺的这个位置越小，效果就越好啊，对吧？然后有骨针啊，后来慢慢的才有金属针。所以这个要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呢，它是属于一种什么呢？叫做行先知后。到后来逐渐是知行合一，行动在前，认知在后，慢慢的从实践当中总结出这种理论出来。
1: 是的，
0: 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
1: 想问问我们的玄阳老师，您是怎么看我们这一套来自于西汉的针具的？
3: 我在门诊看病，有些病人我建议他扎针，我说你心脏不好啊，除了这个吃中药以外，西药以外，你可以扎扎针灸。比如内关穴，那这个患者会说，那我内关，你建议我扎内关，我拿手看看行不行？轻的可以，保健可以。当你没有条件没有时间去医院，你胸闷心慌，你看看肯定有好处。但是真正这个病稍微严重一些，那肯定还是扎针效果好。还是这样。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按压点按 四

0: 适合于保健。
1: 嗯，
0: 扎针呢是一般来说适合于还治疗。
1: 啊、
0: 哦，哎，你看我经常随身带一样东西。
1: 我今天还带着呢。
0: 给老师看看啊。
1: 哎，
2: 啊对，哇，
0: 这什么东西？
2: 嗯，
1: 来，各位观众，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张老师经常会随身携带的一件贴身的物件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可以手握的一个木头的制品，旁边呢有一个这个小耳朵一样的，好像可以方便我把手放进去。然后这里有两个啊、哦，这是螺丝钉的另外一头，这也不是笔，这也不是尺子，这也不能挠痒痒，它是。做什么的，秦朗老师？
0: 它首先一个就是可以点按穴位。
1: 哦，点按穴位的。
0: 点按穴位，你拿手指头问你，第一力量有限吧？第二累不累啊？
1: 对。
0: 啊，那有些肌肉厚的地方，拿手指头更释放劲儿，拿它就可以。你比如说咱们这内关穴，你想加劲儿多大就可以，可以固定一会儿，放开，也可以一下一下来点按，都可以。
1: 哎，各位看，这是我们张学亮老师啊，他的这个私人物品的贴心的揭秘分享，各位看一看，各位张老师对于我们这个中医的穴位是多么的信奉，多么的喜爱，对不对？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出土于西汉刘胜墓的针灸的金银针，俗话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我们中医的武器之一，我们的针灸针具，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颇具规模，非常的先进了。赞叹于我们古人，我们中医的源远流长大精深。好，谢谢，明天不见不散，再见。

0: 唐代诗人刘禹锡仕途不顺，为何仍然能够写出欢快的《竹枝词》？走进诗人曾经生活过的奉节，又会有怎样一番旅行体验？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华夏五韵，书中惊鸿。西施为什么成为三十六计之美人计的代表？在吴越争霸中，婀娜多姿的响鸡舞究竟暗藏哪些耗费吴国国力的玄机？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华夏五韵，书中惊鸿。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去和你的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个千古名句语意双关，到底说的是有晴还是无晴呢？答案就藏在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竹枝词二首》中。为了探索诗词的创作故事，重庆市奉节中学的同学们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诗词之旅。《竹枝词二首》是刘禹锡出任夔州

0: 1940期间创作的。回州就是今天的重庆奉节一带。书本旅行团来到奉节县长江上的风雨廊桥，希望在这里找到诗人笔下的美妙风景。
1: 你说有没有人在唱歌？
2: 我人郎江上，踏歌声。
3: 没有人唱歌呢。
0: 这江水开阔平呢？这里有柳树吗？好像没有柳树。没有，那个边上是杨树吧？在岸边的。书本旅行团经过一番寻找后，只见江水平平，不见杨柳青青，长江上更是听不到唱歌声。竹枝词二首中写到的"文郎江上唱歌声"，究竟是怎样的歌声呢？ 大家穿过风雨廊桥，进入白帝城，涉界而上，来到一座竹枝园。这座竹枝园是为了纪念刘禹锡创作《竹枝词》而修建的。竹枝园内遍植竹子，碑廊中有很多诗词。为了更好地了解刘禹锡的故事，本次旅行邀请到了重庆大学的副教授罗宇。
4: 前面就是刘禹锡的雕像了。刘禹锡在夔州待了3年的时间，什么样的感觉呀？开心，感觉他挺开心的样子。他的
5: 嘴角都是向上的，
4: 整个人的精神很昂扬，是不是？
2: 对。
4: 所以刘禹锡有一个外号啊，白居易送给他的，把他称为"诗豪"。
0: 诗豪，
4: 哎，非常好。所以他是一个很豪气，他是一个内心特别自信的一个人。 刘禹锡字孟德，21岁时，刘禹锡与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后来因为参与永贞革新而遭贬谪。刘禹锡奉诏还京后，因为写了"玄都观里陶谦树尽是刘郎去后灾"的诗句而触怒新贵，再次被贬出京。刘禹锡被贬任夔州刺史时，已经年近半百。 历经人生的挫折与困苦，刘禹锡始终乐观豁达，仕途的磨难似乎丝毫不妨碍他对生活的热爱。来到夔州后，他很快被美丽的三峡风光、独特的风土人情所吸引。他在《竹枝词二首》中写的"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便是对当时生活的记录。 他说："文郎江上唱歌声。"哎，哪来的歌声啊？
2: 他自己唱的吗？
4: 还是听到的？听到别人的。对，你看我们外面就长江吧，他就听到那个船上啊，"文郎，我听到有一人在那唱歌。"唱的是什么歌呢？山歌，什么样的山歌？
2: 夔州的山歌，
4: 他有名字。
0: 我们看他的名字，《竹枝词》。好，那么到底这个《竹枝歌》它是怎么唱？大家感兴趣吗？
2: 感兴趣。
0: 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4: 好。
0: 眼前的情景，杨柳拂堤岸，春水平如镜。刘禹锡当年听到的到底是怎样的歌声呢？
6: 书本旅行团邀请到了夔州文化旅游研究院的王忠九，带大家了解竹枝歌的魅力。竹枝歌啊，在远古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他们唱的这个山歌民歌就是竹枝歌。比如我来唱一下啊。
4: 哎，好，
6: 欢迎何老师。杨柳哟，青青江水平哎。 竹枝叶儿青哟，文郎哟，江上哎，踏歌声哦，有呀叶儿呀，这儿。书本旅行团听着竹枝歌，感觉这未经雕琢的淳朴腔调，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这歌声仿佛来自幽深的长江峡谷。
4: 听到里面，
6: 这就是我们当地。 地的很土的一些很原始的一些民歌山调，
4: 有一些方言在里面、
6: 啊、
4: 我们在这个原始的山歌当中有很多方言，有土话，
1: 对
4: 吧、
1: 嗯、
4: 然后刘禹锡他是一个文人吧、
1: 嗯、
4: 他听到了这个调子，用一些很文雅的语言填了进去、
1: 嗯、
4: 有没有发现竹枝词它是很文雅的，非常好听的语言配上这样一个原汁原味的调子，然后就有了我们今天的竹枝词、啊、我们特别感谢王老师。
0: 当年刘禹锡听到这种歌声后立刻被它的旋律所感染，于是创作了九首竹枝词，名为竹枝词九首，后来他又写了两首名为竹枝词二首，其中就有广为流传的名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2: 杨柳又青青江水平。
0: 竹枝歌简单而带有节奏的韵律，吸引着数个旅行团唱得停不下来，由此大家也一下子理解了刘禹锡为何如此热爱竹枝歌，而且当时唱歌的人还会边唱边跳。那么竹枝舞是怎样的一种舞蹈呢？哦，
1: 是在划船然后和采茶什么的吗？
4: 啊，对，好像是模仿那个动作。
1: 对，好美啊，他们的那个线条，
4: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舞蹈里面有什么动作。
1: 好，
4: 还有他们那个喊的那个声音是什么意思？应该是劳动的时候会喊那个号子。
0: 竹枝歌舞，它起源于夔州地区巴人祈福迎神的民间歌舞。据东晋时期的《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八师勇锐，歌舞以灵殷人。汉高祖刘邦也令宫中的乐人学习巴渝歌舞，这种歌舞后来在宫廷流传数百年之久。
3: 哇
1: 哇
3: 哇哇，好看，
4: 好美啊，
1: 好美啊，
4: 好美，好好想，太美了。我们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大家，就是我们拿这个道具有什么意义吗？
5: 这个就是我们田间就是农作的时候带的一个斗笠
4: 啊，就是模仿一些劳动时候的动作，
5: 撒豆子的动作。
4: 哦，撒豆子啊，
3: 原来是撒豆子啊，
4: 我们还在想是采茶还是撒豆子。
7: 然后一个欢快的景象，然后大丰收了，然后播种，比如说还有一些挖地的动作。
4: 哦，挖地，原来是挖地的动作。
7: 对，
4: 我还听到我们男生在这个跳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喊，有些吼，就嘿嘿，那个是什么意思？
7: 就是表现的当时那个就是男孩子
5: 加油鼓励的那种。
7: 对，
4: 就劳动过程当中喊那个劳动号子，对不对？
0: 竹枝歌舞中的插秧、锄地等动作都源于劳动场景。书本旅行团通过学习竹枝舞，感觉到人们劳作时的动作是那么优美，那么富有节奏和诗意，顿时明白刘禹锡为什么为他着迷，并创作出那么多竹枝词了。不只是刘禹锡，白居易也为竹枝歌舞深深着迷，并写过很多首竹枝词。夔州竹枝歌舞经过刘禹锡、白居易等文人的发掘整理，不断推陈出新，迅速传播到洛阳、长安等地。时至今日，夔州竹枝歌舞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其丰富的内涵和文化，成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天的寻访，大家不仅了解到竹枝词二首的创作故事，也感受到了诗人刘禹锡对生活的热爱。刘禹锡谪居夔州期间没有沮丧，从不消沉，但是思乡之情难免。他在《竹枝词二首》中写道：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河那披绿萝。河那应该是他家乡的歌，刘禹锡听竹枝歌想起了家乡。然而当他离开夔州的时候，却满是留恋与不舍。他在《别夔州官吏》一诗中写道：唯有九歌词数首，李中刘禹赛蛮神。可见谪居夔州能够留下十一首竹枝词，是一件让他十分欣慰的事情。他希望在他离去之后，这里的百姓仍然能够传唱这些歌，更希望源于巴山蜀水的竹枝词 能够传唱天下。离开夔州，书本旅行团来到了浙江省诸暨市，诸暨春秋时期的越国之地。春秋时期，越国制定伐吴九术来对付吴国，这些计策之所以能够顺利实施，离不开美人计的助力。

0: 是作为此计的关键人物，怎样用美貌和才艺来执行好美人计？西施既要在吴宫立足，又要为越国解围，他如何依靠智慧和策略成功帮助越国达到削弱吴国、强大越国的目的？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自己的小说中就很好地展现了西施在吴国的地位和作用。美人留郊外三日，所得金钱无算，昔碾于府库以充国用。且说夫差宠幸西施，见响谢郎。何为响谢？谢乃邪名，凿空廊下之地，将大瓮铺平，覆以厚板，令西施与工人不懈绕之，铮铮有声，故名响谢。勾践班师回越，携西施以归，越夫人遣使人引出，复以大石沉于江中。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描绘了西施被越国送给吴王夫差，以美貌和智慧为越国的胜利立下了功劳。作者认可西施在越国复仇计划中的作用，并对她的悲惨命运表示同情和惋惜。《越绝书》记载了西施被越国选中送给夫差的故事。西施等人被送往吴国之前，经历了三年的培训。在吴国期间，西施是如何把学到的舞蹈技艺用到消耗吴国的国运里面呢？这引起了书本旅行团的兴趣。他们同诸暨市西施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周阴莹相约在诸暨市姚江镇前池村。且说夫差宠幸西施，见响谢郎。何为响谢？谢乃邪名，凿空廊下之地，将大瓮铺平，覆以厚板，令西施与工人不懈绕之，铮铮有声，故名响谢。西施经过培训后进入吴宫，她凭借美貌和过硬的才艺，迅速获得了吴王夫差的宠爱。吴越春秋也有相关记载，传说中西施最受夫差喜爱的当属他所独创的响机舞。书本旅行团十分好奇，响机舞是怎样的一种舞蹈，有何特别之处呢？大家同周阴莹前往西施故里古越街，观看正在这里彩排的响机舞表演，探寻其中的奥秘。
1: 有人说它是最那个原始的器泡，下面有五个大水缸，水缸里面是不同的水位，不同水位它发出了不同的音高，然后音高如果组合的好，就是很美妙的音乐。
0: 据史料记载，西施在跳响机舞前会先穿上木屐，并在裙边系上铃铛，在木地板上跳舞时，木屐同地板发出的哒哒声与铃铛声相结合，产生了清脆悦耳的音效。相传西施发明的这种舞蹈可以在一边跳舞时一边发出独特的节奏和音效，这充分展现了她的才华。诸暨市文化馆的舞蹈演员们为了更好地展现传说中的舞蹈，大家在每口缸中注入不等量的水，利用水量差异发出高低不一的声响。
2: 那么同学们想尝试一下我们响机舞吗？
3: 当然了，
4: 我都想体验。
2: 预备走，一搭二三四五六七八，那我们接下来可以带同学们去缸上体验一下我们这个的木屐舞。哇，走，一加二三四五六，
4: 现在那个缸的声音就比较明显啊。
2: 好，它每个位置的声音是不一样，对，其实同样的动作可以在不同的位置上跳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3: 对，
5: 哦，这个声音好闷啊。这个真的很闷，
2: 声音还是有
6: 这个就明显好多。哦，这个。

0: 因为这里的水是注的最满的。嗯，
1: 下一个继续。
2: 西施进吴宫后，夫差为了能够让西施的舞蹈更加动人，命人将大瓮埋入走廊地下，再铺上黄骈木等珍贵木板，形成了著名的响谢廊。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西施大费周章地创作这一舞蹈，难道只是为了博夫差一笑？大家来到了祝罗山下一处长廊，继续探寻有关响谢廊的故事。
3: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一个模拟的响机廊。我们知道西施她独创响机舞，嗯，因为别人都跳不起来，只有她会用木屐，她的那个黄骈木板上下面是空缸，发出那种声音是非常清脆悦耳的。那这样的一种舞蹈除了美观，还有一个作用是跟八五九术有关的。八五九术当中其中有一术就是要弱吴王之志，就是让他沉迷于酒色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削弱他的国力，就是不停地想办法，就是让他浪费他的钱财。管娃宫是修在灵岩山上的，下面也全都是岩石。那个岩石上面挖地三尺埋下去，然后上面要建廊，就是要花费很多的财力啊、精力啊、物力、人力的。一方面吸引吴王的注意，一方面就让吴王不由自主地把钱就花下去了然后不由自主地就沉迷在其中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增强越国的国力，是吧？
2: 龙舞蛇行，夜放花千树，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奇妙景象？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华夏五韵，星火龙舞。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西施的一生都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她依靠美貌与智慧帮助越国实现了星月灭吴的目的。书本旅行团跟随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沿濮阳江北上，一边聆听西施入吴的故事，一边体验响机舞的优美多姿，一边了解西施在吴宫巧妙助力越国消耗吴国，感受到了西施的深明大义，领略了她为了越国百姓无私奉献的爱国精神。
5: 烹制川式叉烧鱼，为何需要专门定制工具？
6: 这把满意了吧？
7: 满意了，满意了。
5: 各色酱汁，如何助力新鲜羊排化身彩虹羊排？
8: 太了！
5: 什么样的极限调味，才能让牦牛肉成为下饭神器？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北川羌族自治县的特色美味。
2: 穿过历史的尘埃，用文物开启中医药智慧的大门。
9: 文物是人类活动的遗产，是历史和文化的立体展现。
2: 探寻中华传统文化，解读中医传承奥秘。
10: 因为它的辩证论治思想、方法、迄今为止一点不过时。
2: 跟随文物读懂中医，健康之路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6: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古老传说，山岭之间奇幻洞穴，超乎人们想象的时间跨度，塑造了怎样的自然奇观？奇特洞穴，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一说起我国的东北地区啊，大家的脑海里呢往往会浮现出白山黑水、林海雪原，以及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类似这样的画面或者是词汇。其实啊，在东北地区啊，还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景观，比如我们今天要带您去的赛马镇，那里呢不仅有东北颇为罕见的洞穴，而且呢这个洞中还有奇特的景观和不同寻常的生物。

0: 秋天，一个果实累累、五谷丰登的季节。除了满仓的玉米，还有漫山遍野绚丽夺目的色彩。这金风玉露、五彩斑斓的秋日之景，就是来自于赛马镇。赛马镇虽名为赛马，但在这里你既看不到辽阔无垠的大草原，更见不着万马奔腾的壮观图景。那么这方山水为何会有赛马之名呢？当地人说，这源于一段传说。唐朝时期，大将薛仁贵带兵到此，看到河流纵横、山谷开阔、土壤肥沃，正是军队储备粮草、畜牧战马的理想之地，于是便将大军驻扎于此。干沟河是赛马谷地的一条河道，虽然宽阔，但常年无水，故得名干沟河。据说1000多年前的干沟河不但有水，而且还是滋润赛马谷地的一条河流。而正是薛仁贵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1: 话说这一天啊，薛将军呢率领大军纵马过河，不成想这平日里纵横疆场的战马，竟然在过河的时候来了个马失前蹄。好在薛仁贵反应快，赶忙呢从这个马上跳了下来，人是没有受伤，可是这溅起的水花打湿了马鞍。无奈之下呢，薛将军呢只好命令队伍停止前进，原地休息，自己呢把这个马鞍子卸下来放到河滩上晾晒。就在这个时候啊，草丛当中蹦出了一只蝈蝈，竟然莫名其妙地咬烂了马鞍上的丝绸。这一下薛仁贵急了，盛怒之下他下令，这河道里啊从此不得有水。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这条河就开始干枯无水，成了干沟河。而这片区域呢也因晾晒马鞍得名晒马，后来这个地方的名字就成了赛马。虽说这传说不可信，赛马这名字到底如何而来，没有确切出处，但是赛马谷地确实存在着一些神秘现象。

0: 赛马谷地中有个巨大无比的山洞，洞口被大水淹没，只有在冬季枯水期，人们才能勉强进入。而洞中是一个奇幻的地下世界，此洞规模庞大，洞中套洞，其深处有一座自然天成的白色龙宫，如霜似雪，寒光闪耀。更加神奇的是，龙宫中居然还生活着一种小龙，它们栖息在暗河中，通体红色，虽然个头不大，但长有一对利器，看上去颇为凶猛。
1: 我们都知道，这个溶洞呢是由水流对可溶性岩石溶蚀之后形成的洞穴，其中呢以碳酸岩盐居多，而碳酸岩盐的颜色呢大多为灰色，怎么会出现白色宫殿呢？而居住在洞穴中的生物啊，为了适应洞穴无光、恒温、低能的特殊生态环境，这些生物呢在生活习性和身体器官上呢都或多或少的会发生一些变异，其中呢最为典型的就是身体多为无色透明，比如像人们在洞穴当中发现的盲鱼啊、钩虾，还有蝾螈啊、蜘蛛啊等等，基本上都是无色透明的。可是生活在这个洞穴当中的小龙为何会是红色的呢？这与洞穴中的生态环境是否存在着关联呢？作为一处北方喀斯特洞穴，赛马镇岩洞究竟有着怎样的特点呢？
0: 赛马谷地出现的一系列特殊的现象引起了地质专家陈诗才的关注。陈诗才，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从事地学研究工作50多年。为了破解这些谜题，地理中国摄制组随同陈老师从丹东市区出发，前往赛马镇进行科考。陈诗才分析认为，赛马谷地位于辽东半岛内陆地区，地质环境较为特殊，对这一地区内的溶洞等地质景观进行考察，对研究华北板块地质运动历史有着重要作用。近3个小时的车程后，考察组找到了那个传说中的山洞。记者看到，现如今洞穴已被开发成了景区，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天锅谷洞。
2: 你们好。
3: 你们好。
2: 哦，你们都是导游吗？
3: 是的。
2: 哦，是导游哈，俩。我听说你们这个洞里头有个奇怪的什么东西，一个动物似的。
4: 是什么呀？
3: 我带你们去看看呀。
4: 行，
2: 好
3: 的，咱们这边走了。
0: 陈老师说，像这么大的溶洞在黄河以北的北方地区还是比较少见的。
3: 咱们这个洞里面有很多的神奇的景观，最有趣的就是跟龙的这一个传说故事也非常的多。就比如现在咱们走到这里，抬头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个，这是咱们在这一侧看到，对，就这个啊。它整个这个呢很神奇，我们转过去能看到它像一条龙，龙头。
4: 你看那个地方，那是龙须吧？
3: 对，特别的清楚啊。
4: 真是。咱们这里面那个龙的传说多，是不是就和这些龙的形象都有？
3: 对，它不止这里有，后面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像这种的象形的这种景观，有龙头的呀，各种的都是可以看到的。
4: 那看。
3: 咱们从这边可以往前走。
5: 走到这边，我们就能看到那个红色的东西。
4: 红色东西，
5: 进去看看能不能找到。看看咱们今天幸运能不能找到啊？
0: 记者注意到，眼前是一个由彩灯勾勒出的幽深洞穴，如镜子般清澈平静的水面，将这天然形成的山洞反射成了一个圆形管道。

0: 在我们东北叫喇叭。
1: 喇叭
2: 这个是一年四季都有吗？
3: 不不不不，它几乎是夏天几乎看不到，冬天也非常少的，不是说一年四季都有，特别少。下
0: 过雨了，去那道边各种的小。
4: 您看，被当地人叫做红色小龙的就是这种动物，叫喇蛄，俗称啊东北小龙虾。看到它呢，您可能会觉得特别的眼熟，说这不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小龙虾吗？我跟您说，这两者还真不是同一种动物。虽说在外形上的乍一看相似，其实呢是在很多细节上是不同的，而在对栖息环境要求上，那差别就更大了。像小龙虾，一般的池塘啊、溪流啊、河沟沼泽都能够正常的生长发育，是地地道道的小强。可是这个喇蛄啊，对于水域环境的要求呢，极尽苛刻，水质必须是洁净透明才能够存活。这也说明了这个洞里啊，暗河水的水质那是相当不错的。同时啊，您可能也注意到了，这个洞中的喇蛄呢并没有洞穴生物的某些特征，比如身体白色透明、眼睛退化等等。对此陈老师分析说，这些红色小龙并不是长期生活在洞中，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喇蛄是从哪里爬到这么深的洞穴当中的呢？它们冬季偶尔出现，夏季完全消失，有着怎样的原因呢？这一切与天锅古洞的形成和生态环境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5: 幽深洞穴，喇蛄从何而来？
2: 这不是小龙虾吗？
5: 暗河中的神奇生物揭示了怎样的沧海桑田？奇特洞穴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Thank you.

0: 通过对环境分析，地质专家陈世才认为，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应该就在洞外的河里。表面上看，这只是小小蜡谷的来源问题，实际上它与天锅古洞形成的地质背景以及赛马谷地的古水文变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第二天，考察队来到了天锅古洞外，正值深秋季节，漫山遍野的枫叶已褪去了绿衣，换上了更加妖娆的红装，山峦的色彩也变得丰富而层次分明。气温催生了这一切的发生。赛马镇夜晚的温度已低至零摄氏度以下，即使是阳光明媚的日子，河水依然有冰冷刺骨之感。考察队沿河道寻找了数小时之后，终于有了收获。
1: 完了，水浑了，浑水摸鱼啊！这边看看，这也是一个。哦。哦，这是有一个，来拍一把。
2: 啊，那
1: 这个有一个。
2: 哎，那个洞里就是红的。
0: 陈老师说，通过在河水中发现蜡骨，基本可以确定天锅古洞中的蜡骨极有可能是从河水中进去的。这说明河水与天锅古洞之间有一条人们看不到的地下河相互连通，这进一步证明了古洞的前世今生都与这条河

密切相关。专家说，在马谷地用冰天雪地来描绘它的冬天一点也不为过。零下20-30摄氏度的极寒天气，冰封的河水，是对蜡谷冬季生存的最大挑战。而洞穴中10摄氏度左右

0: 那个白色龙宫又是怎么回事呢？考察队再次来到了天锅古洞。
1: 我们往前走到前面这边，我们看到这个是龙宫啊，
2: 哦，
1: 它呢是源于这个白色的这个岩层，我们可以看到都是非常的光滑，
3: 这都是白色的，
1: 对，白色的，
3: 哦，岩石，啊，
1: 对，白色的岩石，
2: 像一条龙，
1: 两边都
3: 是，
1: 是
3: 不是就源于这个白色的岩石？
1: 对对对，源于白色的岩石。这个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它是人们想象中的一，它不是说这里有龙啊，
2: 嗯嗯，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面呢是非常的光滑，
3: 嗯，
1: 之后我们照灯光能看到它也是有一种闪闪发光的感觉，
2: 哦，
1: 而且非常光滑，
2: 有晶体吧，就是闪闪发光，你看啊。它是那个灰岩的时候，它就已经是那个方解石的那个岩埋了，哎，在经过那个一变质的话，它更纯了，哎，所以它又结晶了，它就产生一个晶面的效应。
3: 这个大厅都是吗？
1: 咱们从这边开始往下面去，这边全部都是啊，全都是啊，全都是。
2: 哎，你看像
1: 这，
0: 陈老师说，这种白色的岩石叫做大理岩。它是由于石灰岩受到热变质影响而生成的。考察队发现，有长达300多米的洞段都是发育在洁白的大理岩中。陈老师解释说，溶洞在中国，尤其是在我国西南地区十分常见，但如此长的大理岩洞段却是非常罕见，因而它被人们称为白色龙宫也就不足为奇了。随后的考察更是出乎了大家的意料，整个洞穴的洞壁上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天锅。陈老师告诉记者，无论这些锅是生长在洞穴顶板、边墙或洞底，地质学上都可以称之为天锅，而这也正是这个洞穴名字的来历。
2: 哦，你看外头是个大锅哈，这大锅真大，往里头走一走，
3: 这都是平的。
2: 顶板上有这个锅比较平。
3: 哎呦。哦，这是一个
2: 哎，这个锅好，是吧？这锅是个大锅，就是等于是这个大锅里头又套了一个大锅，
3: 小锅，
2: 哎，它是中等锅。哦，你看，这个锅是吧？也挺好，
3: 这个锅漂亮，
2: 这个锅漂亮吧？形状也好
3: 啊，
2: 哎，也是，
3: 哎，这个锅真漂亮，
2: 也是跟它的
3: 很规矩啊，
2: 哎，跟它的旋转方式不行了，
3: 啊，
2: 这个水洞里，
3: 而且标准的，哎呀，太特别美了，
2: 哎，
3: 这个。
0: 这些出现在岩壁上的石坑，在常人眼里也许并没有太多的深意，而对于陈老师来说，它们是一种奇迹般的自然之力缔造而成。
2: 这个洞穴看出它这个那个锅哈，它是形成的这个条件，力学的条件、动力学的条件，你就想不出来它有那么复杂。哎，有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常说的，只有那个我们想不到，没有大自然做不到，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注解。
0: 众所周知，溶洞是水流在整个的岩石上挖出来的地下空间。那么，洞穴里那些被挖掉的岩石是如何消失的？它又去了哪里呢？陈世才说，这种现象虽然有些复杂，但通过日常一种美食的制作过程就能够了解其中的奥秘。赛马古地，古老传说，山岭之间，奇幻洞穴，超乎人们想象的时间跨度，塑造了怎样的自然奇观？奇特洞穴，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赏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清晨三点，大多数人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中，赛马镇上豆腐手艺人的小屋已经亮起了灯光。

0: 赛马的豆腐在当地是出了名的美食，有人说是赛马的水好，也有人说是手艺好。不管怎么说，豆腐也算得上是赛马的特色产品了。
1: 你说哈，
0: 张师傅两口子做豆腐生意已有20多年的时间，过去以走村串户销售为主，近两年天锅古洞开发成景区之后，往来游览的人群多了，周围的农家乐也多了。尤其是到了旅游旺季，每天仅送往景区和农家

0: 家乐的豆腐就让他们有点应接不暇了。销售量上去了，收入增多了，生活自然也就惬意了许多。这让他真正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现实意义。而另一家孙师傅的豆腐制作工艺则更加传统一些。黄豆是用石磨一圈一圈磨出来的，这可是一个技术活，出豆浆的多少就靠着几根小木棍了。
1: 粗细的话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调节，就是这个，哎，如果是粗了就可以多放几个这个东西，它就可以磨出的东西它豆浆就细了。如果要想细的话要就是用它找，就是这么意思。如果太粗了以后它就是不出豆腐，磨的细的时候才出豆腐。这样磨出以后太粗了以后它竟是豆腐渣。
0: 生活中的小技巧隐藏的却是自然中的大道理。陈老师说，黄豆的石磨过程与溶洞的形成过程是有些相似的。
2: 磨盘磨豆腐这个过程就演示了我们这个水作用下，比如说带动那个岩石颗粒，还带动它自身的那个重力来那个磨蚀这个原来的那个岩体，来把那个原来的比较平的那个地形跟它挖出一个坑来。就是
0: 陈老师说，水流冲蚀石灰岩分为三类情况。一类是石灰岩中的碳酸钙变成碳酸氢钙，形成颗粒微小较透明的真溶液。第二类是岩石中的硅酸盐变成像豆浆一样的较浑浊的胶体溶液。还有一类是机械的物理方法，也就是岩石被磨碎了，大石块变成小石块，大的砾石变成小沙粒，之后再变成细沙。这三类情况形成的细沙颗粒等物质最终都会被水流带走。陈老师认为，也就是在被水流裹挟运动的过程中，这些细沙颗粒在水动力作用下会继续对原本的石灰岩进行磨蚀。天长日久，裂隙扩大成孔穴，孔穴发展成洞厅。无论是哪种情况，要形成洞穴就必须有持续大量的水流。可是赛马镇所处的东北地区年平均降水量不大，不足以充实出如此规模的洞穴的。那么这塑造大溶洞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呢？翻阅资料后，陈老师发现，天锅古洞地处北纬41度左右，属辽东山地丘陵地貌，山体的绝对高程及相对高程均不大，但山势多起伏，全年平均气温7摄氏度，全年平均降水量1000多毫米。
2: 我们还有个降水的问题哈，因为我们这个东北地带哈都是受到那个太平洋西部那个黑潮的影响，黑潮都知道水量很大，也是长江水位的几百倍上千倍那么大的流量。
0: 黑潮是起源于吕宋岛以东洋面的暖洋流，是世界第二大暖洋流，因其水色深蓝，远看似黑色，因而得名。黑潮的水流量可达数千万立方米每秒，它的主干流顺东海大陆坡向东北流动，将太平洋高温高盐度海水带到近海广大海区，从而对这些海区的海洋气象水文产生巨大影响。
2: 就 这个带来了丰沛。

0: 的雨水，就进入到我们辽东地区，它降雨是1000啊1000多一点，这样呢，雨水大是它丰沛，是它一个有利的条件。
1: 1000多毫米的年平均降水量，已经达到了长江流域甚至是以南地区的降水量。黑潮为辽东半岛带来的这大量的降水，在外因上直接影响岩溶地区的发育强度。巨量的降水给予低成小溪，冲下山谷，汇集成河。奔腾的河水侵蚀着看似坚硬的岩石，天锅古洞这样的大溶洞，就是在这日积月累、无休无止的侵蚀作用下形成的。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丰沛的降水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快了赛马谷地岩石的风化。风化的土壤随水流沉积到谷底，厚实而肥沃的土壤，大大小小的河流，赋予了赛马谷地农业耕种、畜牧骏马两者兼备的天赋。1000多年前的唐将薛仁贵率领大军常年驻扎于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 专家说啊，要形成一个大型的溶洞呢，需要数十万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呢，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里，要保持自然环境条件基本不变，它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专家强调啊，形成天锅古洞中的那些天锅的条件呢，就更加复杂了，难度也就更大了。那么这种天锅奇景的形成究竟需要怎样的条件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解读。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烹制川式叉烧鱼为何需要专门定制工具？
4: 这把满意了吧？
5: 满意了，满意了。
3: 各色酱汁如何助力新鲜羊排化身彩虹羊排？什么样的极限调味才能让牦牛肉成为下饭神器？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北川羌族自治县的特色美味。
6: 穿过历史的尘埃，用文物开启中医药智慧的大门。
7: 文物是人类活动的遗产，是历史和文化的立体展现。
6: 探寻中华传统文化，解读中医传承奥秘。
8: 因为它的辩证论治思想、方法，迄今为止一点不过时。
6: 跟随文物读懂中医，健康之路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0: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玩字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持续发掘的四号木棺内能否发现完整的银丝网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1集。

0: 传说中神秘的纯金面具。
1: 这个契丹的面具啊，它是由一整块黄金锻造出来的。
0: 为何倒扣在墓主人的头部？
1: 它这个一定是非常写实的，是针对某一个人而塑造的。
0: 通体包裹的银丝网络，
2: 这个就是银丝网络，
0: 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功用？
2: 银丝网络的编法呢，主要是以这种菱形的格纹交织在一起的。
0: 未经叨扰的墓室内，
3: 灯往下下一点，
4: 对，你就往下续灯，
0: 会留存下什么珍贵的器物？
4: 一把剑，
5: 器里还没剑头吗？
0: 沙漠边缘的辽代契丹贵族墓，他们的主人究竟是谁？借助于现代科技的室内清理，
6: 这是纯金的，
0: 还能发现怎样的秘密？
2: 耶，这个是琥珀，它的重量非常轻，应该是一个琥珀。
7: 一会儿咱把这个水槽抬过来，抬过来之后呢，就把这个放到水槽上面。
8: 慢，
7: 就给它殡葬，殡葬完之后，我估计咱几个人都能抬进它，是不？
0: 2018年5月，辽宁省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的实验室内，继墓主人腰部位置发现数量可观的金饰件之后，考古人员又持续发现了大量的纺织品。为了确保这些1000多年前的纺织品能够完好提取，考古人员决定调整4号墓棺的发掘方案。
7: 咱们这个主要就是为了这个发现了纺织品嘛，而且纺织品保存的比较完整，所以咱们是为了抢救这个纺织品，咱就把它整个就侵蚀，这样主要有利于这个纺织品保护。轻轻地淋上一点水，给它淋湿，这样金子你看都显露出来了。这个金箔，所以说这个部位啊，看可能是个靴子，是吧？是个靴子，这说明如果要是个靴子的话，这个靴子也是个金靴。这个的下面就是这个腰带，腰带的在下面应该就是网络，是吧？
9: 对，
7: 应该就是银丝网络。网络在下面
9: 是尸骨吧？应该
7: 对。
2: 这个面具出土的时候，大概位置就是在这个位置，但是它在这个帽子的下方。我们刚发现这个面具的时候呢，它这个上面都是土，而且它就是这样翻着的发现的，它的那个四周都变了形，然后在它的上方还附着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玛瑙璎珞，然后在它的面具的内部呢。有很多这个墓主人的头骨的碎屑，我们开始的时候没有认为它是一个面具，因为它的形已经变形了，但慢慢这个轮廓清理出来以后，才发现了它是一个面具，而且它当时发掘出来以后呢，它这个在这个土上呢，就清晰的印的这个人的这个面部的这个形象都正好印在了这个土上。我们当时就非常奇怪，他为什么发掘的时候他是面部是朝下的，因为人正常的情况都是仰身之上，是面部朝上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的尸体发生了翻转呢？我们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发掘才能得出更加准确的认识。
7: 你看这边呢，
2: 它是齐边呗。
7: 对，
2: 你看这个，这就是齐边。
7: 对，所以它

0: 是个封闭的，哈，
1: 嗯嗯嗯，
0: 对不？这边都是个封闭的，完了之后，你看后面这个，这个应该是个银片，对不？
1: 对，
0: 所以这个是这个是植物，最关键这个。
2: 一千多年前，草原民族的服饰上究竟有些什么特征？考古人员依据出土的这些纯金饰片，反复推敲着它们的构造。
0: 就咱现在，咱主要是想弄清楚它这个大叶子到底是多宽，对吧？
1: 对，嗯。
0: 这个大叶子上面，
1: 嗯，
0: 这个地子是湿的哈，支出来的，
1: 嗯，
0: 啊，植物，
1: 嗯，
0: 完了之后，它这个表面是，是贴金的，
1: 啊。
0: 对不？
1: 这
0: 表面贴金箔的，
1: 金箔的
0: 啊，
1: 它就
0: 这底下
1: 配合它这个金，
0: 对，
1: 金的带块。
0: 现在这底下这是植物，
1: 对，
0: 嗯，
1: 对。
0: 所以你看这腰带哈，应该是黄色的金腰带。
1: 对对对，
0: 对不？
1: 对，
0: 应该是个金腰带。
1: 对，有牌子。
3: 这个上面明显是个硬壳，是个骨头的硬壳，这底下也是。根据的弧度有点像那个头盖骨，
4: 嗯，
2: 考古人员发现，尽管只有不足两平方米大小，但四号木棺内却并不缺乏秘密。
3: 在这块位置出现头骨是不是挺奇怪的，你说这块距离它下葬的时候有好几十公分，这块头骨怎么能出现在这个位置？
2: 突然发现的这块疑似头骨却并不在它应该存在的位置上，这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极大关注。这块头骨来自哪里？
4: 这块应该是
3: 头骨的边缘是吧？
4: 嗯，延伸过来，
3: 跟着这个轮廓是吧？
4: 嗯。
2: 很快，一颗牙齿又出现了。
3: 在骨头的边上出现了一颗牙齿，看这，
4: 嗯，
3: 多么明显这一块。
4: 牙齿碎片。
3: 碎了一半。
4: 嗯。
3: 这是发现了第三颗牙齿。是不是很奇怪的？哎，这又出现了一颗，在它的边上又出现了一颗。
5: 哦，那它整个这个就是。
3: 嗯。哎，这颗也是，呀，脱落了。现在，这是第六颗。
4: 对对，这两颗。
3: 这
4: 个。
3: 对。这一颗和这一颗。
4: 嗯。
3: 这两个位置。
1: 它这个位置先别动，再往里清一清，看看还没有和它连在一起的这个牙。
2: 倒扣着的纯金面具。移位的头骨，墓室之中曾经发生过什么？考古人员一时间也难以回答。

0: 这都有点，你看它这个纹路很像是流星。
1: 对，看它这个整个的腰带就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就在这个。
2: 我们现在清理这个，又发现了一部分的奢侈品的残留物，但是保存的非常差。然后在这个奢侈品的旁边呢，还发现了一个这个应该是一个手镯。我们最开始还可以为它可能是一个带扣。这个手镯现在看，可是纯金的还是镀金的还不清楚，但是它保存的还是比较好。它的花纹也比较清楚，正好应该是左手的位置，但它对应的右手的那一侧也有一个类似的手镯，就说明它是双手都佩戴了这个手镯。这个手镯它的下边还埋得比较深。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手镯的它的尾部，它的这个最细的这个衔接的部分，它的前面的部分还在下面。它整个的这个它的花纹非常的精美，你看这上面有这种草叶纹，是这种篆刻的这种工艺。这也是现在也是在一个现在一个重要的发现，是我们实验室考古的一个新的收获。
3: 显示，驰骋于欧亚草原之上，雄踞中国北方200余年的辽王朝，一度国势强盛。契丹民族不仅推动了古代中国乃至世界北方游牧民族的发展进程，也创造了繁盛的草原文明。
2: 这件那个陶器呢，是一件这个绿釉陶的陶盆儿。是我们在这个长白山2号墓中出土的。这个盆儿它是一件那个釉陶那个陶器，是这种绿釉陶的风格。它是这个也是契丹贵族墓葬中常见的一个器物，都是在墓室的主室内发现，一般应该是墓主人平时的生活用器。这种绿釉陶器呢，在这个辽代陶瓷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它这个产地应该是在辽本土生产的这个陶器，它的器型大概是在辽的中期。
3: 通过对张家窑林场契丹高等级墓葬群的研究，考古人员发现，这种文明在几座墓葬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2: 我们长白山墓群，共计发掘了3座随葬品组合完整的墓葬，出土了随葬品、金银器、陶瓷器、玉石器等，共计有500余件。其中就保存完整的宋辽时期的瓷器，没破坏的就有20余件。其中最精美的就属于这2件4号墓出土的白釉黑彩和白釉褐彩的梅瓶，它是这次发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像这种白釉黑褐彩的瓷器呢，是在辽墓中头一次发现。它的工艺呢，经过我们测试呢，是属于釉下彩。然后这个黑彩这件梅瓶呢，它由5个动物组成，有一只梅花鹿，一只兔子，然后还有2只狗和1只羊。这种图案风格呢也是首次发现。这个狗呢就是典型的非常这个纤细的细狗，然后它是2面呢各有一只这个狗，分别是在追这个羊和追这个梅花鹿，形成这种狩猎的这种场景。有的专家把它称为这个秋山图，就反映的是契丹贵族丘纳波尔一直打猎的一个场景，就有强烈的这种草原民族的风格。
3: 部位置到底还有多少金饰片？这处墓葬群的主人到底是谁？考古人员又将如何断定这处墓群的年代？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

0: 2018年5月20日，对于四号木棺的清理发掘持续进行。几块疑似头骨和多颗牙齿的发现，一时间让人有些迷惑。面对这些疑问，考古人员需要一些时间来重新进行梳理。而在剩下的几天时间里，四号木棺内还会有什么新发现呢？
1: 林队，你看这是什么东西？是什么宝石？是玛瑙啊，还是？
2: 应该是红玛瑙，因为这个墓里之前出的那个璎珞也是这种红玛瑙。玛瑙它的这个密度要比琥珀要大，还有比琥珀沉。
0: 这又是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
1: 林队，你看，那还有孔，带孔。
2: 对，
1: 双
2: 孔，可能也是像一个璎珞似的，而且它可能它的下边还有那个金器，可能它们都是穿在一起的。它这个位置是在这个手镯的位置啊，有可能也是
3: 手玻璃腕儿。
2: 对，有个是手链，可能是。这也是只有契丹贵族才能使用的这么高档的这种
3: 高级。
2: 对，高级别的这个随葬品。你感觉重量怎么样？沉不沉？
1: 不沉。
2: 这应该是玛瑙，它不像琥珀那么轻。
3: 对，琥珀。
2: 这个是琥珀。它的重量非常轻，应该是一个琥珀，一个红色的琥珀。它两边都有钻孔，但这个丝中间的丝线现在已经腐蚀掉了，然后它是在这个位置出土的。这个琥珀的位置呢，它的下方还有一个金属的一个首饰，而它这个孔正好是在这个下方，可能他们这个原来就是应该穿在一起的，然后它在它的上方就是这个金手镯，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手链式的一个装饰？这种宝石等级也非常高，也只有高等级的契丹贵族才能使用。下一步我们再把这个上面的泥土再给它进一步的剥离，然后看看我们的推测是不是正确。
0: 5月22日上午，灵动照旧穿行在贯穿沈阳南北的主干道上。此时已经持续了十多天的室内清理，似乎还有无数问题需要面对。而在所有的难题当中，如何处理纺织品依然是最棘手的。

0: 考古发掘，就像这个每天上班这个交通情况似的，有的时候就拥堵不顺利，有的时候就比较顺畅。像昨天的发掘就不是很顺利，遇到了没想到会发现这么多的丝织品。这丝织品的保护就是现在发掘的最大的难题，怎么样既把这个丝织品保护好，又能把丝织品它的当时的穿着的情况和这个金属网络它的关系情况了解清楚，还得想一些办法把它解决。
1: 尽管张家窑林场契丹贵族物群的等级很高，但考古人员却始终没有发现证明墓主人身份和年代的器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考古人员决定对出土的墓椁进行取样测年，由此打开突破口，以便推论出这些墓葬的具体修造年代。
0: 这就是比较好的这个测年的这个原材料了吧，是吧？
2: 咱们完了之后，我会这样纵着切一刀，
0: 对，
2: 就是切出来一个条，
0: 嗯，
2: 切出来一个条呢，那个条用很少很少一点点，嗯，
0: 这根木头就是我们跟长白山二号墓的它的木锅，木锅的这个木材提取的这个材料，然后就由北大的宝老师来做这个树轮测年的这个取样。我们取的这个材料还是比较理想的。
2: 对，
0: 嗯，
2: 这个很理想。这个大概整个这个树轮有100多轮，
3: 就是里头这个纹
0: 啊，
3: 细的那个纹是轮，
0: 这是芯儿，从芯的开始的。
3: 对，这是树芯儿，这树皮清楚，这就是树皮。
0: 对，啊，这从那断面的树皮看得清楚。
3: 对，我们叫这个树皮。
0: 那这个
2: 树皮代表就是它砍倒的那个年代。我们要取这样品，要测出来这个树的这个木头本身来自那棵树的砍倒的年代。砍倒的年代呢，跟它这个建造的年代，应该是一致的。这个我们当然可以设计一些其他方法来保证它，比如我刚才说，就是拿两棵树，同样的在这个椁里头出来的两棵树，我去测它。如果最后这个树皮都是同一年的话，基本上可以保证它不是用当时用的老木头来完成这个建这个椁的，就是当年砍的当年，然后把它建成椁。这样的话，我们测出来这个木头最外轮就是它的建成年代
0: 啊，
2: 就是个木的建成年代。
0: 对，
4: 该玩啥呢？
5: 这个，
4: 你别往哪比划。
5: 这个
4: 不是。
5: 这不是这个吗？
4: 你过来，你看看，
5: 不像。
4: 不是，这不这有个半圆的吗？
0: 嗯
4: 你就再找着一个半圆的。
5: 啊，那是在这。
1: 考古人员发现，要对四号墓棺进行清理，是必须要带着空间想象力的。
4: 半圆是那个，
5: 这个就是。
1: 通过对 X 光透视片的观察，考古人员发现，墓主人腰带上的金饰片相当丰富。
5: 这个是。
1: 他们当年应该是等距离闭合成一个圆环，围绕在墓主人的腰部。然而现在，由于他们相互叠压在了一起，考古人员一时间也难以分辨。
5: 是这
0: 样，这样
5: 考古人冲压了吗？
0: 对，
4: 这个是上面的还是下面的？
5: 这个就是他。它底下肯定有一个
6: 叠加了，
5: 对，
6: 叠加了，
5: 这个没拍着，
6: 那这位置是上下两层，
4: 这个能缩小点，
6: 这个是中间的一个，
5: 对啊，
6: 对，这是中间，对，
5: 这对应它吗？
6: 对应它，对，
5: 完了这个，完了是那个，我这两天就没，
6: 这底下还有一个，这底下
5: 是你个半圆那个，你们压着这个吗？
0: 那个是那个，
5: 没挖，
0: 这个是这俩，那就对了。这是我们刚才用这个喷壶冲的新冲出来的一个金光灿灿的，这个我们看应该是一个金戒的，而且它的尺寸还非常的大。现在看呢，这个墓的这种墓人身体佩戴的这种首饰呢，保存的也很全，应该和这墓葬的随葬品一样，都保存的非常完整，就是墓室塌的时候都给挤压了。挤压变形破坏了，但它组合是非常完整的。

0: 完整的。我们新发现的这个戒指呢，它的尺寸比较的大，它的正面呢有这种篆刻的这种草叶纹的纹饰，而且它是呈十字形的这种草叶纹，然后它的背景呢是这种鱼子纹，这个点儿的鱼子纹。
1: 丝毫无关墓主人手部位置发现的这组纹饰精美的金器，制作工艺之精细令考古人员着迷。
2: 鱼子纹，它是也属于篆刻的，是从表面往下打的，一个挨一个打上去的。然后你看这个边缘的位置，它这个小点儿的是鼓起来的，那这个位置的工艺呢是翻过来在背面，然后直接是用这种圆头，直接是就是也是属于蘸出来的，它两个工艺是不一样，一个是从背面，一个是从正面。这个不知道什么，这个比较薄，
0: 对，它的那个吧，它也被压在那个下面了，
2: 对，现在也看不出来。
0: 也有可能也是戒指，因为它一般这个贵族，他一般一个手上不是只戴一个戒指，可能我们发现那个3号墓，他一个手上戴了5个戒指，但是这个现在还有这个宝石，它这个是和宝石如果是连在一起的，就应该是一个手串的一个装饰，所以现在还定不了。
2: 你看这个是一件银的装饰，它这个也是用的这两种手法。你看，这个不知
0: 这个也
2: 道能
0: 非
2: 看，
0: 常的
2: 对，
0: 薄。
2: 这个也是鱼子纹，这种从上面粘的。
0: 这个有可能也是一个戒指，有可能。
2: 你看这个地儿哈，地儿大部分都是就是面上，整个都是用这种鱼子纹，然后这个边缘，你看这种边缘都是用反过来粘刻进
0: 就
2: 去
0: 是
2: 的，
0: 它是
2: 对，它
0: 从
2: 从
0: 两个方
2: 底
0: 向，
2: 下对
0: 两个方
2: 往
0: 向
2: 上面
0: 粘
2: 打的，
0: 刻，
2: 对，两个
0: 就是一面突出的，一面是
2: 而且这种比较薄一点的，这种就可以用这种手法，像这种好像它比较厚。你看它厚，它就没有这个边缘的这种
0: 突出
2: 工
0: 的
2: 艺，对，它
0: 突出
2: 做不
0: 的这
2: 了，
0: 种纹饰
2: 对，因为它太厚了。它这个工艺挺精美的，
0: 挺精的。
1: 丝毫无关纺织品的下面，是否就是传说中的银丝网络？
0: 实际上，它现在下面的结构还是相当的复杂。
1: 考古人员能否发现这种藏俗的特殊工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而且你看这块是不是它是那种房里面的结构啊，这个内层这个，
1: 嗯，
0: 就是在光板内侧这个压的比较紧实的，
1: 所以这个我感觉这个还是
0: 先不动啊，
1: 它一动怕我给那网络
0: 就会整坏了。
2: 2018年5月26日，考古人员在四号墓棺墓主人的手部位置发现了一组金器。这些纹饰精美的器物制作工艺如此精细，令考古人员着迷。然而此时，另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也突然出现了。考古人员发现，包裹在墓主人身体上的银丝网络的保存状况并不理想。
0: 这个仿制品挺明显，网络在网络的上层，因为这网络也是碎的，基本上一碰就碎。这个编织的方法有点像麻花状，用这块这个位置，这块手镯这块在上面都是网络。这些网络目前现在从肉眼还无法判断它是金的还是银的。
2: 四号墓棺纺织品的下面是否就是传说中的银丝网络？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拨出一段段金属编织物时，眼前看到的情景似乎与脑海中的完美想象产生了落差。
1: 你网络保存不下来，但是呢，咱用那个 X 光那个
0: 片子，
1: 对，
0: 给它全息扫一下呗。
1: 对，整个给它。
0: 那样行，
1: 它
0: 最起码把这个信息和资料能留下来。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这是一种方式。
3: 我们再把这个网络和这个手镯这边再清理清理。
4: 嗯。
3: 我再冲一冲，然后你再、你再用刷子再、再整个再刷一刷。
4: 好。
2: 四号墓棺内的网络残损程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料。考古人员发现，完整的银丝网络和纯金面具十分罕见。此前唯一的一次发现是在1986年发掘的堪称契丹文化奇迹的陈国公主墓内。考古人员判断认为，四号墓主人的级别应该低于陈国公主，但他依然使用了纯金面具，这说明墓主人在生前的确非常富有，应该是属于大贵族阶层。
4: 你看他这个网络编织的也大小不一样，这个是总体这个网络，你看这个格就比较大。
3: 对，
4: 这一小条你看
3: 它
4: 就
3: 这一小条有可能就是它这个手部和它这个胳膊的
4: 连接的地方。
3: 对，
4: 嗯，
3: 它应该是做好以后
4: 分体的，
3: 对，
4: 然后给它连，
3: 对，做了一个手套，把这个身体套好了以后再把手套再套上，然后用这地方给它连接。
4: 应该是这样，要不然直接整体套它不方便套。
3: 对，
4: 嗯，
3: 它这个孔的网眼都非常的小，就比那个一号墓的网眼要小很多。它这种消耗这种银丝的这个数量，对，嗯。
4: 那他这个就是墓主人，他身份是不是也比他高啊？等级高，
3: 或者就是因为他时代比那个晚，他可能经济发展的
4: 情况，对，工艺做的就是更好了。
3: 嗯，
4: 对，都有。
3: 对，
2: 成套的高等级随葬器物和不知包裹了多少层的纺织品，无不显示着墓主人的富有。而随着发掘的持续深入，考古人员相信，四号墓。

0: 馆内一定还会有更惊人的发现。
1: 实际上它现在下面的结构还是相当的复杂，你别看它只剩下薄薄的一层，但是它把所有的这个

0: 其主要的作用就是防止形体散乱。而在网络之外，则依次穿外衣、束腰带、戴面具、套银靴、配首饰等。
1: 就是很可惜的，我觉得就是那个联系网络都碎了，
2: 保存的状况非常不好。
1: 对啊，你看这金箔特别薄，然后就直接粘在这个土上，就没办法给它分离开，这个特别可惜。
2: 通过一段时间的实验室考古呢，我们这个四号墓的发掘呢又有了一些新的重要发现。首先我们发现了墓主人的这个葬具，这个腰带保存的也非常完整，也非常的精美。然后呢，我们在墓主人的两手呢发现了左右手各一个手镯，一金一银，而且他的还有这个金戒指，还有这个宝石，这都是之前没有想到的。通过这些发现呢，我们可以初步推测呢，这个墓主人他的整个身体佩戴的这个首饰和这些葬具呢，它的组合保存也是非常的完整。我们发现在这个墓棺的棺板下面呢，大面积的都覆盖有这个饰制品，这就给我们的发掘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0: 古老的寺院遗址，七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层叠压，3000多件文物，漫长的历史中，这里究竟有着怎样的变迁？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2集。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号墓棺内的整体布局逐渐清晰。考古人员发现，死后佩戴面具、穿银丝网络，这种葬俗源于契丹民族独特的殡葬文化，与契丹人意识中的祖灵崇拜和灵魂观念相联系，是契丹人相信形不散则神不离的结果。一些专家进一步的研究还显示，这种葬俗或许在某种

程度上受到了中原传统礼制的影响，也可能与中原汉墓中的金缕玉衣存在某种相似性。

持续了近半个月的室内发掘清理工作即将告一段落。尽管四号木棺内仍然未能发现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器物，但考古人员对于张家窑林场契丹贵族墓群的性质却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消失在历史烽烟之中的契丹民族曾经创造过怎样的文明？沙漠尽头的契丹贵族高等级墓葬群究竟还有哪些未解之谜？在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即将展开的张家窑林场契丹贵族墓群的新一轮野外调查与发掘中，或许可以提供答

0: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4: 爸，喝点这个。
5: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啊！
6: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9: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可可西里无人区，一只荒原狼正在猎捕藏羚羊。即便是凶猛的掠食者，他们的狩猎成功率仍然不足20%。就像这次捕猎，最终还是失败了。
1: 大胖的地中员，
0: 同样在可可西里，这只狼却找到了生存的捷径。
2: 哦，我给你拿点吃的，你别走，是这个吗？
0: 被狼群驱逐的他原本只能孤独死去，但自从公路上的人类给他投喂了一次蛋黄派后，这只狼竟快速学会了乞讨食物的技能，以至于几个月后竟长出了将军肚。如果一直这么投喂下去，
1: 吃这个好吃，来，
0: 没准他的名字将会从狼变成狗。是的，狗的祖先就是狼。地球最后一个冰河时代即将结束时，灰狼和人类这两个顶级掠食者，由于都喜欢猎捕羊和鹿这类中型动物，所以时不时就会打个照面。狼发现这些直立行走的邻居常常会留下一些残肉碎骨，于是就跟在人类后面捡肉吃。而人类也看中了狼无与伦比的嗅觉和潜行跟踪能力，跟着狼更容易找到猎物。于是在这场心照不宣的交易中，狼用他们的感官弥补人类的局限，人类则提高了狩猎的效率。当这种配合逐渐成为习惯，人类就动了养几只狼的心思。小狼崽是容易下手的对象，狼会在3至8个月时建立社会关系，人类必须趁这个窗口期和小狼熟悉，由此建立起持续一生的主从关系。想想真是奇妙，在所有被驯化的动物中，狼这种最凶猛的掠食者反而最先加入人类阵营。

0: 比牛马羊这些温顺的食草性动物早好几千年。1997年，考古学家在华北平原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家狗，距今10000年。它的臼齿呈现出平面化，这是因为食用人类投喂的食物，牙齿发生退化。而狼的臼齿则很尖锐，这有助于它们撕裂猎物。撕肉还是啃骨头，这不只是食物的区别，更意味着狼与狗两个物种从此殊途。在沙特阿拉伯一处8000年前的岩画上，13只狗环绕着一个拉弓射箭的猎人，其中有2只狗被猎人用绳子拴在了腰上。这或许就是人和狗配合的初始瞬间。从此刻起，人类系住的不仅是一个帮手，更是一位亲密的伙伴。后来，人类走进农业社会，狗也迎来了职业转型，首先就是看家。他们的祖先狼的领地意识非常强，这种天性遗传给了狗，有谁闯进领地，狗就会发出警报。或许是太有安全感，这位忠诚的伙伴一会儿站在史前先民的陶屋前，一会儿出现在东汉贵族的宅院里，最后干脆走进中国人的生肖中，自主人一出生就紧紧守护着他。但也有时候他们会在家里抓老鼠，这是因为猫进入中国的时间实在太晚，捕鼠工作自然就由狗来承担。所以说，狗拿耗子并不是多管闲事，而恰恰是天经地义。后来人类的生活越来越安稳，狗子们也从不可或缺的劳力变成了生活中温情的慰藉。簪花仕女图中有人带了2只小巧可爱的福林狗，立刻成为全场焦点。这可不是简单的卖萌，狗是真的懂我们。
1: 狗狗，
0: 人在不同情绪下分泌出皮质醇等化学物质，狗敏锐的嗅觉能瞬间捕捉到。
1: 狗狗，狗狗，
0: 人发出的声音频率高亢或者低沉，也能被狗发达的听觉系统所识别。
1: 狗狗，
0: 狗还会观察人类面部肌肉的变化，快速区分出这表情是开心还是愤怒。全方位解析人类情绪后，狗会立刻做出共情反应，比如在主人不开心时，它就会舔舐面部或手掌。
2: 你干啥了？
3: 你瞅，一笑就是你干的。
4: 谁吃的？谁吃的？
0: 如果主人生气时，它就眼神躲闪，回避教训。为了学习模仿人类表情，狗甚至进化出了眼内测体机，眉头只需一撇，就能用无辜的眼睛蛊惑人心。所以别以为是我们驯化了狗，其实是他们在千万年里不断小心翼翼地调整自己，只希望能够适应我们。宋代一个名叫运奇的人丢了狗就很焦虑，他把寻狗启事写得很详细，黑身白足，喊一声他名字银提，他就会给你作揖，你要是找到了他，运奇一定会给你报仇。你看，家里丢了狗

谁都着急，毕竟能让我们放下体面满街呼喊的只有走丢的家人。如今这位可靠的伙伴还成为了我们的眼睛，一同冲锋的战友，营救生命的天使。从冰河时代的生存同盟，到此时呼之即来的亲密伙伴，人类教会了狗如何执行指令，而狗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爱。毕竟人类可以有很多朋友，但狗的朋友只有一个，那就是你。

0: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上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大地上，有一群手执画笔的年轻人，他们有着不同的出身、学养，他们在中国不同的角落，在新时代来临前默默探寻。不久的将来，命运会将他们与一座古老的城市联系在一起。那时，他们将会和长安这个尊贵的名字一起被人们记住。他们笔下传承千年的笔墨丹青，将在激扬的时代中指向一个全新的主题，那就是人民。
1: 讲不了，
2: 老孙家泡馍来里边坐。
0: 在如今西安繁华的中轴线上，耸立着一座建于明代洪武年间的巨大钟楼。如今这座国内现存最大最完整的钟楼，穿越600多年的漫长时光，处在一片车流繁华之中。钟楼脚下匆匆而过的行人，几乎不会留意钟楼西北角这座名为陕西省美术家协会的小院。高大的商业建筑把它衬托得格外寂寥。然而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这里却生活着新中国美术界的一众巨匠，他们在这里共同缔造了美术史上一个响当当的流派——长安画派。而我们的故事，也将从这座小院开始。

1961年10月15日，这是一个秋日的早晨。小院的画室内，画家赵望云如往常一样，在开始创作前沏上一杯茶，随意地浏览着当天的《人民日报》。他的目光被一篇名为《长安新画》的评论文章吸引住了。文章详细报道了一周前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举办的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这次展览共展出了他和石庐等西安美协共六位画家150余幅国画作品。由此针对他们提出的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理念，美术界开展了中国画继承与革新问题的讨论。赵望云意识到这次画展取得了成功。

0: 他激动地拿着报纸走出画室，安静的小院热闹了起来。或许那一刻，这些小院中的西北画家们不会意识到，这次进京汇报展将会让他们被新中国美术史铭记。而这篇文章的名字则标志着长安画派的诞生。
1: 展览这个事件之后，才有人提出来这个长安画派，他们自己反倒是对这个长安画派这个名字啊，并没有去太在意，有的人就是还认为这个名称有点不太合适，就是其实大家当时的那个心情啊，都是还在放在如何去创作这个重点上面。
2: 小月姐啊！啊！
0: 长安画派的画家们将传承千年的中国画请出了书斋，放入了火热的生活。自此，中国画开始书写人民，表现生活。
3: 1949年以后，中国的画兴国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说在兴国画的建设上，长安的画家走在了前列，这也是长安画派最重要的一个意义。长安画派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当时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对传统中国画进行批判，就是大家还在都在探索的时候，中国画到底如何走？长安画派运用传统文人画的表现形式。
0: 面对新生活，他们一个著名的口号叫一首《伸向传统》。世界对于中国的认识起源于历史上的长安，十三朝古都的西安浓缩了汉唐盛世的荣光。如今当人们经过雄伟的城墙时，
4: 似乎历史就在我们眼前浮现。
5: 老师您好，老师您好，回来看看是吧？走，咱进去。
4: 这院子还是这么破旧，19了吗？这院子。
5: 那个图纸上之前您给画的这个图纸带来了吧？对，今天带过来的。现在看的这个院子就好像特别小，这是以前的院子，这个就感觉特别大。这个大门就是我们刚才进来的这个大门。我在这个院子生活了50年，1950年就开始进到这个院子里面了，当时叫西北画报社，赵望元先生家住在这边。 我们家就住在这前面，这是一个小窄道道。
4: 当年在这个院子，你们生活的时候能看到远处的钟楼吗？
5: 能看到，周边都没有大楼，这些地方全都是平房。这个是我父亲的画室啊，你看这底下还有那个小石头桌子、小石头凳子，他们经常就会几个人坐在这儿聊天啊、喝个茶呀。
4: 就是生活，他们的和创作就是都是在这个院子，
5: 都是融在一起的，都在这个院子里边，所以所有的
0: 故事全部发生在这里。这个院子吧挺活跃的，大家各种各样的爱好都有。你像赵先生就比喜欢拉新湖，何海霞先生就特别喜欢种花，经常摆弄他那些花，院子里边摆一大摞。如果说这座钟楼边的小院见证了长安画派的诞生和传奇， 那么，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种子，其实早已种下。早在20世纪30年代，深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赵望云，终日奔波在田野。 在夜宿小店中，做成浮浮绘画。 他像纪录片工作者一样，

0: 深入到乡间，用平实的笔墨表达真实的农村生活。直面沧桑苦难。大公报曾经每天刊登一幅赵望云的画，他的画有一种最质朴真诚的善，而这正是那个多灾多难的中国最需要的情感。
1: 五四以来，我们中国文化人已经走出象牙之塔，我们关注社会，关注民间等等这些，包括赵望云先生很早就在北方写生，所以一手伸向生活就是茶文化派它本身的一种特征。
0: 延安，太阳即将升起的地方，一位年轻的美术工作者正在宝塔山下全神贯注地研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就是石鲁。多年后，他的名字将会和赵望云和长安画派一起名满天下。在延安时期的石鲁就已经展现出自己革命浪漫主义的风格。为了克服延安当时物质条件的匮乏，石鲁走遍了沿河两岸的黄土高坡，他用收集来的各色石块研磨成粉末，注入胶水，这便是他的绘画颜料。他还用捡来的废铁锻造打磨，系上麻绳，制作成版画刻刀。石鲁就是用这些自制的简陋的画材，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陕北创作出了一幅幅载入中国版画史的经典作品。
2: 他和赵望云和贾他们共同建立了茶文化派就按照方继仲先生的话讲呢，就是茶文化派在六十年代现在之后呢，石鲁是主将，在六十年代之前呢，赵望云是主将，应该是这样啊。
0: 当石鲁、赵望云用笔墨书写时代时，何海峡却把自己藏进了书斋。在北平的落日余晖中，何海峡师从国画巨匠张大千，他前半生施法于古人，用中国传统笔墨的精华滋养着自己。但在北平秋日的银杏树下，他或许不曾想到自己的后半生将会和另一座古都西安产生意义深远的联系。
2: 他是个传统笔墨功夫十分了得了一个艺术家，据一些老先生说，何海峡能背着画出200多种树的画法，在传统功夫这方面呢，曾经被称为鬼手。他到了西北以后呢，他格局也更大了。
0: 1949年5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嘹亮的冲锋号划破了古城西安的浮晓。上午12时，鲜艳的红旗飘扬在了见证百年风云的钟楼之上。很快，赵望云、石鲁、何海峡等一批美术大家将在西安的钟楼下相遇，身旁的巨大钟楼将见证新中国美术史上一场飓风的形成。
1: 赵望云先生，他是最早的受到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那么石鲁先生是从延安过来的，代表着我们中国延安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的一种基因。何海峡先生他早年跟张大千学习传统艺术，他继承传统是做的是最功力是最深的，所以这几个人碰到一块儿，那么他们

0: 不打的也会闪电的。
1: 1954年6月的一个平常的早晨，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正式在钟楼西北角的这座大院成立了。那些意气风发的画家们以这个院子为起点，行走在辽阔的西北大地。他们带着画笔，成为了黄土高坡上一股美的旋风。他们的丹青笔墨从此将饱蘸真实质朴的生活之趣。自此，长安画派的大幕在这三秦大地徐徐拉开。
0: 长安画派在历史时期，在我们60年代以后，我们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在复苏的一种状态下，它真是符合当时政府和人民需要的一种文化的一种面貌。
1: 1956年，赵望云石鲁共赴埃及出席亚非国家艺术展览会，二人在巨大的金字塔旁、古老的尼罗河畔思考探讨着时代、传统、人民这些美术创作的核心问题。
2: 到了埃及画了很多画以后，他反过头来再看自己我们国内的艺术创作，他肯定会有一个心理的距离上的那种落差，这个时候如何再走自己的路。
1: 二人回国后，根据这次埃及写生的素材，创作出版了《赵望云石鲁埃及写生画选集》。他们用画笔描绘另一个文明古国的落日余晖时，似乎也更能体悟到传统的反哺。一只手伸向了火热生活，另一只手更要伸向深远的传统。这逐渐成为一种信念，在他们的心中扎下根来。未来，他将成长为长安画派的参天大树。
0: 他们得出了一个中国的艺术家应该立足于中华民族本身的艺术特征基础上，不忘自己的传统的艺术风格，发展自己的民族艺术，这个坚定的信念。
1: 上世纪50年代的西安美协大院是静谧的，也是活跃的。赵石二人从埃及回国后，果断地将西北地区、河海峡、康师尧等一批国画造诣深厚的传统派画家吸收进美术家协会。至此，钟楼旁的美协大院大家云集，长安画坛阵容鼎盛。一手伸向生活的理念，给了精研传统的河海峡一次命运的转变。他曾说，我接受革命文艺思想是在1956年，我前半生学古人学老师，后半生我接受革命理论和生活。这一年的河海峡在辽阔苍穹的黄土地上开始了诗法生活的全新时代。
0: 他又同时受到了赵望云先生、石鲁先生的影响，他们要贴近生活，表现生活，可以说用最大的力气打进传统，再用最大的勇气打出传统。
1: 如今封存在博物馆里的传统绘画精品，70年前是美协大院里先生们每天研学的教材。这些有着各自学养背景的画家们每天聚在一起研究古代绘画精髓，学习石涛画论。

0: 在创作之余，李子盛、康师尧二人经常去不远处的碑林，他们在这座浓缩了千年书法经典的文化宝库，摹汉碑古意，探晋书意风，重唐楷气象，从传统金石笔墨中触摸时代的精神。任何一种美术现象形成风潮，都乘着时代的洪流，文艺复兴的璀璨之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印象派的横空出世与工业革命并行。新的时代给了钟楼边的西安画家们一个机遇，但也将传统的局限摆在了他们面前。
1: 他们不拒绝吸收外来文化的悠长，但是始终坚持以中国式的艺术语言来表现中国当代生活。它不是用一种类似于宣传画式的概念化的这个符号添加到自己作品当中，所以他的艺术更具有生命力。
0: 上世纪五十年代，秦岭深处黄河沿岸陆续传来震耳欲聋的巨响，那是宝成铁路、三门峡等黄河水利建设开山劈水的时代强音。长安画派的画家们走入生产工地，吃住就在工地里。有时画家们会把刚画好的速写钉在墙上，请工人农民来欣赏提意见。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画不光是自己的作品，也是画给人民的礼赞。
2: 因为你看这种劳动场面的时候，这个画是很难画的，但它组织的很巧妙，完全是中国画里面的一种节奏韵律，点线面的组合，疏密节奏，虚实相生，浓淡相间，完全都是那种笔墨的一种高度凝练。
3: 这张画呢，是我祖父何爱霞在1956年当中画的一幅叫名字叫做《西坡烟雨》的这么一幅画。大家看这幅画尺寸并不大，但是呢场面非常宏大，就是当时修宝成铁路的这么一个画面。如果呢没有出去采风，没有写生，没有真实的生活，是画不出这种情景来的。
0: 全新的写生方式让何海霞从老师张大千的影响下跳了出来。这位北京长大、四川游历的画家，和其他来到西安的画家们一起，建立起了属于长安画派的笔墨语言。画家们在根植传统美学的基础上，将真实的人和生活融进了笔墨意趣中。
2: 一个画派它必须有传统的高度，不是一味的创新，它把传统的这个精华，传统的精华叫笔精墨妙，它玩到了极致，玩到了一种高度，把传统的这个形式语汇呢在生活中进行消化提升，所以它画出来的画又不完全是生活，而是它心灵的一种充满了一种韵律的节奏的美好的一个新的绘画形式。
0: 钟楼小院的时光是艺术的光芒和生活的烟火的交响。夜晚每间画室的灯都明媚照人，孩子们在院落里跳着方格。长安画家的山水里不仅有笔墨丘壑，更融入了生活的况味。
4: 我经常晚上就看听着他们在外边说话，然后就起来偷偷的趴在那门缝上看，摊的满地的那个稿子，然后还互相争论，声音挺大的。这个场景是记得特别清楚。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全部融在一起。
5: 这热闹了，这一辈子的事里跟他们在一块混，一个小孩嘛，跟着他们又学画学了那么多年，他们画的方式是什么？记录，记忆生活。

0: 过，不是说对景写生。那对景写生是到了解放以后了，这是西方的东西。赵望宇年轻就是下乡，在乡下去的时候，他不画，晚上回到家里他才开始画。而且他的核心是笔墨，我们要讲笔墨，所以长安画派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的笔墨特征。其实他的口也是说这个艺术传统的生活，两个要是结合起来是非常非常之难的。
1: 长安画派的画家们一次次地走入生活，赵望云和学生黄胄多次深入西北大漠，在他们笔下，昂扬的地质队员迎着风雪向我们走来。英姿飒爽的少女纵马奔驰，连绵不绝的商队连缀起天山南北。他们以一幅幅作品提炼着西北这一广袤天地的关键词。
2: 我们大家知道，这个芥子园画谱，它可以画山、画石、画水，但是恰恰就缺少画黄土。在长安画派的这个画家手下，陕北高原的这一种博大、粗犷的风貌，在他们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3: 他实际上把那个宋以后整个我们国家西北地区被，宋元明清那些文人画家忽略的这个地区的人文和自然，纳入到中国绘画史的创作中了。他开创了一个新的画艺工具。
1: 在长安画派写生队伍里，最显眼的一位一定是石鲁。不光因他那一头凌乱的长发，他写生喜欢带着望远镜，为的是看清树木花草的荣枯。上衣大大的口袋是自己改造缝制的，方便速写本随身携带。

0: 石鲁就是用这种饱满的生活热情和探索精神，让他在来到西安后短短的十年，奇迹般的从早期的写实叙事风格跨越到恣意纵横的表现主义风格。
1: 石鲁绝对是几百年一遇的那种大天才啊，吸收能力特别强，完了呢创造能力也特别强，而且他呢善于思考，他还写剧本写小说，他的艺术修为是全方位的。
0: 踏进了新时代的西安画家们无疑是激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艺术宗旨指引下，长安画派的同仁们伴着粗犷雄浑的西北秦腔，行走在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
2: 他们就是真真实实的艺术家，他们本身就生活在人民之中。
1: 其实长画派当时聚集一批力量，不仅仅是他们，大师总是成群的来，哎，群星闪耀，那个时代彼此照亮了自己。我把你照亮，你也把我照亮了。
0: 此时长安画派的画家们仿若站在宽厚的黄土地上，在奔涌不息的黄河边唱起了嘹亮浑厚的信天游。当西北飓风吹过黄土地，画家们在原上点燃绚烂的火焰，照亮整个夜空。1961年10月，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如一阵从长安来的风，吹进中国美术馆的殿堂。首都的观众流连在一幅幅描绘西北地区的国画作品前，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一股美术的新风。

0: 这是中国绘画史又一次崭新的浪潮。
1: 在展览之后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他们的发言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谈到了这些国画新作品啊，确实是在这个中国画的创新这条路上像一颗炸弹一样炸开了一条路，这种形容词来形容这个画展。长安的风在荒凉的原上种下蓬勃的种子。 台北之年的西安画家崔振宽笔下的秦岭大开大合，他的焦墨山水雄浑苍茫，那是千沟万壑的黄土地，亘古不变的壮美与昂扬。他在15岁时就加入了西北美术工作者协会，成为西安最年轻的美协会员。
2: 我在这个美协这个大院里边见过赵望云两次，16月那就见得更多了。当时我感觉到这个西安的美术活动就是围绕着这个西安美协，就是那个美协大院。到石楼这望云以后，他这个题材 就是画的那个内容完全变成了有新的一种当代的一些现实生活里边的一些东西了，而且他是把现实生活表现得非常有力度，非常有特点，非常有个性，跟其他各地的画家都不一样。作为一个学画画的人，能够见到大师，能够见到他们画画，我觉得是
0: 对自己的影响是很深远的，甚至于是终生的影响都是存在的。长安画派的崛起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如今这座曾掀起全国美术浪潮的小院早已归于平静，钟声穿越历史，悠长深远，串联起一代又一代美术巨匠的离去
3: 和到来。八块钱，六块钱，这个这是你们店里的吧？
4: 这是刘文熙老师画的，第二名老院长。
3: 哦，那很厉害，是人民币的，是啊是啊，他这个画像就人民币造的，你看他画这个线条活力。
0: 当一代大师故去，来路上又走来一众的青年。 画家刘文熙在西安这片厚土上续写着新的时代，几代中国人心中熟悉的毛主席形象来自刘文熙的创作。此外，这位以人物画见长的画家更加强烈地把这片土地的主人人民的形象烙印。 刘文熙一生任教于西安美术学院，他笔下不光有革命伟人，更有无数的西北人民。他的毕业作品《毛主席和牧羊人》曾以严谨的造型、饱满的情感轰动画坛。如今，这幅画作中的牧羊青年已经成为耄耋老人，但和刘文熙的情谊却依旧历历在目。
2: 后期呢都不得进步了，这两个亲人都这两个家里面，这就是在我们村里有个前面罢了上，我现在记得可清楚了啊，他那照相机。刘文熙先生啊，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对中国人物画创作的一座高峰，他把画面中的一些人物啊，
0: 从小的时候一直画到几十岁，后来跟他成为朋友，那么他对人的熟悉呢，就反映到了他独到的笔墨精神。2017年10月10日，西安美术学院美术馆内展出了一幅长102米、高2.1米的白米人物长卷《黄土地的主人》。

80多岁的刘文熙历时13年作会，全画分为13个部分，200多个人物。静静的，他立在展厅里，宛如一。

0: 土地上。
1: 那么刘文熙先生他的艺术创作和艺术理念完全围绕着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艺术要表现人民的生活，表现人民的疾苦和喜乐。可以说啊，西安美院啊，秉承着红色基因啊，我们流淌着红色的艺术血脉。
2: 这个长画派的一些特征和长画派以后的美术发展，尤其是西安地区的美术发展，我认为他们是有连续性的。他们都是一个是艺术为人民，艺术贴近生活，艺术表现时代，艺术要创新。
0: 今天每个早晨，阳光总会准时洒在西安美术学院东大门上，这座苏式风格的建筑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荣光。时光荏苒，大门的背面依然骄傲地铭记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字样，这是这片土地上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的心灵写照。
3: 社会和各种各样的社会现场看成你们展开艺术创造可能性的一个现场，因为我看重的是创造力这件事儿。但是呢，就是每一代人完成每一代人的工作和责任，我们刚好碰到了这样的可能，我们又有这样的。
0: 在西安美院的教室里，曾经的大师们并未远去，如今这片土地上的年轻人用当代艺术理念走入着生活，表现着人民，书写着属于他们的时代。

0: 年龄的是袁文英座谈会讲话的80年，我觉得关中文化艺术节就是践行文艺为公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的宗旨，用现代艺术、当代艺术的一些方法来重新践行。
1: 年轻的艺术家们充满活力的作品，秉承着黄土地上特有的味道，这是土地和人民的连接，这是时代淘洗之下长安画派精神的闪光。上世纪80年代，何海霞离开了西安，回到故乡北京。在时代的春风里，他的艺术和这片土地一起勃发出巨大的张力。他的巨幅金碧青绿山水，红拂巨构，一派堂皇雍容，带着长安的风，打开了画自己的全新境界。赵望云晚年的作品已入无人之境，进入纯粹的个人境界，回到了艺术最空无的境地，一如黄土高原刮过的风，在原上刻下千沟万壑。如今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中，石鲁的转战陕北如黄土地的纪念碑永久矗立，是奋进的时代中笔墨的雄壮赞歌。风从长安来，一代又一代西北画坛的艺术巨匠用一生的笔墨书写着时代，描绘着人民，传承着中华文化的气血文脉。他们走过的黄土地依然回响着美的礼赞。

0: 桥东。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0: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野生动物的生活需要面临诸多挑战，即便久负盛名的狮子也不例外。通过群体的共同努力，它们可以很好地捍卫领地，养育幼崽。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狮子是所有猫科动物中最擅长社交的，它们组成了与其他动物群体不同的狮群，

生活并不容易，但通过群体的共同努力，他们可以捍卫自己的领地，合作狩猎，为他们的幼崽提供生活中必须的一切。对于幼崽们来说，危险无处不在，妈妈们尽其所能地提供帮助，但情况对他们极为不利。对于狮子们来说，依赖家庭和狮群的力量

在东非连绵起伏的广袤平原，这里是狮子的国度，四只雄狮看护着狮群，这个狮群占据了一块地盘，一片与河流接壤、草木茂盛的狭长地带。

水源和肥沃的土壤确保了领地内草木繁茂，这吸引了大量食草动物，而这些都是狮子家族餐单上的美味。由于食物充裕，通常每一年狮群都会迎来新的生命。现在到了开启家庭计划的时间了。研究表明，这里的母狮更容易被鬃毛更长、颜色更深的雄狮所吸引。这种深棕色的外表通常代表着狮子更为好战，也更擅长捕猎。这个狮群有四只优秀的雄狮，这些年轻的雄狮耐力惊人。对于雄狮来说，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确保下一个幼崽是自己的血脉。

母狮的发情期会持续五天，在此期间它们可能会交配超过250次。找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非洲野水牛将狮子视为死对头，他们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更多的狮子幼崽四处乱跑，

这只自信的雄狮试图直面挑战，但把后背留给对手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时，谨慎是勇气必须的组成部分。狮子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他们明智地撤退。

幸运的是交配成功了。大约四个月后，母狮离开狮群，在灌木丛中产下了幼崽。

在最初的十天里，这些小家伙无法视物，也不能自理，母狮会把它们藏起来。四只健康漂亮的幼崽，母狮会独自陪着它们，远离狮群的其他成员，直到小家伙们长到八周大。在出生两三周后，幼崽们开始走路，走到妈妈的身旁。母狮准备带着它们开始认识这个世界。如果这些小家伙们卷入狮群争端的战火中，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但即使远离狮群，他们也面临着很多危险。由于他们还太小，很容易受到伤害，母狮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规避风险。

为了避免累积的气味暴露行踪，每隔一段时间，母狮会把它们转移到新的藏身之处。长而茂密的芦苇丛看上去是隐藏幼崽的理想之地，但在这里，幼崽们遭到了当头一棒。他们第一次遇到了所有幼狮都会面对的挑战。在开阔的平原上，很少会有遮蔽物，

动物们只能等待。狮子不是亲水的动物，狮群只能默默忍受暴风雨的考验。所幸挤在一起，至少可以让它们相互取暖。但对于新手妈妈来说，这是一个孤独的时刻。降雨持续了数小时，

终于，云层中出现了一道缝隙。动物们都感到了轻松。而对于这位狮子妈妈来说，噩梦正在上演。

他藏匿幼崽之处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沼泽。母狮看上去十分着急，他想碰碰运气，也许能发现点什么。

群瑟瑟发抖的小家伙在等着妈妈。母狮把幼崽一只一只地聚集起来，小心地将它们转移到地势更高的地方。

妈妈试图鼓励他们独立行动，她需要让幼崽们适应更多的活动量。由于要持续为幼崽们提供乳汁，母狮需要补充营养。现在是它的狩猎时间。它希望在离开之前将小家伙们带到一个安全的新的藏身之处。可是有一只幼崽畏缩不前，而其他的小家伙被游戏分散了注意力。这对于妈妈来说是一个挑战，她必须鼓励幼崽们这样打闹。这样的嬉戏可以强壮他们的身体，加强彼此间的配合，甚至可以让他们相互练习一些狩猎动作。但让他们在开阔地面上活动是很危险的，可能会吸引不必要的注意。最终，所有的

0: 独自带着幼崽在外的狮子妈妈生存颇为不易，她该如何协调照顾孩子和外出捕猎之间的矛盾呢？在没有母狮保护的时间里，小狮子将要面临怎样的危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母狮盯上。

人们普遍认为狮子聚集在一起组成狮群是因为更容易捕猎，但单只狮子同样能干。

这头优秀的母狮成功地吸引了一个家伙的目光。一只年轻的雄狮，这可能会带来灾难。通常狮群中的雄性会将外来者驱离，这才是狮子结成群体的真正原因，防止入侵者进入他们的领地。但由于离开狮群去生育幼崽，这只母狮现在是独自行动。这只年轻的雄狮还没有长出长长的鬃毛。当雄狮到达成年阶段，它们就会被赶出原有的狮群，然后去寻找一个新的狮群。它正在寻找一只母狮，开始组建自己的狮群。对于雄狮来说，这意味着要先杀死所有的幼崽，以便让母狮进入发情期，并确保狮群完全由它自己的孩子组成。狮可不会同意，他知道他的家人很危险，但不能坐以待毙。要动真格的了。这只缺乏经验的年轻雄狮显然没有为这种反应做足准备。现在这个家庭安全了。

当这只母狮从危险中逃脱时，它所在狮群中的其他成员正在给另一位妈妈制造麻烦。没有掠食者喜欢竞争，如果可能的话，所有掠食者都会主动出击，杀死任何其他食肉动物。所以才有了狗咬狗这种说法，只是这一次是猫科动物。狮群嗅到了猎豹的气味，杀死竞争者及其后代意味着自己的家庭将获得更多的猎物，这就是危险且无法预测的严酷。

猎豹发出叫声提醒他的孩子躲入茂密的灌木丛中。体重只有狮子三分之一的猎豹没有击退狮子的能力。

猎豹最好的选择就是利用其惊人的转向速度来尝试引诱狮子离开这里。狮子虽然体型较大，但敏捷方面却被猎豹碾压，因为猎豹可以轻松地实现每小时100千米的速度。因此，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开始了。 这可不是为了好玩，输掉就会付出代价。狮子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嗅出猎豹幼崽的位置。

猎豹妈妈总能设法将狮子从幼崽身边引开，它始终要快一步。双方都已筋疲力尽，所有的动物都尽量避免在酷热的正午四处奔跑。但就在猎豹似乎占据上风时，灾难发生了。但狮群又热又累，他们撤退到了阴凉处。猎豹可以把剩下的幼崽带到安全的地方。

几天过去了，牧师准备再次狩猎。他逐个将四只幼崽转移到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

长而茂密的草丛通常是很好的育儿场所。今天的狮子妈妈感觉雄心勃勃，非洲野水牛在它的领地上游荡，它们是狮子最喜欢的猎物之一，但捕杀这种猎物也是一种挑战。非洲野水牛体型巨大，聪明且具有很强的集体意识。对于母狮来说，单枪匹马地去对付它们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因为非洲野水牛之间会相互帮助，当第二头非洲野水牛出现时，母狮知道不能再去冒险了。但非洲野水牛似乎准备给母狮一些惩罚。危险正在酝酿。当母狮被分散了注意力时，一头非洲野水牛已经闯入了育儿所。非洲野水牛很精明，他们知道一只狮子幼崽的死亡意味着减少了一只他们需要担心的捕食者。他们已经嗅到了幼崽的气味，

但他的叫声没有得到回应。不多久，母狮不得不直面残酷的现实。一条年幼的生命被半吨重的非洲野水牛终结了，然后双重的打击。另一只幼崽被踩在了泥里，生命正在慢慢地从它弱小残破的身体中流逝。悲痛欲绝的母亲试图鼓励这个孩子站起来，直到本能告诉他一切都太迟了。他无能为力，母狮继续寻找，

奇迹般地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叫声。有一只幸存者，然后还有另一只。这个家庭已经支离破碎，但至少他们还可以相互慰藉。

0: 去两只幼崽对于狮子妈妈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生活还要继续。值得高兴的是，剩下的幼崽很健康，母狮即将带着它们踏上回归狮群的道路。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师离开家庭是因为单独行动更容易将幼崽藏起来，而且也不容易与狮群的其他成员发生冲突。但是现在，为了剩下的两只幼崽，他非常需要回到狮群的保护之下。这也并不容易。

烦一直都在。又有年轻的入侵者试图进入狮群的领地，母狮设法阻止了一头雄狮的靠近，但这一次是双重挑战。雄狮，特别是同胞兄弟，通常会组成联盟，结成群体一起行动，这让他们更容易去挑战其他狮子。这两兄弟正在寻找领地和母狮，他们不会让妨碍自己脚步的幼崽们活下去。对于这头母狮来说，主动攻击有风险，如果它被杀死，幼崽

们也活不成了。但由于这只雄狮的追踪，母狮别无

然后这两只雄狮就像突然出现时那样，又突然离开了。妈妈再一次呼唤失踪的幼崽，一只幼崽急匆匆地跑到了他的身旁。

终于发现了另一只。是那两只雄狮干的好事。母狮的愤怒和悲伤不言而喻。

他的家庭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遭受了如此多的痛苦，这就是狮子为什么需要狮群的原因。它需要更强壮的雄狮的保护。它的家园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心地带，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狮子可能需要的一切，这里都有。

年的雄狮照看着六只母狮和它们不同年龄段的幼崽。这几头雄狮是同胞兄弟，它们团结在一起，用它们的力量保护着狮群。幼崽们通过模仿成年狮子的动作来学习，现在另一只小家伙加入了班级。母狮带着他那唯一幸存的幼崽返回到了狮群，回到了他的亲人和朋友当中。这个家伙似乎热衷于交新朋友。母狮之间相互摩擦头部表示欢迎，这是熟悉的家的味道。很快，这只失去了同胞兄弟姐妹的幼崽就有了年龄相仿的朋友。一只还没成年的雄性小狮子想要一起玩耍，它可能是那只母狮前一胎的幼崽之一，这让小家伙有了一位年长的哥哥。

随着彼此不停的试探和玩耍，一种纽带很快形成了。这个小家伙和他的玩伴熟悉了这位年长的兄弟。

通过它迅速结识了族群中的其他成员。起初，其中的一只成年雄狮看起来不太好接近。但事实上，它很友好，而且很欢迎小家伙的到来。这只幼崽已经得到了狮群的完全认可。整个家庭看起来放松又自在。

0: 非洲的春天是无与伦比的，白昼变长，阳光和温暖重回大地。春天的到来令这片土地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

0: 聊宜，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重聚之后，很快又到了狩猎时刻。这只幼崽的妈妈一直是这个狮群中最好的猎手之一。现在她回归了，她的亲人朋友相伴左右。

但凭借耐心，他获得了饱餐一顿的机会。可能是他离开这个家庭太久的原因，他决定先不分享。或许他只是想先给自己的幼崽吃，但很快大家庭观念占据主导，所有家庭成员都见者有份。好吧，这一举动也就持续了一会儿。

有一双眼睛在关注他们。一只年轻的雄狮，它可能是跟着母狮过来的。这个狮群中有许多幼崽，现在所有的小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

但很快他就被狮群中的四只成年雄狮发现了，深色的鬃毛表明他们正值壮年。其中的一只雄狮立刻进入了防御状态，

他的兄弟迅速加入进来，传达出绝不退让的信息。这种领地争夺的战斗很可能会导致死亡。 这只年轻的入侵者退缩了，在主权得到了确认后，这四只强壮的雄狮放任对手离开。

为了庆祝胜利和标记领地，这些雄狮直接进行了一轮气味标注。一边喷洒尿液，一边用下颚处的气味线摩擦树枝。这就好像在狮群的领地周围刷上了禁止入内的标志，警告入侵者不要靠近。

当然，这里未来还是会面临入侵者的威胁。但只要狮群团结一致，这个家庭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守护自己的领地和家庭成员。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

0: 人，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
0: 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这个没新意，
1: 这个分量不足。
2: 点啥呢？
3: 有请新朋友。
4: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赛马古地，古老传说，山岭之间，奇幻洞穴，超乎人们想象的时间跨度，塑造了怎样的自然奇观？奇特洞穴，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赛马谷地啊，位于辽东半岛的内陆区域，谷地当中呢有一个镇子叫赛马镇，它面积不大，只有400多平方千米，可是这片区域里的传说和奇特的自然现象却不少。我们今天呢就从一件发生在上个世纪的离奇事件讲起。
1: 是在20世纪初，几十名土匪胡子在官兵的围剿下溃不成军，仓皇逃进了赛马谷地。然而当官兵进入谷地进行地毯式搜索后，却发现这几十号人仿佛凭空消失了一样，竟然找不到了。很多年以后，几位赛马镇的村民在谷地中发现了一处山洞，洞中有一些以前的兵器和日用品，以及人类生活的痕迹。他们推测，当年那些土匪胡子很有可能就是藏在了这个洞里，于是

0: 就把这个洞叫做胡子洞。几位村民顺着胡子洞的洞道走了许久，也没到达尽头。而就在返回的路途中，他们看到了一种奇特生物。这种生物的体型与青蛙十分相似，但是通体发白，而且还半透明。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生物呢？会不会是一种未曾发现的新物种？胡子洞的规模又究竟有多大呢？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地理中国栏目摄制组随同地质专家前往赛马镇进行考察。胡子洞位于赛马镇尤家村附近。尤家村地处山谷之中，谷底平整开阔，一片沃野良田。山谷两侧是平缓的圆形山包。向导尤师傅是尤家村人，对胡子洞内的情况比较了解，甚至有人说没有尤师傅带路，考察组即使进去了也不见得能出得来。在狭窄的洞中爬行了30多分钟后，考察人员来到了一个并不算大的洞厅。
1: 哦，慢点走，慢点走啊。
2: 还要注意头挖，这些石头都非常尖，这石头
1: 走吧，你注意啊，慢点啊，
2: 你走了，不光了，慢点啊，你们俩慢点啊，
1: 好嘞，好，好，我跟着就行了，跟着你就行了，
2: 哪儿？就这儿是吧？
1: 对，
2: 就这儿，
1: 嗯，
2: 啊、哦，这是什么？这是铁的，这是铁锅的那种，就是那个什么呀？就是锅的边沿是吧？
3: 东西还不少的哈。
0: 陈师才，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从事地质研究工作50多年。
2: 当时我看这个锅怎么不像是那个年代的呢？啊，
3: 反正也有个10到20年吧，兄弟。
2: 啊，哎，这还有个破刀呢，年代还有一个。
0: 通过观察，陈师才老师否定了这些锈迹斑斑的铁器为上个世纪初期遗留的物品，他推测他们很有可能是近几十年在洞中暂住的人们留下的物件。接下来考察组将要对胡子洞的洞穴规模、形成机制进行科考，并寻找那种白色半透明的生物，确定它的物种属性。
2: 我跟着
0: 继续前行，记者发现，洞腔虽然并不像我国西南地区的溶洞那样宽大，但东北地区能有如此规模的洞穴已经实属不易了。而足够大的溶洞空间是洞穴生物栖息生存的先决条件。这也就意味着，胡子洞的规模是可以为一些生物提供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的。随着逐渐进入洞穴腹地，洞道开始变得狭窄起来。耄耋之年的陈老师攀爬灵巧，身体的康健自不必说，对事业的热情更是无可替代的动力源泉。行进中，前方出现了一个非常隐蔽的支洞。陈老师凭借经验判断洞里很可能会隐藏着奇特景观，于是他冒险进入洞中，果然有所发现。
2: 基本上这，哎呦，这儿了不得，这儿必须进来。哎呦，
1: 这里
2: 这是个王国呀！
1: 这里你连滚带爬，把衣服不要了，你都得进来。
0: 记者爬进去一看，原来是洞壁上挂满了正在冬眠的蝙蝠。
4: 我们从生态的角度啊，从我们环境的角度来看，
3: 么说，我们要保护它。它整个冬眠的时候呢，是一个冬天，一个冬天它不进食，也不飞出去。如果我们惊扰了它的话，它飞的话，体力消耗很大，消耗很大，它就容易那个死亡啊，容易生病啊这些。所以现在我们要求进洞的人看见他们这些生物在洞里生活呀，不要碰它，哎，它生活它的，我们干我们自己的事儿，就能够相安无躁，两个都不会发生矛盾。
0: 陈老师提醒大家，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相生相伴，充分体现在自然界的每个角落。人们要时时刻刻绷紧保护自然、保护生态这根弦。
2: 这个东西感觉比较大一点的啊，
1: 手枪变大
2: 啊，
1: 你这好吗？
2: 好啊，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白色的东西吗？
1: 这不是
2: 狸花吗？是不是？
1: 啊，这是狸花。
0: 林蛙，为两栖动物，常在没有强烈光照、温润凉爽的环境中生活。以多种昆虫为食，九月下旬至十月初陆续进入冬眠，次年清明前后复苏。眼前的林蛙体背为明显的黑褐色，与传说中的白色半透明生物相去甚远，让人很难把两者联系到一起。
3: 所以实际上它的本质的原因呢，就是说它在那个进入冬的时候，它是经受了一个夏天的那个外头哈，那个太阳晒的呀，把那颜色给它晒深了，跟人一样，太阳晒多了，那黑色素就会增加。到了冬里头以后，它没有这个黑色素了，并且是它也不进食啊。
4: 原来啊，村民之前在胡子洞中遇到的那种白色半透明的生物啊，就是林蛙。这林蛙身体啊，本来是土黄色，上面呢还有一些黑褐色斑。可是进入洞穴之后，由于长期得不到光照，身体当中的黑色素呢就会降低，导致身体颜色变浅，接近于白色。等到了天气暖和了，林蛙就会爬出洞穴。那个时候呢，阳光的照射会让它们身体里的黑色素上升，把它们灼烤回原来的颜色。眼下经过数个小时的考察，一行人呢并没有找到胡子洞的出口。陈石才老师分析说从距离和海拔上看，这个胡子洞这么大的规模，很可能是与距离它10千米左右的天锅古洞连通的。天锅古洞不仅规模更大，而且呢里面还有数以百计的地质景观。天锅这种天锅的形成呢，需要复杂的地质条件。如果对此有所了解的话，将会为人们认识包括胡子洞在内的整个赛马谷地的地质环境、地理状况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于是考察组决定前往天锅古洞进行科考。
0: 天锅古洞距离胡子洞约10千米。行走在洞中，陈世才老师说，要想搞清楚洞穴中天锅如此之多的原因，首先就要从天锅形成的初期说起。
3: 我们人常说三岁看小啊，七岁看老啊，你看这个锅也是这样，从它小的发育的状态下看到它这个未来以后是怎么变成大锅的。我们这个那个涡旋哈，它在这个运动中间哈，一个是水也可以运动，一个也是它裹挟这个岩块在里头也可以运动。你看我们这个不就看见它有那个岩块了吗？是吧？
0: 陈老师说，石坑里的小块岩石或沙粒，在水流的作用下，不断的撞击摩擦周围的岩石。在足够长的时间里，在水流和小岩块的共同作用下，石坑被慢慢地挖大，这就是天锅形成的原理之一。
3: 这个是一个肩膀。

0: 那么要形成考察组眼前的这样一个天锅究竟有多难呢？
1: 这个锅呢，估计形成是10万年到20万年之间，咱们暂且跟它估个15万年，估个中值。你想一想，它要15万年，老绕着一个方向这么转，是不是不容易啊？它不变它的方向，不变它的泥度，它老那么悬。
0: 15万年，一个完全超乎了一般人能够想象的时间跨度。而更难以想象的是，它要在这15万年的时间里保持稳定的水流方向，相对恒定的水流速度。那么大自然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
1: 我们这个锅呢，也是受到两股水流来影响。从我的右手边是一股大的，甚至100多米到200米一个高的水浆撞击了底部，撞击以后形成大的涡旋来冲击它。我的左手边呢，也是这样一个水流，非常大的100多米高的水流，足底一号反弹上来了，涡旋涡旋。这个旋起来的那个劲儿是很大的，尤其是开始的时候，所以形成了它那个锅的那个口部那个部分哈，非常大非常大，那个旋起大。
0: 两股从天而降的巨大水流首先撞击地面，之后再猛烈地撞在一起。两股汇集在一起的巨大能量一成不变的竟然持续了10几20万年的时间。我们除了对自然神奇造化的惊叹，已无法用任何语言来表达。那么如此速度急流量大的水流究竟来自于何方？陈老师解释说，虽然我们已经无法看到漫长的地质年代里的古水文状况，但是仍然可以从今天辽东半岛上的河流情况以及地质运动入手，去感知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于是考察组扩大了科考范围。当来到赛马谷地的一条小山谷时，队员们突然感觉异常寒冷。
1: 我们走到这儿有冷场感，就觉得它是这个地方有个冷的范围，但是又是
0: 通过仔细考察，陈世才老师发现了端倪。
1: 嗯，它这个口子的话，可能还是有点特殊的现象。你看我，你看流到这儿还是水，还是水，到这边就冰，就有冰了。啊，你看它的冰，现在外面别处都没有结冰是吧？就它这一个地方，
2: 而且冰还很厚。
1: 哎，很厚。
2: 现在的温度呢，其实不足以结那么厚。
1: 哎，不足以有那么厚的冰。这个地方可能还是有一个下面碰到一些制冷的源，有那个制冷机制传到它呀，它上面结了冰，有这个现象。
0: 向导告诉考察组，就在距此不远的浑江下游就有一个冰洞。冰洞是一种夏季结冰的反季节地热副异常现象。这种制冷机制由一套或数套完善的洞腔系统组成，由各种自然偶发的现象巧合地碰到了一起而出现的罕见的现象。那么这种在全球范围内都不多见的自然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在浑江流域？这与天锅的形成又是否存在关联呢？

0: 洞中为何结冰？
1: 像一个大天然冰箱。
0: 是谁赋予了这片土地如此大的能量？奇特洞穴，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考察队驱车150多千米，来到了浑江的下游，桓仁满族自治县沙尖子镇。
6: 你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
7: 他这有个住家的在这住的，在这昨天头呢，他发现这有个冻冰的地方。嗯。哎，完了，他们夏天用什么都搁在这搁的。
6: 哦。
7: 夏天越外边越热时候，他这里头就开始结冰了。
6: 啊。真好，水呢？
8: 啊，就在这儿吗？
7: 哎，对，就是这上，它这个点就在这上，这不往外刺那个凉气那个地方，形成那种霜哈。府里什么东西，跟买点肉什么，搁这里头有冰冻，它也不太坏，像一个大天然冰箱一样。
8: 嗯，哎，就是夏天什么冻个什么西瓜什么。
7: 哎，特好。西瓜镇个那个啤酒什么的，特好的地方。嗯。
5: 从描述来看，石缝里吹出的凉风应该就是地下制冷机制所导致的。石缝中的温度究竟有多少呢？
6: 我们取出来看哈，这个温度大概9度左右，9度左右了，还是说明它降了，是吧？你降的不多吗？还是降的？就刚才外头看16度了哈，这说明是地的那个负异常，负异常它现在逐渐往冬天靠了，所以它不会到0点以下了，不会结冰了。
5: 7摄氏度的温差看上去并不大，但这已经足以证明冰冻现象的存在了。
6: 我们这个点呢是其中的一点啊，据说还有比较大的，翻过那边那个宽甸了，那边还更远，那边都有。这个点呢，对于我们来说呢，以后的那个意义还是很大的。
5: 专家说，这些冰冻都是发育在同一条地质构造破碎带上的，它们能集中出现在这一区域，说明这里的地质构造活动是比较活跃的。而在沙尖子镇，除了冰冻现象，还有一种国内少见的奇特现象。翻山越岭的浑江行至沙尖子镇，水面豁然开阔，平缓的水流造就了沙尖子鼎盛一时的船运历史。沙尖子水旱码头自何时兴起，暂无从考证。然而，清末民初之时的繁盛已被复原雕刻，供众人追溯。
9: 这一片呢，就是正反映我们当年这个沙尖子码头这些船只运送货物归来时的一个场景。这个都根据老照片复原的，我们有一个最早的老照片是1901年的照片，我们这还有这个正在拉纤的

0: 因为归来的时候啊，是属于叫逆流而上的
1: 啊，它是逆流
0: 逆流而上的，所以说这个船只现在有的是必须得需要去拉纤的。那么我们现在还有的地方正保留着当时拉纤的这种纤道，还有纤绳在岩石上刻下的那个痕迹啊，这我们现在都发现了。
2: 百年前的沙尖子是一座人口密集、商贸繁荣的重镇。大船将大豆、线麻等产品运往各个地区，而火柴、煤油等工业产品又会逆流而上，在沙尖子下船，再装上马车运往内陆地区。同时，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人口的聚集。考察组了解到，在沙尖子有一个关于打糕的传说。很久以前，先民们刚刚来到沙尖子时，由于生活条件较为艰苦，他们是在浑江边上的石头上做打糕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捶打，河道的岩石上被凿出了一个个的石坑，至今那些大小不一的石坑依然存在。于是考察队来到浑江江畔，果然岩石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坑，当地人还给他们起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地缸子。
3: 咱们看看这个，哎呦，
4: 这到处都是，
3: 哎，哪里都是。
2: 在对这些地缸子进行了一番仔细研究之后，陈老师否定了当地人的说法，他告诉记者，这些石坑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与天锅一样。让陈老师更为关注的是，这些地缸子是在花岗岩上形成的。
3: 在这个完整里头，花岗岩的口，它要给你充实成为这么一个洞，还是非常难的，因为花岗岩的硬度是七啊什么的，有的甚至还要高一点。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么硬的花岗岩啊，相当于硬度七的花岗岩，你看它都侵蚀出这么多过来，说明过去的水的流量是非常大、非常急的。
2: 陈老师说，历史上浑江的径流量要远远大于今天。否则在硬度如此大的花岗岩上是无法充实出这些地缸子的。那么如此之巨大的浑江水会是来自于哪里呢？
3: 因为我们这个东北地带哈，都是受到那个太平洋西部那个黑潮的影响，黑潮都知道水量很大，是长江水位的几百倍、上千倍那么大的流量，所以这个带来了丰沛的雨水，就进入到我们辽东地区，这是形成了像我们这个河道边，河道流水很大，河道流水又很急。
2: 专家说，天锅古洞、胡子洞的形成同样受到了黑潮带来的降水的影响，可是天锅古洞靠近山峰位置，明显的高于水平面，那么洞中那些从天而降的水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0: 座规模宏大的天然溶洞，据说侵袭着数万只燕子。
1: 它是每年的春分过来。
0: 它们是何物种，又为何聚居洞中？奇特洞穴，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讲解员。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在对当地的地质资料进行了详细研究后，陈老师发现，无论是赛马镇还是沙尖子镇，都位于华北板块与东北地块的边缘过渡地带。
4: 因为他们两个等级都差不多，都是同一个板块等级的，所以说没有一块大哪块非要作用力大呀，一般都不是，都是正当的，要不你来，要不我去，都这样的。
3: 两个板块相互推搡，挤碎了大块的岩石，破碎带多，再加上黑潮的作用，便是这一区域出现较多冰冻现象的重要原因。几十万年前，甚至是更为久远的地质历史时期，天国古洞处于山谷的底部。由于受到冰川及黑潮暖洋流的影响，持续而长时间的巨大水流从近200米高的洞口跌落到洞厅，强力冲蚀出了古洞中千姿百态的天锅。后期随着华北板块与东北地块的相互挤压碰撞，地壳缓缓抬升，洞腔随之上升，形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天锅古洞。人们往往会说，水是生命之源，水更是重新雕琢洞穴、勾勒大地、重塑山河的大师。黑潮暖洋流裹挟着巨量的水一路北上，影响了辽东地区。1000多毫米的年平均降水量填满了浑江河道，孕育了经济贸易的繁荣，滋润了赛马谷地，把山川变成了五谷丰登的乐园，也雕刻出了天锅古洞这样的地质奇观。

正如专家所说的那样，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大自然做不到。谁能够想到，就在辽东半岛的这片区域，竟然会隐藏着这么多的自然奇观？而当我们惊叹于天锅十几万年形成时间之漫长，感叹于冰冻现象之罕见的时候，是否也要意识到，大自然创造的这些山水林田湖，并不只是属于我们人类，而是属于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3: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2: 小酥肉，我选捕鱼耕田，生龙实业，
3: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4: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稀罕。

0: 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1: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一件件精美文物揭示中医与生活的密切关系，
1: 可以看出了我们中医啊它的源远流长。
0: 简单物品传承悠久文化，跟随文物读懂中医，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华夏千年中医相伴，历史长河中留下的一件件中医文物，不仅记录着中医从形成到发展再到壮大的历程，也为我们留下了先民们治病养生的宝贵经验。为了更好地解读这些文物背后的奥秘，我们邀请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药博物馆工作委员会会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医史博物馆原副馆长张雪亮教授，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文物背后的中医故事。今天我们首先要介绍的这件文物是1974年在福建泉州湾发现的南宋沉船中的中药材。这些药材目前都陈列于中国医史博物馆。这些原盒里装

0: 方的分别是玳瑁、朱砂、乳香和龙涎香，三个圆筒里装的分别是酱香、沉香和云香，博山容器里装的是胡椒。这些药材不仅体现了中药材当时在海外交流的繁荣和兴盛，更是体现了当时的中医对香类药物运用的广泛和深入。这套文物的背后体现着怎样的中医文化内涵呢？
1: 其实老师，我们看到这组文物呢，绝大多数都是香药，有的呢时至今日也是非常名贵的哈。
2: 是是是。
1: 所以从这件文物上能否反映当时中医是很看重与外界的互通有无的呢？
2: 其实啊，这个中医的这种交流啊，一开始也是通过物来的，就是通过这种药材。这就让我想起了，其实在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的时候，张骞出使西域，他就带回来一些食品，这些食品有好多后来也都作为药了。你像比如说什么胡桃啊、胡椒啊、葡萄啊，是吧？像这些东西。嗯。所以张骞被称为凿空。嗯。什么意思呢？就是开通了这个通道。其实就从张骞开始正式打开了对外交流的大门了。嗯。那从此之后，我们历代都有对海外的一种交流。这个南宋这个时期的这座沉船沉下去，那究竟现在问题来了，它是出海的时候沉下去的呢，还是
1: 回程
2: 回来的时候沉下去的呢？
1: 不好说哈。
2: 但是从这些物品你可以看出来，这肯定是回来的时候。因为这些药材很多了都是我们中国当时没有的。
3: 如果是出去的话，主要是瓷器。
1: 对，瓷器、
3: 出水很多
1: 丝绸、
3: 对，
1: 茶叶。
2: 但是我想起郑和七下西洋的时候啊，他也带了一些药物出去了。
1: 对，
2: 这些药物呢，据统计啊，大概有300多种。那这300多种药物里面，你有比如说人参啊、带黄啊，还有什么藿香啊等等这些东西。那这些呢有两个用途，一个呢就是自己用的。
1: 对，
2: 因为他有这么多船员嘛，带了这么多随行人员啊，
1: 是的，
2: 也要生病，所以也要使用。同时呢还有一种呢，就是到了那个地方，到了其他的国家，也可以给其他国家的一些生病的人提供方便，给他们使用。对
1: 对，所以这一组文物呢，也是当时那段历史时期贸易、运输、中医药交流的一个缩影。
2: 对，
1: 或者从更大的层面上来说，丝绸之路也是经贸和文化互通互融之路。
2: 对，
1: 我知道前不久您刚刚从新加坡、马来西亚讲学归来啊，当地也有很多的华人，是不是那边的中医药的市场也很大，中医药的需求也很大？
2: 对，非常大。我去后来去了那个马六甲这个地方，还有一口井，就叫三宝井。是郑和挖的这个井。那为什么挖这口井呢？它是用这个井水啊取出来，可以起到清凉的作用。因为当地啊又湿又热，得传染病的也不少。然后呢在这个井里面放一些药物。这些药物呢后来把这个井水取出来，一个呢就是让患者在清洗之后就好了，
1: 洗浴是吗？
2: 洗浴。洗浴之后呢慢慢这个病就好了。所以现在还有一个习俗，也就是喝了这个井里面的水还有什么，就是去病啊解毒啊，延年益寿啊，这个功效。就是当地啊，你像马来西亚、新加坡啊，都有这种中药的药店。还有一些药铺，还有一些医馆。除了我们华人在使用之外，当地的印度人啊、马来人啊，也经常去使用这些药材。
1: 但是中医药受到那个地区的人们如此的喜爱，也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的，对吗？
2: 对，是的。自古至今啊，当中国出现战乱的时候， 很多生活在沿

0: 沿海地区的人呢，为了避这个战乱，都要下南洋到那里去躲避。哎，这样呢，他不仅啊把我们的文化带过去，而且呢把我们的药材啊，包括有特色的这些东西都带过去了。
1: 嗯，
0: 中华文明的特点啊，一个就是它的包容性，另一个呢就是它的适应性，它很容易被人接受的。所以在对外交流当中啊，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很快就能融入当地的文明、当地的文化当中。
1: 雪亮老师，这些药材呢是藏于您所在的中国医史博物馆，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们时的印象吗？
2: 第一次的印象就是首先就想到丝绸之路，想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对吧？咱们丝绸之路不仅是有陆路，还有海路，就是对这个海上丝绸之路有了这个实实在在的这种感觉啊，就在眼前吧，这是出水的嘛。看到这八种药材以后，我就想到一下，想到一个刚来北京的时候见了一个病例。刚来北京，咱们俩85年来上研究生嘛，我在研究生宿舍休息，我来了个亲戚来找我，说干嘛找我？说我这个孩子，你看看。一身黄的厉害，叫什么新生儿黄疸，急得够呛的，当妈的找我来，我找谁呀、啊、我带他找个中医看病，找谁呀、啊、找到了，想到我们当时我们北京中央大学有个老师叫裴永清老师，也是我们伤寒教研室的，伤寒学派的啊，也是我们刘笃洲老师的学生啊，我就带他去找裴老师了。我为什么带他找他呢？我看的书啊文章比较多，他的毕业论文题目叫治黄要活血，血行黄自灭，就治疗黄疸一定要用活血药啊，一用这个黄疸就退了，所以我对这个印象太深了，要不找他干，怎么可能想到他了呢啊。
1: 嗯嗯嗯，
2: 结果以后特别神奇，他里头就用点血结
0: 啊，
2: 我记得很清楚，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之笔，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1: 血结主要就是活血化瘀，
2: 活血啊，退黄，血行黄自灭，很快就退下去了。那么点的小孩子用一点点分量，当然我不记得，非常轻的量，血结粉退下去了，
1: 好神啊。
2: 但后来我的亲戚啊，什么时候见了我都想起这个事儿来跟我说，就是第一个我看见这个药的我就想起这个故事来啊。血结它本来就是树分泌出来的，树皮分泌出来的一个树脂类的东西嘛，它还是属于植物药。而这些植物在南洋、东南亚一带最为多见，在国内相对较少。这八种药材在临床还是挺常用的啊。特别这里边比较，因为血结粉比较贵，乳香没药相对便宜一些。也是一对药对儿。
1: 对。
2: 中医大夫常用的一个药对儿。
1: 对。
2: 用来活血啊，活血化瘀，乳香没药。
1: 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三种药之外呢，还有很多非常名贵的一些木质类的香药，那你有没有研究过啊，张老师，在这艘沉船上为什么装有这么多的香药呢？
2: 香药在中医里头应用很广泛，活血化瘀，温通开窍，这个理气行滞，这都是它的主要功效。而且呢用于血瘀类的疾病，气滞血瘀类的疾病，还可以用一些就是开窍类的疾病，用来开窍治疗一些鼻窍不利呀、耳窍不利呀、其他的一些问题。它既可以内服还可以外用，既可以治病还可以叫什么呢，预防疾病，
0: 对，
2: 是吧？有的时候作为香，
0: 闻
2: 香嘛，所以它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在香药里头绝大部分主要还是植物药，像我说的乳香没药、血结，它本来就是树分泌出来的，树皮分泌出来的一个树脂类的东西嘛，它还是属于植物药。而这些植物在南洋、东南亚一带最为多见，在国内相对较少。
1: 那在您临床给病人诊治的过程当中，会经常用到这类的香药吗？
2: 我在临床上呢，治疗疾病需要活血的时候，用四物汤当然用的最多啊。四物汤、桃仁、红花加在一起叫桃红四物汤，那想让它力量再大一点，特别是既能理气还能活血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这些香料药，因为凡是香的都能理气，有走窜之功啊，它不仅仅是活血，所以治疗淤血类的疾病我经常加上这个药乳香没药。其实这是一个小方子，它叫海服散。
1: 海服散，
2: 海服散本来是用的外科的，出自这本

本书叫疮疡经验全书，顾名思义，疮疡类就是外科病嘛，啊，中医外科常见的问题，它是乳香末药各等份，把它研成末，用于疮疡类的疾病直接用到患处，这样的话中医叫恶肉自消，去腐生肌，起到这个作用。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方子转化到内科吧，甚至妇科淤血类的疾病我们也可以用。

0: 个汤，再往里边撒很多很多的胡椒粉，喝完之后出一身大汗，第二天就不会生病了。这也是对香药的有效的运用。
1: 像胡椒粉这样的药，你有鼻炎的，你闻一闻，它都起到通窍的作用。
0: 打一个喷嚏，可能就会舒服很多。
1: 这叫取涕法。取涕法就让它打喷嚏。
0: 所以您看，一艘古商船呢，从淤泥中重见天日；一批中药材呢，从尘封里闪耀在世人眼前。悠久文化所带来的璀璨异彩，再一次印证了以中医药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有着长久而繁盛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穿过历史的尘埃，用文物开启中医药智慧的大门。
3: 文物是人类活动的遗产，是历史和文化的立体展现。
2: 探寻中华传统文化，解读中医传承奥秘。
1: 因为它的辩证论治思想、方法，迄今为止一点不过时。
2: 跟随文物读懂中医，健康之路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文物还是和香有关，它就是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1934年出土于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的东汉彩绣云纹香囊，这是现存最早的香囊实物，代表了中国古人对香的实际应用。这个小小的香囊背后体现了怎样的中医文化内涵？我们一起来听张其成教授的解读。
3: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智慧，所谓的香囊，就是佩戴的这个香囊里面的这些芳草类的药物，这个是非常神奇的。这个历史啊，应该说至迟有2500年以上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啊，其实就已经有了。它最早啊，这个香囊不叫香囊，它叫什么？叫绒绣。
0: 绒绣。
3: 哎，绒绣，那个绣写现在是写个臭字，它不是把臭的东西装进去，
0: 那是闻的意思。
3: 哎，那个是一种广义的一个种气味，就叫做绣。它绒呢，就是一个囊，把它装起来包起来。在《礼记·内则篇》里面，它就记载了，他说：“男女未关机者。”什么意思？就是男人、女人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古代是这样的，男子是20而冠，要行冠礼，戴帽的那个礼仪；女子呢是15而鸡，
0: 及鸡，
3: 鸡就是那个簪，
0: 哎，
3: 也叫束发，然后用一个簪把它固定住，这是表示成年。不像现在都是18岁，男女都一样，不是的，古代有区别。

0: 这个时候没有成年的孩子要做什么呢？皆佩戎袖，都要佩戴这个香囊。媚裳而朝，媚裳就是拂晓，天亮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要去到堂前去，去问候父母亲。问候父母亲什么呢？问何时迎衣，就问你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哎，这是一种礼仪。所以可见你看佩戴香囊是没有成年人的问候父母亲的一种礼仪。
1: 哦，
0: 还有呢，这个香囊它发出这个香味了，哎，它能够避开啊这种毒物啊，这个蚊虫啊，哎，就可以拿来避除蚊虫的叮咬。哎，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屈原呢他写了离骚，离骚啊这里面就讲了他怎么佩戴这个香草。护江离与辟直兮，任秋囊以为佩。啥意思呢？这个护啊就是披的意思，江离也是一种香草，辟直其实就是白芷，也是这种香草。哎，把这些呢都披在这个肩上，然后呢任秋囊以为佩。任的意思是本来是绳子，它这里是指把它穿起来，把这个秋囊囊花。这个秋囊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折囊，也有人说是佩囊，但这两者是不同的。它这里主要是指一种香的啊，去香草干什么呢？佩在身上。当然了，屈原讲的这些香草啊披在身上佩在身上，他肯定不是讲到防止这个疫情，这不可能的了。他是自己的这种高洁的品性啊，然后这个美好的心灵的这么一种反应，也是一种高雅的行为。那么唐代孙思邈啊就提过了，他说佩戴香囊它可以避疫气，令人不染，这个时候就是防治疫病了，哎，使别人呢就染不上传染病，就这么一个逐渐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所以您看，就是在中国古人的礼仪方面、生活方面，可能香囊都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哎，这也可以看出我们中医啊，你看，它是日用化的、生活化的。
1: 没错。对，我们也知道哈，有一个香囊呢佩戴在身边啊，真的是可以怡情养性的。但在中医防疫的过程当中，它主要是为了驱瘟避秽，关键还是靠在这个香囊当中放入了一些中药材在发挥作用，是不是雪亮老师？
2: 对，这个有很多芳香类的药物都有这种作用啊。有人还做过实验，那病房里头那用中药啊，苍竹啊、艾叶啊来熏，点着以后熏，它和用那个消毒剂的时候取得效果没有差别。那作用就这么好啊。当然最有名气的叫四大金刚啊，中药香囊里头用的就是藿香、佩兰、苍竹、艾叶啊。这个当然在临床，我藿香、佩兰我是经常用的啊，用于脾胃病啊，什么行脾啊，芳香行脾。我觉得我刚才说的有人做实验，它也是有文献依据的，就是因为中国古人中医就喜欢用艾叶、苍竹这样的东西来避秽。避秽其实也起到杀毒的作用，杀菌啊、消毒的作用啊。因为它里头有些成分，挥发油也好什么也好，它能抑制一部分细菌和病毒啊，所以是有一定道理的啊。做香囊呢，另外一个比较简单，取材又比较容易啊，是所以说呢，它是再加上你说的它有一种民俗吧啊，有一种民俗的一个习惯，从古到今就流传下来了。
1: 对，其实今天我也带来了几样东西哈，我们节目也请到了一些中医，然后他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推荐我们可以使用香囊，然后当时我还特别记了几个装香囊的这个小方子，然后里边有藿香、丁香、白芷、薄荷、菖蒲啊，也都非常的简单，打粗粉等量，然后放入到香囊当中就可以了。当时我真的是按照我们中医专家推荐的这个方剂哈，自己到药店去买

0: 买来中药去打粉，然后把它们就装入了这样的小香囊当中。这个香囊现在还挂在我的床头啊，然后我也做了好多给我身边的家人好朋友，他们都特别喜欢这种方式，因为佩戴香囊本身就是一件雅事啊，再加上它还能够在关键的时期帮我们来进行防疫，所以真的是特别受到我们老百姓的喜爱。然后现在我的床头还有一个小香囊，这是一个变形的香囊，这是我的好朋友送给我的，他知道我很喜欢小马，然后就把这个香药放入了小马里。我特别喜欢闻这个味道，我闻完这个味道就会觉得哇，好安心。所以这个香囊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深受我们喜爱的一件物品。嗯，那雪亮老师，您在临床哈给病人调理一些其他疾病的时候，会推荐他们使用香囊吗？
1: 香囊是个中医的传统的，好的东西是吧？还挺雅。嗯。我个人对它，个人认为它属于一种辅助手段，辅助手段。嗯。锦上添花，因为中医有时候想力求取得最大的效果，他就想尽各种办法。就像刚才咱们举例子说风寒，外感风寒啊，疫情也好，普通的流感也好，你看张仲宁在开了方以后想得很详细啊，要让病人温服盖盖被子，要增加衣服，因为你是风寒嘛，啊，你要多穿多盖，还不行又想办法，你看他想得很周到。嗯，错热吸粥，嗯，要多喝白粥，热的话热吸粥，白开水也可以，温开水也可以，就把一切办法都想进去，让尽可能的把这个风寒的邪气尽快的给它清除出去，这样的话让身体尽快的这个恢复。香囊我认为也是一种辅助手段，这种辅助手段你不能把它作为一种啊这个主要的手段。
0: 对，
1: 它属于辅助手段，所以我在临床给人推荐它也主要不是靠它啊。那假如说人家问到了，病人说问到了，你看这个张大夫，我最近有就像你一样，我有好几种香囊，我说你有鼻炎吗？你有过敏性鼻炎吗？有鼻炎，有很多人有鼻炎。我那个香味如果比较浓烈的，你经常闻，你要闻能打喷嚏那更好。那中医有个办法叫取涕法。取涕法，你打喷嚏，多打几个喷嚏，特别感觉到温暖的情况下多打几个喷嚏，叫正邪交争，去邪外出，能取掉宣肺开窍的作用，那让你的鼻炎能得到缓解吗？
0: 还可以治疗鼻炎。
1: 对，这也是一种辅助手段。
0: 对，您看，一缕药香沁出了医者的责任担当，一片锦布植入了医者的心系万户，这就是我们的中医。
2: 把中药佩戴在身上，把邪气阻隔在体外，这既是中医的智慧，也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文物，它是通过焚烧香药产生烟气，从而净化空气的一个器具。它就是1981年出土于陕西兴平市汉武帝茂陵东侧从葬坑的西汉鎏金鎏银铜竹节香炉，目前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这个博山造型的香炉原本是汉武帝的自用之物，后来为了祝贺姐姐杨信长公主和卫青大婚，汉武帝将这个香炉赏赐给了二人。仔细观察这个香炉，会发现它的造型非常优美，尤其是炉盖部分看上去像一个多层的山峦，云雾飘渺，再加以金银的勾勒，我们可以想象，如果香炉里有香正在燃烧，烟雾笼罩着炉体，造成一种山景朦胧、群山灵动的效果，仿佛我们来到了一个仙境，就是海上的博山。秦汉时期的皇帝都热衷于追求长生不老之术，往往会信奉一些神仙方术之事，在这个习气下就出现了博山炉。这个博山炉在汉代是广为流行的，同时香薰疗法也是中医和我们生活结合最为紧密的一个表现。这个香炉的背后又体现了怎样的中医文化内涵呢？我们一起来听张其成教授的解读。
0: 我们看这件文物呢，真的是美轮美奂啊。那其成老师，从中医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您觉得它能够体现什么样的文化内涵呢？
3: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用香啊， 这种习俗啊，实际上

0: 流传是很广的，但是可以看出来这个香炉啊，你看其实是生活化，到后来啊我们老百姓啊也都使用了，所以可以看出来我们中医啊它的源远流长，它的普及化是要跟生活要密切关联的，离开了生活那就可以说这个东西啊就很难传下来。
1: 嗯，
0: 那么所谓的生活化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日常的你看衣食住行等等等等。
1: 对，
0: 它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跟祭祀，祭祀在古代它也是生活化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对，
0: 根据《尚书舜典》的记载啊，尧舜禹，尧啊，他把王位禅让给了舜，那舜呢，他就怎么样呢？在接受这个权位的时候，他就祭祀，祭祀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呢？叫做伐木生烟，就伐就是烧，烧这个木头，这个木头呢很可能就是香味的香料，烧了之后啊就生出这个烟，这个烟呢就带有香味，是这么慢慢传下来。然后呢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候人们啊更广泛的运用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屈原，护江离与辟直系，任秋兰以为佩，这个就是佩戴这个
1: 香草，
0: 香的香草。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呢，人们对香料的植物啊就直接运用了，比如说焚这个香料，焚烧，烧的是用艾蒿，还有佩戴的，就是刚才讲的屈原的是一些香草，可以佩戴在身上，还可以做什么呢？熬，把它熬成膏，比如说南膏，还可以做成酒，你比如说郁金香就可以入酒，我们可以看到，在1973年湖南长沙马湾堆那里，出土了一个女尸，2000多年了，因为马王堆汉墓是汉文帝的时候入葬的，那么这具女尸呢还不腐烂，那当时啊是震惊了世界，而这个女尸的棺椁里面就有很多香料，就放了有香料，那么再到后来到了宋代的时候，那香料更是普遍运用了。我们都知道宋代的时候有一幅名画《清明上河图》，那个《清明上河图》啊，你注意看这里面的好多呢是香铺，
1: 对，
0: 就是卖香的，那些店铺它挂在外面呢有什么什么什么香，还有什么什么檀香什么什么香，这已经比较普遍了。
1: 其实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的人对于香是深爱着需要着使用着的啊。雪亮老师，从中医临床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香啊在我们治病的过程当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2: 看到这件文物我也感觉到很亲切，因为我们中医科学院的博物馆也有博山炉，也有博山炉啊，就像你说的它已经融入到百姓的生活啊，特别是在古代，这个因为香呢从中医来讲它有芳香开窍啊，醒脑提神，还有芳香避秽这个作用，特别是芳香避秽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消毒的作用，你看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头就记载了用苍竹和猪蹄甲在一起来焚烧，来这个净化空气啊，来这个消毒防疫，
1: 所以既可以内服也可以焚烧，有两种使用途径，
2: 对呀，它是净化空气嘛，避秽嘛，中医叫避秽，避秽这个芳香类的药有很多啊，外用我的经验不多，内服是经常用的，特别是治疗脾胃病，因为有中医有个名方叫丹参饮啊，有人叫它叫丹参饮子，除了丹参里头就有檀香、砂仁，就这三味药，它是用于胃病的常用的一个药，一个小方子，
1: 砂仁是香味药，
2: 香味药，
1: 檀香更是，
2: 檀香更是，芳香行脾，行脾开胃，常用于这种脾胃疾病，脾胃疾病现在很多见，特别多见。

0: 性胃炎、胃食管反流、什么糜烂、溃疡啊、息肉，都是胃病的常见。假如又是你比如虚寒的，我们可以配凉附汤，高粱姜、香附。
1: 香附是香药。
0: 香附它起码也是理气的，也是理气的。还有百合无药在一起，它顺气儿的，养胃还顺气儿，所以这几个小方子是经常搭配在一起的。还比如说治疗这个脾胃疾患，我还经常用的香胃药，藿香佩兰，
1: 对，
0: 那是行脾的，
1: 对，
0: 你看藿香正气散嘛，就是藿香嘛，特别是这个脾胃有点湿气的，用点香料药效果更好。
1: 那通过这件文物呢，让我们感受到袅袅青烟飘散着草木的精华，徐徐幽香传言着千古智慧，用中医的理念指导生活，用中医的方式参与生活，这就是中医。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一幅幅精美图画记录中医奥秘，
3: 有图有文，给人呢非常直观，一目了然。
2: 跟随文物读懂中医，健康之路倾情奉献，敬请关注。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把中药融入生活，使中医中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就是中医流传千年而不绝的秘密所在。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文物是收藏在故宫博物院中的水晶玉柄五珠太平车，看到它的样子，很多爱美的女性一定会觉得非常亲切，这不就是她们在生活中会经常用到的面部美容仪吗？这么简单的一个物件和中医的发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一起去听听专家的解读。
5: 齐昌老师，您看这个太平车呢，一是造型很简单，二一个呢它操作起来也很简便，人人都可以上手，所以您觉得是不是相对简单的东西是更容易深入到我们的百姓生活当中的呢？
3: 对，你说得很对，如果这个东西太复杂了就不好操作了，所以中医啊它有一个特点叫简便廉艳，这就是中医的一个特点。这也就说明什么呢？中医融入生活啊，也一定要简单，要有简单的操作的一些器具。但器具在使用起来的时候也要简单。所以只有简单的东西才能流行的久远。我就想起《周易系辞传》，第一章就是这么说的。他说：“易则易之，简则易从。”你只有容易的东西，那别人一下马上就知道了，你只有简单的东西才可以操作，别人呢才可以跟着来学。
5: 对，
3: 这个易知呢则有轻，易从则有功，啥意思呢？你容易知道的东西，你看，你就会很亲近它。你拿着这个东西就爱不释手了，
5: 对，
3: 是吧？就很亲近它。
5: 我觉得小孩老人，你只要拿到它，就会下意识的开始在身体滚动起来了哈，就开始治疗了。
3: 是，一从。

0: 哄了则有功，你大家都跟着去做了，哎，它的功效就出来了。嗯，你看这是周易啊，讲得非常清楚。
1: 对，雪亮老师，是不是在您的中国医史博物馆里边也有类似的太平车，只不过就是质地不一样。
2: 我们至少有两个，嗯，有两个太平车，所以看到很亲切啊。这个太平车有各种各样的质地的，有玉石的，有水晶的，还可以有扁石也可以做啊，其他也可以。我看一下它最亲切，还不是因为我们博物馆有两个这个。我经常来健康之路，你能看出来我和我们老同学除了长相不一样，他说比我端正一些，
1: 都很端正啊，都很帅呀、啊，
0: 我们都姓张。你又是老同学，
2: 你以前从来没发现过，我得过面神经麻痹。哦，我在十几年前得过面神经麻痹，这个是个小病是吧？
3: 对，
2: 这个小病，西医讲就吃点抗病毒的药啊，吃点营养神经药，中医啊中药也行，针灸也行，大概有90%的人，其实你不吃药，他自己也会好。嗯。一两周就好了，
1: 就吹了风之后，然后有一边脸活动就没有那么灵活敏感了。
2: 我怎么得的？
1: 是吧？
2: 大夏天的吃饭喝酒，几个人太热情，使劲劝，就喝多了。嗯，喝多了在空调下边吹了一夜。哎呦，
3: 对，吹风。
2: 第二天早晨起来刷牙就开始漏水，然后再过一天就厉害了。好，过些天那就吃药扎针，但是我最担心就是留后遗症。哎。他偏偏因为我周围那不都是医生嘛，中医西医是吧？嗯，他最后就留点后遗症，他挺明显，我自己认为挺明显。我说我以后我有点自卑了，我电视台不去了。你这明显的后遗症，你上什么电视啊？我哥还逗我玩，说你从小两个脸就不一样，另外一边就
1: 真的很会安慰人啊。
2: 他认为我从小就有点歪啊。
3: 对，
2: 我当时在我们中医科学院任培训中心主任，那每天都有高手在那讲课啊。有一个朋友，他在这个太平车的基础上，他改进了，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艾灸融合在一起。你能不能想到怎么融合？怎么融合？
1: 我见过那个东西，我之前还把它送给我的闺蜜了，就是用一个像镂空的一个金属的物件，然后把那个艾条压实了之后，放到那个镂空的。那里边去点燃了，然后就又可以滚，还可以就是像做艾灸一样，它有热气释放出来。
3: 对，
2: 张老师，我来跟你说面部滚灸。哟，哦，面部滚灸好吧？我就躺我那个沙发上，办公室有个长沙发，躺那儿，垫两张那个面巾纸，它就发烫嘛。他给我做面部滚灸，面部按摩一起啊，面部按摩，面部滚灸。嗯，哎，我就是过段时间以后，我就愿意出来讲了，没问题。
3: 对，
2: 起码我不说，一般很多人是看不出来的。
1: 看不出来。
2: 就是我，所以我看见太平车，我就觉得它改进了一下，前面是中间是空的，
1: 对，
2: 空的可以点上艾放里头，可以发热。
1: 对，
2: 面部滚灸，然后做了没几次，我觉得就效果还挺明显的。
1: 那个滚起来特别的舒服，
2: 对呀，
1: 因为它会释放热气，因为有的时候人脸在上面，就很少我们会搓面揉面，基本脸都是比较凉的。但用那个带艾的太平车滚动完之后，感觉整个的面部的气血全都被调动起来了，非常的活跃。然后你看啊，就是女生做完之后，脸色特别的好，就像打了粉底、涂了腮红一样，自带滤镜。
2: 因为我们从来不关心美容，我们气球都在大太阳下边气球。但是呢，就是那个我印象是因为很长时间了啊，因为这个东西有没有后遗症，你过两个月、三个月肯定能看出来。
3: 对，
2: 你两三个月还没有恢复。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还没恢复，那就说明要留后遗症了。但是，而且在我用了各种其他的手段以后还不行，最后加上这个，
3: 对，
2: 叫面部滚灸，又加上面部按摩。我说面部按摩也很有意思的哈。你比如说，一个手在里边，口腔里边，一个手在外边，这么捏，很疼的。鼻孔也是，这个电视机前面有得过面神经麻痹的人，他捏他就知道。你正常人去捏可能也疼。他就这么个按摩法，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哎，我说你这个效果还挺明显。
1: 对，所以像太平车这样的一些器物，不光是能够起到保健的作用，关键的时刻用对了方法，还是可以治病的。
2: 不能小看。
1: 是的，所以您看，无论何时呢，中医与我们的生活呢都是息息相关、密切相连的。在生活当中丰富自己，在应用中修正自己，从而护佑众生，延绵不绝。这就是我们的中医。好，感谢我们两位老师今天和我们的分享，明天的节目期待您。

0: 注，再见。
1: 高考志愿这么填，倾听校长寄语，发现宝藏学校。五十余位大学校长齐聚一堂，激励广大青年学子树立远大志向，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3: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牛沙干与水果如何做成赤峰特色烧烤？
1: 这件外衣有点特别哈。
0: 无需炒糖色，三明人为何还能让鱼跃金湖，红润多汁？
2: 用它来调色。
0: 宁海人用直径1.5米的铁板，怎样烹饪出超级蛏子宴？
3: 大家来吃蛏子嘞！
0: 夏日美食大赏即刻开席。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
5: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这个物产丰富的季节里，全国各地的厨师究竟如何用家乡特有的秘料，将各种食材做成令人食指大动的夏日美味呢？在赤峰人的烧烤桌上，竟然会用双臭组合成就夏日烧烤。
2: 我给你做一个草原特色烧烤，保证你没吃过。
3: 来，
4: 这个特别好吃，
5: 入脚劲儿，咸香。
1: 三名人如何将呈现愉悦姿态的雄鱼做到辣中藏鲜？
6: 这已经研究了好多天了。
7: 那你们吃了多少鱼？
8: 总共有20几条。
1: 上千只蛏子，配上什么样的特殊料汁，才能烹制出宁海人的消夏大餐呢？
7: 太过瘾了，这个大铁板的蛏子。
1: 味道调查员即将带您跨越南北，探寻各地最有特色的夏日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火热的烧烤永远是夏日里的慰藉之一，而在烧烤的江湖中，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绝对占有天然环境优势，遍地的牛羊为这里的烧烤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材料，也让这里的烧烤有了不一样的味道。在赤峰宵夜的烧烤摊，就有一种别样的烧烤食材——烤牛皮，而想要做的好吃不上火，更是有特殊的秘料来助力。
2: 这个特别好吃，
3: 特别嫩，
4: 都坐满了耶！你好，
5: 哎，你好，美女，
4: 烧烤吃，
5: 这边来坐吧。
4: 直接在烧烤摊旁边给我安排了一个石小座位，是吧？
1: 生意火爆到需要临时搭

0: 桌，着实让味道调查员始料未及。
1: 来，串儿来了。
2: 好嘞，谢谢。
3: 尝尝这个，
2: 这一块是吧？
3: 这是烤牛皮。
2: 哎呦，这么绵软啊，吃起来。哦，这个吃起来是那种脆脆的，汁儿还很多哈。
3: 这个赤松茸也是咱们赤峰的特产。
0: 王林志作为赤峰烧烤界的风云人物，最大爱好便是踏遍山林和草原，寻找独特食材的结合，将牛皮变废为宝，便是他的得意之作。想要做好牛皮，有一样食材必不可少，而它总是生长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3: 我带你来采一种咱们赤峰特有的东西，叫臭蒿。这个就是臭蒿，
2: 是吧？有点类似于薄荷，
3: 味道非常特殊，
2: 香臭香臭的。
0: 臭蒿，植株有浓烈的气味，常生长在田边、路旁，多与杂草伴生，时常被人们忽略。但是在王大哥看来，这却是宝贝。
3: 来，鲜花送给您。
2: 鲜花也送给你。
0: 采摘完臭蒿，王大哥准备带味道调查员前去林间，寻找一种当地特有的鲜美滋味。
3: 大家伙在采我们赤峰的一种特产，叫赤松茸。
2: 你看这个多敦实，这个感觉真的比我手腕还得粗。
4: 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啊，特别的脆。
0: 赤松茸，学名大球盖菇，因其伞盖呈现赤红色，肉质鲜美程度媲美野生松茸而得名。赤松茸以肥为美，高度为4到5厘米之间，越肥大品级越高，肉质细嫩，盖滑饼脆，深得人们的喜爱。原本价格高昂的赤松茸，在经过人工仿生的林下培育后，不仅保持原有的鲜美，更大幅度提高产量，降低价格，成了人人都能享受的美味。当地人常以黄油将其简单煎制，品尝最原汁原味的鲜美。食材就绪，王大哥也准备开始烤制前的处理，可是桌上却摆满了眼花缭乱的食材，甚至还不乏许多水果，这令味道调查员摸不着头脑。
3: 我给你做一个草原特色烧烤，保证你没吃过。先看看原材料，您认识吗？
2: 触感又有点像肝肺，这是哪个部位啊？
3: 这是牛皮，牛的脾脏。
0: 牛皮也称为牛沙干，煮熟后口感干柴，不常被人们食用，但是这却是王大哥家的招牌菜。王大哥将牛皮创新出独特做法，得到食客们的认可。接下来王大哥说要给牛皮脱衣服。
3: 第一步要把它皮给它扒掉
2: 啊，就是这一层膜要去掉。
3: 对，
2: 是吧？
3: 这层膜要去掉。对
2: 啊，你看粘得多紧啊。
3: 是
2: 这层表面的为什么要去掉呀？
3: 它烤制之后它会非常的韧。
0: 去磨后的牛皮切成巴掌大小的方块，用洋葱高度白酒揉搓去腥。接下来王大哥准备揭晓关于腌料的秘密。
3: 咱们现在把需要腌制它的水果给它切出来，这几种水果是起到非常好的去腥增香的作用。
2: 哦，又有果香，其实它们都会带一点点酸度哈。猕猴桃选择的还是有点发硬的这个。
0: 而就在此时，王大哥说还需要一种赤峰人最爱的佐料。
3: 我们还要加入一种非常重要的原料，马奶酒。
0: 马奶酒作为草原特色之一，它能去除牛皮的腥膻味，与水果一起制成腌料，腌制牛皮，不仅能够让食材有馥郁的果香，同时水果中的果酸还能起到令牛皮更加软嫩的效果。最后用果汁腌制牛皮30分钟，但是想要牛皮有复合的口感，还得有一个关键步骤，
3: 做一个馅料给它酿进去。
2: 酿牛皮啊。
3: 咱们把这个烤牛皮做2种口味。第一种口味是用赤松茸跟咱们黄牛肉做搭配。第二种口味是用我们榴莲搭配咱们赤峰特有的
2: 臭蒿呀。快，那不是臭上加臭，
3: 味道很神奇哦。
0: 牛肉切成小块剁碎，赤松茸切丁，混合适量洋葱，加入辣椒面、孜然粉与少许盐调味，赤松茸天然的鲜味与牛肉的香味相辅相成，堪称绝配。王大哥不仅要做出肉包肉的组合，还准备做出前所未闻的肉包臭。
3: 这两种食材搭配啊，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个口味。咱们的牛皮口感本来就非常柴，口感给它中和一下，变得丝滑了吗？
2: 而且它吃起来会像那种奶油慕斯的感觉。有榴莲口味的吗？给我来5个。榴莲口味，来5个呀？
5: 就是想吃榴莲口味才来的。
2: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一看就吸引小姐姐。
5: 好，谢谢
2: 没问题，没问题，等着我们哈。
0: 看来臭蒿榴莲馅真是深得

0: 人喜爱。接下来将腌制好的牛皮侧边划开，再将臭蒿榴莲馅与赤松茸牛肉馅分别填入其中，穿上串封口。本以为终于能够上架烤制时，王大哥却说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必不可少。
1: 小胡先别着急，我们还差最后一步、
2: 还有一步
1: 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给他穿上一件衣服。
2: 哦，这件外衣有点特别哈。
1: 对，这叫羊网油，
2: 来点这个油给他润一润。
0: 在赤峰的烧烤中少不了的就是羊网油，这是羊腹腔上的一层油脂膜，网油富含脂肪，能够在烤制的过程中浸润牛皮，同时赋予浓郁香气。
2: 来，准备上烤架喽！
1: 开始的时候火力要稍微小一点，
0: 小火慢烤，羊网油在炭火的舔舐下迅速收缩，紧紧裹住牛皮，热量持续上升，羊网油中的油脂逐渐渗出，滋润着牛皮，而内里的羊油与牛肉的香气在炙烤中互相融合，原本干柴的牛皮变得油润丰盈，焦香四溢。当牛皮中的内馅熟透时，转为大火炙烤，羊网油变得焦香酥脆，与软嫩的牛皮相得益彰，包裹在其中的赤松茸激发出的鲜香浸满整个牛皮，榴莲与臭蒿则完全与牛皮融为一体，香甜软糯的同时又带着一丝薄荷般的清爽。
2: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嫩，哎，焦焦的，有点脆脆的口感。
3: 对对，
2: 里边就是那种糯糯的。
0: 王大哥用巧思制作的秘料不仅满足了食客的口腹之欲，更丰富了赤峰的夏日特色烧烤。每每到了暑期，大批游客总会前往福建省泰宁县大金湖，欣赏独特的丹霞地貌和峡谷状水域，更会品尝大金湖的鱼鲜。依湖而居的泰宁人用煎炒烹炸、清蒸白灼的各式做法，将鱼的鲜味发挥到极致。而这里还有一种独特的烹鱼方法，能让4000克重的大鱼昂首翘尾、挺立盘中。制作时还要用当地特有的秘料，让大花鲢又辣又鲜，成为炎炎夏日里增加食欲的必点大餐。想了解这道被称作鱼跃金湖菜肴的制作诀窍，先要找到当地的烹鱼高手杨希鹏。
4: 不停探索与尝试，而成功后的快乐就是我无穷动力的源泉。
0: 杨大哥在展示烹鱼绝活前，先带着味道调查员去了老街，这又是卖的什么关子呢？
5: 哇，这个地方，
4: 这是我们泰宁的那个茶灯宫的遗址灯的传统文化，这个就是老师傅自己捡出来的。
0: 鱼子灯是三明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每逢重要的开鱼时节，大家都会舞起活灵活现的鱼子灯，期盼鱼货满仓。
5: 杨大哥，咱今天是要去湖里捕鱼是不是？
4: 是是是，提前就已经下好网了啊，
5: 要不然的话就可能没有。
4: 对对对，那没有一下子就抓到那么，要抓多了也就只能要提前换网。对对，
5: 哎，那咱们这个就是大金湖里面都有什么鱼？
4: 我们这里有最主要的是雄鱼为主。
0: 杨大哥口中的雄鱼到底是什么？想要探寻其中的秘密，还得等起网后才能见真章。
5: 这是花莲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5: 哦，哎呦，这个头还挺大的。
4: 是是是。哇，
5: 呵，哇，这一条挨着一条啊。
4: 是。
5: 哇，但是哎，我发现咱们这边的这个花莲啊，长得还不是太一样，它比较修长，它那个头不是我们平时市场买的那么大的，是吧？
4: 对。它的这个在水里面游啊，游的比较那个
5: 多一点，
4: 多一点，对
5: 它，所以它身材好。
4: 是是。
5: 哎，你看这个鱼还挺活泛的，这一摸这是很有劲儿。
0: 刚出水的花莲个头大，力气足，看起来颇有些雄伟的感觉，因而在泰宁收获“雄鱼”这个俗称。从厨20多年的杨希鹏，一有空闲就和同事们琢磨创。

0: 菜，各抒己见，切磋厨艺。他表示，制作鱼跃金湖之前，还有一个环节必不可少。
1: 这个黑膜要把它处理干净，
2: 所以你看，就特别明显，这里头这个黑膜，这也是它腥味的主要来源。
1: 腥味的一个主要来源。
0: 刮掉花莲内壁的黑膜还不算完，杨大哥说，他做的鱼跃金湖造型别致，滋味更是热辣刺激。首先就要让鱼立起来，可究竟如何将4000克的大花莲做成立起来的造型呢？
1: 我们正面就是改那个直刀进去，在反面我们得改用这个牡丹刀。
0: 这么大的鱼想要制作出在盘中立起来的造型，杨大哥可是没少花心思。在花莲的内侧切一字斜刀，每隔3厘米左右的位置下刀，每一刀的切口要尽量切深，不但便于向内弯曲，还能更好腌制入味。至于另一面的鱼身，杨大哥就要秀一秀他的牡丹刀法了。
2: 那这个刀要开到多深呢？
1: 差不多在3厘米厚吧。
2: 然后您这个角度基本上是在45度左右。
1: 对对对。
2: 好，下去大概1厘米左右，往里面横着再来一刀，大概是2厘米左右。
1: 差不多。
0: 牡丹花刀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刀工技法，分为竖切、转刀、横切、起肉4个步骤。一条鱼用2种技法切花刀，是杨大哥给4000克的花莲立在盘中做造型的关键。不过鱼想做得好，去腥妙招不能少，而杨大哥的去腥秘料可不多见。
1: 这个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我用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茶叶起到这个一个去腥的一个关键作用。
2: 用茶来去腥，
1: 对对对对。
2: 哦，这个还真挺少见的，但当地人爱喝茶，就可以把它融入进去，
1: 是
2: 是
1: 是。
0: 用茶叶给鱼去腥，是杨大哥自己琢磨出的妙招。
1: 调水的重点呢，要先把这个茶叶给它炒一下，把那个苦味给它炒掉。炒茶的话，它这个是要手揉，感受它这个茶的这个温度。
0: 小火慢炒，让茶叶断生，去除苦涩的味道，是茶叶去腥法的关键。用指尖轻触，不断拨动茶叶，感知锅内的温度，同时防止茶叶炒焦炒糊。这是杨大哥从厨20多年练就的绝技。
1: 下一步我们再来调教我们这个特色的去腥水。
0: 去腥水的调制是杨大哥秘不外宣的绝技，而用到的食材绝对能让人在夏季食欲大开。
1: 辣，
2: 好了，每次我都不太相信，然后每次我尝试，
1: 哦，是因为我们泰林这个地方靠近江西，所以温度也气温很低，所以这里的人也很会吃辣。
2: 哦，发现了哈，
1: 是是是，
2: 我感觉上头了，这个辣椒有点。
0: 泰宁本地的黄辣椒，热辣刺激，让味蕾最快感受到火辣的滋味。线椒则主要用来提香，小米辣的辣味更为悠长，为鱼肉带来持久的辣度。而茶叶则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让3种味道更加柔和均匀。20分钟后，抹上全蛋糊，就要入锅油炸定型。而杨大哥又想绝活了。
2: 其实现在就是定型的关键了，是吧？
1: 对对对。啊、
2: 哦，就是让它弯着，先把那个糊给它定住，
1: 是
2: 吧？
0: 手持鱼尾，用铁钩勾住鱼唇炸制，是让4000克大鱼呈现鱼跃姿态的关键。这也是杨大哥经过几十次的试验摸索出来的。油温必须保持150摄氏度左右，防止热油飞溅。只需3分钟，等鱼身定型后，再浸入油中继续炸15分钟，把大花莲彻底炸酥炸透。

0: 现在可以出锅了，是不是？
1: 可以。
0: 哦，这个香味儿，来，这个一定得小心哦。对，
1: 这个因为它这个比较脆。
0: 造型，哎呦，好漂亮，
2: 鱼跃金湖了哈。
1: 对。
3: 炸鱼出锅，杨大哥说，他预备的下一种秘料是可以不用任何糖色，却能让鱼跃金湖变得红亮，而这绝对是当地特有的浇头。
1: 把那个红菇给它那个泡浸泡一下。
0: 哦，这个红菇也是咱们这边的特产，是不是？
1: 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天然的稀有食材。很多人做这个的时候用那个糖醋猪来打。
0: 哦，
1: 那我不一样。
0: 哦，我猜到了，就是用它来调色，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最后这个鱼，那个鱼跃金湖这个颜色有这个红菇的天然的红色来。
1: 对。
0: 哦，
3: 红菇是三明极具人气的食材之一，鲜味极佳。用温水浸泡十分钟，汤汁呈现鲜红色，是天然的调色剂。用水淀粉和辣椒调芡汁还不算完，杨大哥还用肉丝、笋丝和红菇炒成浇头，调味增色。将它们分别淋在花莲的表面，一道鱼跃金湖大功告成。
0: 你们这条鱼的做法也是大家一起研究出来？
1: 是，这研究了好多天了。
0: 好多天了，那你们吃了多少鱼？
4: 总共有20几条吧。
0: 20几条，有没有吃腻了？
4: 哎，这个我们对美味都不会感觉到腻的。
3: 杨大哥在修炼厨艺的路上，不断精研食材，让美味与艺术一起绽放。炎炎夏日，谁能拒绝铁板小海鲜的那一口爽呢？浙江宁海的长街镇有着上万亩的蛏子养殖基地，让这里的人吃起蛏子来显得分外豪爽。当地人用近1000只蛏子在直径1.5米的铁板上制作铁板蛏。不过他们又会用怎样的秘料展现夏日美味呢？
2: 张哥，我来了。
5: 好的，快点，
2: 快点，赶不上时间了，是吧？
5: 哎，
2: 我看这是您带的工具对吧？
5: 嗯，是的。
2: 这没见过吧？我猜应该是这么用的。你看，应该跟铲子似的这么用。但我这还第一次到这种地方来找蛏子，一般都在沙滩上哈。
5: 哎，你别动
2: 啊。我不动，
5: 动一下就那个了。
3: 张义军大哥是土生土长的长街人，他自打记事儿开始就跟着父辈下塘捞蛏。
5: 到里面去
2: 啊。我到里面去，给我安排了工位呢还
5: 啊。就是有蛏眼的地方啦，就是有蛏子的，
2: 就这小洞洞。
5: 哎，对，小洞洞下面就是蛏子。
2: 哦，
5: 还有像这个蛏，那你从这里挖下去以后全部把它铲开。
2: 哦，
5: 那往这里就铲一下，他这个手搬一下就
2: 一整块的泥要
5: 用手搬一下。
3: 掀开厚重的淤泥，在滩涂中翻捡蛏子，整个过程都保持着90度弯腰。才过了20分钟，味道调查员就已经累得瘫软在地。
2: 我才挖了几个蛏子，10颗都不到。
3: 但这种高强度的劳动对于蛏农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2: 大哥的腰带是吗？
5: 腰带，
2: 就是为了护腰的，对吧？护腰。
5: 对。
2: 那你们现在是不是腰上都有老毛病了？
5: 基本上都有。
2: 那像你们这一天能有多少收入？
6: 一天收入可以200吧。
2: 哦，你觉得还是挺值得的，是吗？
6: 哎，对，我还挣得挺高兴的。
2: 哦，还挺开心的。长街的蛏子
5: 又大又肥。上面接一下，
2: 这竹竿就是一个天然滑道了哈。大哥，咱们一天能出多少蛏子呀？
7: 一天一般情况150斤。
2: 150斤的蛏子，
8: 一扎150斤。
2: 一人150斤啊？那这有多少个人一共？
8: 一共20个人吧。
2: 20个人，哇，3000斤哦。来。
3: 长街镇附近的滩涂是养殖蛏子的天选之地，平坦广袤的滩涂常有淡水注入，饵料

肥沃，咸淡适宜，因此蛏子生长快，个头大，肉嫩而肥，色白味鲜。宁海人的蛏子吃法五花八门，有的注重原味，有的讲究搭配。为了犒劳大家的忙碌，张大哥特意留了30千克最好的蛏子，烹制超大铁板蛏。

0: 个澡。
1: 所以现在是模拟出海水的环境。
2: 对对对对。
1: 直接加淡水不行吗？
2: 直接加淡水了，它这个水了吸进去它就不吐出来了。蛏子了就胀起来，胀起来以后它就胀死了，这个蛏子就不好吃了。
0: 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他让蛏子清肠的小妙招了。
2: 我们还要加一点麻油进去。
1: 芝麻油是吗？
2: 对对对。
1: 这个有什么作用？
2: 这个就方便里面的就是淤泥啦，更快的就吐出来。加快它的吐的速度。
0: 芝麻油的加入可以隔绝空气，让蛏子在水中加快呼吸，增加吐沙速度。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他的烹蛏绝技了。
2: 他就是这个后面不是有一个筋吗？就是我们本地叫挑筋，就是要挑三分之二，不能挑全部挑完。挑完的话它就要散开嘞。
1: 开三分之二的话就刚刚好。
2: 刚刚好。它这个壳嘛也不会掉，是永远是闭合的。
0: 给蛏子挑筋是张大哥做蛏子时密不外宣的诀窍。
2: 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个蛏子就是插到这个竹筒里去，一蒸出来了就像花一样的，就是两个触须，很好看的。
0: 白菜丝打底，再撒上一把咸盐，将蛏子挨个码放。
1: 来上蒸笼。好。
0: 张大哥的巧思不仅让蒸后的蛏子造型美观，还能让盐分和竹筒的清香恰到好处地渗透到蛏肉中。
1: 真的呀，加了盐之后这蛏子就舒展开了，一个个跟在欢呼似的。
0: 蒸屉里的蛏子只需蒸到半熟就能等待下一步加工。
2: 小吴啊，你那边忙好了没有？忙好了，我们这个搞铁板蛏子了，开始
1: 来了。来，阿姨们，我带着我的阿蛏嫂们一起过来了。我们这是一个巨型铁板蛏啊。
3: 这里也摆起来了，
1: 这还真得叫这么多人。来，
0: 为了让大家伙吃个够，他特意定制了一块直径1.5米的大烤盘，一次烤出的蛏子足有上千只。
4: 好，来，
1: 走，
2: 放点，
1: 走，好。
0: 张大哥说，铁板蛏想要做的好吃，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工。
1: 温度升得好快，赶紧加料汁了，咱们。
2: 好的，加。
1: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雪菜丝。
0: 雪菜是宁海人的灵魂秘料，雪菜大黄鱼便是当地人气最高的吃法。而腌雪菜的缸里留下的雪菜汁滋味咸香，用来给蛏子调味就是妥妥的宁海家乡味。再倒上两勺酱油，让蛏子的鲜味提到顶峰。最后配上洋葱、辣椒和小葱，为铁板蛏增添热辣的滋味。
1: 今天得吃过瘾了。
2: 对，今天要好好吃了。
1: 好好吃，待会儿都围过来吃蛏子了。
0: 将一大锅蛏子快速翻炒5分钟，蛏子里的汁水不断溢出，在铁板上滋滋作响，咸香、焦香、鲜香混合着海鲜独有的鲜香扑面而来，光是闻着就让人口水直流。
2: 大家来吃蛏子喽！
3: 味道好极了
1: 吗？味道好极了，
2: 太好吃了。
0: 先蒸后烤的铁板蛏子火气十足，宁海特有的雪菜汁秘料让蛏子鲜嫩多汁，吃在嘴里不但韧劲十足，还伴有一丝咸香，那是来自家乡独特的味道。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王林志制作的特色烤牛皮，成为赤峰市夏日烧烤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杨希鹏用多种食材调制口味，为食客呈现出了红润爽口的鱼跃金湖。张义军用家乡物产雪菜汁制作超级铁板撑，犒劳大家的辛苦付出。厨师用自己的智慧和巧思琢磨出的秘料，不仅丰富了我们的餐桌，独具特色的滋味，更是让人难忘的那一口家乡的味道。
2: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谢谢，
6: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赶紧去跟妈妈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3: 我们家吧，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非洲的春天是无与伦比的，白昼变长，阳光和温暖重回大地。春天的到来令这片土地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非洲的春天是无与伦比的，白昼变长，阳光和温暖重回大地，新生命改变着这片土地，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崎岖海岸边的冰冷水域中。春天是花草与昆虫重修旧好的季节，是年幼的动物们学习区分敌友的季节，是小动物们上天入海直面未知挑战的季节。春天的到来令这片土地重新焕发勃勃生机，是非洲野性之年中万物茁壮生长的时节。在非洲南部地区，春天从九月初开始，自然界漾起生命的律动。白天开始变长，气温上升，动物和植物不约而同地努力繁育后代。

春分时节，日夜几乎等长。太阳每年会直射赤道两次，其中一次就是在春分这天。此时，非洲大陆处处一片活跃的景象。

非洲南端，20多万只南非鹃鸟飞到这里准备产卵。它们已在海上待了8个月的时间，在南大西洋上觅食。它们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回到出生的岛上，孕育自己的后代。他们抵达的时候正是天气温和、海洋物产丰富的时节。对于刚成年的鹃鸟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尝试养育雏鸟。他们一旦找到伴侣，通常会终生为伴。一只年轻的雄鸟来到聚居地，度过生命中第一个繁殖季。岛上空间有限，它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筑巢地点。这是它许久以来第一次踏上干燥的土地。在完成了3000千米的觅食之旅后，现在他的任务是求偶。9月的阳光火辣辣的，保持凉爽的唯一方法就是张大嘴喘气。但雄鸟的注意力放在了别的地方，他关注的是正在空中盘旋的雌鸟。他仰望着天空，它的喙羽向后倾斜，发出想交配的信号。但它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这座岛上大约有5000多只同它一样有着繁殖欲望的雄性鹃鸟。初出茅庐的雌鸟在小岛上空盘旋，寻觅拥有最佳筑巢地点的年轻雄鸟。雄鸟扫视天空，一切全凭耐心。一无所获，也许这只雌鸟会看上它。也许并不会。坚持是关键。终于，有只雌鸟被它的举止打动。雌鸟靠近过来，仰头向天，宣告自己名花有主了。互相轻碰是鹃鸟打招呼的重要方式，双方由此结成配偶，这种关系将持续很多年。

每当他们分开后，归巢时都会重复这个仪式。他们为彼此梳理羽毛，相互之间形成了牢不可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养育后代。世界很大，而南非鹃鸟只在6座小岛上产卵，这意味着小夫妻

亚要与一大群鹃鸟共享家园。春暖花开的时节，他们会展开竞争，只为养育一棵独苗。他们依靠南大西洋丰富的渔产哺育后代。

纳米比亚西海岸的正午时分，成千上万只非洲毛皮海狮正在延绵3000米的沙滩上休息。它们终年定居在此，以这片沙滩为家。现在是9月中旬，正值温暖的春季，他们会集体生育后代。这只毛皮海狮妈妈刚刚产下了一只幼崽，小家伙的出生地一边是狂野的大西洋，另一边是广袤的纳米布沙漠，它要在短短几周内学会独自生存。在这短暂的春天结束前，它要学会如何在冰冷的海水中游泳，去哪里捕鱼，如何躲避非洲海岸的诸多威胁等。在这片毛皮海狮的聚集地，新生命频频降临，并非不被察觉。黑背胡狼和棕鬣狗被毛皮海狮新生幼儿的叫声和气味所吸引，从沙漠中寻了过来。他们发现了一具毛皮海狮的尸骸，这是值得为之一战的大惨案。

三只黑背胡狼终于休战，分食起战利品。年轻的毛皮海狮妈妈时刻保持戒备，她的宝宝要想活到成年，必须克服重重困难。南半球继续朝着太阳倾斜，春天普降非洲大地。北半球朝着相反的方向倾斜，迎来秋高气爽的

了躲避北方的寒冷，大批动物开始向南半球迁徙。九月、十月，成千上万只涉禽候鸟来到非洲南部，它们会在此度过这个季节。

这些候鸟不耐寒，会在春夏过后再次离开。它们在全球各地追着春夏季节的脚步而去，循着温暖舒适的天气在各个大陆之间迁徙。每年飞行15000千米去觅食，但眼下它们被非洲南部物产丰富的湖泊和湿地所吸引。南非的朗厄班细湖对候鸟很有吸引力，非洲西海岸营养丰富的海

海水日日冲刷着这片咸水湿地，这里为候鸟的猎物螃蟹、螺类和小鱼创造了完美的栖息地。随着春季到来，气温上升，这些猎物的数量出现爆炸式增长，这对鸟类而言简直就是潜水水域的无限量自助餐。非洲本土鸟类与候鸟一道，以这片西湖所孕育的无数生物为食，喙的细微差别意味着很多鸟类可以在一起觅食。火烈鸟、标鹬、獾、鸡鹬、反嘴鹬、红腹滨鹬、鸭和鹅以各种各样的生物为食。火烈鸟会在潜水区过滤食物，筛出小虾和藻类。鸡鹬的喙较长，可以在泥水中搜寻螃蟹和螺类。在踏上北归的旅途之前，他们会用一整个春天的时间来贴标。

0: 非洲南部盛春已至，上至高山，下至深海，无论水上还是水下，各种生物无不接受着漫漫春日阳光的洗礼。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春天的脚步已到达非洲南部各地，到十月中旬，到处都是一片春暖花开的景象。位于南非与纳米比亚交界处的纳马夸兰褪去冬日的萧瑟，迎来春花烂漫的浪漫季节。雨菊、蓝木菊、春黄雄菊和非洲菊等数十种野花迎来一年一度的充分绽放，装点出一派五彩斑斓的美好景象。白天的长度决定着花开的时间，春日阳光越充沛，花开的时间越长。

这场华美的演出是有目的的，与所有生物一样，植物需要繁殖才能生存下去。 为了繁殖，它们需要在传粉过程中与另一朵花结合。这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却非常困难。雌蕊的柱头是离不开花的，所以雄蕊的花粉必须能移动。植物演化出一种聪明的办法来帮助雄蕊的花粉与雌蕊的柱头汇合。 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独特方法和气味，就像指纹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目的是吸引信使把它们的花粉传送到另一朵花上。鸟儿和飞虫飞入这片五颜六色、气味芬芳的花丛中，寻找诱人的美味。 当它们受到引诱前来觅食时，身上就会沾上细如尘埃的花粉，然后带到下一朵花上。这样便完成了传粉，这引发了植物之间的激烈竞争，促使一些植物演化形成与传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 这种网翅萌的口气看似很不方便，但其实是个完美的工具。它能伸进石竹长管鸢尾花中，鸢尾花与这种网翅萌经过演化互相适应，就像锁与钥匙一样。 为飞蒙献上香甜的专享花蜜，作为回报，飞蒙成为其专门的传粉者。

这种精妙的繁育系统使得非洲这个偏远的角落处处繁花盛放。这是两性之间的原始故事。非洲南部盛春已至，上至高山，下至深海，无论水上还是水下，各种生物无不接受着漫漫春日阳光的洗礼。在海上，充沛的阳光让浮游植物得以尽情生长。这些浮游植物利用叶绿素将强烈的太阳光线转化为食物。它们是整个海洋的主要营养来源。供养着海洋中最微小的生物和最优雅的巨兽。克尼斯纳西湖现在正值11月，日照增加，使得海洋温度上升，足以触发春天里的一项最奇妙的事件。

种生物是由雄性负责产子的。这只海马爸爸挺着大肚子，临盆在即。3周前，雌海马带着延续种族的新希望，把卵排入雄海马的育儿囊中。雄海马从那时起便一直怀揣着它们。现在到了生产的时候。

新生小海马很快就有了30多个弟弟妹妹，每只小海马对于延续这个濒危物种都至关重要。海马宝宝身长1厘米左右，它们用尾巴勾着它们的新家。海马爸爸的任务完成了，新生小海马必须自谋生路。它们现在处于很脆弱的时期，但每一只活下来的海马都是南非海马种群未来的希望。现在是11月中旬，尖鸟聚居地上早早到来的尖鸟已是拖家带口，其他鸟爸鸟妈们也在等他们的宝宝破壳而出。正值繁殖期的一对对尖鸟占满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日夜守护着他们的鸟巢。

一只雌鸟抖掉羽毛上的尘土和热气。它和自己的伴侣孵蛋已经孵了6周时间。今天早上天气有点凉，所以它用脚上的温度来进行最后的孵化。他们的付出即将得到回报。幼鸟终于来到世上，身上光秃秃的，眼睛还没睁开，显得很无助。气温开始升高，鸟妈妈为宝宝遮挡阳光，鸟爸爸则负责警戒。

个月来，他们一直待在一起，关系亲密，互相体谅，合作无间。在孵化后的最初72小时，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保护幼鸟，在夜间气温下降时为它保暖。在这期间，幼鸟不会进食，

孵化三天后，幼鸟已饥肠辘辘。出生后的第一个月，它唯一的食物就是凤尾鱼，大量凤尾鱼就聚集在近海处。现在轮到鸟爸爸看孩子，鸟妈妈则出去猎食。鸟妈妈走到聚居地边上，才张开翅膀。

对他来说，时机转瞬即逝，他得赶快找到食物回家喂孩子，否则幼鸟就要饿死了。其他鸟爸鸟妈聚集在聚居地边上，家家都有幼鸟嗷嗷待。

未来几周，鸟爸鸟妈会轮流外出猎食，每天好几次才能填饱幼鸟的肚子。鸟妈妈正在海上搜寻鱼儿，她很快在近海发现了一大群鱼，这无异于一场饕餮盛宴。尖鸟从上空俯冲而下，数百只鲨鱼则从水下发起攻击。凤尾鱼毫无逃生之机，鸟儿们无不敞开肚子吃鱼。短短几分钟，鱼群便所剩无几。金枪鱼赶来包圆了剩下的凤尾鱼。

但我们的新手妈妈收获颇丰。饥肠辘辘的幼鸟用喙拍击妈妈的喙，示意妈妈喂食。鸟妈妈把胃里的食物反刍出来喂给幼鸟，它会把带回来的食物分两三次喂给幼鸟。要想让幼鸟活下来，那么接下来的三个月，鸟爸鸟妈每天都要给它喂食。对于新手父母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岛上的很多鸟爸鸟妈都完成不了。十一月末，非洲毛皮海狮快到了独立的年龄。八周以来，幼崽完全靠营养丰富的母乳为生。出生后的第一个月，它一直待在海滩上。但非洲毛皮海狮并非陆生动物。喝完晨奶后，他来到育儿池中，该上游泳课了。

快发现了游泳的乐趣。小家伙在这个不受外海影响的地方与小伙伴们一起安全地玩耍。他注定要在开阔海域生活。春天只剩下一个月，他要在这段时间

内掌握这项技巧，希望他到时能和父母一起去海里遨游。春天是无忧无虑玩耍的时节，在非洲大地上，年幼的动物们忙着探索他们的家园，这是学习和发现的机会，

是桑吉巴尔岛的乔扎尼森林，上午时分，这些小油猴已经八周大了。现在是12月初，他们正忙着探索树梢上的家。

年龄稍大的小油猴爬上高高的树冠，用树枝当跳板，在树与树之间荡来荡去。这两兄弟待在低处，

就算失手也不太可能会摔下来。他们伸手就能抓住妈妈的尾巴，很快顺着爬上去。

小家伙们没有注意到危险悄悄逼近，一条绿曼巴蛇趴在树上，与周围的环境融合得天衣无缝，被它咬一口就会致命。幸运的是，猴妈妈发现了危险，她发出特殊的叫声警告猴群有蛇出没。与大部分其他猴类相比，游猴的两眼间距更宽，使得它们的深度知觉更发达，更容易发现蛇。猴妈妈的责任是告诉幼崽威胁在哪里，如何应对威胁。他的家园里到处都是需要研究的生物。

0: 已经长大，非洲各地年幼的动物们正加快独立的脚步。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9: 富

很多动物来说，独立生活的日子近在眼前。很快就要到飞出鸟巢、独自面对世界的时候了。到十二月末，夏至来临的时候，大部分新生幼崽都得学会自食其力，掌握躲避危险的技巧，具备掌控环境的能力。每个物种都有获得独立能力的不同策略。现在是十二月，春夏交替之际，气温开始飙升。南非桑德维尔德沙漠正午时分，气温超过30摄氏度。这为假盾蛇的生产创造了完美条件。这条雌蛇刚刚生完幼蛇，它们是冷血动物，这意味着假盾蛇需要晒太阳，让体温升高才能活动。它们会缠成球状，等待日光把身体晒热。与气温更温和的初春相比，眼下漫长而炎热的日子为它们提供了更好的机会生存下来。与动物王国里的很多动物不同，假盾蛇的幼蛇天生独立。从诞生那一刻起，它们就具备了在这片非洲沙漠里生存所需的一切技能。在体温升高以后，它们便分道扬镳，彼此不太可能再见。而他们的妈妈则出去猎食，犒赏自己。

育儿所不再安全，面对危险，非洲毛皮海狮的幼崽们毫无招架之力，陷入了困境。对于这些还在学习游泳的小家伙来说，这场风暴无异于灭顶之灾。 他们挤上小小的礁岩，试图躲避汹涌的海浪，但海浪把他们一次次冲回海里。

浪终于平静下去，筋疲力尽的小家伙们挤作一团寻求安慰。另外一些幼崽付出了终极代价，不过什么都不能浪费，结果就是猎狗和胡狼白捡了一顿美餐。大难不死的毛皮海狮幼崽离成年又迈进了一步。

尖鸟幼鸟已经长大，它变得更加强壮，已做好独立的准备。但还有关键的一课没上，学习飞行。鸟妈妈为它最后打扮一次，帮它的羽毛做防水处理，

春天过得并不容易，但坚鸟夫妇养活了第一个孩子。很快他们就要离开小岛去海上觅食，他们会在一年内汇合，再生一个宝宝。离巢幼鸟准备飞行，要是失败，它就会滞留在

其他间鸟。与其说它是在飞，不如说是在拍打翅膀。

地迈出一两步之后，他飞上了天空。他准备好了，家长们的任务完成了。经过一个春天，他们养育了第一个孩子，并帮助他踏上了独立的旅程。他们建立了牢固的关系，这将在今后助他们养育更多子女。

0: 也许有人会认为非洲到了夏季一定更加炎热干燥，其实并不然，因为非洲大陆面积辽阔，并且拥有浩瀚无边的海域，所以这里多种气候并存。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非洲毛皮海狮幼崽面临类似的挑战。经过3个月的陆地生活之后，它该与父母一起出发，前往开阔海域觅食。今天海面比较平静，他渴望去探险。他跟妈妈一起跳入海中，妈妈带着他穿越海峡，将来他要在那里捕鱼，寻找自己的伴侣，度过一生的时光。

他的身体进化得很完美，非常适合在这样变幻莫测的水域生存。今后一年，小家伙待在海里的时间会越来越长，最终他会进入开阔海域，一次在那里待上几天时间，与聚居地的其他成员一起捕猎。但今天的主题只是玩耍，他和其他幼崽会在新环境中茁壮成长。

0: 春天即将结束，非洲的新生动物已开始尝试独立生活。春天为年幼的动物们创造了良好的教学环境，来学习辨别危险和生存的技能。对于这些毕业生来说，现在该去探寻外面的世界和一切奇妙的事物了。非洲大陆很快就要迎来炎炎夏日，到那时河流湖泊干涸会让猎食者和猎物靠得更近。非洲野性之年将迎来新的考验，收获新的经历。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一座古老的寺院遗址，七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层叠压，三千多件文物，漫长的历史中，这里究竟有着怎样的变迁？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2集。

特的古文化遗址，七个朝代连续文化层的叠压，出土了3000多件文物、民谣瓷器，出现于不同的地质阶层，沉睡千年的唐代城墙，大量古代居民生活遗存，散置的人骨，显示出生命逝去时并不从容。2700多枚铜钱为何埋藏于窖藏一处？古遗址中的众多文物，让我们看到了1000多年前一座城市的发展变迁。

0: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正在河北省正定县开元寺的南广场遗址进行发掘，这项考古工作已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这次考古勘探的目的是找出开元寺正门和其他寺庙的遗址，这也是正定县城历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城市考古。然而，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以及众多文物的出土，开元寺南侧遗址的发掘远远超出了考古工作者的想象。
1: 你懂得，如果要是来六壁下边开口，应该是属于锦院吧？锦院层。
2: 对，锦院层上
1: 的。你看那个建筑风格还马帅的，等马帅一看，就是能判断它是有什么时候。要这个方向就太伟大了，是吧？
2: 现在还不知道呢，去一趟就知道了。
1: 现在不知道。旁边是两个麒麟，中间好像有佛，纹饰非常漂亮。这个应该是个佛底座，不是建筑物件的。
2: 不是建筑物件。
3: 不是，
1: 应该是个佛底座。
3: 看着佛座，
1: 这是一个典型的佛座。你看这一块佛的脚，这脚的轮廓已经出来了，莲花瓣，是吧？这可以肯定的，肯定是佛座的。
0: 虽然石质器物主体部分已经损毁，但考古工作者仍对它进行了初步清洗。由于器物上的泥垢较多，清洗起来较为困难。随着一点点的清洗，器物上的雕像渐渐显现了出来。这应该是一座佛造像的基座。幸运的是，基座上的铭文给考古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信息。这是一座半家思维像，这种造像盛行于南北朝时期。
4: 方案文里边这个道兰和刘僧人，这是两个这个发起人，他们带动了40个出资人一块儿制造了这尊佛像。他们这表达了他们的这个意愿，崇佛的意愿。在这个佛像基座的背部和右侧有60个人名，经过我们点数有60个名，但是他这60个名已经超出了他原来方案文的这个40个人。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以后集资制造这尊佛像时，他这个集资人要多。
0: 正定开元寺为正定八大寺之一，始建于东魏，唐代改名为开元寺，也是正定城内现存寺院中始建年代最早的寺院。铭文说明佛教信仰在当时属于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参与造像的人各自都有着不同的头衔，这些头衔实际上来源于民间团体。除了这件造像外，还发现了其他来自北朝至唐代的白石造像，以及宋金时期大量的宗教用具，包括精致的汉白玉造像残件、铜佛像、瓷制造像等，制作精美，规格较高。可以初步推断，佛像底座的发掘位置也是一座经过历代重修并且有沿袭关系的庙宇。正定作为北方的佛教重镇，崇佛的传统十分悠久。那么原本应该在寺内的佛像为何出现在开元寺的南侧？难道开

0: 元寺的位置有过变动，始建于公元540年的开元寺，寺内原始遗存已然不多。考古队发现了金元时期的一座建筑基址，但仅存门前的幔道部分。通过对幔道附近的进一步清理，考古队又在幔道东侧发现了墙基遗存，同时他们还在幔道墙基遗存南侧发现了一条宽10米的道路。
1: 金元时期这个开元寺的南门啊，它是以这个踏步形式这个建成这个南门，但是它这种就缓坡这种形式呢，当时叫这个江叉结构，这种它是缓坡的，它并不是阶梯状这个结构，它这种结构一般都用于什么宫殿或者寺庙大门之间的这种结构，所以说这个我们断断后边还有墙，这应该是开元寺南门无疑。但是在这个开元寺南门前侧，我们就发现了，一道这个10米宽东西向的大道，当时应该是附近这个居民区进出开元寺的这个门前大道。
0: 考古工作者以此推断，这里就是金元时期开元寺的南门。根据文献记载，开元寺在唐五代时期应该是最为兴盛的，但由于发掘区位于开元寺南部边缘，因此没能发现唐五代时期的寺院建筑。不过发现的大量唐五代时期的建筑构件弥补了这一缺憾。那么开元寺为何向北移动了呢？随着考古现场一件又一件民用器物的出土，考古工作者初步推测，开元寺的北移与当时大量的民居建设有关。
2: 应该就是香炉
3: 是吧？哦，应该就是香炉，因为这个七星墓在咱们那个工地部还是首次发现。
4: 以前没见过这种。
3: 这种七星没见过。这个年代应该在锦院，因为咱们的底层是锦院，是在底层。
4: 锦院是就是锦。
3: 对对，你看这种器物的这个造型，也接近这个元早期这个锦晚期这种器型，挺开心的，因为你不知道它底下什么东西。
4: 这是表，
3: 哎，啊，
4: 这倒地的，
3: 啊，倒地的啊，真漂亮。
4: 这釉色是太漂亮了，
3: 相当漂亮。
4: 嗯，因为这个东西，
3: 这种釉如果再埋藏时间长了以后，上头还有一层银色。
4: 这一块儿
2: 对
4: 给碎了，
2: 有点压力。
4: 哎，
2: 没事，这个咱们后期可以把它复原。
4: 可以复原。这边可能要缺，可能多少缺那么一块儿。
5: 出开了。
3: 哎。
5: 先把残片拿出来啊。
3: 先提吧。那个，你看那边能干吗？
5: 这到底了？
3: 到底了。整体的先动一下，看还能动吧。有没有活动的？把这边再闹一下。哎呀好，这个口眼。好。这形状来说，这应该是个花盆，莲瓣纹，
4: 莲瓣纹，
3: 你看莲花，
4: 对，
3: 对。哎呦，好，葫芦啊，宝贝，好，这个完整的，放这儿。好了，准备登记吧。
0: 考古发现

0: 远不止如此。在这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从唐、宋、金到元、明、清的文化层清晰完整，遗存层层叠压，保留了大量古代居民生活遗存。随即，考古工作者对探方 TS-10 进行了发掘。一件件民用器物的出土，反映着当时百姓的生活状态。
1: 哦，这玩意儿挺好嘞，还带花嘞，先放这儿。
2: 这块是吧？
1: 你知道吧，这才是这个退休的那个嘞，因为咱们以前出过那个东西儿，在墙上挂着的，有个壁灯，一个套灯。
0: 其中一个壁挂灯器物的出土，使考古工作者尤为兴奋。
1: 像是，
3: 哎，有东西，
1: 像是，把这字刷出来，嗯。有籽儿，浅一点。
3: 啊，周围浅。
1: 嗯。
3: 正好是缺的这一块儿。感觉应该能对上，都是这一块儿缺的。
4: 一样的，
3: 差不多。
4: 正好。
3: 感觉是一样的。
4: 嗯，
3: 是吧？形式差不多，我把上面起一下。
4: 嗯。
3: 那上面扫一扫。这应该可以。上面还有文字。上千了。
5: 你得把这个清完了以后才能看得清的，这一个灯，灯是，哎好，再刷一下，把这个清一下来。这都有文字。
3: 对，有文字。
5: 对，跟以前出的一个相似。
3: 对，原先也出过这种东西。
5: 但是原先的文字少啊。
3: 对。
5: 原先就是只有四个字：肾火停水。
3: 对，这个上面。这个上面最少也有三四行字。
0: 先前出土的壁挂灯中，由于损毁的比较严重，只有部分文字可以辨别出来。这次发现的壁挂灯能否解开考古工作者心中的迷惑？
5: 这文字是肾火停。
3: 底下应该是水，
5: 水急。对，
3: 点灯，这是灯。
5: 对，点灯无忧，
3: 无忧心，可能是心是吧？
5: 应该是心对吧？
3: 啊，
5: 点灯无忧心，
3: 休一下。
5: 若将，
3: 若将什么？被盖上了。
5: 不是再清一下，
3: 回去得清一下。
5: 对，
3: 现在看不清。
5: 对，下边文字看不清了。
3: 这边
5: 若将，
3: 这边应该是
5: 万
3: 货，可能是
5: 万货。对，货
3: 永不
4: 清
3: 字，
4: 永
3: 不清，应该是
5: 这应该是咱们这个最早的防火标语了。
3: 对，
5: 是吧？最早防火标语。你看，现在古人也挺聪明的啊。防火防盗。对。
3: 应该是四句。
5: 对，四句。现在就这个字，咱们现在还。
3: 这个字。
5: 哎，
3: 对，还有这边。
5: 因为这边已经。
3: 这边得清一下。
5: 对，得清一下。
3: 清一下。
5: 具体咱们就再看看，对吧？
3: 对，
5: 得
3: 去清一下。
5: 对。
3: 这个还比较完整。
5: 对，好。哎呀，这个纹饰真好。
3: 这个纹饰挺漂亮的。
4: 下面那个纹饰是什么纹饰？
5: 这种是，应该是连瓣纹吧。
4: 段老师，你说他那个这种也是范的那种模子范出来的是吧？
5: 对。
4: 啊，那他应该一做也是做一批。
5: 应该是压印出来。
3: 应该做不
5: 出来。他这个已经是在咱们近代吧，已经是非常流行了。
3: 嗯。
5: 非常流行的。
3: 非常流行。
5: 从咱们那个宫里边是吧，已经传到民间了。
0: 随着壁挂灯的出土，上面的纹饰究竟如何解释？ 石质器物的出现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考古信息？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在开元寺南广场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出土的石质佛像、不同的佛教器物、七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层、大量的民用生活用具，这里反映出怎样的社会变迁？不同朝代文物的出土，为开元寺南广场遗址带来了更多的考古信息。考古工作者拨开文物背后的迷雾，去寻找历史最终的真相。

0: 肾火停水四字，根据现有文献可知，在宋代这相当于一条防火标语。然而出土于开元寺南广场遗址的壁挂灯上，不仅仅有肾火停水四字，除去文字，从造型上都明显地运用了双鱼形象。这种形象曾广泛出现在宋金时期的各类灯具文物之上。
1: 像上面这个云纹，它一个跟这个鱼比较相似，也是利用这个鱼吸水压制火灾这种愿望。
0: 通过大量的壁挂灯的出土和上面的文字，可以看出当时市井的繁华，民居建筑之多，火灾成为当时的一个巨大的隐患，百姓的防火意识也非常的高。

0: 掘中，一个保存相对完整的碗出现在了考古工作者面前。
1: 这就为止，它的图比较硬了，咱们拿回去自己处理去。咱们就不用在现场处理它了。处理完了以后，两个坐标就达到这种程度就行。提取回来咱们室内处理。处理就是分成两个部分处理，一个是它这个干结这个土质处理，另一个很小心的把这个揭开以后看里边是不是有东西，还是有土，怎么回事？
2: 可以了吗？
3: 我把你的东西解决，变了，
4: 贼嘴变了。

0: 晚珠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出现有价值的东西，考古工作者心中不免有些失落。发掘工作仍然有条不紊地进行，又一件文物的出土打破了现场的宁静。一个青石质地的器物从土里逐渐显露出来。
1: 你要坐一下，
2: 这边这边这边轻一点，你轻大点，轻大点，
1: 轻大点，
2: 对，这块轻点。是整的吗？
1: 是整的。
2: 是整的？
1: 嗯，应该是整的，没有什么破坏。看起来。
2: 咱们做个记录吧，先做个记录再说。
1: 嗯。
2: 行都长。
1: 嗯。
2: 十六。
1: 长。
2: 十六厘米。
1: 十六。
2: 嗯。直径11，十一厘米，开孔直径3厘米，
1: 这个行头还可以，不太小，有的那种。
2: 咱以前不是老是出大的是吧？这种小的不常见，
1: 有比较完整的一个东西，是吧？咱们原先出的都比较破损，比较严重。
3: 这是一个石质的夯具，它使用的时候呢，就需要在这个后边这个榫孔里边安上一个木柄，它主要用于夯筑房子的基础或者是修筑城墙。咱们这儿发现的这个夯土城墙就有可能是用类似的工具制作而成的。
0: 在古代，直接夯筑是城墙与城台构筑的主要方法，通过夯土工具以外力的作用打土，使局部土质紧密牢固，从而使整体坚实。开元寺遗址的夯土城墙也是如此。
3: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这是夯窝，它呢就向我们展现了这个城墙修筑的一个过程。它是怎么修筑的呢？修筑之前先铺垫一层土，然后用夯具在上面进行打夯。这些坑就是打夯的时候留下，可以看到这个夯窝它是密密麻麻的，这证明当时它夯筑的频率非常密集，所以说这个城墙也非常的坚固。这一层夯实之后，在上面铺垫另外一层，再进行打夯，然后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然后城墙就这么一层一层累积起来了。这就是当时形成的一个一个的夯层。
0: 开元寺遗址夯土墙体在发掘区内东西向长130米，夯土城墙被初步断定为晚唐时期。当考古队在城台北端做了一个探沟之后，考古工作者忽然发现夯土的底下压的是五代时期的灰坑。唐代城墙之下发现了五代时期的东西，这给考

0: 考古工作者提出了新的问题。考古工作者在现场发现一条斜线，这条斜线会不会是解决五代灰坑处在唐代地层之下的线索？
1: 在追踪哈土城台上这条线的同时，我们在与这条线交叉的一个方向打了一条探沟，对这条线两侧的哈土都做了一个解剖，现在获得了两个主要认识。首先是这个哈土城台的年代问题，它的内侧是始建于晚唐时期的，外侧的扩建部分呢是五代时期的，也就是说在晚唐时期修建了哈土城墙以及哈土城台，到了五代时期呢又对这个哈土城台进行了一次扩建。晚唐五代时期这个结构是一直存在的，就是哈土城墙和城台的结构，而这一时期也是正定在历史上地位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0: 原来五代时期可能是因为战乱或其他原因，唐代的夯土城墙受到了破坏，为了修复和扩建城墙，五代时期的工匠们就地取土，建筑夯土城墙需要大量的泥土，这些坑很可能就成为当时存放垃圾废物的垃圾坑，在经过焚烧掩埋之后，就形成了唐代地层之中的五代灰坑。就这样，困扰考古专家多日的问题，经过工作者们细致的发掘研究，得到了解决。在城台范围内的南侧，发现了民居建筑的遗迹，这些民居建筑已经破坏了城墙原有的结构，由此可以推断，宋代开始城墙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防御作用。
2: 这两块砖比这些砖都大一些，它长度能达到38厘米，宽度的话有将近19.5，就将近20了。然后它的厚度是6.6公分，厚度是六公分，
3: 厚度六公分。
2: 它这个砖和咱们旁边出的城墙的那个墙包砖尺寸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怀疑这两块砖是当时他们从老百姓当时修房子的时候从城墙上拔下来的砖。
0: 专家们还发现，随着以夯土墙为建筑主体的城墙防护体系的出现，开元寺寺庙建筑格局开始遭到破坏，一些庙宇被毁，寺庙的地域面积减少，而且这种状况持续演进，直到明清时期，开元寺寺庙建筑格局才与现在基本相同，其宗教功能已经弱化，周边形成了固定的居民区。

0: 宋代房屋遗址出现医疗用具，居民区遗址出现的大量骨骼，随着考古队员持续的工作，能否从中找出最终的答案？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经过半年的发掘，考古工作者在开元寺南广场遗址陆续发掘出大量的民间生活器具。五代时期的灰坑为何出现在唐代城墙地层之下？考古队经过深入研究，终于解开了灰坑的秘密。土层下究竟还有哪些未知的信息？

0: 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些不断兴起的民房中，不但有居住功能的房屋，还有商业用途的房屋。
1: 现在看到的是一处房址，它上部已经完全被破坏掉了，现在仅存的呢就是夹壁墙的墙基和内部比较保存完好的踩踏面。当时清理的时候，踩踏面上部还仅存了散落的墙皮。咱们在房内发掘清理的时候，清理出了一件瓷枕。
0: 在一处宋代的房屋遗址，出土的一组医疗用具，由陶臼、陶壶、瓷盒、麦枕等组成。
2: 瓷枕的纹饰呢比较特殊，它有三面刻画的都是一个鹿嘴里衔着一只植物的图案。这个图案我们一般称之为鹿衔仙草，它这个应是仙草，还有的是鹿衔灵芝。这个它代表了什么呢？就是代表这个鹿衔着这个仙草，或者它是药物，它代表了就是人们对健康或者长寿的一种向往。所以这个纹饰也是推测这个瓷枕是麦枕的一个证据。
0: 此外，还发现宋金时期窖藏内出土了2700多枚铜钱，铜钱大多为北宋钱币。然而，出土的几具散乱的尸骨，使考古工作者对这处民居遗址有了新的推断。
3: 一起我抱着，
4: 先弄着我。
3: 漂亮，漂亮，
4: 完美不完美？
3: 哎，完美。
4: 我跟你说，
3: 对吧？哎，完整的，快找个袋。
0: 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些散置的人骨，很可能是由于当年战乱，被草草地埋葬在这里的。考古工作者们在开元寺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
5: 这次开元寺遗址呢，出了比较丰富的动物骨骼遗存。然后除了平常就是应该是当时古代先民食用遗留剩下的垃圾骨骼以外，还有一大部分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些骨料、废料，包括配料，包括半成品残料，这是特别有特点的。
0: 在此次发掘出土的考古文物中，陶制和瓷制的日常生活用具占了大多数。

哎，这个糊杏出来了啊！看这糊杏应该是汤奶味，这回更清晰了。

这些生动的生活运区仿佛使人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景象。本次考古发掘共发现遗址94处，出土文物3000多件。其中河北4大名窑瓷器出土于同一古文化遗址，这在河北地区尚不多见。

0: 完好的棺材，黑灰的遗骸，精美的遗物，别样的名片，考古发掘经历了怎样的神奇？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3集。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年多的发掘，考古队在开元寺南广场遗址不仅发现了以夯土墙遗迹为代表的晚唐五代时期城墙防御体系，金元时期开元寺的寺庙建筑体系，还考证了宋金至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和街道体系。看着这些历史遗迹，似乎可以触摸到正定的千年兴衰，从中看

风云变幻，潮起潮落。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考古工作就是失落与惊喜的并存。脚下的土地犹如一本连接在一起的厚重史书，考古工作者要将它们一层层剥离开，让今天的人们能够看见前人的世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1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2: 欢迎回家。
11: 玩累了就回家。
1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
14: 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山川之伟大，吾生命之波尔雄浩。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东北大学校长冯夏平，诚挚地邀请你们报考东北大学，携手百年东大，共创美好未来。同学们，这所雕塑记述着东北大学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系统培养冶金科技人才的高等学府，为国家工业体系的构建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共和国冶金人才的摇篮。学校拥有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数字钢铁、生物金属矿、智能开采与装备等全国重点实验室，才服务支撑中国新型工业化进程和区域振兴发展中形成了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特色，先后培养出了70余位中外院士，40余万优秀毕业生。
2: 东北大学始建于1923年，坐落于辽宁沈阳，是一所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大学。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给东北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充分肯定了学校百年来始终以育人兴邦为使命和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积极贡献。
1: 这幅油画描绘的是五四梅班这个光荣的集体，新中国成立之初，学校106名学生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为国转系，融入了为国担当的五四梅精神。当前我们聚焦生地工程建设和战略资源开发，推动岩石力学、采矿与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多学科交叉和技术融合，为保障国家关键矿产资源安全贡献东大力量。瞄准前沿，智能引领，学校形成了以矿、冶、铸、轧、材、造全流程学科链为特色的大制造，和以自动控制、计算机软件为代表的大信息两大优势，在工业互联网、先进装备制造等领域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和深厚积淀。
2: 东北大学以智能加赋能，建设智能采矿、智能冶金、智能制造等专业方向，着力服务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1: 改革创新，因材施教，东北大学面向未来教育场景，统筹推进4个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倾力打造4个国字号学院，全面构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交叉创新的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和科教产深度融合的协同培养格局。
2: 东北大学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建设具身智能等新兴学科专业，着眼国家战略需求，培养高素质人才，
1: 面向未来，向心而行。东北大学锚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需求，重点布局量子科技、脑机接口、智能医学等新的增长点。

亲爱的同学们，余道歌努力，千里志同峰，诚挚邀约志存高远的莘莘学子们加入我们，在南湖之滨，浑河之畔，放飞青春梦想，祝愿你们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 那一刻，你们能卸下紧绷的弦，放下忐忑的心，拥有历经沉淀后的坦然与释然。青春本就是全力以赴，不问归期。愿你们永远向阳而立，逐光而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湘潭大学铜像广场，眼前这条60米长的汉白玉竹脊大道正对湘大南门，方方正正地排于三道拱门和毛主席铜像前，镌刻60枚校友与教职工竹印，铭刻学校发展关键年份，一步一印，一脉相承，见证湘潭大学从创办、呼啸、跃升至跨越发展的壮阔历程。
1: 60米足迹，60载春秋。砖石之上，镌刻着湘大人牢记嘱托、艰苦创业、追求卓越的精神品格，也昭示着学校扎根伟人故里、矢志办好人民满意高等教育的坚定信念。
0: 我身后这块校训石上，镌刻着湘潭大学的精神内核：博学笃行、圣德日新。这80教训源自中华经典，承载办学初心，使一代代湘大人自学、修身、历练的根本遵循。
1: 博学笃行、圣德日新的校训，涵盖了大学教育必不可少的知、行、情、义、德等因素，既体现继承往圣的历史传统，又可彰显开启来贤的实际功效。
0: 湘潭大学是一所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
1: 学科覆盖哲、经、法、教、文、史、理、工、管、艺十大门类，有一个世界一流建设学科，3个国家重点学科，1个世界一流培育学科，13个湖南省14/5重点学科，硬核实力领跑省属高校。
0: 作为湘潭大学的传统强项，授学学科优势突出，在全国享有盛誉。
1: 数学学科先后入选111计划、珠峰计划、101计划等国家级重大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专项，培育出中科院院士、国际知名数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等一大批高层次领军人才。
0: 建校以来，湘潭大学依托重点学科建设，在诸多领域取得了显著的科研成果。
1: 湘潭大学建有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与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平台，筑起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高地。法学学科拥有国家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国家级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高层次平台，拥有2个1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研究成果为地方立法和司法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湘潭大学校长廖允安。希望高考结束理想，走去考场的

好风凭借力，送你上青云。衷心祝愿广大高考学子都能从容落笔，笔底自有乾坤。愿我们金秋九月相聚，校名时下，相悦足迹大道，奔波壮阔前程。

0: 的新征程，我在天府之国成都，向每一位心怀能源报国梦想的青年学子发出最诚挚的邀请。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学校的打卡地标，创新创业及新能源研发中心，这是学校探索 AI 智能时代空间、时间、资源同为放在的全域学习新范式，着力培养面向未来能源领域的高素质人才。
1: 这里是集自主学习、科研训练、创新实践、讲赛体验、就业育人五位一体的未来学习空间，承载学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崇高使命，彰显着西南十大昂扬向上的奋进之姿。西南石油大学是全国闻名校园，现有成都、南充两个校区。校园里园林式的校园环境，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本硕博贯通的人才培养体系，是万千学子逐梦圆梦的理想家园。
0: 68载薪火相传的岁月，西南十大人秉承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弘扬为祖国加油、为民族争气的大学精神，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建校以来，学校已培养26万余名优秀校友，遍布海内外，以实干践行初心，以担当承载使命，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书写强国一定有我的时代答卷。
0: 西南十大锚定双一流建设目标，深耕能源领域，筑牢学科建设根基。
1: 学校连续两轮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强势保持在常规石油天然气领域的传统优势，构建油气能源、新能源、能源加人工智能三位一体的能源学科体系。
0: 西南十大守正创新，聚焦科技，自立自强，奋力书写能源强国新篇章。
1: 学校持续建强两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新建中国伊拉克油气能源“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在深地油气、绿色低碳、智能开发等领域取得一系列突破性、引领性成果，深度参与全球最难万米深井川科一井钻探工程，助力全球首次天然气水合物固态硫化试采，投身全国首套深海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建设，在一项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勇挑重担、攻坚克难。
0: 向地助热，向海掘冰，向日追光，西南十大用创新和担当打好能源报国的时代答卷。

同学们，心有山海，方能行远，肩担使命，才可登高。欢迎你们加入西南石油大学，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金秋九月，我在西南石油大学等你共赴能源强国之约。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山东科技大学副校长杨凡林。又是一年高考季，正是雄鹰展翅、金榜题名之时。这段拼搏的岁月是对大家勇气和毅力最好的锤炼，也将成为你们未来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请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都有乘风破浪的无限可能。

0: 山东科技大学被誉为江北最美校园，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学校的泰山广场，身后是山东科技大学的校训石，上面刻着“唯真求新”四个字。这不仅是学校的核心办学理念和治学精神，更是全校师生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
1: 唯真意味着对真理的坚守，踏实做人的真诚；求新代表着对新技术、新知识的不断探索。学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就是对唯真求新校训最好的践行和诠释。
0: 从1951年怀揣着为国家煤炭事业奉献的初心，到如今奋力冲击双一流大学，山东科技大学始终与国家的发展、行业的进步、时代的脉搏紧紧相连，同频共振。
1: 山东科技大学是一所因煤而生、因煤而兴的著名学府，源头可以追溯到1951年创办的红山煤矿工业学校，先后融汇淮南矿业学院、山东煤矿学院、泰安煤矿学校等院校，几经更名合并，组建了今天的山东科技大学。一代代山科人的薪火相传，为行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着重要的力量。
0: 育才温情诠释教育使命，山东科技大学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致力于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应用创新型人才。
1: 山东科技大学的学子投身矿山生态修复、灾害预防控制、中国天眼、嫦娥探月、极地科考、珠峰测量等许多国家重大项目，在大国工程的光辉史册上深深刻下了山科人的智慧印记。
0: 筑基笃勤，深耕学科建设，山东科技大学锚定双一流建设目标，厚植工科优势，锤炼行业特色，构建起强工厚理精文的学科生态体系。
1: 学校坚持固本拓新，深耕深空、深地、深海与极地领域，在深地筑牢能源生态安全基石，向深空突破凌空飞艇筑空难题，在深海助力奋斗者号探测，赴极地完成关键区域测绘，以硬核科研服务国家战略。
0: 拓新倾情攀登创新高峰，山东科技大学坚持四个面向，聚焦国家战略急需与区域发展脉动，科学搭建高能级创新平台。
1: 山东科技大学有全国重点实验室一个，国家工程实验室一个，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40余个，学校科技园被科技部、教育部共同认定为国家大学科技园。14五以来，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710余项，获国家科技奖6项，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230余项。

学必轻于用，用必思于地。有75年办学历史的山东科技大学是一片成才的沃土，期待与风华正茂的你们相遇，一同奔赴未来的山海。今年9月，山东科技大学欢迎你们的到来。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建筑大学校长张大玉，祝愿同学们圆梦金像，金榜题名，开启人生新的篇章。在此，我以校长之名向同学们发出邀请，欢迎你们报考北京建筑大学。我身后就是北京建筑大学西城校区的科研楼，这座建成于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建筑，就是由我校张二中教授和张昭旭教授共同主持设计的，作为师生开展教学实验与科研创新的重要场所，它也承载着学校办学育人的深厚底蕴，凝聚着一代代北建大人坚守初心、铸造时代精品的使命和担当。
1: 北京建筑大学源于1907年成立的京师初等工业学堂，是北京市唯一一所建筑类百年高校，是北京市人民政府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共建高校，是建筑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特色型大学。建校以来，学校始终与国家发展同向同行，与城乡建设同频共振，从建国初的十大建筑到亚运奥运工程，从北京历史建筑保护到城市副中心蓝图的落地生根，一代又一代北建大人深度参与并见证了国家及首都发展的历史性变革，全面助力中轴线申遗等，为建设和谐宜居之都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北建大力量。
0: 北建大的校徽设计理念源于20世纪50年代落成西城校区科研楼的立面，镌刻了1907年的办学溯源标识，整体采用上中文下英文的经典布局，中文校名由欧阳中石先生亲笔题写，校徽凝练了学校百年历史文脉，彰显了深耕铸建领域、培育国之栋梁的办学特色与使命担当，更寄托着全校师生坚守初心、矢志奋进的精神理想与价值追求。当前，中国城市建设正从增量扩张进入存量提质和城市更新的重要阶段，铸建行业正加速向工业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城市更新行动深入实施，双碳战略加快落地，历史文化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智能建造、韧性城市、好房子建设等领域急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卓越工程师和拔尖创新人才。
1: 学校构建了本硕博博士后完整人才培养链条，拥有6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实现建筑类学科博士点100%全覆盖，目前已形成城市设计与建成遗产保护、城市更新与城市治理、智能建造与韧性城市、智慧城市与先进装备、绿色低碳与建筑科技5大学科群，整体学科实力跻身国内建筑类高校领军阵营。

传承使命，力拓新篇。同学们，期待与你们在金秋九月丹桂飘香的季节，相约在美丽的北京建筑大学，共同书写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奋斗华章。欢迎你们报考北京建筑大学。

0: 余道歌努力，千里自同风。
1: 伟人故里奏学府，弦歌不辍育英才。
2: 以理想为帆，以本领为桨，以奋斗为舵。
3: 学必期于用，用必思于地。
4: 青春与梦想同行，成长与收获相伴。
5: 夜雨剪春酒，新吹见黄粱。一把韭菜如何温暖烟火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节莲藕何以托起君子风华？白松累高屯，冒土出繁长。一颗白菜又诉说着怎样的固有情深？从寻常蔬菜读懂不寻常的中国故事。

0: 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敬请关注。
1: 穿过历史的尘埃，用文物开启中医药智慧的大门。
2: 文物是人类活动的遗产，是历史和文化的立体展现。
1: 探寻中华传统文化，解读中医传承奥秘。
3: 因为它的辩证论治思想、方法、迄今为止一点不过时。
1: 跟随文物读懂中医，健康之路倾情奉献，敬请关注。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1914年10月10日，非比寻常的一天，庄严神秘的紫禁城第一次敞开大门。这一天，故宫开放一部分宫殿作为展示，展出各类奇珍异宝，寻常百姓得以窥见这座巍峨的帝王之家。一座名为古物陈列所的场所正式对公众开放，它便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从这一天起，被贵族垄断的历代书画珍品向平民阶层展露真容，唐宋古画中绚丽的色彩、生动的造型，打破了明清以来文人画的淡雅风格、一统天下的格局。一时间，诗古习古的艺术风尚从北京兴起并风靡全国，一个崭新的画派正在孕育成型。绘一株遒劲松柏，寓以四时长青；染一丛富贵牡丹，寄往繁荣昌盛。2022年仲夏，北京琉璃厂西街的荣宝斋热闹非凡，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家齐聚一堂，为这位350岁的老朋友献上最精彩的笔墨。斋前身松竹斋创立于1672年，最初以经营文房用品为主业，后来开始寄卖书画作品。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书画家初入京津时名不见经传，往往在荣宝斋悬挂张贴作品后渐渐为人熟知，进而声名大噪。这座承载着丹青文脉的中华老字号，见证着近代中国画坛的风云变幻。当中国书画艺术以自信从容之姿跨越山海，在世界舞台绽放异彩时，令人不禁回望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1911年，辛亥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终结了封建帝制。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颁布逊位诏书，庞大的国家开始了向现代社会迈进的步伐。古物陈列所，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座国立博物馆里，人头攒动。其中有一人经常袖带笔墨纸砚，坐卧于展品旁边，一丝不苟地临摹历代名家的传世之作。这就是提议开放古物陈列所的近代书画家金城。
1: 金城这位画家呢，作为当时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10-20年代北京画坛的一位领袖级的人物，金城出生在一个贵族的家庭啊。早期呢，这个因为家里殷实，自费到英国去留学。当时呢，到了英国之后是进入了就今天就是国王学院，是学的当时国王学院里边最热门的法律专业。同时呢，他也在当时的留学期间有很多的艺术界的朋友。那么在欧洲呢，更大的我觉得应该是打开了眼界。
0: 漫步于西方的艺术圣殿，异国的油彩在眼前流转，他的心灵却始终栖居在水墨构筑的天地。宣纸上的氤氲气象，笔锋间的千年文脉，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坚信西画固不可不知，但不必去效仿。随着古物陈列所开办，大批先贤经典面世，金城诗古人、诗造化，数十载寒暑不辍，笔法日渐严谨精湛，闻名京城。 此时的北京城正从漫长的沉睡中睁开惺忪的睡眼，街道两侧的商铺出现了小汽车出租行，南苑航空学校也刚刚完成首次试航，新生事物在古旧的砖瓦间抽芽，中国画也迈出了师徒相授的文房书斋，书画家们开始寻求学习交流、谈话论艺的场所。1915年的北京，一场跨越政界、法学与艺术界的雅集悄然成型。余绍颂以文会友，邀得维新领袖梁启超、法学泰斗林采平、丹青妙手汤定之等十方名士，成立了宣南画社。画社不以地位高下、年龄长幼论序，只奉达者为师。社集中有位籍贯江西义宁的中年人十分活跃，时常在聚会上现场挥毫为大家示范画艺，他便是被梁启超誉为现代美术界可称第一人的陈师曾。
2: 陈师曾的家庭啊，是个官宦人家，也可是书香门第，他祖父陈宝珍是个部一级的官员，他经历的和他的儿子一样，陈三元是个诗人。陈三元的祖籍应该说是在江西，他生在湖南。哎，我说陈三元从小时候有这个文脉，这个文脉也是一种地域文脉，哎，家族文脉，再就是爹素质文脉，说这些文脉呢对他有很深的影响，对北京画坛来讲也很有影响。
0: 民国初年的北京画坛群星璀璨，金城与陈师曾如双子星般冉冉升起，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处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彼时的中国正经历着新旧思潮的激烈碰撞。1917年开春，胡适与陈独秀联手拉开了新文学运动的帷幕。入夏后，张勋却拉着辫子军搞出了复辟闹剧。在这一年的冬季，画坛亦上演了激烈的论战。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盖由画论之谬也，请正其本，探其始，明其训。这一段措辞颇为严厉的文字，出自1917年康有为所作《万木草堂藏画目》。文中，笔者将矛头直指已在画坛沿袭数百年的文人写意传统，批评其味同嚼蜡，若仍守旧不变，则中国画学应遂灭绝。此间波澜尚未平息，又有另一块巨石落入一潭。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术革命》的文章。此文言辞更为激进，如檄文猛烈抨击了由清初四位王姓画家引领的四王画风，并大声呼吁用西洋画的写实精神要革王画的命。
1: 早期康有为、陈独秀他们的这种改良革命的思想，既是一种革命思维的延续，也在另一方面暗合了当时中国画要参照西画进行写实改良，你不能只写意，不科学。所以他当时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包括很多画坛中的青年人，这里面就包括了我们所熟悉的去法国留学、去日本留学的很多的画家，像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像广东的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其芬、陈处仁等人。所以可以说，这样的一种思想虽然发自于北京但是它是影响全国的非常大的一个态势。而另一个阵营就是以与它相对的 维护传统的阵营为代表的。早期代表人物就是陈师曾，包括像黄宾虹、潘天寿这样的一些画家，他们在不同的提拔文献里边都提出了要守护传统，同时呢批判这种食洋不化的精神，批判这种崇洋媚外的态度。可以说这两个阵营的当时的对抗论争也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以京津画派为一个大本营，实际上是影响全国的，甚至于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关于20世纪中国美术的一场变革。
0: 1918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创办画法研究会，探讨中国美术出路。秉承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研究会中百家争鸣，汤定之、贺履之等丹青名家对清代四王山水皆持肯定态度，对西画几无研究。徐悲鸿却是宣扬西方写实技巧的新星，主张大力推动中国画改良，可先用石膏模型练习描写，再至野外写生。激烈争论中，金城、陈师曾等画家以中国画学研究会为阵地，打出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旗帜，在传统笔墨中寻求振兴的动力。
3: 在西学来潮的那样一个起初阶段，如何应对西方化学的侵入，这是一个需要拿出思考的话语，并通过艺术实践来回应的时代课题。以金城、陈师曾等为代表所成立的中国化学研究会应运而生，他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学理根据，就是艺术并不完全是和时代的变迁密切相关。衡量绘画的标准是什么？是你对绘画历史传统的经验驾驭的程度，你对物象观察的是否深入，其次才是你自己所能建立的感知经验和表达的能力。所以从今天的角度来审视金城和陈师曾他们所创立的中国化学研究会所提出来的很多的主张和理念，今天来看都带有历史的穿透性。
0: 秉持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宗旨，中国化学研究会的画家们开启了上下求索的征程。1921年，陈师曾为溯本求源发表了《文人画之价值》《中国画室进步的》等文章，有理有据地反驳了那些唱衰中国画的声音。在他看来，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陈师曾列举苏轼的《枯木怪石图》、倪瓒的《数十幽篁图》等作品，证明文人画不求形似，但首重精神。它与诗词书法一体，可涵养人格，修炼品性，追寻与抵达的是比客观现实更高的境界。与陈师曾相比，金城言辞则更为激烈，他在化学讲义中鲜明直白：吾国数千年之艺术成绩斐然，世界钦佩，而吾之小子不知国粹之以保存、以发扬，反舔言曰艺术革命、艺术叛徒。他详细阐述了深知吾旧非新，新犹是旧，化其旧虽旧亦新，

0: 逆其心，虽心亦旧。这样辩证的观点为众多陷入迷惘的画家指明了方向，在思想领域更是奠定了京津画派勃发的基石。
1: 像金城啊，甚至陈师曾啊，这一批不是他们固步自封，而是他们在了解中国有非常好的国学底蕴，还去西方啊观看了世界，了解了世界。那么当他们对东西都有所认知之后，其实后面做了一个选择，他们的选择是认为中国艺术的这条主脉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应该去坚守。所以他们不是在不知的情况下做出的判断，而是在知、了解、研究，甚至还组织了实践之后的啊一次判断。
0: 民国初年的北京城，新旧交融的市井烟火孕育着艺术的生机。当陈师曾在宣武门街头忘情追逐迎亲队伍时，他捕捉的不仅是热闹的婚俗场景，更是跃动在笔墨间的时代脉搏。那些出现在北京风俗图中的吹鼓手与执旗人，以先锋姿态突破了传统绘画的边界，将市井百态升华为永恒的艺术瞬间。
2: 北京风俗图，它其实表现的就是最为日常的北京平民百姓的生活，但是它抓住的是一些细节，是用册页的方式一帧一帧的讲故事。那么这一点实际上已经用一个现代传媒的一种视野来传播和叙事，所以这一点上跟传统文人画和那些带有绣像小说性质的插图就完全不一样。所以陈师曾的这种传统初心就更有说服力，在他的身上可以说更为典型地反映出二十世纪上半叶传统初心一派画家的先进性、进步性和可持续发展性。在这一点上，他跟思王又拉开了距离。
0: 陈师曾的不拘成法、独具慧眼，也成就了他与齐白石的知己情谊。在他的点拨下，齐白石灵感洞开，终成一代画坛巨匠，续写了现代中国画的崭新篇章。北京画院内，一群小学生的稚嫩手指正描摹着齐白石的经典画作，画面内容千奇百怪，趣味盎然，孩子们专注的眼神里倒映着那位老人笔下的生机。1920年的春天，年过半百的齐白石携带家眷踏上北上的旅途，成为民国初年最具传奇色彩的北漂。这位来自湖南湘潭的乡野画家，带着他笔下质朴鲜活的花鸟草虫，闯入以工致典雅为上的京城画坛，却如同石入深潭，未能激起丝毫回响。
3: 齐白石定居北京的时候是近60岁了，当时候齐白石在北京的画卖不出去啊，卖不出去原因，他因为他画的是像雪个，就是像八大山人，画的特别的冷意，那在北京不认同。但是陈思宗很喜欢，在第二次中日绘画联展是在日本举办，陈师宗觉得齐白石的画很好，就带了一些齐白石的作品带到了日本。不成想齐白石的画作在日本反响很大，这个反响是通过画的价格来体现的，比如说带到日本的画基本上是100大洋一张，100大洋很贵了，最高的一幅是卖到了250个大洋，在当时京派画学中，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所以齐白石从此之后的画价就很高。这是在经济上，在画的价格上认同了齐白石，没有陈思宗

0: 就没有齐白石。
1: 晚年时，齐白石忆及往昔，颇为感慨地讲道：我那时的话，学的是八大山人冷意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话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
2: 啊，这就是齐白石的《界山图》，据说是画了50多件，现在北京画院藏了有22件。
3: 嗯，
2: 那么这张呢就特别重要，为什么呢？这儿有这个陈师曾题的“平淡见齐”啊，这个是齐白石在这个阶段的评价是非常准确的，因为齐白石那个时候太孤独了，而陈师曾就是让他感觉到有共鸣。有知己的这种幸福感的第一个人。
1: 在陈师曾的鼓励下，齐白石不再刻意摆脱民间性，他画大白菜、柿子、玉米、石榴各种昆虫和农具，他画土地里鲜活的生命，又带有文人的意趣，像一股清新的风吹遍画坛，真挚清新的朴素情感赋予中国画以新的生命力和现代性，这与金城、陈师曾等人所倡导的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不谋而合。一花一叶扫凡胎，墨海灵光五色开，古稀之年的齐白石在一幅墨荷图上题写了这样的诗句。此时齐白石的自我革新已有所成，变法图中齐白石又锐意进取，开创红花墨叶一派，以质朴清新、雅俗共赏的画卷筑起了中国近现代画坛的一座高峰。只可惜，当齐白石的红花墨叶独步一坛时，他的知音陈师曾已长眠泉下。1923年，陈师曾在47岁的年纪溘然辞世。而3年后，中日绘画联合第4次展览会刚刚结束，金城在回北京的途中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上海，享年48岁。
2: 其实对于古法和新知，我们还是希望不要太简单的去认识哈。那对于古法的认识，中国人老说古哈，古不是过去，古不是陈旧，中国人谈的古是由古至今我们仍然认为正确的东西，仍然可以走向未来的那个东西，我们叫古。我们说好古是什么？好古不是好陈腐，而是好那些亘古不变的偏于真理或者近于真理的那些东西。当然我说真理可能严重了，就是说那些可以传承可以发展的好的东西，我们从过往中拿过来，我们进行研修，我们进行创新啊。所以中国人向来是对于古有尊崇，我认为这就是古，这个古是有它的生命力的。而无论是金城还有陈师曾，我看到的，我体会到的，就是他们在这个方面为中国艺术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这是他们在历史上最大的价值。
1: 齐手陨落，其不能倒。在金城、陈师曾二位先生身后，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大旗依旧高扬。松风画会笔墨清雅，胡舍画会丹青竞秀，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讲台上，徐悲鸿以西方写实重塑东方筋骨，齐白石以金石入画，于飞案借古开经，他们如北斗列阵，照亮京津画坛的夜空。

0: 纸上的每一次皴擦都是对传统的深情回望，笔锋下的每一处新变皆为时代精神的铿锵应答。这面大旗忠诚中国美术走向现代的星火与路标。 1949年初， 北平迎来新生，伴随着全新社会制度的曙光，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新艺术浪潮已在平津艺术家心中涌动。国画家们满怀热忱，大胆落笔劳动生活、田野耕耘、军队凯旋与军民情深。 延安漫画家蔡若虹步入国画史上首个人民主题的新国画展览会，感叹画家们将素与现实游离的国画引入生活的土壤，这正是新国画脱颖而出的标志。版画家江峰更是认为这次新国画的展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情。 1949年7月， 来自全国的文艺界代表齐集一堂，参加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大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旧文艺的改造问题，按照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提出了新文艺的方向， 从而在全国空前统一地确立了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1: 1949年7月， 在新中国没有举行开国大典，就举行了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这个大会上还举行了艺术展览会，其中的美术部分 后来称之为第一届全国文艺展，被称之为国画的作品只有26个人的28件。这个信息表达的是什么？表达中国画在当时不能反映现实生活，所以要对中国画进行改造。那么这个地方体现的是有关艺术发生的一系列面向现实生活这样一种文艺风向。 随着改良中国画、改造中国画的这个时代之声的呼出，毫无疑问，那徐悲鸿就成了中国画、新国画的时代的旗手，因为他倡导要回到生活中，要回到现实中。
0: 1928年， 徐悲鸿出掌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立场写实革新，却因重重阻碍导致新政难行，无奈辞职南下。 18年后的1946年， 他再度北上，任北平艺专校长，坚守中西融合、写实求真之路，为传统中国画注入现代精神与生命气象。然而革新之路仍是多有波澜，徐悲鸿将西方素描体系引入中国画教学的核心课程，引发了影响全国美术界的三教授罢教事件。
2: 这场关于笔墨命运的论战，实则是中国美术走向现代的关键转折。当时三教授的这个罢课事件呢，缘起徐悲鸿，那么对如何上课、哪些课以及有些国画课的课缩短这个课时，引起了争议。 上他后面是讨论出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今天的人民的内容，是用写实的偏西化的呢，还是用偏中国原来自身传统的这套系统，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艺术事件。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从西化介入的这样的一个中国化的写实主义的改造慢慢强化出来， 那么另外一方面，这种偏传统的，从传统本体去进行一个中国化内部结构的挖掘的，它同样在这些地方有他们的自身的土壤环境，形成了一种相对来讲有一种在抗衡中此消彼长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事件之后，当然是以徐悲鸿所主张的这样的一个西化来改造中国化这样的一个教学思路来取得占上风。
0: 徐悲鸿这一教育改革恰与新时代文艺政策形成共振，那些反对声浪中的质疑最终转化为推动传统革新的动力。

0: 既坚守笔墨精神，又拥抱造型科学，既传承精妙古法，又描绘现实烟火。这种失古而不逆古的智慧，正是中国美术在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1: 我们首先还原到真切，还原到眼睛之识，再做到你内心之识，就是两个识。你看咱们现在是造型之识、眼睛之识，是吧？最后过渡到你的画面之识、你的内心所需之识。
0: 宣纸上探条游走，勾勒出流畅的轮廓，水墨与颜料交织，渲染出丰富的层次。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楼里，中国画学院的廖琴老师正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精准的笔触，指导着本科二年级学生们进行水墨人物写生。
1: 千年的智慧如何用于今天中国，这是我们国家与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品类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怎么好好利用，这是我们中国画学院、我们协议文化系大有可为的地方。
0: 1918年，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诞生，一脉艺术之火自民国美誉的先声燃起，延绵红色文艺的赤诚，直至1950年，学校正式定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它立校首都，肩负着中国社会文化建设与文艺繁荣的重大使命，开辟了新中国美术事业和美术教育事业的新时期。徐悲鸿带回了西方写实主义的火种，蒋兆和以《流民图》刻下民族苦难的史诗，叶浅于用速写捕捉时代脉搏，一代代艺术家在这里汇聚，又从这里出发，将素描的严谨与水墨的灵韵融铸成中国人物画的现代筋骨。央美以写生创作的教学体系打破文人画的城市化窠臼，李湖用工地探望探索光影与线条的融合，李可染的山水写生将西画透视融入东方意境。这些探索并非简单的技法叠加，而是在学院严谨的艺术框架下对中国画本质的重新叩问。如何让千年传统承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时代命题？作为新国画运动的学术中枢，央美始终把握着变革的尺度，它既反对保守派的逆古不化，也警惕民族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最终促成笔墨当随时代的共识。
2: 可以说中央美院它是中国画近现代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样的一个学院的环境之中，它对前沿性的探索的同时，要关切着现实社会人文情态，这个影响是自然而然的吧。既有那种宏阔的大的历史场面的描述，又有这种色彩意象像一种东方的心绪的表达。
0: 从国家使命到文化传播，从传统革新到当代创造，京津画派始终秉持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宗旨，在坚守传统笔墨精髓的同时，勇于开拓创新，用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诠释了艺术创作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的深刻内涵。京津画派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域标签，古都文脉绵延，四方名家云集于此，沐京华气象，览时代风华。黄宾虹、傅抱石、何海峡、关山月、黄胄、 诸位大家以笔墨为舟。

0: 徜徉大地的雄奇灵秀，泱泱中华的雄浑气度，凝于意志丹青，绘就独属于中国的精神气象与艺术风骨。
1: 从总体来讲的话，我们讲北京是传统文化的大本营，北京既是传统又是改革开放的，因为它也面临着改革开放的时代里面， 也有承受不同的受到不同的影响，他们也互相之间交流，互相之间影响，互相之间吸收，互相之间采纳，这样也就被形成了北京和天津这个口岸。2003年，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在北京中轴线北端破土动工，也是在这一年， 北京画院为呈现京华风采，迎接人文奥运，推出了北京风韵大型系列美术活动。这场活动在2003年至2008年间，以园林胜境、故城寻梦、名胜寻礼、城池漫游、山水情韵、古都新貌为题，举办6次展览。 为了展现首都古朴而又蓬勃的神采，时任北京画院院长的王明明开始踏访北京的锦绣年华。从春华灼灼的故宫御景亭，到草木繁盛的胡同四合院，从霜叶烂漫的西山卧佛寺，到秋意渐浓的颐和园静桥，创作中，王明明愈发清晰地感到， 中国画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坚定的中国文化立场。回望历史的画卷，京津地区始终是中国绘画演进的前沿阵地。上世纪20年代，变革之风涌动京华，金城陈师曾等先贤与雅韵书香前挺身而出， 他们高举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旗帜，在文人画的高洁风骨中巧妙地融入市井生活的鲜活气息，为传统绘画注入时代脉搏，奠定了京津画派兼容并蓄、关注现实的独特风骨。
2: 京津画派不仅仅是一个地方画派，它还处于一个中心的位置， 特别是北京城，又汇集了很多南北各地来的精英的艺术家，一方面无疑带动了北京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北京地域文化艺术界的一个主流的思想，也促成了南北东西文化的应该说最为紧密自然的一种交融。如今在这旗帜之下，更多传心济火的人 正在怀抱初心，砥砺前行。他们的笔上饱蘸理想与信念，描绘锦绣山河美丽家乡，诠释绿水青山的发展理念，勾勒丝路印象，意欲风情，架起一带一路的文化桥梁。一幅幅继往开来的画作正在宣示，古老的笔墨 从不曾缺席崭新的时代。静草端能抗疾风，岁寒乃时候凋松。活跃于京津的丹青名家，于时代变革中守正固本，于中西激荡里开创新风。他们以首都为文脉圆心，让笔墨风骨照遍山河，一笔一画 揭示山河底气，一城一创，终成时代脊梁。

0: 这是寸草不生的白色荒漠，
1: 根本就不出苗，撒上种子它根本不出苗。
0: 土壤得了被称作土地癌症的重病。
2: 我觉得这块土地特别吓人啊，像一块魔鬼之地。
0: 看科研团队如何复苏生病的土壤，让他们长出绿色的希望。创新进行时，全国土地日特别策划《绝地生绿》马上播出。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这一个以来我就没睡过一个好觉，天一亮就爬起来了，在家里也待不住，就想在店里去看看，心里老惦记着店里那点事儿。
2: 土壤治理专家靳启培惦记的宝贝是这些被标记成蓝色的玉米种子，他带领科研团队在山东东营市的一片试验田里播种，期待种子发芽出苗。不过当地的农民却根本不相信他们能把玉米种出来，
3: 根本就不出苗，撒上种子它根本不出苗。
4: 我真是不相信，不相信把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改过来长庄稼。
2: 科研人员种玉米的土地，当地农民尝试种植过多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可是却颗粒无收。这片田地患上了一种被称为土地癌症的病，它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盐碱地。
5: 看啊，这就是典型的这个盐碱地，你看这个地上这个白花花的，这就是盐。它这个呢就是土体中的盐分通过这个蒸发把这个油带到地面地表，然后这个水分走了，盐就流下来了，就是结晶，就成了这个地上这个白色的这个盐斑了。
2: 农业领域通常将土壤耕层盐分含量超过1/1000的土地叫做盐碱地，主要分布在气候干燥降水少的地区以及滨海地区。山东东营市位于渤海之滨的黄河入海口，因为濒临渤海，受海水浸泡和侵蚀，土壤中盐分含量较高，形成了大量的盐碱地。据统计，东营市有盐碱地300多万亩，而我国的盐碱地更是多达15亿亩。如果能成功将部分盐碱地改造为良田，那将成为重要的后备耕地资源。究竟有哪些方法可以治理这些盐碱地呢？
1: 这是一个耕作层，耕作层的下面呢它就是集盐层了。毛细试水把这些带有盐碱的水全部升到了这个地面，风把水蒸发了，盐留在了表层。
2: 传统治理方法如灌溉洗盐虽能暂时稀释盐分，但一旦停止灌溉，土地仍会因水分蒸发再次反盐，盐分随土壤颗粒间微小的间隙向地表聚集，成为治理难点。靳启培认为，盐碱地治理的关键在于抑制水分蒸发以减少盐分上移。他提出研制一种环保材料，通过压实土壤收窄孔隙，阻断含盐毛细水上升，形成隔离层，从而实现长效治理。
1: 完全不一样。现在我们来第二次加水。
2: 科研人员研发的是一种由多种材料混合而成的液体稳定剂，该制剂不仅能促使土壤颗粒结团，且无毒环保，不破坏土壤生态。
1: 加的都是2000毫升。
2: 为达到理想效果，他们试验了近1000种材料。
1: 这就是它里面的水，
2: 并对每种材料的配比和反应温度进行了数十次至上百次调试。整个研发历时10年，配方调整数百次，累计试验达数千次。不断的试验和研究，终于研发出了液体稳定剂。但是这种稳定剂能否让土壤变得紧密，大幅降低毛细水的渗透量呢？科研人员将做一个实验，这两个形制相同的容器中分别装

0: 装有容量相同的盐碱土，这两份盐碱土都是从同一块盐碱地里取样得到的，其中一个样本加入了稳定剂，两个容器当中加入等量的水，等样本中的水渗透完后，将测量两份样本的渗水量，看加入稳定剂的样本是否能够通过改变土壤的内部结构锁住更多的水分，控制渗水量。
1: 对比实验已经过去了两个半小时，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结果。我们加在盐碱土里的水是1000毫升，现在剩下来了350毫升。盐碱土加了稳定剂的是个什么情况？1000毫升的水一滴也没漏出来。
0: 科研人员将研发的液体稳定剂按照精确计算的比例撒入盐碱地试验田当中，并将玉米种子播种下地。20多天后，这片曾经颗粒无收的盐碱地终于萌发出嫩绿的秧苗，标志着试验取得了阶段性成功。这一成果为盐碱地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在科技的赋能下，我国不少地方的盐碱地治理都取得了成功。吉林省大安市是世界三大苏打盐碱地分布区之一，全市203万亩耕地之中，盐碱地面积达174万亩。春天白茫茫，冬天沙尘扬，盐碱地严重影响着当地的粮食生产和生活。这里土壤的 pH 值在9以上，这意味着高浓度的盐碱水稻根本无法生长。要想让这样的土地种出粮食，必须先改良土壤。大安地处辽阔的嫩江流域，拥有丰富的水资源。科研人员提出的治理手段，首先就是将嫩江水引入稻田，用大量的水稀释土壤中的盐碱。经过冲洗后的盐碱地 pH 值明显降低，符合水稻种植条件，但这个状态不会一直持续，盐碱度还有可能再次升高。在种植的时候要随时检测土壤环境，防止土壤 pH 值过高，及时放水洗地。可是什么时间补水，什么时间放水，这就需要大量人工在现场巡查和测试。工作人员会经常拿着测试仪器在这个田块测一测，又去那个田块量一量，实地查看土壤的盐碱度。当盐碱度升高，就要补水进来。这样一来，水稻管理就需要很多人，既要时刻查看土壤环境，还要防止水多了淹没田埂。那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这个插在土壤中的大牙签一样的装置就是土壤传感器，它可以把土壤信息上传到监测平台，工作人员不用下田巡查，通过手机上的应用程序就可以根据盐碱度的情况远程控制水位阀门的开关，实现了注水和排水的智能化控制。在用水洗地的同时，科研人员还创新研发了有机硅添加剂功能肥料来配合治理盐碱地。
2: 我们大家看一下，我们已经提前的准备好两个烧杯，这个左边的这个呢，里边呢就是我们取的田间地头的苏打盐碱土，加水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都不用搅拌，它整体呢就像这个巧克力奶昔一样的特别的浑浊。那么呢，我们呢来测试一下它的 pH 值呢有多少，我们请工作人员给我们准备了 pH 值的试纸。好，我们静静的等待一下定值。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色卡，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呢，它的 pH 值呢是在9到11之间，接近10左右。那这样的一个重度盐

0: 碱的一个状况呢，是不适宜任何作物的生长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在旁边的这个烧杯呢，是提前做了一个有机硅改良剂的一个加入。那么通过这两个杯子直观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杯呢明显要更加的澄澈，那这个苏打盐碱土呢更多的被固定然后沉积到了杯底。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通过 pH 试纸来测试一下。好，我们来对比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已经从刚才的9-10左右的 pH 值达到了7-8之间，那么这个 pH 值呢就非常适合盐碱的耐盐碱的水稻品种的一个种植了。
1: 几年时间，通过大学和科研院所科技人员的攻关，一方面改善土壤降盐降碱，另一方面研发出了耐盐碱的高产水稻新品种，并应用数字农业技术智能精准管控监测盐碱地。如今曾经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变成了沃野的丰收田。截至目前，大安市已累计实施27个治理项目，成功的将近50万亩的盐碱地改造成了良田，年新增粮食产能达到3.66亿斤。在千里之外的内蒙古自治区磴口县，另一支科研团队也在攻克盐碱地治理难题。不同于吉林达安的治理模式，在磴口科研人员用一种生物来治理当地的盐碱地。那是一种什么生物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科研团队如何毒皮吸镜，用生物手段治理盐碱地，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内蒙古自治区邓口县地处乌兰部和沙漠东部，多年来当地政府一直致力于对土地沙化治理，利用草方格等方法遏制沙漠化的蔓延。然而在这片土地上，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正逐渐凸显，那就是土地的盐碱化。土地盐碱化不仅限制了农作物的生长，还加剧了土地退化。
3: 杨教授，你看，我觉得这块土地特别吓人啊，像一块魔鬼之地。你看这底下戴了一块特别白、惨白的面具一样。
4: 这块地啊，就是盐碱最重的地方了，含盐量一般在10%以上。
3: 它这个地皮，其实你看，我一拿，这个地皮直接能给它接起来，这就是结晶了，是吧？
4: 对对，
3: 加了那种大粗盐似的。
4: 它大概一般成分最主要的有两种，氯化钠加上碳酸氢钠。
3: 这个含盐量这么高，还有一些碱，这个地方应该长不出庄稼来了。
4: 长不出庄稼来。
0: 邓口县的土壤盐碱化已经达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这样差的土质条件该如何改良呢？
4: 我们就针对它这些问题，根据它的以土施种来改良盐碱地，发展饲草产业。
0: 苜蓿有着牧草之王的美称，不仅产量高，而且草质优良，是各种畜禽类喜食的草料之一。苜蓿根系尤为发达，能深入地下2到3米，汲取水分对抗干旱。
5: 苜蓿是一种豆科植物，豆科植物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根上有根瘤。你看，
3: 哦，就这个，
5: 你看到了吧？这个小小的瘤状物，
3: 一个一个像那个，
5: 对对对，
3: 小黄米那么大的小疙瘩是吧？
5: 对，
3: 哦，这是根瘤。
5: 这个是根瘤，这个根瘤有什么作用呢？它就能够把空气中的氮固定下来，变成氮肥，能够改善土壤的那个肥力。苜蓿种几年以后翻了以后呢，对后插作物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0: 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经年累月的研究

0: 就发现苜蓿不仅具备生物固氮能力，还能显著改善土壤质量，降低土壤的盐碱化程度。面对上百个苜蓿品种，科研人员必须找到更为耐盐碱的种类。
1: 在内蒙针对这种易有盐有碱的地方，我们从这个国内外其实引了大量的苜蓿的品种资源，然后我们就在原生的这个土壤情况下进行品种的评价，可我们就发现有一些资源，哎，它耐盐也不错，耐碱也不错。后来就是把这些既耐盐又耐碱的这个优异的资源材料进行一个就是相互杂交，我们就培育出来一些新的品种和品系。
0: 经过不断的努力，科研团队终于培育出了适于当地盐碱环境种植的苜蓿新品种。新品种苜蓿很快就在邓口县扎根生长。如今，昔日荒芜的盐碱地已焕发一片翠绿，生机盎然。优质的苜蓿新品种在这里茁壮生长，也为邓口县奶牛养殖业带来了新的活力。
1: 张老师，这是咱们巴彦淖尔最大的奶牛养殖场。
2: 杨教授，你们看这个是，这是什么草啊？
1: 这个就是咱们的紫花苜蓿做成的优质的干草。
2: 这个就是喂给牛吃的是吧？
3: 对，每头高山奶牛夹着3公斤这个苜蓿。
0: 在传统养殖奶牛方式中，牧民们普遍采用干草、玉米、豆粕、麸皮等常见饲料来喂养奶牛。然而，当科研团队在常规饲料中掺入适量的苜蓿后，发现这里的奶牛明显长得更为强壮了。
3: 咱们现在看到这个饲料里面也包含有苜蓿，它是蛋白饲料，它能够补充奶牛所需的蛋白。二个，它是里面有很多的微量元素，有维生素 E， 作用就是从那苜蓿以后的牛参加的牛乳的固有香味它是比较浓的。
2: 您的意思就是盐碱地旁边种的那个苜蓿，这个牛吃完以后奶的品质更高了。
3: 对对对，奶的品质更高。
0: 牛羊吃了这种新品种的苜蓿，不仅个个长得膘肥体壮，据说他们产出来的牛奶品质也非常好。真的是这样吗？
3: 尝一下我们牛草的现挤现熬的
2: 啊，
3: 现牛奶，
4: 来，谢谢
2: 。哎，这倒出来之后闻着特香哈。
3: 对，沈老师的，看沈老师喝的多么香，乳香味比较浓。
4: 哎，咱也尝点吧。
2: 你们尝尝，这确实好喝。就是我刚刚喝到嘴里面以后，它好像像是脂肪又不是脂肪那个感觉。
3: 对 对, 对，
2: 是吧？然后特柔和，特绵柔，
3: 还有点甜。
2: 对对对，有点甜。我不客气了啊，我自个儿倒了，确实很香。这叫大草原乳飘香啊，风吹草地现牛羊，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哈。
0: 经检测，食用该苜蓿新品种的奶牛所产牛奶，其蛋白质与脂肪含量均高于常见牛奶。正是这两项指标的提高，使牛奶口感更浓郁，奶香更醇厚。通过种植耐盐碱的新品种苜蓿，邓口县的盐碱地转化为绿色牧场。苜蓿不仅改良了土壤，更成为优质饲草，带动了当地畜牧业的发展。多年来，我国盐碱地的治理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渴望选美的菠萝，希望冻龄的芒果，不想被偷食的樱桃。创新科技能否助他们圆梦？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水果梦想家》。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如今，我国因地制宜，通过多种举措治理盐碱地取得了显著成效。不同地区根据盐碱程度和气候特点，探索出了各具特色的治理模式，形成了可复制的经验。昔日白色荒漠正变成金色粮仓，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支持。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美洲，一片横跨寒带、温带与热带的广袤大陆，这里雄伟的山川、辽阔的平原与深邃的峡谷，不仅是地理上的奇观，更是地球地质演化的直接产物。在科罗拉多大峡谷，岩壁经历亿万年流水冲刷，层层剖面，清晰记录着板块运动与气候变迁的脉络。
1: 感觉这样可以回到过去，往峡谷里走得越深，基本上就越能研究到北美洲这一地区的整个历史。
0: 在五大湖地区，冰盖在大地上刻蚀出独特印记，记录着冰河时代的地貌变迁。
1: 当这些冰流过的时候，他们把这块石头磨平，留下这片光滑的表面。
0: 黄石公园地热喷涌，温泉翻滚，脚下的超级火山正在苏醒。
2: 黄石公园的热点位置能够告诉我们北美板块是怎么移动的。
0: 这片大陆如何从混沌中诞生，又经历了怎样的激烈碰撞与地质重塑？
1: 人们会以为北美洲永远是我们今天知道的样子，其实它不会，地球会继续移动。
0: 科学家们用先进手段重现地质历史，解开北美洲大陆板块的起源与变迁之谜。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北美洲大地之谜》。
3: 大峡谷，地球上一条1.6公里深的裂缝，黄石公园，在这里，地球仿佛有了生命。五大湖，那里足足储存了地球表面20%的淡水。这些标志性的地点，充分表现了北美大陆的地貌，它们似乎一直都在那里，亘古不变，但真相却远远不是这样。
1: 实际上，地球真的是充满了活力。地球表面的风光从始至终一直都在发生变化，它就像有生命一样。
3: 在地球深处，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仍然在创造和重塑着北美的面貌。
2: 一场早就该来的大型火山喷发已经迟到很久了。
3: 一座超级火山正在准备喷发，其倾覆的山脉曾经比喜马拉雅山脉还要高。一片庞大的内海突然神秘消失，这些神秘的现象让科学家们迷惑了几十年。
1: 地质学家就像侦探，我们在寻找线索，线索分散在整个北美洲。
3: 如今一群科学家们推倒了过去存在20亿年的地质历史，去了解这片大陆的过去，预测将来还会有什么强大的改变。
4: 他们就像许多小小的拼图块，指引我们逐渐推断北美洲是怎样演化成今天的面貌。
3: 这是一部北美洲的地质传记。北美大陆的生平故事记录在岩石里，就是这些岩石构成了地球表面的实心外壳。那么，这一切从哪里开始的呢？地质学家麦克威廉姆斯认为，这块大陆是从这里开始的，在加拿大北部广袤的荒野上，这里有着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
4: 大概是在33亿年前一直到30亿年前之间，就是地球寿命的1/4。
3: 那是最早的版本，北美大陆1.0版。科学家叫它劳伦古大陆。
4: 这是劳伦古大陆的中央，这是北美洲开始的地方。
3: 地质学家认为，劳伦古大陆大约是20亿年前形成的。但是故事是在更早的时候开始的，要从太阳系诞生讲起，那是45亿年以前的事情了。在宇宙的尘埃云和碎屑中，一个球体开始聚合，它就是地球。随着地球变大，密度较大的物质沉入中央， 表面开始降温，形成了一个硬壳。地球的中央是一个固态铁盒，温度甚至高达6000多摄氏度，它的周围是一圈融化的外壳，然后是地幔，以及一层岩石构成的薄壳，也就是我们生活的土地。这层薄薄的外壳会漂浮，它形成巨大的板块，在地幔上方滑动。地核的强烈高温驱使着它，这些板块移动的速度接近我们的指甲生长的速度，它们会以巨大的力量撞向对方。这些冲击最终导致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北美洲出现。了解北美洲的故事，就像逆向还原一系列意外事故。那是场长达20亿年的猛烈碰撞事故。在加拿大，麦克威廉姆斯的团队在那里搜寻这些碰撞的证据。
4: 我们不但在最古老的岩石上，也在两块古老岩石的边界区域上找到了证据。
3: 这些边界是板块的接缝，使我们了解在古代发生的撞击是怎样创造了北美洲的关键。
4: 那边那条山脊呢？它有什么作用？
3: 通过样本，他们能判断石头有多古老，它有过多高的温度，以及它曾经处在地壳多深的地方。
4: 这边的岩石以前大概是在地下40多公里的位置，但那边的岩石却是在地下30到35公里的位置。我们想弄清楚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位于不同深度的两段地壳会并排存在，一定是一块断层，应该是地球构造的活动导致的。
3: 他们把研究过的所有岩石的数据都列在地图上，就浮现了一幅图。这片看似一致的地质风貌，原来是不同岩石类型组成的大杂烩。劳伦古大陆不是一整块岩石，而是由大大小小几百块的不同板块构成，它们叫微型板块，像棉被一样缝合在一起。
4: 我们想弄清楚劳伦古大陆是怎么变大的，它都有什么构成板块，以及是如何组合在一起形成这样的面貌。
3: 威廉姆斯认为他能在加拿大北部找到揭开这些谜团的答案，但是不是只有在加拿大存在着劳伦古大陆形成时期的证据。就在3000公里之外，另一位地质学家卡尔·卡尔斯特罗姆正在大峡谷发掘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线索。
5: 我是在徒步旅行时爱上大峡谷的，后来我又喜欢上划船，我沿着一条条河流驾船行驶，心中想着周围这些岩石的那些令人震撼的记录。
3: 大峡谷长度超过433公里，最宽的地方有29公里，深度可达1.8公里。它是破解北美洲是怎样形成之谜的一件非常关键的工具。
5: 大峡谷是学习地质的最佳教学基地，它有长达20亿年的记录历史。科罗拉多河被我们刻画出了许多层次，而这些层次一层比一层古老，感觉这样可以回到过去。往峡谷里走得越深，基本上就越能研究到北美洲这一地区的整个历史。
3: 卡尔斯特罗姆的第一站被他称之为意大利面峡谷。在这里，他发现了一些证据，证明20亿年前两块微型板块发生过一些碰撞。
5: 当这一汩汩融化的花岗岩从裂缝里喷射出来的时候，一定非常烫，我能想象到那种热度。
3: 滚烫的液态岩石，粉色花岗岩，那时候涌入了温度较低的灰色岩石缝隙，
5: 然后它在这里冷却了下来。也许他们在往比这里还高19公里的高大火山输送熔岩，他们透过地壳构成了一条熔岩的下水系统。
3: 这些形状可以帮助卡尔斯特罗姆用虚拟手段重现撞击的经过，让他能更好地了解造就了劳伦古大陆的那个地质过程。
5: 有些板块比其他板块密度大，当板块之间发生碰撞，密度较大的会被拉到下面，伸到另一块的底下。当密度较高的板块伸到地幔深处，它会升温，慢慢融化，滚烫的液态岩石会上升，透过地壳形成了一系列的火山。
3: 像这样的碰撞发生的频率非常高。较小的板块一旦彼此撞击，边缘部位就会融为一体。经过几亿年的时间，新的撞击增加了新的材料。一直到大约17亿年以前，劳伦古大陆慢慢形成了，是从今天的加拿大一直往南延伸到墨西哥的边缘。虽然劳伦古大陆已经形成了北美大陆的地质核心，但似乎跟我们今天熟知的面貌完全不同。接下来又发生了更多暴力的碰撞，然后他们造就了北美洲一些最有代表性的地质特色，比如这里阿巴拉契亚山脉。这条山脉覆盖了3000公里的土地，从加拿大的魁北克延伸到佐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南部。它们的存在被人们熟知到习以为常，但它们的形成充满了神秘色彩。
4: 这些山脉里零星分布着山谷，所以这里有一系列的山脊、山谷、山脊交错分布。从这里开始，大概有10几条山脊和山谷交错，然后它会开始逐渐变平。
3: 那么是什么创造了这种不寻常的规律？地质学家史蒂夫·威特迈尔在寻找线索。
4: 这就像是一个侦探故事，我们的面前是许许多多的信息碎片，要努力地把这些碎片拼凑在一起，弄清拼图的内容。这些石头能不能告诉我们这里的风景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
3: 跟大峡谷不同的是，这里的线索隐藏了起来。不过人类文明就在不经意之间揭露了它的过去。

0: 古老的阿巴拉契亚山脉曾如喜马拉雅山般高耸入云，如今却只剩下圆润的山脊。是什么力量削平了它的峰顶？
1: 肯定发生了某些事，让那些平铺的扁平岩石变成了现在这样非常醒目的拱形。
0: 地质学家前往断层深处，寻找那场改变北美洲大陆地貌的撞击证据。
1: 你可以想象到当时的情景，这些岩石曾经是一个巨大的拱形，比我们的位置要高许多。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北美洲大地之谜。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阿巴拉契亚山大部分地区都完全覆盖着树木，但是当运输部在这里修了一条路，形成了一条路堑，他们就像给我们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地表以下的东西。
1: 维特迈尔一瞬间就看到了成百上千万年的地质历史。
0: 在这里，我一眼就看到一层又一层的沉积岩，它们最初是水平方向沉积的，后来发生了一些事，让这些水平的岩层发生了一些倾斜，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0: 几公里之外，一条更窄的路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情况。
1: 这些岩石从东边向下扫过来，一定是扁平铺开，然后变成了夸张的拱门形状，直接从那里穿过。肯定发生了某些事，让那些平铺的扁平岩石变成了现在这样非常醒目的拱形。
0: 究竟是什么巨大的力量让这些原本扁平的岩石变弯，而且变倾斜？证据表明，一定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超出了想象的极限。这种冲击会对刚刚萌芽的北美洲大陆造成更加深远的影响。让我们现在一起回溯到4亿年之前。劳伦古大陆不是地球表面唯一在移动的大陆，其他巨大的板块也在移动。
1: 4亿年前，有一块巨大的大陆在靠近北美洲，它是今天的非洲。它慢慢离我们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0: 这种运动的驱动力是地球地核的巨大热量，它逐渐上升到中央，促使地幔开始流动，导致板块也跟着移动。大约就在3亿5千万年前，就是今天的非洲大陆撞上了劳伦古大陆，开始从东边用力挤压它。
1: 当你水平方向挤压一个东西，被挤压的东西只能向上，就像一块岩石，当你水平方向进行挤压，就会产生褶皱。
0: 所以就是非洲和北美洲之间猛烈的碰撞，制造了阿巴拉契亚山脉。但这些年轻的山脉体型庞大，边缘参差，山顶覆盖着积雪，就像现在的喜马拉雅山脉，高度都超过6000米。那些庞大的山峰现在都在哪里？地质学家史蒂夫·威特迈尔认为他找到了答案。
1: 往西边看，我们能看到垂直的白色岩石，它们都是向上延伸的。东边也有同样的白色岩石，它们在地平线上层呈坡度逐渐向东蔓延。可以想象一下，假设那些石头跟这些是一样的，你可以想象到当时的情景。这些岩石曾经是一个巨大的拱形，比我们的位置要高许多。东侧的岩石沿着平缓的坡度逐渐升高，然后陡然下降，就这样把二者连接起来。它是白色砂岩构成的巨大拱形。
0: 一年年过去，风雨日复一日的侵袭，开始侵蚀这个巨大的拱形。
1: 我们上方的这些岩石构成的拱形变得弯曲，然后顶部这个位置开始发生断裂。水流了进去，然后冲走了大块的砂岩，最后水就可以流进砂岩下方的岩层。
0: 几百万年过程中，阿巴拉契亚山从原本犬牙交错、高达6000多米的高大山峰，变成了柔和的圆形山脊，海拔还不到1200米。它们中间就有这样的山谷。这就解释了这些山脊和山谷神秘的分布原因。
1: 现在剩下了东边的一只和西边的一只，而原本那些在中间支撑的砂岩，如今已经全部都在我们脚下的山谷里了。
0: 虽然这种说法能解释阿巴拉契亚山的高度问题，但却还有另一个没有解开的谜题。就在非洲板块撞上北美大陆东海岸的同时，南美洲板块也在同一时间冲撞了北美洲板块的南边缘。本来阿巴拉契亚山要延伸到佐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以南，但它没有。地震学家莱拉·瓦格拉大部分的职业生涯都在专注于调查阿巴拉契亚山缺失的这一部分。
2: 我们所在的地方正是南北美大陆交界的地方。通常情况下，当一块大陆撞上另一块大陆，就会产生巨大的山脉，

0: 可是佐治亚州南部这里没有山脉，这里很平坦，所以我们最想解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那些山脉去哪儿了。
1: 这答案就在北美大陆故事的下一个篇章。就在三亿年以前，阿巴拉契亚山离大海有几千公里，它所在的超级大陆覆盖了地球表面三分之一的面积，它叫梵谷陆。这个世界我们已经非常眼熟了。劳伦古大陆仍是一片荒野，植物稀少，没有复杂的生物，但是梵谷陆则完全不同。这里的陆地和海洋都生活着种类极为丰富的动物群体。不过这股创造了梵谷陆的力量后来又把它撕开了。就在距离现在两亿年前起，非洲和南美洲板块开始远离北美洲板块了。这个过程可以解释为什么阿巴拉契亚山的一部分会消失，因为它被拉走了。
0: 当你把这些板块拉扯开，有点像拉扯太妃糖，中间会变薄，所以如果把一条巨大的山脉慢慢扯开，那可能会让这些山变薄，再加上腐蚀风化，可能就是这些山不复存在的原因。
1: 当这些板块终于各自分开后，他们又留下了另一个谜题。佛罗里达，佛罗里达是北美洲额外多出的部分，但构成佛罗里达的岩石是不同的。证据表明，形成佛罗里达的谜团开始于两亿年前，就是超级大陆梵谷陆分裂的时候。
0: 佛罗里达跟北美洲相连的地方就有一条缝合线，不知道为什么那条缝合线十分坚固，其他部分都断开了，但是它却没有。
1: 缝合线就是两个板块相连接的地方。在南美洲和非洲板块离开北美洲板块时，断裂的不是很干脆，一个板块因此留下了一部分，也就是佛罗里达。
0: 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它是怎么留下的，直到今天都是一个谜。
2: 在北美洲西部地区，落基山脉拔地而起，犹如大地之脊，纵贯南北。但它的形成原因却始终是谜。为什么这条山脉会矗立在远离板块边界的腹地之上？
3: 这里不是两个板块之间相遇，互相挤压，导致山脉隆起的地方。
2: 为了揭开大陆深处的秘密，科学家们启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
4: 它能帮我们更好地了解大陆地表以下的部分，效果远超传统勘测。
2: 在北美洲大陆的心脏地带，一场关乎未来的危机正在酝酿。
0: 这些融化的物质很厚，里面困住了一些气体，它会引起规模很大的爆炸式火山喷发。
2: 黄石公园以其独特的地热奇观闻名于世。就在人们的脚下，流淌的岩浆正在持续积聚能量。
0: 黄石公园的热点大约每60万年就会喷发一次，上一次喷发是距离现在大约60多万年以前的事情了。
2: 这里的超级火山是否已逼近爆发临界点？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北美洲大地之谜。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地窖深处的状况。惊人的是，在地窖深处找到的一条最佳线索就是地震。
1: 我们能记录下这些地点的地面活动，我们对比来自地球各地地震的波纹，看看它们需要多少时间从岩石里穿过，这样我们就能很好地了解岩石的种类以及它们的状态。
0: 了解地窖深处岩石有什么种类，也许能帮助瓦格纳了解两个板块到底为什么连接得那么结实。
1: 如果它们真的是缝合在一起的话，就很简单了。但事实上，我们并不清楚缝合的过程究竟是什么样的。
0: 为了寻找答案，瓦格纳每天24小时记录站点的数据，持续了一个又一个月。
1: 我们每过3到6个月就会来一次，检查一下站点的情况，确保它正常运转，收集一下数据。我们要检查的问题之一是，要确保感应器能记录地面的活动，所以要进行跺脚测试。就是这样，我们在仪器旁边跺跺脚，看看跺脚的过程是不是能够记录下来。过大约1-2年，我们应该就能初步对地壳活动的整体情况看出个大概。
0: 瓦格纳的项目属于一个地震站点网络，目的是追踪北美洲的地下活动，它是叫地球透镜的开创性计划的一部分。
1: 我们对我们脚下有什么知道的不多，越深的地方知道的就越少。人们开始产生非常宏伟的想法，我们到底需要做什么才能回答所有的疑问？
0: 地球透镜计划在整个北美大陆各地部署了几百部地震仪，它不但能监控地震断层和构造板块之间的地震情况，还能绘制出3维画面，揭示地表深处到底有什么。人们希望它对地质学的贡献能比得上哈勃望远镜给天文学带来的成果。
2: 地球透镜就像一个观察地面的显微镜，它能帮我们更好地了解大陆地表以下的部分，效果远超传统勘测。
1: 分析完所有的数据，我们就可以做出3维模型，可以进行旋转，用3维立体的方式观察这些地下的构造。
0: 2亿年前，当梵谷路裂开的时候，为什么佛罗里达仍然跟北美洲连接在一起？现在瓦格纳能用3维方式看到地表以下，这有助于他解开这个谜团。地球透镜计划实施几年来，已经成功地为北美洲地质史上最令人费解的谜团找到一些答案。现在，它就在西边3000公里的地方。
3: 我们来到了北美洲的中部，这里就是大平原突然跟落基山相连接的位置。
0: 艾伦·莱斯特探索落基山已经有几十年了。
3: 我在高中时代就非常喜欢攀岩，在我当地质学家之前很早就开始了，这是跟这些岩石互动的好办法。
0: 落基山一共延伸了4800公里，从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北部开始到新墨西哥州，宽度就有几百公里，高度有4000多米，它也是北美洲最独有的特殊地貌之一。问题只有一个，它不该出现在这儿。山脉通常是因为两个巨大的地球构造板块相撞形成的。
3: 如果你到世界各地看看其他的山脉，它们符合地球构造板块学说所有关于山脉是怎么形成的模型。喜马拉雅山脉就位于印度大陆撞上亚洲大陆的位置，由于大陆与大陆的相撞，让一些很高的山脉拔地而起。
0: 然而落基山离板块相撞的区域有将近1500公里的距离。
3: 我们在北美洲板块的中央，这里不是两个板块之间相遇互相挤压导致山脉隆起的地方。这是个谜团，人们十分费解，为什么这些山脉会在这里出现？

0: 这不是唯一的谜团，在这些山脉里有许多线索，他们还原了一个跟今天完全不同的古老世界，很难相信他们竟在这里存在过。
1: 这是一块化石，这是一块贝壳碎片，这可能是一个大蛤蜊的壳，在美国西部到处都能找到这种遗骸，说明这里曾经是一片巨大的海床。
0: 一些古代海洋的化石，如今出现在离地几千米的高山上。他们为什么在这儿？把线索拼在一起，能讲述一个惊人的故事。距离现在1亿年前，这些山脉其实是一片巨大的内海的海底。
2: 它从加勒比海一直向北延伸到北极的海域，足足跨越了成千上万公里。它几乎把整个大陆切成两半。
0: 那这片海洋去了哪里？为什么在不该有山脉的地方出现了山脉？在熨斗形山里可以找到线索，它们都是沉积岩，那里曾经是平坦的海底。
2: 7000万年前，
0: 洛基山脉开始上升。这些沉积物都倾斜下来，就像房屋隆起时，屋顶的瓦片也会倾斜。上面覆盖的沉积物大多很容易遭到侵蚀，它们全都被冲走了，留下了熨斗山。但是什么导致洛基山隆起，让这些岩石发生倾斜呢？艾伦·莱斯特看到了时间上的关联性。
2: 洛基山脉大概是7000万年以前开始耸起的，而且正好关于7000万年前的北美大陆。我们知道一件事，当时就在大陆的西侧，突然之间，有一节海床戳到了大陆板块的底下。那块海床叫法拉隆板块，是海洋的地壳，并不是所有的地壳都一样。海床的地壳比大陆地壳密度大，也更重。
0: 当海洋地壳撞上大陆地壳，它会摩擦着向下移动，潜入地幔，然后消失。地质学家称之为"潜没现象"。
1: 那块海洋地壳的厚度令我们非常吃惊，它足足高达160公里。
0: 有160公里厚的法拉隆板块深入了地下，然后神秘地改变了下潜的角度。
2: 那个板块下潜的时候角度不大，而是以一种相对较浅的角度推进北美大陆的下方，就像有人用压舌器一直在按着它，把它推到下面去。从7000万年前开始，法拉隆板块伸到了北美大陆下方，把西部抬高，让内海的水流干，最后创造了现代的洛基山脉。
0: 当时，法拉隆板块最后开始下沉，最终陷入更深的地幔里去。补充这个空隙的是来自更深处的温暖活跃的地幔构造。这些地幔构造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它支撑住了这一块北美大陆，就像我们脚下有一块空气垫一样。整个美国西部的地势都变得非常高，就算你不是在山上，像丹佛和盐湖城那些地方。
2: 还是都会比海平面高上千米，这些都要得益于法拉隆板块不同寻常的下沉。但是这块空气垫能继续支撑西部多长时间呢？地球透镜新的发现揭示了一种让人不安的状况：法拉隆板块似乎在经历一场至关重要的变革，它在缓慢地断开。目前。 它还没有冲击到这块空气垫，但是什么导致这个板块的断裂呢？某些科学家认为，元凶可能是地下正在流淌的热流。这股强大的热流还导致了北美大陆最奇怪、最危险的一个区域，这里有强大的爆炸力量。 这股爆炸力量甚至还能大大影响世界的气候。它就是黄石公园。这里的土地像是有生命一样，它显示出来的。

0: 力量正在塑造北美的新面貌。
1: 大多数时候，地质学家要观察已经发生的事物，或者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我们能看见一些事正在眼前发生。
0: 地质学家尼克·伯努索在研究地球上的生命跟一些大型灾难事件的关联。像超级火山那样的事件，有能力消灭整个物种。
1: 黄石公园是个很活跃的火山区域，薄薄的地表以下就是岩浆房，这个岩浆房里的是大量已经融化的岩石，它们导致了这个地区的温度不断的升高。这里之所以会有岩浆房，是因为它的下方是一个由融化物质构成的静态熔岩柱。
0: 地球深处的融化物质升了上来，就像一个巨大的喷灯，堆积在岩浆房里面，把岩石里的水烧热，时间一长，它会积聚起压力，
1: 最终会积攒起足够的压力。因为这些融化的物质很厚，里面困住了一些气体，它会引起规模很大的爆炸式火山喷发，是地球上最大的。
0: 这是一座庞大的超级火山，在过去1800万年间，它喷发过许多次，并且定期改变北美大陆的面貌。黄石公园过去的喷发不但塑造了这个大陆，同时也一起记录了北美板块的运动。
1: 黄石公园的热点位置能够告诉我们北美板块是怎么移动的。这个静态的熔岩柱里面产生的热量和压力很大，足以冲破北美板块。随着北美大陆在这条熔岩柱上方的移动，它会持续地在大陆地壳上打孔，在那里形成一排破火山口。
0: 1500万年前、1400万年前、1200万年前和1100万年前都发生过超大火山喷发，每次都留下了巨大的破火山口。
1: 在斯内克河平原上有一排破火山口，通过这条线指出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出北美板块在向西南方向移动。
0: 这个真实可见的证据证明大陆在移动。随着北美洲从黄石公园的热点上方摩擦而过，熔岩柱会继续喷出热流，积累压力，准备未来再次改变这里的风光，也许它甚至会提早到来。
1: 黄石公园的热点大约每60万年就会喷发一次，上一次喷发是距离现在大约60多万年以前的事情了，所以这场迟到了很久的大型火山喷发早就该来了。这个区域肯定会再次喷发，当那一天到来，它会是一场灾难性的火山喷发。

0: 位于尼罗河西岸帝王谷的图坦卡蒙陵墓闻名遐迩，但属于这位少年法老的神庙却似乎从未被历史记载。一次意外的考古发现揭开了一座古老城池的神秘面纱，这里曾汇集古埃及最顶尖的能工巧匠，他们熔铸黄金，雕琢宝石，每一件奢华的珍宝都将伴随法老长眠地下。而当考古团队深入发掘，却发现城中的许多房屋都被匆忙封死，珍宝原料散落一地。一座如此辉煌的城池，为何会在巅峰时刻被仓皇遗弃？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失落的黄金之城》。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在地球深处，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仍然在创造和重塑着北美的面貌。一座超级火山正在准备喷发，其倾覆的山脉曾经比喜马拉雅山脉还要高。北美大陆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历史阶段都是由构造板块引起的，这是地球板块缓慢而不可停止的移动，驱动力来自地核剧烈高温的辐射效应。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强大的力量重新塑造着这里的风光，正是它们导致了北美洲最有标志性的一些地点的诞生，例如今天仍然存在的五大湖和大峡谷。
1: 想象地球构造板块的活动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是其实你看到的地表状态都是风化和腐蚀的结果。你看到的高山，它们一边升起一边遭到磨损。
0: 说到风化腐蚀，没有比阿巴拉契亚山更好的例子了。它曾经跟喜马拉雅山一样高，如今高度还不到1200米，
2: 有超过4500米的物质不见了，它们全都去了哪里？在2亿5000万年的时间里，雨、雪、冻雨，一次次上冻，一次次融化，这些山脉还经历侵蚀，它们被分解成各种各样的沉积物，交错的河流甚至把这些物质送到了离山脉很远的地方。
0: 几亿年的时间慢慢过去了，阿巴拉契亚山的沉积物一点点往外输送，它们在东边形成了巨大的海岸平原，也就是今天的东海岸。很少有人会意识到，形成美国东海岸大部分地区的沉积物来自于曾经高耸于海平面6000米以上的地区。流向西部的沉积物移动的距离更远，达到了3000公里。他们的故事同样让人惊奇。
1: 沿着大峡谷往上，在这些悬崖上半部分的岩层里，我们找得到一些来自北美大陆另一端的阿巴拉契亚山月带的沙砾。阿巴拉契亚山就像喜马拉雅，它们曾经无比高大，耸立在美国东部。那些山脉中间流淌的河流来到了美国西部，携带着这些细小的锆石颗粒，通过它们能判断出来源。
0: 构成大峡谷的材料是由一个庞大的河流系统运输到这里的。
2: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规模相当于今天的亚马孙河的河流系统，从美国东部的阿巴拉契亚山脉运沙子过来，然后沉积在这里。
0: 水有着无穷的威力，不仅可以把沉积物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其实北美的故事仍然在继续书写着，最近的一次改变发生在2万年前，是因为冰。
1: 冰是一种很酷的现象，它是固体的，但它会流动，流动的时候它有着惊人的侵蚀作用，它能把石头推起来，能把山脉撕开，让它们变得相对平滑。
0: 北美洲过去曾经有过多次冰河时期，当温度下降，水都结了冰，然后会形成巨大的冰盖，从北极一直向南延伸。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1万年前到10万年前之间，它为北美洲留下了一些独有的地貌特色。
1: 从太空中能看到的最惊人的地貌之一就是五大湖。
0: 五大湖就是五个巨大的盆地，里面储存了地球表面20%的淡水。而且水深足足接近3米。它们完全是被冰雕刻出来的。
1: 随着冰盖的向南移动，几百年乃至几千年里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它们挖出了这些盆状结构。当这些冰盖退去，冰会融化，然后灌满了这些盆地。所以说，五大湖本质上其实是冰河时代的冰融化后形成的水坑。
0: 这些已经挖出了五个大湖的冰，还在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留下了印记。 纽约市。它是北美洲人口密度最高、最丰富多样的城市，这是一座商业和工业的中心。让人惊奇的是，这里依旧还能找到许多证据，证明北美大陆遥远的过往。
1: 城市里有个小小的绿洲，中央公园，这里有些石头甚至已经20000年没有变过，那是上次冰河世纪到来的时间。
0: 在中央公园里，证据就袒露在眼前，这是曾经覆盖北美洲大陆北部地区的巨大冰盖。
1: 那块冰从加拿大北部开始往南移动，经过了纽约市。那块冰厚度在450米到900米之间，而且冰的数量真的很多，重量高达数千吨，所以这些冰对他脚下经过的土地造成了非常巨大的压力。
0: 这么多的冰在不断的移动，一毫米一毫米的动。
1: 冰在移动的时候会掀起石头，所以这些冰的底部就像裹着砂纸一样，是砂纸和推土机的结合体。
0: 那些冰用巨大的力量摩擦着向南移动，把脚下的土地撕开，就这样又一次改变了北美大陆的面貌。
1: 就在中央公园，我们能看到那些冰经过留下的证据。我脚下这块石头就经过了那些冰的打磨，冰曾经就在石头上面经过。当这些冰流过的时候，他们把这块石头磨平，留下这片光滑的表面。冰从下面向上朝我的方向流动，它流动的过程中构成了这个非常好看的 U 型槽结构。
0: 最近一次冰河世纪就发生在大约10000年前，这次褪去的冰盖留下了一片我们很熟悉的景色。北美洲终于演变成了我们今天非常熟知的地形和轮廓。这次中央公园的那些岩石让我们清楚看到，地质每天都在活动，我们通常都浑然不觉。
1: 当我们决定在哪里盖楼，盖什么样的楼，在哪里下地基，很多方面都要考虑到地质因素，但是人类往往会被地质学的风貌所吸引。我们为什么要去大峡谷和黄石公园？我们去那些地方完全是因为它们吸引着我们，因为这些地质力量塑造了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内心能感知它们的自然美。
0: 只要知道该去哪儿寻找，北美洲的故事就展现在这些熟知的标志性地貌里，每个人都能够看到。20亿年以前，北美的核心结构在今天的加拿大形成，然后扩张，撞击力的推挤形成了阿巴拉契亚山，还缝合了佛罗里达。一块巨大的板块下沉到西部地壳的下方，形成了落基山。一座超级火山一直在定期喷发，一块巨大的冰盖有时来，有时走。

0: 然后会再来。故事延续到了现在，并没有结束。今天大陆在悄悄向西移动，黄石公园那一排破火山口就看得出。太平洋海床在沿着圣安德烈亚斯断层向北摩擦，这边板块交界处和南部断层处的摩擦力导致了加州的多次地震。北美的塑形和重新塑形还在继续，风化和侵蚀作用继续损耗着这些现象打造的一切。就连那些冰将来有一天也会再来，它也是自然循环的一部分。
1: 冰会从北往南移动，就像一台底下装了砂纸的巨大推土机，当它路过这些城市，它会以不可抵挡的力量把途经的一切都推倒碾压，什么都不会留下。
0: 但仍有未解之谜，法拉隆板块还会怎样继续影响我们？黄石公园下次什么时候喷发？缝合作用究竟是什么？北美大陆故事的下一章到底会是什么样？
2: 现在是个当科学家的黄金时期，接下来几年间一定会出现巨大的突破。
1: 人们很容易地把地球看成是静态的，人们会以为北美洲永远是我们今天知道的样子，其实它不会，地球会继续移动。1亿年以后的北美洲不可能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地质学家们会向科学界传递一则讯息：时间是深邃的。
0: 拿100万年跟地球的生命周期比，就像一个人一生中的一次心跳那么短暂。北美洲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次心跳的时间能发生多少事。最终随着板块移动的停止，地质学家认为所有的大陆会重新融合，构成另一块超级大陆，终极泛古陆，然后这个循环会再次启动。
3: 位于尼罗河西岸帝王谷的图坦卡蒙陵墓闻名遐迩，但属于这位少年法老的神庙却似乎从未被历史记载。一次意外的考古发现揭开了一座古老城池的神秘面纱，这里曾汇集古埃及最顶尖的能工巧匠，他们熔铸黄金，雕琢宝石，每一件奢华的珍宝都将伴随法老长眠地下。而当考古团队深入发掘，却发现城中的许多房屋都被匆忙封死，珍宝原料散落一地。一座如此辉煌的城池，为何会在巅峰时刻被仓皇遗弃？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失落的黄金之城》。

端午粽飘香，佳节美味，竟隐藏着致命风险。什么样的粽子才美味安全？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储存呢？敬请收看实验现场，粽子里的健康密码。

粽子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美食，它以糯米作为主要食材，并搭配各种丰富的辅料配料，精心制作而成。据考古研究，粽子起源于人们祭祀祖先的贡品，承载着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它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积淀最深厚的一种传统美食，已经成为了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在端午时节，粽子更是成为了人们庆祝和传递祝福的重要食品。随着现代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流业的发达，粽子的享用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的节日。

0: 人们可以随时品味到这一美味佳肴，甚至在家中也能轻松地备齐所需原材料，亲手包出适合自己口味的粽子。
1: 老婆，我回来了。
2: 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3: 我看好多人自己包粽子，我们自己也包着粽子吃，好不好啊？
1: 好啊，你过来看看我买的什么。
2: 买的啥？
1: 哟，太好了！准备好材料了。
3: 我在路边看到有粽叶，觉得挺新鲜的，我就买了一些。老板说都泡好了，直接就可以包了。
1: 米也泡好了。
2: 米泡好了，对。
1: 小张夫妻俩认真地包着粽子，想到今晚就能吃到自己亲手包的粽子，心情也变得美滋滋的。
2: 你是主吧？
3: 好，凉水下锅，我刚炒了，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我看看煮熟了没有啊？
3: 好，
1: 好激动啊！
2: 哎，
3: 怎么样？
2: 我们的粽子怎么这么好看呀？特别绿，你要过来看一眼吗？
3: 看看，这么绿啊！
2: 像宝石一样。
3: 怎么汤都绿了？这叶子还掉色吗？
4: 说不定这个叶子包出来就这样呗，咱们孤陋寡闻了。那我们拆一个看看吧。
3: 好，拆开看看。怎么这么绿啊？连米都绿了，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这不能吃了，这吃了要出问题。
4: 最近呢，在路边购买的鲜粽叶包完的粽子出现了掉色的问题。我现在手里拿到的呢，就是刚才小张夫妻包的粽子。那么这些掉色染色的问题跟鲜粽叶到底有没有关系？
0: 这些粽子又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来到了这里，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来寻找答案。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在食品类突发事件中提供科技支撑，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2023年杭州亚运会等重大活动提供食品安全技术保障。
4: 中心秉承权威、公开、科学、及时理念，开展检验、检测、鉴定、技术咨询等社会化服务。
5: 吴老师，你好，你好，子晶。
2: 哎，是这样的，我朋友他自己买的粽叶包的粽子，感觉这个颜色不太对，他们也没敢吃。
0: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消费品检测部副部长吴英老师，在食品安全、食品包装等方面很有研究。
4: 今天我们就请他来为我们解答这些疑问。昨天煮完之后，感觉这个水它颜色不太对，嗯，所以今天就拿来想让您帮忙检测一下。嗯，那我们到实验室去验证一下吧。
5: 好的，嗯，好，
4: 这边。
0: 从编导家到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也就是半个小时的路程，但粽子一直在不断的渗出绿色的液体，这让编导十分担心。这些绿色的液体是什么？ 对我们人体会不会造成影响呢？专家取了1毫升渗透出来的水， 0.5克粽叶和0.5克的粽米，利用原子吸收光谱仪对溶液中特定元素的含量进行精确的定量检测。那么本次实验我们将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实验结果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吧。好的。
4: 你看，我们结果表明粽米里面的铜含量是8个毫克每千克，粽叶里面的铜含量是770毫克每千克。
5: 哦，这么多。
4: 对，
5: 冻汤里面的含量铜含量也有8.7个毫克每千克，
4: 这样的话呢，就说明你这个粽叶确实是经过硫酸铜处理过的这个反氢粽叶。
5: 哎，我朋友看来是中招了。
0: 硫酸铜是一种无机化合物，通常呈现为蓝色晶体，在农业领域也有着广泛的应用。它可以作为农药和杀菌剂使用，也是一种优良的饲料添加剂。我们包粽子常用的叶子包括箬竹叶、芦苇叶以及毛竹笋壳等，但是广泛应用的箬竹叶采摘的季节通常为每年的6月到10月。 每年端午节，新鲜粽叶尚未长成，旧粽叶的外观又不尽如人意。为了提升粽叶和粽子的售价，一些不法商贩便会采用硫酸铜浸泡的方法使其反青。

0: 硫酸铜真的具有让粽叶反青的魔力吗？吴英在市场上买到了常见的芦苇叶、干粽叶等，为我们进行一个魔法实验。他首先在两个烧杯中分别装入水和 1% 的硫酸铜溶液，将市场上买来的干粽叶浸泡在两个烧杯中进行加热。那么添加硫酸铜和不添加硫酸铜的粽叶有什么区别呢？
1: 我们把它拿到炉子上去加热，蒸煮20分钟以后，我们再看看加热后的效果。
2: 好的，
1: 在等的过程中呢，我给你看一下我的实验作品，这是我之前做的一个实验，这是分别用1%和3%浓度的硫酸铜溶液，然后浸泡的两片鲜叶子。
2: 哦，
1: 你看看有什么变化。
2: 边倒看着两个无异但拿起来两相对比却发现了端倪，随着硫酸铜溶液浓度增加，粽叶的颜色变化也会更加明显。哎，我感觉这泡过的这两个好像要比它更绿，对吧？
1: 对，那这是为什么呢？首先铜溶解在水里面，铜离子的颜色是呈蓝色的，咱们叶子里面呢是有一些
2: 叶黄素存在的，然后叶黄素它本身是呈现黄色的颜色，然后蓝色和黄色叠加起来，你猜发生了什么？
1: 啊，这里边还有三原色的道理呢。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变得这么绿啊，那这个硫酸铜它对我们人体是有害的吗？
2: 首先是这样，铜元素呢是在地壳中广泛存在的一种元素，
1: 它是我们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我们的核酸代谢什么的都离不开铜的参与。
2: 那也就是说这个硫酸铜它其实本身是无毒的，
1: 那为什么我的朋友在网上查说这个反青粽叶还会有致命的风险呢？硫酸铜呢也是可以作为食品营养强化剂来使用的，
0: 硫酸铜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里规定的合法添加剂，但是一旦摄入过量则会给人体带来副作用。硫酸铜虽然作为农药的一部分成分，在农业生产中有其特定用途，但绝对不能用于食品的杀菌处理。粽叶作为粽子的包裹材料，其安全性直接关系到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在2004年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针对粽子这一传统食品制定了 SBT-10377的航标， 明确指出粽叶不得使用有毒有害物质进行处理，所以硫酸铜在粽叶处理上是被禁止使用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煮的效果吧。好的。
2: 别动。
1: 好嘞，哎，这个已经肉眼可见的变绿了，跟刚刚你看完全不一样。我们挑出来对比一下。好的。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比较大一点这个叶子。你看我这个大叶子的这个清水煮出来了之后，我觉得它有一点发黑发黄。
0: 对，但您煮出来这个好绿啊，这真的特别绿。就我们这种清水煮的跟这个硫酸铜煮出来的颜色真是差距好大，
2: 所以我们买粽叶的时候就要擦亮眼睛。专家告诉我们，
0: 食物中的硫酸铜被人体摄入后会在体内造成量的堆积，对身体造成危害。那么我们怎样才能选到安全健康的粽叶呢？
2: 首先呢我们要选择这种颜色比较自然的这种粽叶，
1: 粽叶本身的话呢，它的采摘季节基本上是从6月份到10月份，等于说我们今年用到的粽叶都是上一年采摘保留到现在的。干粽叶本身它是呈现一种灰黄绿的这种颜色，它看上去吧不太美观，但是我们消费建议的话，就是主要建议大家要健康，不要美观，不要做外贸协会专门挑这种就是特别绿的，看起来纤翠欲滴的这种，看起来漂亮，
2: 但是它可能并不安全。
0: 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准确地辨别出硫酸铜浸泡过的粽叶呢？铁钉加入硫酸铜溶液会发生化学反应，铜被置换出来附着在铁钉上，可呈现出黑色。网上有许多关于使用铁钉来鉴别反青粽叶的方法介绍，那么这个方法是否真的可以用来鉴别反青粽叶呢？
1: 来，我们拿一个烧杯，取几片叶子卷起来。我们一般在家里呢，就建议大家可以用这种玻璃的呀，塑料呀、瓷呀这种材质的，比如说瓷碗什么的，这种材质的器皿，然后把粽叶放进去，
3: 浇上
1: 点热水，慢慢的加，不要炸了，浸泡10分钟，
3: 然后洗粽叶了。
1: 对，我们就是看看粽叶里面的铜离子是不是能够游离出来，溶解在水里面。10分钟到了，我们来看看实验现象吧。首先我们把这个泡过的水倒出来，大约有100毫升。
3: 哦，泡粽叶的水取出。
1: 你可以先观察一下有没有颜，是什么颜色。
3: 就是这种淡黄色，稍微有一点点浑浊。
1: 对，
3: 那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呢？
0: 由于现在市面上的铁钉大多有镀层，而钉书钉含铁量高，因此吴英选择用更常见的钉书钉代替铁钉，完成铜离子的置换实验。
1: 我分一半扔到杯子里，另外一半我们作为对比。
3: 好，
1: 我们看看它有什么现象。
3: 就泡粽叶的水和这个钉书钉。老师，我感觉好像没什么变化呀。
1: 我们把它取出来观察一下。
3: 原来秘密藏在底下呢，我已经看到了。
1: 我们两个对比一下，你就能发现它发生了什么变化。
3: 这个非常非常明显啊，就是它这个已浸泡过的这个底下已经发现了这种发黑的情况啊。
1: 对，
3: 你看原始的这个它底下还是这种鲜亮的，这种发白发亮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 这是因为铁和溶液里的铜发生了置换反应，铜单质析出了，然后附着在这个铁钉上面，你就会看到这个黑黑的颜色。
0: 粽子到底应该如何储存呢？长期存放的粽子能否安全食用呢？敬请收看实验现场，粽子里的健康密码。

0: 关于反清粽叶的小妙招还有哪些呢？反清粽叶到底能不能使用呢？我们的编导来到市场做了一次街头采访。
1: 得先洗干净了，拿水煮，得煮一下，把它那个煮完了之后，完了晾，就也不是晾啊，就是泡着，它不是那么热，它那表面上那层那个好香那种颜色就会那什么一点。苏打水，那个什么浸泡一下，
2: 然后反复的洗几遍。我可能会加些碱面，就是咱们常用的小苏打，泡水或者加热煮一煮，煮个一个多小时也就差不多了。那么以上说的这些方法又是否可行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再次找到了吴英。如果用大量的这个水冲洗，或者是用醋啊苏打去浸泡这些粽叶，
3: 还是可以洗掉这些硫酸铜，然后粽叶正常使用的，这是到底是不是真的呀？通过以上说的这些方法呢，确实可以减低铜的含量，但是呢，在我们家庭中没有一个特别可靠的办法去鉴别这个铜含量是不是已经达到一个可以安全使用的一个范畴，所以我们还是不建议在家庭中就是
4: 如果买到反清粽叶，我在家庭中自我处理了一下，然后就食用了这种手段。专家告诉我们，当前各产业都蓬勃发展，我们想要在家中手工制作粽子是完全可行的。然而，经过对市场的连年监测，粽叶的质量问题仍时有发生。因此，我们购买粽叶时务必选择正规商超进行采购，确保所购产品符合相关标准。 若一旦发现购买的粽叶存在质量问题，要及时处理，以保障食品的安全与健康。在我国，粽子的制作工艺源远流长，各地都有独具特色的粽子品种。北方地区的粽子以甜味为主，如豆沙粽、枣粽等，而南方地区的粽子则以咸味为主，如肉粽、蛋黄肉粽等。此外，还有一些地区有独具特色的粽子， 比如鲍鱼粽、海鲜粽等，这些粽子在选材、馅料和制作工艺上都有所不同，展现出我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粽子市场的不断扩大，粽子制作已不再仅仅是家庭手工制作，许多粽子生产工厂应运而生。他们采用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和技术， 使粽子更加卫生安全的同时，也成为了可以大量的供应且可以长期储存的美食。但与此同时，粽子引发的食物中毒情况也时有发生。那么看似包装严密的粽子作为熟成制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朋友去钓鱼时带了前一天晚上煮好的粽子当午餐，食用后出现了腹痛腹泻的情况， 这次又会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再次来到了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找到生物检测部部长薛晓晶为我们答疑解惑。生物检测部部长薛晓晶曾多次主持或参与检测相关方法开发和课题研究，主要从事食品、饲料、水、环境样品的微生物学检验，食品中益生菌检测和鉴定工作。
5: 老师，我们现在要去做什么呀？我们要把样品先放到我们的无菌间里面，然后一会儿会有我的同事进行一个取样。
6: 好的。
4: 薛老师利用传递窗将样品安全的运送至无菌间。
5: 这个我们里面是一个，
4: 这一过程十分重要，因为通过传递窗可以有效避免在取样时对样品造成不必要的二次污染，二次污染可能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
5: 这个就是咱刚刚那个粽子。
6: 对，是的，我们现在里面的同事就开始处理咱们这个粽子的样品了。我们是取里面的和食用的部分进行检测，
5: 把它进行一个拍打均质。摇匀。
6: 对，就是这个目的。下面我们可以进入这个房间看一下我们的样品的后续处理问题。 下一步呢是要进行一个稀释，这个技术平板上要做一些标记，比如说写上我们的样品名称啊，写上我们要进行稀释的这个稀释倍数啊。
5: 这个是我们刚刚处理好的那个，
7: 对对对，是的。
5: 那这个岂不是很快都能有结果了？
6: 不会的。
0: 这个操作是看着是很快的，因为我们从样品称量到这个平板制备完成是要求是在15分钟内完成的，这是为了防止微生物在这个长时间的操作过程中有增值会影响到技术结果。但是这个培养的过程是比较时间比较长的，像菌落总数啊要求是培养48小时，所以这个整个的结果我们要隔几天才能看到了。
4: 48小时后，我们接到了专家的电话，结果已经出来了。编导带着好奇再次来到了实验室，专家在本次的粽子样品中到底发现了什么呢？
2: 这个是我们关于粽子的这块板子，
0: 这边这套呢就是咱们你拿来的那个粽子，对，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菌落总数的，可以看到上面这些小点儿都是长出来的细菌。
2: 这个虽然小但是还挺多的。
0: 对，可以在这个

0: 灯底下看一下，
1: 说明这个粽子还是有微生物的，确实存在。
2: 这是整体的细菌有这么多，对吧？
1: 对，这个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这个是大肠菌群的板子，这两块板子的上面长的菌，可以作为我们就是对于这个一个样品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判断，它干不干净。嗯，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就上面的菌还是比较多的。然后这个
2: 也不少。
1: 对对对，
2: 但是这个是不同形状的，这个是造成腹泻的细菌吗？还
1: 这个是大肠杆菌，我们学名叫大肠埃希氏菌。然后这个板子呢是经过我们有一个前增菌以后，在这个板子上进行一个划线，来确认它是不是这种菌。可以看到它这个有一些金属光泽，包括这个菌的这个黑色呀，然后还有它的形态呀，我们来判定它是不是可疑菌。这个菌就有可能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情况的原因。
3: 专家告诉我们，致病菌的种类有很多种，而本次实验中大肠杆菌尤为突出。大肠杆菌学名大肠埃希氏菌，一旦感染会出现腹胀、腹泻、水样便、尿急、尿频、发烧等症状。更为严重的是，大肠杆菌感染症状会因为菌株或者感染者年龄段不同出现不同的症状，严重的会出现败血症。

浪费食物竟然不是个好习惯。即便多人中招甚至危及生命，却仍然有很多人舍不得扔。到底什么是隔夜菜？实验现场下期播出隔夜菜的安全食用指南。

0: 微生物的形成是需要特定的条件的，经过高温蒸煮后的粽子应该怎样存储以减少微生物的形成呢？冰箱储存粽子又是否安全？专家通过模拟冷藏、室温、高温给我们做了一组粽子储存的实验，结果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做了一下不同的温度下粽子保存一定时间以后，看看它的这个微生物的一个增殖情况。正好这边就是它的结果，可以看到四度呢就是我们家里冰箱上层的一个冷藏的一个温度，然后25度呢我们模拟的是一个室温，大致在20到25度这个范围，37度呢是一个对于微生物来说，它是一大部分微生物一个比较适宜生长的一个温度。
2: 其实我们夏天也能达到37度。
1: 对，夏天高温下的这个温度。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做了一个大肠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的不同的这个温度的一个实验。
2: 我觉得这个结果啊，这个4度的明显就很少。
1: 对，
2: 这个25和37的，尤其这个37的，这真的好多。
1: 对对，是的，我们经过这个实验还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呢，就是这个。不同的保存温度，它这个在这个温度下微生物的增殖情况还是不一样的。温度越高，尤其是在它的最适温度下的时候，它的菌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包括
2: 大肠菌群跟这个增长也是一致的吗？
1: 对对对，大肠菌群跟菌落总数的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也是可以看到4度最少，37度是最多的。
2: 对，这个大肠菌群也是37度最多，然后25度又少了点，到4度就明显少了很多。
1: 对对对，是的。
2: 那是不是说咱们问这种粽子还是要储存到这个4度以下比较好呢？
1: 是的。尽量还是就是不光是粽子，还有其他食物，只要是你开封以后的，这个最好还是在一个较低的温度下保存。如果你是短期的话，就是建议大家还是放在一个冷藏的温度。如果要是时间比较长要保存的话，就把它冻起来，冷冻去做。就更好了。
0: 食物在冷冻的条件下储存，可以有效避免微生物的增长，减缓微生物的繁殖速度，从而显著增加食品的保鲜期。然而，是否只要采用了冷冻保存，就完全可以放松警惕，不再担心食品的变质问题呢？
2: 像我家里边，它可能有的时候就放的时间稍微长了，上边发霉了，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1: 那个我们发霉是因为它霉菌，就是一种真菌。对它，但是它这个霉菌有很多类型，可能不一样的霉菌它会在不同的食品上增长，尤其像粽子这个粽叶里面它会有霉菌，然后米如果要是我们加热不充分的话，它这个霉菌的孢子它可能还会存活下来，储存的时间长的话，它也会有一个比较可能增长的情况。然后我们也有一些霉菌的平板，你可以稍微看一下。模拟粽叶的保存时间长了以后，这个粽子叶子上其实已经能看到明显的霉斑了，然后我们再经过一个实验呢，可以看到上面会有很多的这个霉菌，而且是不同的。
2: 这看起来还挺可怕的。
1: 是的，也不用太恐慌，因为这个发霉的样食品嘛，如果大家要在生活中发现了，要尽快处理，而且最好是把它放在一个塑料袋之类的那种密封容器里面，把它扎好口再去处理。要不然的话，这种霉菌孢子它会在空气中会漂浮，它会导致你的整个一个环境的污染。
2: 那是不是食物只要出现一点点霉菌，我们就要赶快把它丢掉了？
1: 对，发霉的样食品是不建议再食用的，而且是尽快处理。
0: 如今我们在商场买的粽子都是整包销售的，没吃完的粽子放冰箱冷藏后能直接吃吗？这样又是否安全呢？
1: 如果真是微生物造成的腹泻的话，就是再次的二次加热的话，会把已经产生的微生物再次杀死，这样的话食用会更安全一些。但是如果是不是微生物的情况，或者是因为微生物的大量增殖以后产生了一些毒素造成的这个腹泻的话，其实二次加热的这个如果时间不够的话，对于这些毒素有可能起不到一个去除的作用，这样的话也还会有风险，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在长时间的储存以后要进行一个二次加热，这个是还是有必要的。
0: 粽子虽小，但安全问题至关重要。专家郑重提醒，若不慎购买到反青粽叶，务必停止使用。 在选购过程中，请广大消费者保持高度警惕，避免购买颜色过于鲜绿的粽叶。此外，可轻抚粽叶表面，确认其柔软且富有弹性的质地，并留意真粽叶散发的清新香味，确保无异味。同时，务必仔细检查粽叶的包装与标签，确保来源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及经销商信息清晰可辨，以确保安全合格。建议消费者在购买成品粽子时，优先选择知名品牌，前往正规商场选购。未食用完的粽子应该及时冷冻储存，食用前务必充分加热。若长期储存过程中发现粽子出现了霉菌，也应该立即将其放入封闭袋内妥善处理。按照专家的建议，我们就可以健康又安全地品尝我国传统的美食粽子了。

克拉玛干。风沙肆虐，干旱少雨，科研工作者巧妙创新，如何把沙海变通途？科技助力，如何在沙地育苗，守护公路安全畅通？透视新科技，沙海护路。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植物园，而是身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33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最大的流动性沙漠，面积相当于20个北京市。在这片被称为生命禁区的地方，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一片植物园呢？这要从一条特殊的公路说起。

1990年，我国在塔里木盆地进行油气勘探，处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塔中一井

0: 勘探开发的这个成本啊，也能提高这个勘探开发的这个效率。
1: 这是一张塔里木盆地地图。当初为了进入沙漠腹地进行石油勘探，队伍从库尔勒出发，沿着沙漠边缘经玉犁、若羌、且末，最后从民丰县的安迪尔牧场往北，乘坐沙漠车进入塔中一井。这是一条近2000千米的路线，至少要走7天。而如果修建一条沙漠公路，从轮台县的轮南镇直插沙漠腹地，则只有500千米。
0: 最后决定就是从轮南这块作为起点，往这个塔中腹地修建一条这个沙漠公路。
1: 塔克拉玛干沙漠，人称死亡之海。一年中超过200天的风沙天气，常年干旱少雨。在这样的环境下，人类的生存都异常艰难，更别说修建一条公路。要修路，首先需要选择线路。长青是当年沙漠公路选线队伍中的一员。
2: 当时的选线的工作是我们单位，我们这个科室是专门搞那个防风治沙的这方面的，介入了就是咱们油田这个大开发的这个项目。
3: 哦，我这是个那个什么测地温的，可以试试看。现在的温度是个什么程度？空气中的温度是40.9度啊，咱们看看地表的温度。48度，49.2度，五十了。
1: 此时还不是沙漠里最热的季节，如果处在炎炎夏日，这里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3: 最热的时候鸡蛋会烤熟啊，我们就要是穿这种鞋子在沙地上根本不敢走，烫脚，烫的你就受不了，你除非是我们穿那种这么厚底的那种工鞋在这上走才行。最热的时候你要看周边，地表都是一层热浪，好像像那个热流一样在不同的在流动的那种感觉。
1: 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石油人要开辟一条天路，其难度无法想象。王昭辉是当年修建沙漠公路的工程师，他参与了建设的全过程。在沙漠里修建公路，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很快他们就面临一个致命的难题。
4: 石子如果是把它直接铺到这个沙基上一踩，你看会镶嵌到这个沙基里面。
1: 这个最致命的问题就是路基，沙子柔软，不易和沙石料结合形成稳固的路基。那么要怎样在沙漠里铺出一条和其他公路一样具有承载力的路基呢？当施工陷入僵局的时候，王昭辉和同事们想到了一个特别的办法，
0: 把这个沙基和上面沙粒，就是基胚沙粒，让它们形成一个整体。这种材料就是也是经过反复的实验，最后大家就是用这种这个编织袋这种材料，
4: 我们把它叫同步。这个你看，这是很松散，用这个石子就一下就给它嵌到里面，用这一层布呢把它隔离，和这个沙石料进行隔离。隔离以后，一个是沙基也稳固了，再一个这个沙石料它陷不进去，形成一定的结构层，啊，它的强度啊各方面它就能达到。
1: 利用编织袋制作的土工布，在流沙与石料之间形成隔离层。这一创新的巧思，成为沙漠公路建设关键的一步。
0: 就没有这个土工布这一层，整个沙漠公路的所有的结构，这一块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0: 全线贯通，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一条流动性沙漠公路，纵贯塔克拉玛干沙漠。令人望而生畏的死亡之海成了通途。然而很快，这条路却又遭遇了新的危机。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上第二大流动性沙漠，在风沙的推动下，一夜之间整座沙丘可以移动十几米，足以将公路掩埋。这对于做风沙防治研究工作的常青他们来说，如何守住500多千米的沙漠公路，是从未遇见过的挑战。
1: 它就成这个样子了，基本上被沙丘给它掩埋了。所以说风沙的危害是很严重的，在这里头的任何基建设施，包括房屋，包括道路，没有做那种防风固沙的这种处理，这种防护，结果都是这样，都是被掩埋掉的。
0: 可以说从沙漠公路建成的那一天起，常青和同事们就开始了一场与流沙争路的战斗。防沙工作一旦做不好，之前一切的努力都将功亏一篑。工人们正在用芦苇杆扎在沙漠表层，俗称草方格。这是常青和团队最初想到的阻止沙子移动的方法。草方格能否阻止风沙对公路的侵害？它能一直保护公路安全吗？
1: 你看那个地方，那是我们是前年砸的固沙子，你往这个袋子里头装沙子的时候。
0: 尽管草方格能够阻止风沙，然而一年之中，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风沙天气可以达到200天以上。面对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草方格的缺陷很快暴露出来，那就是寿命短，成本高。
1: 它隔上几年以后，被风沙的掩埋或者是被风吹，草方格就失去了它的防风固沙的功效了。所以你要继续把这保护这条公路，你只有再不断再砸新的草方格。这个过程是费钱费力的一个事情，因为在沙漠地区施工的话，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想，有没有新的方法。
0: 草方格防沙不但成本高，而且只能防一时。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一劳永逸地保护沙漠公路不被风沙淹没呢？经过反复调研和论证，常青和团队提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想法，那就是为长达500多千米的沙漠公路建设绿化带，也就是生态防护林。然而以干旱著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蒸发量是降水量的100倍以上。多年前，国家林业部门就定性这里是非遗林区，也就是说，是根本不适合种树的地方。因此，要在沙漠里建设长达几百千米的绿化带，首先摆在常青和团队面前的就是水从哪里来。

0: 这前面有一片洪流，很久以前这是应该是一个古河道，说明这个地方的地下水比较浅。在这个塔克拉玛干腹地能有这么一汪水让你看到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事。
1: 数百万年前，塔克拉玛干湖泊连片，在地壳运动的

0: 作用下，水面下沉，沙漠覆盖，因此尽管地表极度缺水，地下水却异常丰富，据估算约有80万亿立方米。那么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地下水是否适合灌溉呢？
1: 大家看的这两瓶水就是我们塔克拉玛干腹地，也就是我们塔中地区的地下水。你看它很清澈，外观也觉得应该跟平常的水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它里头的含盐量是很高的。我们先取1000毫升的水吧，然后我们把它倒到这里头煮一下。

0: 两瓶从沙漠水坑里取出来的水，经过长时间加热后，水分蒸发了。
1: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塔克拉玛干腹地的地下水熬出来的盐碱，有5克升。
0: 可以清晰地看见，在容器里留下了一层盐。
1: 在整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吧，总体来说它的地下水的储量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矿化度很高，通俗点说就是水的含盐量很高，不同的地域它的含盐量是有差别的。但是总体来说，要适合在这个地方生存的植物必须是耐盐的植物，然后呢会要具有耐旱的功能啊。一般呢城市绿化用的一些植物在这儿基本上是活不了。 非常咸。
0: 含盐量高，根本不能用于普通植物的灌溉。那么什么样的植物才能在沙漠里生长呢？
1: 这个红柳它长得不错，这是塔干特有的红柳，叫塔克拉玛干橙柳。
0: 橙柳俗名红柳，树高只有2-3米，根系却异常发达，可以达到20-30米，十分有利于防风固沙。
1: 尝一下就知道，甜的。
0: 而且它属于耐盐碱植物，枝干可以有效排出体内的盐分。
1: 橙柳它一个最大的特点是耐盐耐旱，它的叶片已经进化成这种铜化枝，所以它基本上能锁住水分，减少蒸发，它在干旱区在沙漠地区能适应的一个条件。
0: 每年长青都要长途跋涉，在全国各地寻找像橙柳一样能够在沙漠中生长的植物。几年下来，他收集了上100种植物的种子。有了合适的种子，能否把它们培育成活，要经历怎样的过程？

0: 风沙肆虐，时刻威胁公路安全。科研人员如何防风固沙，守护公路？透视先科技，沙海护路。历经千辛万苦，收集了上百种种子。紧接着，长青和团队就面临一个难题：如何把这些种子培育成活？如何驯化它们能在沙漠里大规模种植？这些千辛万苦寻找到的种子，如果不能在沙漠里培育并驯化，那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将化作泡影。长青和科研团队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培育成活这些种子吗？等待这些种子的将是什么命运呢？
1: 小陈这边往那边拉一下，把这往高处推一下。
0: 刚种下的种子，长青直接用含盐碱超标的地下水浇灌，不加任何处理。时间间隔为幼苗时

0: 期十天左右，长大后改为二十天左右，以此来增强植物对沙漠的适应性。
1: 你看，这个是我们植物园引种的锦鸡儿，它叶片越小越在这种荒漠环境下就是比较适应的。这是两颗胡杨。刚才我们看到
0: 长青和科研团队前前后后引进了460多种沙生植物，经过筛选，有220种在植物园扎根。经过不断培育和试验，最终有3种植物脱颖而出，它们就是蛏柳、梭梭和沙拐枣。
1: 说我们选的这些物种都是耐旱，蓄水量很小，一次灌溉周期至少在15到20天都能保证它。而且另外一个，也就是考虑到这些植物还比较耐旱耐盐，能在这生存下去。
0: 历时3年，436千米的塔里木沙漠公路生态防护林全面建成，林带总体宽度72至78米，总面积3128公顷，种植各类苗木近2000万株。然而，塔克拉玛干沙漠常年干旱少雨，年平均降水量仅为26.5毫米，而蒸发量却能达到3812.9毫米。传统林带灌溉方式一般为漫灌或者沟灌，需要大量的水漫过植物根部，这在十分缺水的沙漠地带无疑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一难题？长青和团队很快想到了一种特别的灌溉方式，滴灌。它能精准实施灌溉，最大限度节约水资源。然而在漫长的线路上，要保证长年累月的灌溉，水源如何供应，如何布置灌溉点，以及如何进行日常维护，这仍然是史无前例的挑战。
1: 1公里能种多少植物？这些植物一次灌溉的蓄水量是多少？种种因素考虑的，说是4公里是最合适的。
0: 常年驯化后的荒漠植物，最多20天需要灌溉一次，间隔时间长了就会影响生长。长青和团队通过精细测算，一台功率24千瓦的发电机最节约能耗，最远可以覆盖4000米内的植物，而对4000米之内的植物全部灌溉一遍，正好需要20天。因此，每4000米就需要建立一个水井站点。400多千米的线路上，共建立了109座水井站。然而，打了水井进行浇灌，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每一口水井都必须有工人常年值守，定时开机浇水，这是一份枯燥乏味又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住在9号水井房的工人是王锡安夫妇，他们每天起早贪黑维护这4公里的绿化带。到今年已经是第10个年头，尽管有工人精心管护，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恶劣的自然环境下，防护林带仍然十分脆弱。种种原因都有可能导致植物生病或者死亡。
2: 今天有个事儿，就请您帮个忙
1: 啊。行啊。
2: 我们那个9号井那面有一段长势特别不好，不知道它是病害呀，还是正常的生长状况，所以想请专家去看看。
0: 长青不仅是沙漠植物园的主人
1: 啊，那咱们走吧。
0: 他还肩负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绿化带医生的重任。
1: 谢谢。
0: 现在绿化带出问题了，长青不敢怠慢，一旦有植物染病死亡， 很有可能会造成连片感染，将危害整个防护林。长青和工作人员匆忙赶到水井站点，没有停歇，便深入防护林带查看情况，他们能否找到植物病害的原因？

0: 工人精心照料，氯化钙依然面临威胁。科研人员如何化解危机，透视新科技，沙海护路。这是处在沙漠公路北段的一片防护林，工作人员发现一些表面完好的梭梭，内部却已经黑心。
1: 哦，这是
2: 黑圈啊，
1: 这一圈都黑掉，这个枝也是黑的，你看这皮上有黑斑。
3: 这好像没死吧，
1: 这应该就很明显。
3: 这
0: 如果不能及时处理，采取补救措施，时间久了可能导致植物死亡，甚至影响防护林的功能，沙漠公路也将再次面临风沙的威胁。
2: 撞样了，
1: 我感觉这底下应该有粘土吧。应该有个50公分了。这湿度还可以，不应该是起水的原因。
2: 含水率达没达到有效含水率啊？
1: 达到，捏在手上有潮气呢。
0: 通过钻取地下土质，长青排除了梭梭因为缺水或者水涝而导致的枝干内部黑心。
2: 常生，你看，这个
1: 这应该是
2: 明显
1: 啊，从外面侵染进去的，
2: 从这边感染进，虫害严不严重？
4: 这边还没见虫害，没有虫子，
1: 没虫子啊，
4: 没虫子。
1: 我还要取些样拿回去，找我们单位专门的搞那个病虫害的人。来那个咨询一下，看看这个，确定一下它是什么病害。出现这个问题，还是要尽快去把它那个啥解决一下。我感觉这个虫，这个皮端这个地方就什么东西进去了。
2: 这是有破口。
0: 根据长青的初步判断，梭梭枝条里面出现局部变黑的情况，和他们的日常管护没有关系。这是新发现的一种现象，也许以前就存在，只是没有关注到，但也不排除病害的可能。回到植物园，长青不敢停歇，快速整理带有黑心的枝条，妥善保存。这些枝条即将送回乌鲁木齐进行检测，结果很快就会出来。一旦找到原因，他们将会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400多千米的沙漠公路，上百个水井站点，每一个站点都有一对夫妻在常年值守，他们默默守护这条绿色长廊。守井多年，王西安夫妇早已把这儿当成了家。塔中植物园是沙漠公路防护林带的保障基地，一直坚持培育新的植物。防护林一旦有植物死亡，就会立即进行补种，而且新的类型的植株也会使林带更丰富。
1: 这个叫狭叶锦鸡儿，从这上头你就可以看出它的叶子会变得更小。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长青就在植物园重复着这样的工作。最多的时候，他一年在沙漠里待了260天。
1: 回到单位也是，人家给我打招呼，我半天才点点头。

0: 好像嘴巴这下就卡住了一样，不知道该说什么。走到马路边过马路，人家在斑马线那个绿灯已经亮了，人家人流在往前走呢，我会站在那个斑马线的边上后，我有点不知所措。
1: 这种类似于精神恍惚的症状被医学界称为沙漠综合征。疏忽之间，长青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从30岁走到了60岁，眼看就要退休了，他也将真正告别这片绿色，这片沙漠。
0: 我这一辈子在这待着，就马上退休了，能在这做成这么一件事，让这条沙漠公路畅通，这个植物园生机勃勃，我觉得是很值得了。我觉得我的人生不是荒凉的，我的人生是很有意义的。
1: 几十年坚守沙漠，不断孕育新的生命，长青和团队梦想用绿色永久保卫公路，最终能够实现吗？纵贯沙漠，几百公里防护林，如何灌溉，如何维护，这将是史无前例的挑战。透视新科技，沙海护路。33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是多么辽阔！塔中，如同浩瀚的沙海中一个微不足道的黑点。然而，这里的每一片叶子都尽力地向天空伸展，每一阵风过，它们都发出欢快的笑声，仿佛是对沙海的宣言。随着引进和培育的沙生植物品种越来越多，绿化的面积越来越大，也许有一天，长青沙漠变绿洲的梦想就会变成现实。

0: 牛沙干与水果如何做成赤峰特色烧烤？
1: 这件外衣有点特别哈。
0: 无需炒糖色，三明人为何还能让鱼跃金湖，红润多汁？
2: 用它来调色。
0: 宁海人用直径1.5米的铁板，怎样烹饪出超级蛏子宴？
3: 大家来吃蛏子嘞！
0: 夏日美食大赏，即刻开席。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这个物产丰富的季节里，全国各地的厨师究竟如何用家乡特有的秘料，将各种食材做成令人食指大动的夏日美味呢？在赤峰人的烧烤桌上，竟然会用双臭组合成就夏日烧烤。
2: 我给你做一个草原特色烧烤，保证你没吃过。
3: 来来来，
4: 这个特别好吃，
5: 有嚼劲儿，咸香。
1: 三名人如何将呈现愉悦姿态的雄鱼做到辣中藏鲜？
6: 这已经研究了好多天了。
7: 那你们吃了多少鱼？
8: 总共有20几条。
1: 上千只蛏子，配上什么样的特殊料汁，才能烹制出宁海人的消夏大餐呢？
7: 太过瘾了，这一大铁板的蛏子。
1: 味道调查员即将带您跨越南北，探寻各地最有特色的夏日

0: 火热的烧烤永远是夏日里的慰藉之一，而在烧烤的江湖中，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绝对占有天然环境优势，遍地的牛羊为这里的烧烤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材料，也让这里的烧烤有了不一样的味道。在赤峰宵夜的烧烤摊，就有一种别样的烧烤食材——烤牛皮。而想要做的好吃不上火，更是有特殊的秘料来助力。
1: 这个特别好吃，
2: 特别嫩，
1: 都坐满了耶！你好，
3: 哎，你好，美女，
1: 烧烤吃，
3: 下边来坐吧。
1: 直接在烧烤摊旁边给我安排临时小座位是吧？
0: 生意火爆到需要临时搭桌，着实让味道调查员始料未及。
4: 喂，串儿来了。
1: 好嘞，谢谢。
3: 尝尝这个，
1: 这一块是吧？
3: 这是烤牛皮。
1: 这么绵软啊，吃起来。哦，这个吃起来是那种脆脆的，汁儿还很多哈。
4: 这个赤松茸也是咱们赤峰的特产。
0: 王林志作为赤峰烧烤界的风云人物，最大爱好便是踏遍山林和草原，寻找独特食材的结合，将牛皮变废为宝，便是他的得意之作。想要做好牛皮，有一样食材必不可少，而它总是生长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4: 我带你来采一种咱们赤峰特有的东西，叫臭蒿。这个就是臭蒿，
3: 是吧？
1: 有点类似于薄荷，
4: 味道非常特殊，
1: 香臭香臭的。
0: 臭蒿，植株有浓烈的气味，常生长在田边、路旁，多与杂草伴生，时常被人们忽略。但是在王大哥看来，这却是宝贝。
4: 来，鲜花送给您。
1: 鲜花也送给你。
0: 采摘完臭蒿，王大哥准备带味道调查员前去林间，寻找一种当地特有的鲜美滋味。
4: 大家伙在采我们赤峰的一种特产，叫赤松茸。
1: 你看这个多敦实，这个感觉真的比我手腕还得粗。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啊，特别的脆。
0: 赤松茸，学名大球盖菇，因其伞盖呈现赤红色，肉质鲜美程度媲美野生松茸而得名。赤松茸以肥为美，高度为4到5厘米之间，越肥大品级越高，肉质细嫩，盖滑饼脆，深得人们的喜爱。原本价格高昂的赤松茸，在经过人工仿生的林下培育后，不仅保持原有的鲜美，更大幅度提高产量，降低价格，成了人人都能享受的美味。当地人常以黄油将其简单煎制，品尝最原汁原味的鲜美。食材就绪，王大哥也准备开始烤制前的处理，可是桌上却摆满了眼花缭乱的食材，甚至还不乏许多水果，这令味道调查员摸不着头脑。
4: 我给你做一个草原特色烧烤，保证你没吃过。先看看原材料，您认识吗？
1: 触感又有点像肝肺，这是哪个部位啊？
4: 这是牛皮，牛的脾脏。
0: 牛皮也称为牛沙干，煮熟后口感干柴，不常被人们食用，但是这却是王大哥家的招牌菜。王大哥将牛皮创新出独特做法，得到食客们的认可。接下来王大哥说要给牛皮脱衣服。
4: 第一步要把它皮给它扒掉
1: 啊，就是这一层膜要去掉。
4: 对，
1: 是吧？
4: 这层膜要去掉。对
1: 啊，你看粘得多紧啊。
4: 是
1: 这层表面的为什么要去掉呀？
4: 它烤制之后它会非常的韧。
0: 去膜后的牛皮切成巴掌大小的方块，用洋葱高度白酒揉搓去腥。接下来王大哥准备揭晓关于腌料的秘密。
4: 咱们现在把需要腌制它的水果给它切出来，这几种水果是起到非常好的去腥增香的作用。
1: 又有果香，其实它们都会带一点点酸度哈。猕猴桃选择的还是有点发硬的这个。
0: 而就在此时，王大哥说还需要一种赤峰人最爱的佐料。
4: 我们还要加入一种非常重要的原料，马奶酒。
0: 马奶酒作为草原特色之一，它能去除牛皮的腥膻味。

0: 与水果一起制成腌料，腌制牛皮，不仅能够让食材有馥郁的果香，同时水果中的果酸还能起到令牛皮更加软嫩的效果。最后用果汁腌制牛皮30分钟，但是想要牛皮有复合的口感，还得有一个关键步骤，
1: 做一个馅料给它酿进去。
2: 哦，酿牛皮啊。
1: 咱们把这个烤牛皮做两种口味。
2: 哦，
1: 第一种口味是用赤松茸跟咱们黄牛肉做搭配。哦，第二种口味是用我们榴莲搭配咱们赤松特有的
2: 臭蒿呀。哎，那不是臭上加臭，
1: 味道很神奇哦。
0: 牛肉切成小块剁碎，赤松茸切丁，混合适量洋葱，加入辣椒面、孜然粉与少许盐调味，赤松茸天然的鲜味与牛肉的香味相辅相成，堪称绝配。王大哥不仅要做出肉包肉的组合，还准备做出前所未闻的肉包臭。
1: 这两种食材搭配啊，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个口味。咱们的牛皮口感本来就非常柴，口感给它中和一下，变得丝滑了吗？
3: 而且它吃起来会像那种奶油慕斯的感觉。
4: 有榴莲口味的吗？给我来5个。
2: 榴莲口味来5个呀。
4: 嗯，
5: 就是想吃榴莲口味才来。
2: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一看是吸引小姐姐。
5: 好，谢谢，
2: 没问题没问题，等着我们哈。
0: 看来臭蒿榴莲馅真是深得青年人喜爱。接下来将腌制好的牛皮侧边划开，再将臭蒿榴莲馅与赤松茸牛肉馅分别填入其中，穿上串封口。本以为终于能够上架烤制时，王大哥却说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必不可少。
1: 小胡先别着急，我们还差最后一步。
2: 还有一步
1: 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2: 嗯，
1: 就是给他穿上一件衣服。
2: 哦，这件外衣有点特别哈。
1: 对，这叫羊网油，
2: 来点这个油给它润一润。
0: 在赤峰的烧烤中少不了的就是羊网油，这是羊腹腔上的一层油脂膜，网油富含脂肪，能够在烤制的过程中浸润牛皮，同时赋予浓郁香气。
2: 来，准备上烤架喽！
1: 开始的时候火力要稍微小一点，
0: 小火慢烤，羊网油在炭火的舔舐下迅速收缩，紧紧裹住牛皮，热量持续上升，羊网油中的油脂逐渐渗出，滋润着牛皮，而内里的羊油与牛肉的香气在炙烤中互相融合，原本干柴的牛皮变得油润丰盈，焦香四溢。当牛皮中的内馅熟透时，转为大火炙烤，羊网油变得焦香酥脆，与软嫩的牛皮相得益彰。包裹在其中的赤松茸激发出的鲜香浸满整个牛皮，榴莲与臭蒿则完全与牛皮融为一体，香甜软糯的同时又带着一丝薄荷般的清爽。
2: 想象中的还要嫩，哎，焦焦的，有点脆脆的口感。
1: 对对，
2: 然后里边就是那种糯糯的。
0: 王大哥用巧思制作的秘料，不仅满足了食客的口腹之欲，更丰富了赤峰的夏日特色烧烤。每每到了暑期，大批游客总会前往福建省泰宁县大金湖，欣赏独特的丹霞地貌和峡谷状水域，更会品尝大金湖的鱼鲜。依湖而居的泰宁人用煎炒烹炸、清蒸白灼的各式做法，将鱼的鲜味发挥到极致。而这里还有一种独特的烹鱼方法，能让4000克重的大鱼昂首翘尾、挺立盘中，制作时还要用当地特有的秘料，让大花鲢又辣又鲜，成为炎炎夏日里增加食欲的必点大餐。想了解这道被称作鱼跃金湖菜肴的制作诀窍，先要找到当地的烹鱼高手杨希鹏。
6: 不停探索与尝试，而成功后的快乐就是我无穷动力的源泉。
0: 杨大哥在展示烹鱼绝活前，先带着味道调查员去了老街，这又是卖的什么关子呢？
7: 哇，这个地方，
6: 这是我们泰宁的那个茶灯宫的鱼子灯的传统文化，这个就是老师傅自己捡出来的。
0: 鱼子灯是三明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每逢重要的开鱼时节，大家都会舞起活灵活现的鱼子灯，期盼鱼货满仓。
2: 杨大哥，咱今天

0: 是要去湖里捕鱼，是不是？
1: 是是是。提前就已经下好网了。啊，
0: 要不然的话就可能没有。
1: 对对对，那没有一下子就抓到那么，要抓多了你就只能要提前换网了。哦，对对。哎，
0: 那咱们这个就是大金湖里面都有什么鱼？
1: 我们这里有最主要的是雄鱼为主。
2: 杨大哥口中的雄鱼到底是什么？想要探寻其中的秘密，还得等起网后才能见真章。
0: 这是花鲢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哦，哎呦，这个头还挺大的。
1: 是是是。哇，
0: 呵，哇，这一条挨着一条啊。哇，但是哎，我发现咱们这边的这个花鲢啊，长得还不是太一样，它比较修长，它那个头不是我们平时市场买的那么大的，是吧？
1: 它的这个在水边游啊，游的比较那个
0: 多一点，
1: 多一点，对
0: 它，所以它身材好。
1: 是是。
0: 啊，你看这个鱼还挺活泛的，这一摸就是很有劲儿。
2: 刚出水的花鲢个头大，力气足，看起来颇有些雄伟的感觉，因而在泰宁收获雄鱼这个俗称。从厨二十多年的杨希鹏，一有空闲就和同事们琢磨创意菜，各抒己见，切磋厨艺。他表示，制作鱼跃金湖之前还有一个环节必不可少。
1: 这个黑膜要把它处理干净，
0: 所以你看就特别明显，这里头这个黑膜，这也是它腥味的，
1: 对，腥味的一个主要来源。
2: 刮掉花鲢内壁的黑膜还不算完，杨大哥说他做的鱼跃金湖造型别致，滋味更是热辣刺激，首先就要让鱼立起来。可究竟如何将4000克的大花鲢做成立起来的造型呢？
1: 我们正面就是改那个直刀进去，嗯，到反面我们得改用这个牡丹刀。
2: 这么大的鱼想要制作出在盘中立起来的造型，杨大哥可是没少花心思。在花鲢的内侧切一字斜刀，每隔3厘米左右的位置下刀，每一刀的切口要尽量切深，不但便于向内弯曲，还能更好腌制入味。至于另一面的鱼身，杨大哥就要秀一秀他的牡丹刀法了。
0: 那这个刀要开到多深呢？
1: 差不多在3厘米厚吧。
0: 然后您这个角度基本上是在45度左右。
1: 对对对。
0: 好，下去大概1厘米左右，往里面横着再来一刀，大概是2厘米左右。
1: 差不多。
2: 牡丹花刀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刀工技法，分为竖切、转刀、横切、起肉4个步骤。一条鱼用2种技法切花刀，是杨大哥给4000克的花鲢立在盘中做造型的关键。不过鱼想做得好，去腥妙招不能少，而杨大哥的去腥秘料可不多见。
1: 这个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我用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茶叶起到这个一个去腥的一个关键作用。
0: 用茶来去腥，
1: 对对对对。哦，
0: 这个还真挺少见的，但是当地人爱喝茶，就可以把它融入进去，
1: 是是是。
2: 用茶叶给鱼去腥，是杨大哥自己琢磨出的妙招。
1: 调水的重点呢，要先把这个茶叶给它炒一下，把那个苦味给它炒掉。炒茶的话，它这个是要手揉，感受它这个茶的这个温度。
2: 小火慢炒，让茶叶断生，去除苦涩的味道，是茶叶去腥法的关键。用指尖轻触，不断拨动茶叶，感知锅内的温度，同时防止茶叶炒焦炒糊。这是杨大哥从厨20多年练就的绝技。
1: 下一步我们再来调一下我们这个特色的去腥水。
2: 去腥水的调制是杨大哥秘不外宣的绝技，而用到的食材绝对能让人在夏季食欲大开。
1: 辣，
0: 好了，每次我都不太相信，然后每次我尝试。
1: 哦，是因为我们泰宁这个地方靠近江西，所以温度也气温很低，所以这里的人也很会吃辣。
0: 哦，发现了。
1: 是是是。
0: 我感觉上头了，这个辣椒有点。
2: 泰宁本地的黄辣椒热辣刺激，让味蕾最快感受到火辣的滋味。 现浇则主要用来提

0: 香。小米辣的辣味更为悠长，为鱼肉带来持久的辣度，而茶叶则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让三种味道更加柔和均匀。将整条鱼腌制20分钟后，抹上全蛋糊，就要入锅油炸定型。而杨大哥又想绝活了。
1: 其实现在就是定型的关键了，是吧？
2: 对对对。啊、
1: 哦，就是让它弯着，先把那个糊给它定住，
2: 是吧？
0: 手持鱼尾，用铁钩勾住鱼唇炸制，是让4000克大鱼呈现鱼跃姿态的关键。这也是杨大哥经过几十次的试验摸索出来的。油温必须保持150摄氏度左右，防止热油飞溅。只需3分钟，等鱼身定型后，再浸入油中继续炸15分钟，把大花鲢彻底炸酥炸透。
1: 现在可以出锅了，是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哦，这个香味儿，来，这个你得小心哦。对对对，
2: 这个因为它这个比较脆，
1: 造型，哎呦，好漂亮，
3: 鱼跃金湖了哈。
2: 对。
0: 出锅，杨大哥说，他预备的下一种秘料是可以不用任何糖色，却能让鱼跃金湖变得红亮，而这绝对是当地特有的浇头。
2: 把那个红菇给它那个泡浸泡一下。
1: 哦，这个红菇也是咱们这边的特产，是不是？
2: 对对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天然的稀有食材。很多人做这个的时候用那个糖醋猪来打，
1: 哦，
2: 那我不一样。
1: 哦，我猜到了，就是用它来调色，是不是？
2: 是是是。
3: 所以最后这个鱼，那个鱼跃金湖这个颜色
1: 有这个红菇的天然的红色来。
2: 对对对。
1: 哦，
0: 红菇是三明极具人气的食材之一，鲜味极佳。用温水浸泡10分钟。汤汁呈现鲜红色，是天然的调色剂。用水淀粉和辣椒调芡汁还不算完，杨大哥还用肉丝、笋丝和红菇炒成浇头，调味增色。将它们分别淋在花莲的表面，一道鱼跃金湖大功告成。
1: 这条鱼的做法也是大家一起研究出来。
2: 是是，这研究了好多天了。
1: 好多天了，那你们吃了多少鱼？
4: 总共有20几条吧。
1: 20几条，有没有吃腻了？
4: 哎，这个我们对美味都不会感觉到腻的。
0: 杨大哥在修炼厨艺的路上，不断精研食材，让美味与艺术一起绽放。炎炎夏日。谁能拒绝铁板小海鲜的那一口爽呢？浙江宁海的长街镇有着上万亩的蛏子养殖基地，让这里的人吃起蛏子来显得分外豪爽。当地人用近1000只蛏子在直径1.5米的铁板上制作铁板蛏。不过他们又会用怎样的秘料展现夏日美味呢？
2: 好的，快点快点
5: 快点快点，赶不上时间了是吧？哎，我看这是您带的工具对吧？
2: 嗯，是的。
5: 这没见过吧？我猜应该是这么用的，你看应该跟铲子似的这么用。但我这还第一次到这种地方来找蛏子，一般都在沙滩上哈。
2: 你别动别动
5: 啊。我不动，
2: 动一下就那个了。
0: 张义军大哥是土生土长的长街人，他自打记事儿开始就跟着父辈下塘捞蛏。
2: 到里面去
5: 啊！我到里面去，给我安排了工位呢，还。
2: 啊，就是有蛏眼的地方啦，就是有蛏子的。
5: 就这小洞洞。
2: 哎，对，小洞洞下面就是蛏子。
5: 哦。
2: 还有像这个蛏，那你从这里挖下去以后，就把它铲开。
5: 哦。
2: 那往这里，就铲一下，它这个手扳一下就。
5: 一整块的泥要
2: 用手扳一下。
0: 掀开厚重的淤泥，在滩涂中翻捡蛏子。

0: 个过程都保持着90度弯腰。才过了20分钟，味道调查员就已经累得瘫软在地。
1: 我才挖了几个橙子，10颗都不到。
0: 但这种高强度的劳动对于称农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1: 我看到这是大哥的腰带是吗？
2: 腰带，
1: 这是为了护腰的，对吧？护腰。那你们现在是不是腰上都有老毛病了？
2: 基本上都有。
1: 那像你们这一天能有多少收入？
3: 一天收入可以200吧。
1: 哦，你觉得还是挺值得的是吗？
3: 哎，对，我还挣得挺高兴的。
1: 哦，还挺开心的。长街的橙子
4: 又大又肥。
1: 来，
4: 哎，上面接一下。
1: 这竹竿就是一个天然滑道了哈。大哥，咱们一天能出多少橙子呀？
5: 一天一般情况150斤。
1: 150斤的橙子，
6: 一人扎150斤。
1: 一人150斤啊？那这有多少个人一共？
6: 一共
5: 20个。
6: 20个人吧。
1: 20个人，哇，3000斤哦。来。
0: 长街镇附近的滩涂是养殖蛏子的天选之地，平坦广袤的滩涂常有淡水注入，饵料肥沃，咸淡适宜，因此蛏子生长快，个头大，肉嫩而肥，色白味鲜。宁海人的蛏子吃法五花八门，有的注重原味，有的讲究搭配。为了犒劳大家的忙碌，张大哥特意留了30千克最好的蛏子，烹制超大铁板蛏。但在制作之前，要先给蛏子洗个澡。
1: 所以现在是模拟出海水的环境。
4: 对对对对。
1: 直接加淡水不行吗？
4: 直接加淡水了，它这个水呢吸进去它就不吐出来了。哦，蛏子呢就胀起来，胀起来以后它就胀死了，这个蛏子就不好吃了。
0: 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他让蛏子清肠的小妙招了。
4: 我们还要加一点麻油进去。啊，
1: 芝麻油是吗？
4: 对对对。
1: 这个有什么作用？
4: 这个就方便里面的就是淤泥啦，更快的就吐出来。哦，加快它的吐的速度。
0: 芝麻油的加入可以隔绝空气，让蛏子在水中加快呼吸，增加吐沙速度。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他的烹蛏绝技了。
4: 他就是这个后面不是有一个筋吗？就是我们本地叫挑筋，就是要挑2/3，不能挑全部挑完。挑完的话它就要散开嘞。
1: 开3/3的话就刚刚好。
4: 刚刚好。哦。它这个壳嘛也不会掉，是永远是闭合的。
0: 给蛏子挑筋是张大哥做蛏子时密不外宣的诀窍。
4: 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个蛏子就是插到这个竹筒里去。一蒸出来了就像花一样的，就是两个触须，很好看的。
0: 白菜丝打底。再撒上一把咸盐，将蛏子挨个码放。
1: 来，上蒸笼。好。
0: 张大哥的巧思不仅让蒸后的蛏子造型美观，还能让盐分和竹筒的清香恰到好处地渗透到蛏肉中。
1: 哎，真的呀。盐之后这蛏子就舒展开了，一个个跟在欢呼似的。
0: 蒸屉里的蛏子只需蒸到半熟就能等待下一步加工。
4: 小吴啊，你那边忙好了没有？忙好了，我们这个搞铁板蛏子了，开始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来来，阿姨们，我带着我的阿蛏嫂们一起过来了。嚯，我们这是一个巨型铁板蛏啊。
7: 这里也摆起来了，
1: 这还真得叫这么多人来来来。
0: 为了让大家伙吃个够，他特意定制了一块直径1.5米的大烤盘，一次烤出的蛏子足有上千只。
4: 好，来，
1: 走，
4: 放点放点，
1: 走，
7: 走，
1: 好，
7: 爸爸没有。
0: 张大哥说，铁板蛏想要做的好吃，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工。
1: 温度升得好快，赶紧加料汁了，咱们。
4: 哦，好的，加。
1: 这是什么呀？
4: 这是雪菜汁。
0: 雪菜是宁海人的灵魂秘料，雪菜

0: 大黄鱼便是当地人气最高的吃法，而腌雪菜的缸里留下的雪菜汁滋味咸香，用来给蛏子调味就是妥妥的宁海家乡味。再倒上两勺酱油，让蛏子的鲜味提到顶峰，最后配上洋葱、辣椒和小葱，为铁板蛏增添热辣的滋味。
1: 太过瘾了，这个大铁板的蛏子今天得吃过瘾了。
2: 对，今天要好好吃嘞。
1: 好好吃，大伙儿，待会儿都围过来吃蛏子了。
0: 将一大锅蛏子快速翻炒5分钟，蛏子里的汁水不断溢出，在铁板上滋滋作响，咸香、焦香、鲜香混合着海鲜独有的鲜香扑面而来，光是闻着就让人口水直流。
2: 大家来吃蛏子嘞！
3: 味道好极了吗？
1: 味道好极了，
2: 太好吃嘞！
0: 先蒸后烤的铁板蛏子火气十足，宁海特有的雪菜汁秘料让蛏子鲜嫩多汁，吃在嘴里不但韧劲十足，还伴有一丝咸香，那是来自家乡独特的味道。

王林志制作的特色烤牛皮，成为赤峰市夏日烧烤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杨锡鹏用多种食材调制口味，为食客呈现出了红润爽口的鱼跃金湖。张义军用家乡物产雪菜汁制作超级铁板撑，犒劳大家的辛苦付出。各地的厨师用自己的智慧和巧思琢磨出的秘料，不仅丰富了我们的餐桌，独具特色的滋味，更是让人难忘的那一口家乡的味道。

0: 一件件精美文物揭示中医与生活的密切关系，
1: 可以看出了我们中医啊它的源远流长。
0: 简单物品传承悠久文化，跟随文物读懂中医，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华夏千年，中医相伴，历史长河中留下的一件件中医文物，不仅记录着中医从形成到发展再到壮大的历程，也为我们留下了先民们治病养生的宝贵经验。为了更好地解读这些文物背后的奥秘，我们邀请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药博物馆工作委员会会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医史博物馆原副馆长张雪亮教授，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文物背后的中医故事。今天我们首先要介绍的这件文物是1974年在福建泉州湾发现的南宋沉船中的中药材，这些药材目前都陈列于中国医史博物馆。这些原盒里装的分别是玳瑁、朱砂、乳香和龙涎香，三个圆筒里装的分别是酱香、沉香和云香，博山容器里装的是胡椒。这些药材不仅体现了中药材当时在海外交流的繁荣和兴盛，更是体现了当时的中医对香类药物运用的广泛和深入。这套文物的背后体现着怎样的中医文化内涵呢？

0: 吉成老师，我们看到这组文物呢，绝大多数都是香药，有的呢时至今日也是非常名贵的哈。
1: 是是是。
0: 所以从这件文物上，能否反映当时中医是很看重与外界的

0: 什么胡桃啊、胡椒啊、葡萄啊，啊，像这些东西。嗯。所以张骞被称为凿空。嗯。什么意思呢？就是开通了这个通道，其实就从张骞开始正式打开了对外交流的大门了。嗯。那从此之后，我们历代，都有对海外的一种交流。嗯。这个南宋。这个时期的这座沉船沉下去，那究竟现在问题来了，它是出海的时候沉下去的呢，还是
1: 回
0: 来的时候沉下去的呢？
1: 不好说哈。
0: 但是从这些物品你可以看出来，这肯定是回来的时候，因为这些药材很多了，都是我们中国当时没有的。
2: 如果是出去的话，主要是瓷器。
1: 对，瓷器、
2: 出水很多，
1: 丝绸、
2: 对，
1: 茶叶。
0: 但是我想起郑和，郑和西下西洋的时候啊，他也带了一些药物出去的。嗯，
1: 对。
0: 这些药物呢，据统计啊，大概有300多种。嗯。那这300多种药物里面，你有比如说人参啊、带黄啊，还有什么藿香啊，啊等等这些东西。那这些呢？有两个用途，一个呢就是自己用的，
1: 对，
0: 因为他有这么多船员嘛，带了这么多随行人员啊，
1: 是的，
0: 也要生病，所以也要使用。同时呢，还有一种呢，就是，到了那个地方，到了其他的国家，也可以给其他国家的一些生病的人，提供方便，给他们使用。嗯，对。
1: 对，所以这一组文物呢，也是当时那段历史时期贸易、运输、中医药交流的一个缩影。
0: 对，
1: 或者从更大的层面上来说，丝绸之路也是经贸和文化互通互融之路。
0: 对，
1: 我知道前不久您刚刚从新加坡、马来西亚讲学归来啊，当地也有很多的华人，是不是那边的中医药的市场也很大，中医药的需求也很大？
0: 对，非常大。我去后来去了那个马六甲，马六甲这个地方还有一口井，就叫三宝井。嗯，是郑和挖的这个井。那为什么挖这口井呢？它是用这个井水啊取出来，可以起到清凉的作用。因为当地啊又湿又热，得传染病的也不少。然后呢，在这个井里面放一些药物。哦，哎，这些药物呢，后来把这个井水取出来，一个呢就是让患者啊再清洗，清洗之后就好了，
1: 洗浴是吗？
0: 哎，洗浴，嗯，洗浴之后呢，慢慢这个病就好了。嗯，所以现在还有一个习俗，也就是喝了这个井里面的水，还有什么就是去病啊，解毒啊，延年益寿啊，这个功效。哦，就是当地啊，你像马来西亚、新加坡啊，都有这种中药的药店，还有一些药铺，还有一些医馆。除了我们华人在使用之外，当地的印度人啊、马来人啊，也经常去使用这些药材。
1: 但是中医药受到那个地区的人们如此的喜爱，也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的，对吗？
0: 对，是的。自古至今啊，当中国出现战乱的时候，很多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人呢，为了避这个战乱，都要下南洋到那里去躲避。这样呢，他不仅啊把我们的文化带过去，而且呢把我们的药材啊，包括有特色的这些东西都带过去了。中华文明的特点啊，一个就是它的包容性，另一个呢就是它的适应性，它很容易被人接受的。所以在对外交流当中啊，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很快就能融入当地的文明、当地的文化当中。
1: 雪亮老师，这些药材呢是藏于您所在的中国医史博物馆，你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们时的印象吗？
2: 第一次的印象就是首先就想到丝绸之路，想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对吧？咱们丝绸之路不仅是有陆路，还有海路，就是对这个海上丝绸之路有了这个实实在在的这种感觉啊，就在眼前嘛，这是出水的嘛。看到这八种药材以后，我就想到一下，想到一个刚来北京的时候见了一个病例。刚来北京，咱们俩85年来上研究生嘛，我在研究生宿舍休息，我来了个亲戚来找我。 说干嘛

0: 到啊，
1: 说我这个孩子一看一身黄的厉害，叫什么新生儿黄疸，急得够呛的当妈的找我来，我找谁呀、啊、我带他找个中医看病找谁呀、啊、找了，想到我们当时我们北京中央大学有个老师叫裴永清老师、嗯、也是我们伤寒教研室的、哦、伤寒学派的啊，也是我们刘笃洲老师的学生啊，我就带他去找裴老师了。我为什么带他找他呢，我看的书啊文章比较多，他的毕业论文题目叫治黄要活血，血行黄自灭，就治疗黄疸一定要用活血药啊，一用这个黄疸就退了，所以我对这个印象太深了，要不找他干，怎么可能想到找他了呢，嗯嗯嗯，结果以后特别神奇，他里头就用点血结啊，我记得很清楚，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之笔，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2: 血结主要就是活血化瘀，
1: 活血啊，退黄，血行黄自灭，很快就退下去了、哦、那么点的小孩子用一点点分量，当然我不记得，非常轻的量、哦、血结粉退下去了，
2: 好神啊、
1: 但后来我的亲戚啊、什么时候见了我都想起这个事儿来跟我说就是第一个我看见这个药的我就想起这个故事来啊，嗯嗯，血结它本来就是树分泌出来的，树皮分泌出来的树脂类的东西嘛，嗯，它还是属于植物药，嗯，而这些植物在南洋东南亚一带最为多见，在国内相对较少，这八种药材在临床还是挺常用的啊，特别这里边比较，因为血结粉比较贵，乳香没药相对便宜一些，嗯，哎，也是一对药对儿，
2: 对，
1: 中医大夫常用的一个药对儿，
2: 对，
1: 哎，用来活血啊，活血化瘀，乳香没药。
2: 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三种药之外呢，还有很多非常名贵的一些木质类的香药，那你有没有研究过啊，张老师，在这艘沉船上为什么装有这么多的香药呢？
1: 香药在中医里头应用很广泛，活血化瘀，温通开窍，这个理气行滞，这都是它的主要功效、嗯、而且呢用于血瘀类的疾病，气滞血瘀类的疾病，嗯，还可以用一些就是开窍类的疾病，用来开窍治疗一些鼻窍不利呀、耳窍不利呀，其他的一些问题、嗯、它既可以内服还可以外用，嗯，既可以治病还可以叫什么呢，预防疾病，
0: 对，
1: 是吧，有的时候作为香、
0: 嗯、闻香，
1: 哎，闻香嘛，啊，所以它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在香药里头绝大部分主要还是植物药，嗯嗯，啊，像我说的乳香没药、血结，它本来就是树分泌出来的，树皮分泌出来的树脂类的东西嘛，嗯，它还是属于植物药，而这些植物在南洋东南亚一带最为多见，在国内相对较少，嗯，
2: 那在您临床给病人诊治的过程当中会经常用到这类的香药吗？
1: 我在临床上呢治疗疾病需要活血的时候用四物汤，当然用的最多、嗯、啊，四物汤桃仁红花加在一起叫桃红四物汤，那想让它力量再大一点，特别是既能理气还能活血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这些香料药，因为凡是香的都能理气，有走窜之功啊，它不仅仅是活血，所以治疗淤血类的疾病我经常加上了这个药乳香没药，其实这是一个小方子，嗯嗯，它叫海服散，
2: 海服散，嗯，
1: 海服散本来是用的外科的、嗯、出自这本书叫疮疡经验全书，顾名思义疮疡、嗯、类就是外科病嘛，啊、嗯嗯，中医外科常见的问题，它是乳香没药各等份把它研成末，用于疮疡类的疾病直接用到患处，这样的话中医叫恶肉自消，哦，去腐生肌，哦，起到这个作用，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方子转化到内科吧，嗯，甚至妇科，淤血类的疾病我们也可以用啊，嗯，
2: 而且在这批文物当中呢，还有一样我们特别特别的熟悉，就是胡椒，这也是药食同源，对吗？
1: 对对，
2: 我们平常要是受了风，感觉自己要感冒了，嗯，那回家之后呢，就赶紧熬上一碗热汤，再往里边撒很多很多的胡椒粉，喝完之后出一身大汗，第二天就不会生病了，这也是对香药的有效的运用。
1: 像胡椒粉这样的药，你有鼻炎的，你闻一闻，它都起到通窍的作用，嗯，
2: 打一个喷嚏可能就会舒服很多，
1: 这叫取涕法，啊，取涕法就让它打喷嚏，嗯，
2: 所以您看，一艘古商船呢，从淤泥中重见天日；一批中药材呢，从尘封里闪耀在世人眼前。悠久文化所带来的璀璨异彩，再一次印证了以中医药。

0: 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有着长久而繁盛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穿过历史的尘埃，用文物开启中医药智慧的大门。
2: 文物是人类活动的遗产，是历史和文化的立体展现。
1: 探寻中华传统文化，解读中医传承奥秘。
3: 因为它的辩证论治思想、方法、迄今为止一点不过时。
1: 跟随文物读懂中医，健康之路倾情奉献，敬请关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文物还是和香有关，它就是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1934年出土于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的东汉彩绣云纹香囊，这是现存最早的香囊实物，代表了中国古人对香的实际应用。这个小小的香囊背后体现了怎样的中医文化内涵？我们一起来听张其成教授的解读。
2: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智慧，所谓的香囊，就是佩戴的这个香囊里面的这些芳草类的药物。这个是非常神奇的。这个历史啊，应该说至迟有2500年以上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啊，其实就已经有了。它最早啊，这个香囊不叫香囊，它叫什么？叫绒绣。
0: 绒绣。
2: 哎，绒绣，那个绣写现在是写个臭字，它不是把臭的东西装进去，
0: 这是闻的意思。
2: 哎，那个是一种广义的一个种气味，就叫做绣。它绒呢，就是一个囊，把它装起来包起来。在《礼记·内则篇》里面，他就记载了，他说：“囊履未关机者。”什么意思？就是男人、女人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古代是这样的，男子是20而冠，要行冠礼，戴帽的那个礼仪；女子呢是15而鸡，
0: 及鸡，
2: 鸡就是那个簪，
0: 哎，
2: 也叫束发，然后用一个簪把它固定住，这是表示成年。不像现在都是18岁，男女都一样，不是的，古代有区别。那这个时候没有成年的孩子要做什么呢？皆佩绒绣，都要佩戴这个香囊。媚赏而朝，媚赏就是拂晓，天亮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要去，到堂前去问候父母亲。问候父母亲什么呢？问何食饮衣，就问你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哎，这是一种礼仪。就可见你看佩戴香囊，是没有成年人的问候父母亲的一种礼仪。还有呢，这个香囊啊，它发出这个香味了，哎，它能够避开啊这种毒啊，这个蚊虫啊，哎，就可以拿来避除蚊虫的叮咬。哎，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屈原呢他写了离骚，离骚啊这里面就讲了他怎么佩戴这个香草。护江离与披直兮，任秋囊以为佩。啥意思呢？这个护啊就是披的意思，江离也是一种香草，辟直其实就是白芷，也是这种香草。哎，把这些呢都披在这个肩上，然后呢任秋囊以为佩。任的意思是本来是绳子，它这里是指把它穿起来，把这个秋囊，兰花。这个秋囊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折囊，也有人说是佩囊，但这两者是不同的。 它这里主要是指一种香。

0: 啊，去香草，干什么呢？配在身上。当然了，屈原讲的这些香草啊，披在身上，配在身上，他肯定不是讲到防止这个疫情，这不可能的了。他是自己的这种高洁的品性啊，然后这个美好的心灵的这么一种反应，也是一种高雅的行为。那么唐代孙思邈啊就提过了，他说佩戴香囊它可以避疫气，令人不染，这个时候就是防治疫病了，使别人呢就染不上传染病，就这么一个逐渐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所以您看，就是在中国古人的礼仪方面、生活方面，可能香囊都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0: 这也可以看出我们中医啊，你看，它是日用化的、生活化的。
1: 没错。对，我们也知道哈，有一个香囊呢佩戴在身边啊，真的是可以怡情养性的。但在中医防疫的过程当中，它主要是为了驱瘟避秽，关键还是靠在这个香囊当中放入了一些中药材在发挥作用，是不是雪亮老师？
2: 对，这个有很多芳香类的药物都有这种作用啊。有人还做过实验，那病房里头那用中药啊，苍竹啊、艾叶啊来熏，点着以后熏，它和用那个消毒剂的时候取得效果没有差别。那作用就这么好啊。当然最有名气的叫四大金刚啊，中药香囊里头用的就是藿香、佩兰、苍竹、艾叶啊。这个当然在临床，藿香、佩兰我是经常用的啊，用于脾胃病啊，什么行脾啊，芳香行脾。我觉得我刚才说的有人做实验，它也是有文献依据的，就是因为中国古人中医就喜欢用艾叶、苍竹这样的东西来避秽。避秽其实也起到杀毒的作用，杀菌啊、消毒的作用啊，因为它里头有些成分，挥发油也好，什么也好，它能抑制一部分细菌和病毒啊，所以是有一定道理的啊。做香囊呢，另外一个就是比较简单，取材又比较容易啊，是，所以说呢，它是再加上你说的，它有一种民俗吧，啊，有一种民俗的一个习惯，从古到今就流传下来了。
1: 对，其实今天我也带来了几样东西哈，我们节目也请到了一些中医，然后他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推荐我们可以使用香囊，然后当时我还特别记了几个装香囊的这个小方子，然后里边有藿香、丁香、白芷、薄荷、菖蒲啊，也都非常的简单，打粗粉等量，然后放入到香囊当中就可以了。当时我真的是按照我们中医专家推荐的这个方剂哈，自己到药店去买来中药去打粉，然后把它们就装入了这样的小香囊当中。这个香囊现在还挂在我的床头啊，然后我也做了好多给我身边的家人好朋友，他们都特别喜欢这种方式，因为佩戴香囊本身就是一件雅事啊，再加上它还能够在关键的时期帮我们来进行防疫，所以真的是特别受到我们老百姓的喜爱。然后现在我的床头还有一个小香囊，这是一个变形的香囊，这是我的好朋友送给我的，他知道我很喜欢小马，然后就把这个香药放入了小马里，我特别喜欢闻这个味道，我闻完这个味道就会觉得哇，好安心。所以这个香囊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深受我们喜爱的一件物品。那雪亮老师，您在临床哈给病人调理一些其他疾病的时候，会推荐他们使用香囊吗？
2: 香囊是个中医的传统的好的东西是吧，还挺雅。我个人对它，个人认为它属于一种辅助手段锦上添花因为中医有时候想力求取得最大的效果，他就想尽各种办法。就像刚才咱们举例子说，风寒、外感风寒，啊，疫情也好，普通的流感也好，你看张仲景在开了方以后，想得很详细啊，要让病人温服盖，盖被子，要增加衣服，因为你是风寒嘛，啊，你要多穿多盖，还不行，又想办法，你看他想得很周到，错热吸粥，要多喝。白粥，热的话热稀粥，白开水也可以，温开水也可以，就把一切办法都想进去，让尽可能的把这个风寒的邪气尽快的给它清除出去，这样的话让

0: 身体尽快的这个恢复。香囊我认为也是一种辅助手段，是这种辅助手段，你不能把它作为一种啊这个主要的手段。
1: 嗯，对，
0: 它属于辅助手段，所以我在临床给人推荐它也主要不是靠它啊。那假如说人家问到了，病人说问到了，你看这个张大夫，我最近有就像你一样，我有好几种香囊。我说你有鼻炎吗？你有过敏性鼻炎吗？有鼻炎，有很多人有鼻炎。我那个香味如果比较浓烈的，你经常闻，你要闻那种打喷嚏那更好。他终于有个办法叫取替法。
1: 嗯，
0: 取替法，你打喷嚏，多打几个喷嚏，特别感觉到温暖的情况下，多打几个喷嚏，叫正邪交争，去邪外出，能取掉宣肺开窍的作用。
1: 嗯，
0: 然后让你的鼻炎能得到缓解嘛。
1: 哦，哎，还可以治疗鼻炎。
0: 对对对对，不，这也是一种辅助手段。
1: 对。您看，一缕药香沁出了医者的责任担当，一片颈部植入了医者的心系万户，这就是我们的中医。
2: 把中药佩戴在身上，把邪气阻隔在体外，这既是中医的智慧，也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文物，它是通过焚烧香药产生烟气，从而净化空气的一个器具。它就是1981年出土于陕西兴平市汉武帝茂陵东侧从葬坑的西汉鎏金鎏银铜竹节香炉，目前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这个博山造型的香炉原本是汉武帝的自用之物，后来为了祝贺姐姐杨信长公主和卫青大婚，汉武帝将这个香炉赏赐给了二人。仔细观察这个香炉，会发现它的造型非常优美，尤其是炉盖部分看上去像一个多层的山峦，云雾飘渺，再加以金银的勾勒，我们可以想象，如果香炉里有香正在燃烧，烟雾笼罩着炉体，造成一种山景朦胧、群山灵动的效果，仿佛我们来到了一个仙境，就是海上的博山。秦汉时期的皇帝都热衷于追求长生不老之术，往往会信奉一些神仙方术之事。在这个习气下，就出现了博山炉。这个博山炉在汉代是广为流行的，同时香薰疗法也是中医和我们生活结合最为紧密的一个表现。这个香炉的背后又体现了怎样的中医文化内涵呢？我们一起来听张其成教授的解读。
1: 我们看这件文物呢，真的是美轮美奂啊。那其成老师，从中医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您觉得它能够体现什么样的文化内涵呢？
3: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用香啊，这种习俗啊，实际上流传是很广的。但是可以看出来，这个香炉啊，你看，其实是生活化。到后来啊，我们老百姓啊也都使用了，所以可以看出了我们中医啊它的源远流长，它的普及化是要跟生活要密切关联的。离开了生活，那就可以说这个东西啊就很难传下来。
1: 嗯，
3: 那么所谓的生活化其实很简单，嗯，就是我们的日常的，你看衣食住行，
1: 嗯，
3: 等等等等，
1: 对，
3: 它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跟祭祀，祭祀在古代它也是生活化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对，
3: 根据《尚书舜典》的记载啊，尧舜禹，尧啊，他把王位禅让给了舜，那舜呢，他就怎么样呢？在接受这个我权位的时候，他就祭祀。祭祀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呢？叫做伐木生烟。
1: 嗯，
3: 就伐就是烧，烧这个木头，这个木头呢，很可能就是香味的香料。
1: 嗯，
3: 烧了之后啊，就生出这个烟，这个烟呢就带有香味。哎，是这么慢慢传下来。
1: 嗯，
3: 然后呢，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候人们啊更广泛的运用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屈原，
1: 嗯，
3: 护江离与辟直系，任秋郎以为佩，
1: 嗯，
3: 哎，这个就是佩戴这个
1: 香草
3: 香的香草。那么

0: 秋战国时期呢，人们对香料的植物啊就直接运用了，比如说焚这个香料，焚烧，烧的是用艾蒿，还有佩戴的，就是刚才讲的屈原的是一些香草，可以佩戴在身上，还可以做什么呢？熬，把它熬成膏，比如说南膏，还可以做成酒，你比如说郁金香就可以入酒，我们可以看到，在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那里，出土了一个女尸，2000多年了，因为马王堆汉墓是汉文帝的时候入葬的。那么这具女尸呢还不腐烂，那当时啊是震惊了世界，而这个女尸的棺椁里面就有很多香料，就放了有香料，那么再到后来，到了宋代的时候，那香料更是普遍运用了。我们都知道宋代的时候有一幅名画《清明上河图》，那个《清明上河图》啊，你注意看，这里面呢好多呢是香铺，
1: 对，
0: 就是卖香的，啊那些店铺，它挂在外面呢有什么什么什么香，还有什么什么檀香，什么什么香，哎，这已经比较普遍了。
1: 其实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的人对于香是深爱着、需要着、使用着的啊。雪亮老师，从中医临床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香哈、在我们治病的过程当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2: 看到这件文物，我感觉到很亲切。因为我们中医科学院的博物馆也有博山炉，也有博山炉啊。就像你说的，它已经融入到百姓的生活啊，特别是在五代。这个因为香呢，从中医来讲，它有芳香开窍啊，醒脑提神，还有芳香避秽这个作用。特别是芳香避秽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消毒的作用。你看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头就记载了，用苍竹和猪蹄甲在一起来焚烧，来这个净化空气啊，来这个消毒防疫。
1: 所以既可以内服，也可以焚烧，有两种使用途径。
2: 对呀、它是净化空气嘛。避秽嘛，中医叫避秽，避秽。这个芳香类的药有很多啊，外用我的经验不多，内服是经常用的，特别是治疗脾胃病。因为有中医有个名方叫丹参饮，有人叫它叫丹参饮子。除了丹参，里头就有檀香、砂仁，就这三味药，它是用于胃病的常用的一个药，一个小方子。
1: 砂仁是香味药，
2: 香味药。
1: 檀香更是，
2: 檀香更是，芳香行脾。行脾开胃，常用于这种脾胃疾病。那脾胃疾病现在很多见，特别多见，慢性胃炎、胃食管反流、什么糜烂、溃疡啊、息肉，都是胃病的常见。假如又是，你比如虚寒的，我们可以配凉附汤，高粱姜、香附。
1: 香附是香药。
2: 香附它起码也是理气的，也是理气的。还有百合无药在一起，它顺气儿的，养胃还顺气儿。所以这几个小方子是经常搭配在一起的，还比如说治疗这个脾胃疾患，我还经常用的香味药，藿香佩兰，
1: 对，
2: 那是行脾的，
1: 对，
2: 你看藿香正气散嘛，就是藿香嘛，特别是这个脾胃有点湿气的，用了香料药效果更好。
1: 那通过这件文物呢，让我们感受到袅袅青烟飘散着草木的精华，徐徐幽香传言着千古智慧。用中医的理念指导生活，用中医的方式参与生活，这就是中医。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一幅幅精美图画记录中医奥秘，
0: 有图有文，给人呢非常直观，一目了然。
3: 跟随文物读懂中医，健康之路倾情奉献，敬请关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把中药融入生活，使中医中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就是中医流传千年而不绝的

0: 秘所在。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文物是收藏在故宫博物院中的水晶玉柄五珠太平车。看到它的样子，很多爱美的女性一定会觉得非常亲切。这不就是她们在生活中会经常用到的面部美容仪吗？这么简单的一个物件和中医的发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一起去听听专家的解读。
1: 齐生老师，您看这个太平车呢，一是造型很简单，二一个呢，它操作起来也很简便，人人都可以上手。所以您觉得是不是相对简单的东西是更容易深入到我们的百姓生活当中的呢？
2: 对，您说得很对。如果这个东西太复杂了，就不好操作了。所以中医啊，它有一个特点叫简便连验。这就是中医的一个特点。这也就说明什么呢？中医融入生活啊，也一定要简单，要有简单的操作的一些器具。但器具在使用起来的时候也要简单。所以只有简单的东西才能流行的久远。我就想起《周易系辞传》第一章就是这么说的。他说：“易则易之，简则易从。”你只有容易的东西，那别人一下马上就知道了，啊！你只有简单的东西，才可以操作，别人呢才可以跟着来学。
1: 对，啊，
2: 这个易之呢则有亲，易从则有功，啥意思呢？你容易知道的东西，你看，哎，你就会很亲近它。你拿的这个东西就爱不释手了，
1: 对，
2: 是吧？就很亲近它。
1: 我觉得小孩老人，你只要拿到它，就会下意识的开始在身体滚动起来了，哈，就开始治疗了。
2: 是，易宠呢则有功，你大家都跟着去做了，哎，它的功效就出来了。你看，这是《周易》啊，讲得非常清楚。
1: 对，雪亮老师，是不是在您的中国医史博物馆里边也有类似的太平车？只不过就是质地不一样。
3: 我们至少有两个，
1: 嗯，
3: 有两个太平车，所以看到很亲切啊。这个太平车有各种各样的质地，有玉石的，有水晶的，还可以有扁石，也可以做啊，其他也可以。我看一下它最亲切，还不是因为我们博物馆有两个这个。我经常来健康之路，你能看出来我和我们老同学除了长相不一样。他说比我端正，端正一些。
1: 都很端正啊，都很帅呀、啊。
2: 都姓张，你又是老同学。
3: 你以前从来没发现过？我得过面神经麻痹。
1: 哦。
3: 我在十几年前得过面神经麻痹，这个是个小病是吧？
2: 对。
3: 这个小病，西医讲就吃点抗病毒的药啊，吃点营养神经药，中医啊中药也行，针灸也行。大概有90%的人，其实你不吃药，他自己也会好。一两周就好了。
1: 就吹了风之后，然后有一边脸活动就没有那么灵活敏感。
3: 我怎么得的？
1: 是吧？
3: 大夏天的吃饭喝酒，几个人太热情，使劲劝，使劲劝，就喝多了。喝多了，在空调下边吹了一夜。
1: 哎呦，
2: 吹风。
3: 第二天早晨起来刷牙就开始漏水，然后再过一天就厉害了。好，过些天那就吃药扎针。但是我最担心就是留后遗症啊！哎，他偏偏因为我周围那不都是医生嘛，中医西医是吧？他最后就留点后遗症，他挺明显，我自己认为挺明显。我说我以后我有点自卑了，我电视台不去了。你这明显的后遗症，你上什么电视啊？我哥还逗我玩，说你从小两个脸就不一样了，另外一边就有点歪。
1: 真的很会安慰人啊！
3: 他认为我从小就有点歪啊。
2: 对，
3: 我当时在我们中医科学院任培训中心主任。那每天都有高手在那讲课啊，有一个朋友他在这个太平车的基础上他改进了，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艾灸融合在一起，你能不能想到怎么融合？怎么融合？
1: 我见过那个东西。
3: 怎么融合？
1: 我之前还把它送给我的闺蜜了，就是用一个像镂空的一个金属的物件，然后把那个艾条压实了之后，放到那个镂空的。那里边去点燃了，然后就又可以滚，还可以就是像做艾灸一样，它有热气释放出来。
2: 对，
3: 张老师，我来跟你说面部滚灸。哟，哦，面部滚灸好吧？我就躺我那个沙发上，办公室有个长沙发，躺那儿垫两张那个面巾纸，它就发烫嘛。他给我做面部滚灸，面部按摩一起啊，面部按摩，面部滚灸。哎，我就是过段时间以后，我就愿意出来讲了，没问题。
2: 对，
3: 起码我不说，一般很多人是看不出来的。
1: 看不出来。
3: 就是我，所以我看见太平车，我就觉得它改进。

0: 弄一下，前面是中间是空的，
1: 对，
0: 空的可以点上艾放里头，可以发热，
1: 对，
0: 面部滚灸，然后做了没几次，我觉得就效果还挺明显的。
1: 那个滚起来特别的舒服，
0: 对呀、啊，
1: 因为它会释放热气，因为有的时候人脸在上面，就很少我们会搓面揉面，
0: 对啊对啊、
1: 基本脸都是比较凉的，
0: 对啊、
1: 但用那个带艾的。太平车滚动完之后，感觉整个的面部的气血全都被调动起来了，非常的活跃。然后你看啊，就是女生做完之后，脸色特别的好，就像打了粉底、涂了腮红一样，自带滤镜。
0: 因为我们从来不关心美容，我们踢球都在大太阳下边踢球。但是呢，就是那个我印象是因为很长时间了啊，因为这个东西有没有后遗症，一过两个月、三个月肯定能看出来。
2: 对，
0: 一两三个月还没有恢复。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还没恢复，那就说明要留后遗症了。但是而且在我用了各种其他的手段以后还不行，最后加上这个，
2: 对，
0: 叫面部滚灸，又加上面部按摩。我说面部按摩也很有意思的哈，你比如说一个手在里边口腔里边，一个手在外边这么捏，很疼的。鼻孔也是，这个电视机前面有得过面神经麻痹的人，他捏他就知道，你正常人去捏可能也疼，他就这么个按摩法，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哎，我说你这个效果还挺明显。
1: 对，所以像太平车这样的一些器物，不光是能够起到保健的作用，关键的时刻用对了方法，还是可以治病的。
0: 不能小看，
1: 是的，所以您看，无论何时呢，中医与我们的生活呢都是息息相关、密切相连的，在生活当中丰富自己，在应用中修正自己，从而护佑众生，延绵不绝。这就是我们的中医。好，感谢我们两位老师今天和我们的分享，明天的节目期待您的关注，再见。
3: 看似普通的萝卜如何能登上宫廷宴席，甚至成为中医良药的，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六集《萝卜赛人参》。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种蔬菜随处可见，它价格低廉，模样普通，却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和生活记忆里，它就是萝卜。无论是北方寒冬窖藏的看家菜，还是南方早茶餐桌上的精致点心，无论是中医处方里的药用食材，还是宴席上的压轴佳肴，萝卜都以各种姿态融入了我们的三餐四季。它看似平凡，却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从《诗经》中的记载，到唐宋时期的广泛栽培，从民间谚语中的小人参美玉，到宫廷御膳中的精致菜肴，萝卜早已超越了普通蔬菜的范畴，成为承载着中国人生活智慧、饮食文化和历史记忆的特殊存在。我们或许每天都在吃萝卜，却未必真正读懂它。那么，萝卜的原产地在哪里？为什么古人会将它与人参相提并论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六集《萝卜赛人参》。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2: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萝卜。萝卜属于根茎类蔬菜，属于十字花科萝卜属，一年生或者两年生草本植物。中国是萝卜的原产地之一啊，除了中国以外呢，在地中海东岸、亚洲的西部和中部地区，也是萝卜较早栽培种植的地区。萝卜按其种类，可以分为白萝卜、青萝卜、红萝卜等不同的品种。这里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啊，这里说的红萝卜，不是我们平时吃的从域外引进的那种胡萝卜。胡萝卜呢，它属于是伞形科胡萝卜属啊，它和中国的本土萝卜不是一个科属的植物。所以今天呢，我们先谈中国本土的萝卜，最后再说从域外引进的胡萝卜。民间对于

萝卜有很多的谚语，你比如说萝卜就咽茶，喝的大夫满街爬，十月萝卜小人参，冬吃萝卜夏吃姜等等。这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萝卜这种食物除了是蔬菜之外呢，还有特殊的药用价值。我讲一个我自身亲身经历的例子啊，这有一年呢，我得了这个胃病，消化不良，吃完饭之后不消化，找了一位老中医。那么这个老中医呢，给我把完脉之后呢，给我开了一个方子，说你吃汤药吧，先开三副，喝三天，喝完之后呢，你再来找我，照方抓药吧。然后喝了几副中药，哎，果然这个腹胀的感觉就消化了很多。又吃了几副中药之后呢，哎，我的胃病就好了。这么神奇的方子是什么呢？我就看了一下，那里面呢有些中药我认识，但是有一味中药以前我没有见过，它的名字叫做莱菔子。这什么是莱菔子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我才知道，哦，原来莱菔子就是萝卜子。为什么这个中药叫莱菔子？是因为古代最初萝卜的学名或者正式的名称叫莱菔，也就是说萝卜这个名称实际上是民间的俗称，它的正式名称应该叫做莱菔。那今天呢，萝卜已经取代莱菔成为萝卜这个植物的正式的名称了，这里面有一个古今转换的问题。那么关于萝卜可以入药的记载，在古代的典籍中呢是屡见不鲜的，除了可以内服之外呢，还可以外用。比如宋朝有一个文人叫做张邦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墨庄漫录》。在这本书里边呢，他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宋神宗时候啊，王安石变法，每天呢日理万机，很多的大量的政务需要处理，那么这一着急上火，得了这个偏头疼，头疼欲裂，实在是坚持不下来了，他就去给宋神宗啊报告说，不行了，我这个得了这个头痛，无法坚持办公，我得请假回家看病去。那宋神宗说，你别走啊，你这现在这变法的事都是你在主持的，你走了这变法怎么办呢？啊，你不能走，你不是头疼吗？你等着，一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药来，你就在这儿等着。王安石这就听皇帝话吧，就不能走。结果过了一会儿呢，还真的就来了一个小太监，送来了一个小药瓶，然后告诉这个王安石说，王大人，这是皇帝让给你送的皇宫的秘药，您要是左边的头疼，您就把这个药啊从你的右鼻孔滴进去，你要是右边头疼，你就从你的左鼻孔滴进去。王安石就依照这个指示啊，把这个皇家秘药滴进去了，哎，果然过了不久，他这个头疼就缓解，后来就彻底好了。这么神奇的药，这一下子就轰动朝野啊！皇帝亲自给王安石送药，而且送的是谁都没见过的一种药，就是成了一个秘密了。那么有一次呢，苏东坡从黄州回来以后啊，拜访王安石。苏东坡这人好奇啊，他就问王安石说，这个当年呢，皇帝给你送的这个治头疼的药啊，听说很灵啊，我也经常犯头疼病，您能不能把这个药的配方秘方告诉我，我不告诉其他人，我这个自己用。这个王安石呢就把这个配方告诉了苏东坡。那么这味外用药的配方是什么呢？就是用生萝卜榨汁，然后呢配着生龙脑滴入这个鼻孔来用。生萝卜好找啊，但是这生龙脑是什么呢？生龙脑是当时从东南亚地区进口过来的一种香料，东南亚地区特产的一种树，树上分泌的树脂，宋人称为龙脑。就是萝卜好找，关键是这个生龙脑必须得从国外进口。但是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萝卜它的药用价值除了可以内服治疗胃病之外，还可以外用治疗一些这种突发性的疾病，可见萝卜的药用价值是很高的。中国人种植萝卜的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早在《诗经》中就有关于萝卜的以及同类植物的记载。那么到了这个唐宋时期，萝卜的种植呢就已经遍及了大江南北，特别是在宋朝，因为在宋朝人的这个诗文中啊，萝卜是经常出现的一种蔬菜。比如
南。

0: 宋有一个文人叫做刘子辉的，他在武夷山隐居，他就写过一首原书石咏的诗，其中就提到了萝卜的种植。诗是这样写的，说密壤深根地，风霜已饱经，如何纯白质，尽地染微青。密壤啊，就是种植萝卜的这个土壤啊，非常的厚实，非常的肥沃。那么把这个萝卜的种子呢，深深地播种到这个土壤里面，深根地嘛，根地就是萝卜的根。风霜已饱经，我们都知道，下过霜以后的萝卜是最好吃的，这个时候的萝卜又甜又脆，口感好极了。那么从他的描写来看，他种的是白萝卜，因为如何纯白质嘛，说明他种的这个萝卜通体是白色的，只是在近地的地方稍微有一点点微青，有点点绿色。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他那个时代，他已经在武夷山地区普遍的种植萝卜了。南宋诗人杨万里，他呢有一次呢坐船到金陵去，就是去南京，那么在长江上遇到了大风浪，那为了避风啊，他这个船就不能走了，就临时停靠在这个长江一个江心洲上，叫丁家洲的地方，在这里躲风浪住了两天。结果他就意外地发现呢，这个丁家洲这个地方呢，简直就是一个萝卜的世界。他的这个诗里面呢是这样描写这个丁家洲的：岛居莫笑三百里，菜把活他千万人，白浪打天风动地，何曾惊着一微尘。就是说南宋的时候啊，一个长江的江心岛上种满了萝卜，按杨万里的说法，这个岛是三百里阔啊，那得是多大一块萝卜田呢？那么种这么多的萝卜，显然不是本地能消化得了的，所以当地人呢，主要是把它贩卖到金陵去，也就是南京。由此可见呢，在南宋的时候，萝卜的栽培已经到了一个很大的规模，已经商品化了。杨万里所避风的这个丁家洲，在历史上啊，可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地方，因为就是在这个江心岛上，在杨万里避风过去80多年以后，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役，我们称之为丁家洲之战。在南宋咸淳年间，蒙元的军队可是大举攻宋，先是在襄阳进行襄阳保卫战，但是到了咸淳9年的时候，襄阳呢城破失陷，也就是说长江北边的最后一个军事重镇被蒙军占领了。那么元军呢长驱直下，就打到了长江边上。那么南宋的最后的精锐啊，南宋的水军就在丁家洲这个地方摆开战场，以长江天险作为依靠和元军对峙。德佑元年，也就是襄阳城破2年之后，元军呢在这里发动了火攻，就有点像当年的赤壁大战一样，只不过放火的是元军。南宋的精锐水师在这场丁家洲战役中损失殆尽，长江天险被突破，从此呢南宋的灭亡就进入了倒计时。所以杨万里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当年他有这样一种预测，他说白浪打天风动地，何曾惊着一微尘，就是滔天巨浪发生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岛上种萝卜的这些居民，他们呢却处变不惊。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方面他们常年生活在长江之上，他们见惯了风浪，另一方面呢也就是说这种朝代变换呢，这种改天换地的变化呀，其实对于这些岛上种萝卜的老百姓来讲没有任何影响，该种萝卜种萝卜，该卖萝卜卖萝卜。也许杨万里当时已经对后来这个南宋局势的走向有了预测，所以在他生前他就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首诗。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萝卜究竟有着哪些独到优势，能成为国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家常蔬菜呢？
0: 就是萝卜呢，它可以又当菜又当饭。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随着萝卜的普遍种植，那么在大江南北祖国各地都可以看到萝卜的身影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种萝卜呢？这是因为萝卜这种食物有这么以下四个方面的优点。首先是因为萝卜这种植物产量高，它的亩产呢可以达到几千斤甚至上万斤。第二个优点呢，耐存储。萝卜呢收获之后存放起来，只要存放得当，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不坏。我们北方一般是挖一个萝卜窖，把萝卜大量的储存起来，有的干脆就是挖个坑把萝卜埋在土里面，这样的话呢萝卜就能很长时间不坏。当然这里面有一个缺点，就是随着天气转暖以后，埋在土里的萝卜呢会发芽，会变糠，吃起来就没有那么清脆了，这也是它的一个缺点，但是呢它不会坏。第三个特点呢，是萝卜特别适合做成腌菜来吃，萝卜干、萝卜条，甚至整个的腌制成这个酸萝卜、辣萝卜，把萝卜做成腌菜的做法在宋元的时候就已经普及了。元代农学家鲁明善就写过一本《农桑医食撮要》的书，里面呢就记载了腌萝卜的具体做法。书是这样说的：萝卜不论多少，削去根须，净洗，以盐插之，放于瓮内腌五六日，下水时敷搅匀，一月后可食。用一二鹅梨则香脆。当时腌萝卜很讲究，不光是把萝卜放到瓮里面就那么简单，还要配一些水果，比如梨丝，和萝卜同腌，腌出来之后的萝卜呢又香又脆。这种在这个腌萝卜里面加入水果这种做法，可见呢当时呢在北方腌制萝卜以供这个冬天来食用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萝卜的第四个优点呢，是它可以忌饥。什么叫忌饥呢？就是萝卜呢它可以又当菜又当饭，如果这个家里没有粮食了，或者粮食不够吃了，那么萝卜还可以当成主食来吃，吃了萝卜同样能够抵抗饥饿。所以元代农学家王珍在《王珍农书》中说，和芦苻，也就是萝卜，南北所通美者，生熟皆可食，凶年亦可忌饥。什么叫凶年呢？就是发生了这个粮食减产、饥荒这个年份叫凶年。那么到了就是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可以用这个萝卜来挡一挡啊，就可以忌饥。功用甚广，不可拒数。关于把这个萝卜当成这个忌饥的这个干粮来吃的这种做法啊，现代社会也发生过。你比如这个朝鲜战争打上甘岭战役的时候，我们这个志愿军战士在这个坑道里面坚持作战，但是这个坑道的外面这个运送补给的这个道路啊被敌人的炮火阻断了，战士们在这个坑道里面呢没有水喝，即使有这个压缩干粮啊，但是没有水也吃不下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的志愿军的这个指挥员啊，就发挥聪明才智，调集了大量的萝卜送进这个坑道里面去，哎，因为这个萝卜本身水分含量很高，它吃了以后照样能够解决饥渴的问题，所以这个萝卜在这个上甘岭战役中就立下了大功了。正是因为萝卜有上述的这些优点，所以它在民间得到了普遍的欢迎，它的种植面积也遍及祖国各地。
1: 一方水土养一方食味，看似普通的食材往往承载着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与文化心境。萝卜生于乡野，融于市井，早已超越了果腹充饥的单纯功用，成为中华饮食文化里一抹质朴的底色。当它走出烟火灶台，走入书香萦绕的文人天地，便不再只是果腹的食物，更化作了一段岁月印记，一缕闲逸情思。这份扎根于日常的滋味，在文人笔下又被淬炼出怎样别致的风雅佳肴呢？
0: 刚才我们讲了古人如何种萝卜，那么古人如何来吃萝卜呢？南宋的美食家林洪在他的《山家清供》一书中就记载了一道萝卜美食，他把这道美食呢称为

0: 梨糖羹。那么关于这道美食，它是这样记载的，他说囊客于梨糖书院，美食后必出菜汤，清白即可爱，饭后得之，提壶甘露，味亦即此。寻袍者，只用菜于炉符细切，以井水煮之烂为度。他把这道菜呢命名为梨糖羹。为什么叫梨糖羹呢？因为梨糖是那个书院的名称。当年呢，他年轻的时候，他在这个梨糖书院里面读书，准备科举考试。那么这个书院里面提供的饮食里面，除了有主食之外，饭后呢给提供这个羹汤。这个羹汤是怎么做的呢？就是用蔬菜和芦苻，也就是萝卜切碎，用井水煮，煮烂之后做成这个萝卜羹。他吃了以后他觉得很好吃。提壶甘露，味亦即此啊。提壶是什么？它是指的一种美食，也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奶油。甘露呢，是古人传说中上天赐予的一种仙露，味美异常。他说这个井水煮萝卜做的这个梨糖羹，比奶油、比天上的仙露还好吃。这里面呢，可能有古代文人的夸张成分。那么为什么这个美食家林洪居然对这个井水煮萝卜这么难以忘怀呢？这里面呢有具体的原因啊。首先呢，是因为他生活的那个环境，梨糖书院，这种书院呢，过去的虽然提供食宿，但实际上呢，条件是很清苦、很差的。那不是有那个著名的例子吗？就是这个北宋的宰相
1: 范仲淹，
0: 当年他在这个书院里面读书应考，这个生活清苦到什么程度呢？每天只有这个煮的粥和一碟咸菜下饭。
1: 范仲淹
0: 就把自己这个煮的这锅粥啊，化成四份，早上吃一块，中午吃两块，晚上再吃一块，这就是一天的伙食。所有的菜呢，就是这一小碟咸菜。那么古人由此发明一个成语，叫做断机化粥，形容古代的这些士子们呢，在书院生活之清苦。所以可能正因为如此呢，这些士子们呢，普遍缺乏这个维生素，缺乏蔬菜的供给。还不错的是，他这个书院里面饭后还给你提供一碗萝卜羹。在那种清苦的环境下，他年轻人本身就身体的这种消化能力就强，一吃哎呀真味美。所以说美食啊，并不是说那个食物自身有多么昂贵，关键在于你吃的那个情境，那个语境如何。实事求是的讲，萝卜要想做的好吃，还得是和这些荤腥的这些菜搭配起来，比如鸡汤啊、猪油啊，这样一些荤腥之物同做，才可能比一般的白水煮萝卜味道要好。清朝美食家袁枚在他的这个《随园食单》里面，就给我们提供了几道他认为比较好吃的萝卜菜的做法，其中就包括了猪油煮萝卜。做法是这样的：用熟猪油炒萝卜，加虾米煨之，以极熟为度，淋起加葱花，色如琥珀。你看，还是用熟猪油和这个萝卜啊一起来烹饪，来炒制。炒制完之后呢，用高汤来煨，炖煮的时间长一些，他认为好吃。这才是符合常识的萝卜美食的做法。现实中呢，我们接触到的这些与萝卜有关的美食呢，也往往是这样来烹饪的。你比如我在这个读博士期间，我在广州，那么我的这个学校呢，离广州的那个市中心北京路很近啊，有的时候我经常到北京路啊去散步啊、逛街啊。我就记得在北京路上有一家卖这个岭南美食的，叫萝卜炖牛杂。从那儿过的时候，闻到那个炖牛肉的香味儿。那么吃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萝卜是主要的，那个牛杂呢只在里面占很少的一部分。但是呢，他把那个牛杂汤啊给你舀到碗里面，牛杂配着萝卜来吃，热乎乎的，特别在冬天，那是一种享受啊。所以萝卜炖牛杂在岭南地区是一道大家喜欢的美食。另外呢，在广东的这个早茶里面，他们经常用萝卜来做成一种美食，叫做萝卜糕。这个萝卜糕啊，是把萝卜擦丝，擦完丝之后呢，和这个腊肠和这个笋丁

和香菇切碎之后呢，在一起同炒，炒熟之后呢，加入粘米粉，拌匀之后，打成糕的形状，上笼蒸熟，那几乎是广东人。

0: 打成这个烧饼的这个形状，放到这个烤炉里去烘焙，烘焙出来的这个饼呢，被称为萝卜丝饼，啊，据说吃起来也是鲜美异常。我怎么知道的呢？啊，其实我没吃过啊，我是看那个话剧剧情里面呢，这个饭庄的这个二掌柜啊，每天早上第一件事起来之后什么不干，先排队去买这个刚出炉的萝卜丝饼当早餐。他在舞台上演得很好，看得我直流口水。所以我心中一直有个愿望啊，就是能品尝一下他这个老北京的美食萝卜丝饼。但是奇怪的是，就是我到了北京的街头找不到卖这个萝卜丝饼的。所以如果有朋友啊，您要是知道老北京哪有卖这个萝卜丝饼的，您一定告我一声，在这里谢谢您。
1: 从岭南的萝卜炖牛杂、萝卜糕，到老北京的萝卜丝饼，萝卜在南北各地的餐桌上都绽放着独特的风味，成为寻常百姓家的美味。而在中原大地，这看似普通的萝卜更被打造成了宴席上的重头戏，走进了闻名天下的古都洛阳盛宴之中。这道以萝卜为原料的宴席名菜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能成为洛阳水席的灵魂所在呢？
0: 萝卜在中原地区也被当做一道美食来做，比如著名的古都洛阳。我们知道洛阳呢有一种特殊的宴席，叫做洛阳水席，这是洛阳当地的一个代表性的宴席。这个宴席的非常隆重啊，它是24道菜组成的。你要是完整的吃一下24道菜，其中呢8道凉菜，16道热菜。最先上8道凉菜压着桌，这个时候大家品品茶呀、啊，喝喝酒啊，同时呢等着这个热菜的烹饪。热菜16道，其中有4道叫做大件，也叫做主菜，有8道是中件。这4道大件呢是这个洛阳水席的灵魂，最核心的。那么这4道大件里面，第一个出场的菜肴叫做牡丹燕菜。这道菜呢是洛阳水席的精华中的精华，最具代表性的菜，它的地位非常高啊，几乎所有去品尝洛阳水席的人都要去品尝这道牡丹燕菜。那么洛阳水席为什么叫洛阳水席，为什么要带个水字呢？它的特色就是，第一，大多数菜肴里面都含有大量的汤，就是菜肴只是一部分，这个汤品在这个菜中占了相当大的分量，汤汤水水嘛，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它这个菜呀、啊，吃的过程中呢是流水席，吃完一道撤一道，像这个河里的流水一样流动的，这也是它被称为水席的原因。那么您说了半天，你说这个牡丹燕菜这么好吃，这么有名，它是什么做的呢？说起来可笑，其实它里面主要是萝卜丝。你说萝卜丝为什么要叫燕菜呢？因为这个萝卜丝啊，切细碎了之后啊，经过处理，它上来的时候看上去像是燕窝一样。它这个萝卜丝啊，是经过了前期的深加工，根本让你吃不出萝卜丝的味道来。另外，它这个制胜的关键呢，就是它的汤，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萝卜丝，配上精心熬制的高汤，铸就了这道菜，成为牡丹燕菜。其实它最初的名称啊是叫洛阳燕菜。关于这道菜的来历呢，在洛阳当地啊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说是有一年呢，还是唐朝的时候，武则天的时候，那一年呢武则天称帝，当上了中国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就很在意天下人会不会反对她，那么事实上也确实有些人起兵造反，反对她当皇帝。但是呢在洛阳当地呢，大部分人还是拥护武则天当皇帝的，其中就有一个在洛阳周边种萝卜的这样一个菜农，他的这个萝卜田里面呢，在那年呢，就长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大萝卜，说有几十斤重，出现了这样一个无比巨大的萝卜，这是祥瑞啊，这应了上天的祥瑞了。这个菜农就赶快把这个几十斤重的大萝卜送进皇宫里面，告诉武则天，你看您当皇帝，老天爷降了祥瑞了。我这个地里面长出了一个几十斤重的大萝卜，武则天也很高兴啊，是上天支持我呀。那好，就吩咐御厨把这个大萝卜现在给我做成一道菜，我要品尝。这御厨可犯难了，

0: 就这一个萝卜，我能做出什么菜来呢？冥思苦想，最后就发明了这道洛阳宴菜。果然，武则天一吃呢，龙颜大悦，从此呢成为宫廷御膳。那怎么后来又变成叫牡丹宴菜呢？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我们当代，就是1973年的时候。1973年的时候，加拿大总理到中国来访问，那么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呢就陪同这个加拿大总理呢到了洛阳龙门石窟参观。参观以后，在这个洛阳宴请这个外宾，当地的厨师呢就上了这道洛阳宴菜。因为这个总理啊不经常来洛阳嘛，是吧？洛阳都知道是牡丹甲天下，所以为了让这个菜好吃又好看，我们这个洛阳当地的名厨啊就用这个鸡蛋蒸成鸡蛋皮儿，黄黄的，然后呢码出了一个洛阳牡丹的形状，放在这个宴菜的中间。结果这个菜上来之后，中外这个宾客一吃赞不绝口，而且特别是对这个牡丹花赞不绝口。这个周总理就开玩笑说，洛阳牡丹现在居然不光能看还能吃了，干脆这个菜啊就改个名吧，就从洛阳宴菜改成了叫做牡丹宴菜。从此呢，洛阳的水席中就有了这道天下名菜牡丹宴菜。实际上呢，就是一盘大萝卜。那么洛阳水席啊，它实际上啊并不是什么宫廷御宴，因为它所用的这些材料啊都是普通老百姓田地里面家里面日常见到能吃到的食物，只不过它通过了我们这个厨师的这样一种高超的烹饪手法，让它变得美味可口，天下闻名。这也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烹饪艺术的这样一种高超的境界。
1: 斯邦德莱阳礼糕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胡萝卜引种成功，弥补了古代饮食中的什么短板？
0: 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吃到这个胡萝卜，能够摄入了足量的胡萝卜素。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一把韭菜如何温暖烟火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节莲藕何以托起君子风华？白松泪高臀，冒土出繁长，一颗白菜又诉说着怎样的固有情深？从寻常蔬菜读懂不寻常的中国故事，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敬请关注。
0: 讲完了中国的萝卜，我们再来讲一讲从域外传入我们中国的胡萝卜。胡萝卜呢是伞形科胡萝卜属的一种植物。胡萝卜其实传入中国的历史很早，据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就带回了胡萝卜的种子，不过这种说法存在一定的争议，因为司马迁《史记》中没有记载胡萝卜。那么胡萝卜有可能在此时传入我国吗？我认为有可能，因为司马迁不是植物学家，他不记不代表没有传入。
2: 在胡萝卜传入之前呢，我们本地有大量的萝卜种植，这个胡萝卜来了之后，它首先这个市场已经被抢占了，它要想融入人们的生活呢有一定的难度。其次呢，就是胡萝卜啊，它的个头相对来说比我们本土的这个萝卜要小又细，这样的话产量也没有那个我们的萝卜高，这也可能是导致它不好推广的一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胡萝卜呢有一种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和我们本土的这个蔬菜这个萝卜它不一样，人们也不太容易接受它。这样的话呢，虽然在西汉的时候胡萝卜的种子已经来到了中原地区，但是呢并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推广种植。胡萝卜真正的开始在我们的中原地区进行种植啊，已经到了元朝，获得了大面积的推广引种，获得了成功。关于这个胡萝卜在我们中原地区的大规模的引种，
0: 在金代李稿编明李时珍参与校订的《食物本草》中记载说，胡萝卜原始始自胡

0: 胡地来，明确说元朝的时候从胡地，其实也就是从中亚西亚地区传过来的，气味微似萝卜，故名。也就是说胡萝卜它实际上和我们中国本土的萝卜不是一个科属，它只是因为这种食物的味道和我们的本土的萝卜有相近的地方，所以人们把它称为萝卜。今处处视之，视就是移栽，栽培的意思。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明朝的时候，胡萝卜已经是遍及大江南北各地都在种植了。胡萝卜虽然不是这个萝卜属啊，它是胡萝卜属的植物，但是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它自身含有一种叫做胡萝卜素的物质。胡萝卜素的好处在哪里呢？胡萝卜素人体摄入之后，它能够转化为维生素 A， 而维生素 A 呢对于人的这个视力啊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多吃胡萝卜可以明目，它是有科学道理的。
1: 比如有两种物质里面就富含胡萝卜素，
0: 一种呢就是我们经常喝的绿茶，绿茶里面的胡萝卜素含量很高。第二呢就是我们中药里面的枸杞，枸杞里面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但是这两种食物在过去都是价值不菲啊，无论是绿茶也好还是枸杞也好，都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享用的食物，买不起。所以怎么样获得大量的胡萝卜素呢？哎，胡萝卜的引种就弥补了这个短板。因为胡萝卜它的这个产量高啊，价格便宜啊，这样的话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吃到这个胡萝卜，能够摄入了足量的胡萝卜素。所以胡萝卜的引种对于丰富我们的饮食文化应该说还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2: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竹笋是凭何种魅力穿越千年，在满足人们口腹之欲的同时又承载起丰富的文化密码与生活智慧的。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七集，素与春笋嫩。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
0: 胡萝卜为什么会在元代的时候引种成功呢？这和元朝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我们知道随着元朝的大规模的西征，原来居住在中亚西亚地区的很多居民，他们跟随蒙古的军队迁移到了中原地区来啊，开始和我们中原地区的这个老百姓混居杂居在一起。这些从中亚西亚地区来的居民，
1: 他们那里
0: 就是胡萝卜的原产地啊，他们从小就习惯了这样一种食物。那么当他们来到我们中原地区居住之后呢，中原地区的居民，你自己虽然不喜欢胡萝卜的味道，但是你可以种胡萝卜卖给人家呀。所以这一次引种就获得了成功。这也证明什么呢？对于一种食物来讲，有市场就能够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和普及。胡萝卜的引种啊，在我们的食物史上应该说还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它给了我们两点启示啊。第一呢，就是一种优良食物的引进，有的时候呢不是一蹴而就的。你就拿胡萝卜来说，西汉的时候其实种子已经带回来了，但是呢市场不接受，那么引种失败。元朝的时候因为培育了消费市场，所以引种获得了成功。这就是说一种食物的传入，它的推广有的时候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要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的努力，有一个不断的认识它的过程，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第二呢，就是一种优良作物的引进，我们不是被动引进的。当它被引进了之后呢，实际上我们会根据自身的需要对它进行二次培育，二次 改良。

优化。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从外域引进的食物，没有一种完全是原产地不动的，它都经过了我们中原地区老百姓的再一次的辛勤的培育，按照我们的需求，按照我们的要求啊，对它进行二次改良，二次优化，实际上呢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本土化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在吃的胡萝卜早已经不是当年在中亚西亚地区的原产的胡萝卜了，它是一个经过了本土化改良的品种。我想一种食物的引进是如此，那么一种外来文明外来文化的引进也是这样的，从来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过程，也不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我们一方面打开心胸迎接引入各种人类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呢，根据我们自身的定位，站在中华文明的角度去发现它，培育它，改造它，使它成为我们的有机的组成部分。这既是食物的历史，也是文明的历史。正是这样一种不停的引进、尝试、改造和转化，造就了今天辉煌的中华文化。这一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校园霸凌的伤要用一生去治愈，孩子间的暴力相对已成时代之痛。怎样帮孩子识别霸凌，大声说不，塑造强大内心世界？对小学社交霸凌说不，一套给孩子的防欺凌攻略。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提到校园霸凌，我们首先会想到的可能就是挨打、

0: 如说被同学扇耳光啊，踹肚子等等。但其实啊，霸凌是一个很广的概念，我们或许意识不到，孩子们在学校中遇到的许多情况都是属于霸凌的范畴。比如说被恶意的开玩笑，经常性的被贬低恐吓，被散布谣言，或者被排挤等等，这些都会给孩子带来莫大的伤害。尤其在小学校园中，比起拳打脚踢这种隐性的霸凌啊，它出现的频率会更高一些。那我们怎么才能够保护孩子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样的一套绘本，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对小学社交霸凌说不》。它的作者呢是国际反霸凌协会成员特鲁迪·路德维格和美国预防仇恨和暴力中心顾问佩吉·莫斯，他们都是预防欺凌的专家。这套书呢总共是八本，它每一本书都还原了一类校园霸凌的这种类型，以绘本故事的形式帮孩子们识别霸凌，并且找到应对的方法。读完这套书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实了，因为他写的那些事儿吧，都是咱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经常遇到的社交的难题。比如说被所谓的朋友欺负该怎么办呢？还要去讨好他们维系关系吗？这不是真朋友。就告诉我们，真正的朋友会尊重你的感受，如果对方一直伤害你，那你就不要再跟他一起玩了。再比如当同学们都抱团，你该怎么办呢？这一本班里的小团体就让我们明白，在同辈的压力下，我们依然要接纳自己，并且尊重彼此的不同。还有这本我同学是大嘴巴，这里面有个女孩特别爱嚼舌根，传播别人的隐私。那这本书呢，为我们讲述了这种行为的后果，也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来发展健康的友谊。和传统的说教不同啊，这套绘本的优势就在于它以故事的形式让小朋友产生共鸣，所以在共情的前提之下，小读者们会跟着书中的主人公一道去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下面我们就具体的来读一本《我不喜欢这种玩笑》。画面中啊，一群男孩
1: 要分队伍打球，
0: 主人公琼斯正等着两个同学剪刀石头布的结果，他呢要归输的那队。琼斯说，输家，这也是我的感受，仿佛我的额头上就刻了个大大的输字。看着这些男孩，琼斯突然就不想玩了，于是他回家。他的同学文斯在身后喊道，怎么，琼斯，你连个玩笑也开不起呀？回到家，琼斯发泄般的放声大喊了一阵，然后呢，他开始回想，一直以来呀，这文斯如何在其他的小孩面前取笑自己。他想起刚刚加入足球队的时候，文斯大声地说，琼斯会成为我们队的丫头守门员呢，而其他小孩都哈哈大笑。
1: 还有昨天早晨
0: 在校车上的事儿，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我刚坐下，文斯便问，你穿睡衣去学校呀？不等我回答，他就一边用手指戳着我，一边来回嚷嚷，琼斯穿睡衣，琼斯穿睡衣。文斯，这一点也不好笑，我说。他继续戳我，别这样，他还是在戳我，住手，文斯，他仍旧在戳我。那么琼斯该怎么办呢？该怎么摆脱这样的戏弄呢？家长可以给他怎样的建议呢？我们来看一看琼斯的爸爸是怎么做的。爸爸呢就邀请琼斯一起玩棒球，在运动过后，爸爸问琼斯，现在你可以说说了吧？听完琼斯的讲述之后啊，爸爸对他说，琼斯，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文斯那样的孩子为什么对你这么刻薄，但我觉得这不是你的问题，更应该归咎于他的经历。您看这位爸爸呀，
1: 其实做了三件事儿：
0: 第一，带孩子去运动释放情绪；第二，

0: 倾听孩子的声音。第三，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你不要怀疑自己。接下来呢，就是爸爸帮助孩子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继续来读。爸爸叫来了哥哥尼克，提议啊，他们一起玩个游戏。玩这个游戏只需要遵守一条规则，爸爸说，你不能在言语或行动上恶意回击作弄者。尼克率先向我展示游戏的玩法，他冲爸爸喊了声瑟伊尔田鸡。你叫得对，爸爸说，戴眼镜的确像又加了一双眼睛，谢谢你注意到这点。回得好，爸爸，尼克笑着说。你看，通过游戏的方式，琼斯学会了用自信和幽默的方式去回击捉弄。第二天在校车上，文斯又朝着另一位同学布莱恩大喊，喂，鸡窝头，你今天早上没照镜子吗？这个时候啊，琼斯没有做旁观者，多酷的发型啊，我对布莱恩说，然后我甚至把自己的头发弄得比他的还乱，并做了个鬼脸儿来配这个疯狂的新发型。周围的同学哈哈大笑。之后的一路上，文斯再没说过一句话。这个方法好像有点用，不过呢，在这以后啊，文斯还是总欺负他。后来爸爸又给琼斯提了建议，并且陪着他一起去找了老师温特太太。老师很高兴琼斯和他反映问题，他说会让学校辅导员跟文斯聊聊。然后呢，老师这样告诉琼斯，跟那些让你觉得舒服的孩子玩吧，要是文斯继续作弄你，一定要告诉我，但我
1: 不想打小报告。
0: 你看，这是很多小孩子他的心理，认为自己找老师就是在打
1: 小报告，
0: 是不光彩的，于是呢，就把一些被捉弄、被霸凌的事情憋在心里。我们来看看
2: 琼斯的老师是怎么说的，
0: 要找某人的麻烦，那才叫打小报告。温特太太说，如果是帮助某个遇到麻烦的人，这叫报告老师。琼斯，就这件事而言，因为你是遇到麻烦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你只是在报告老师。琼斯听从了老师的建议，后来文斯呢也终于不再来烦他了。您看，这本书就这样生动地展现了小孩子琼斯他遭受霸凌之后整个的心理过程和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这套绘本呢非常适合亲子共读，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在每一篇故事之前都有一个前言，故事之后都有给老师和家长的建议，以及给孩子留下来的问题和讨论。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从故事的个案之中延展开来，告诉孩子们如何处理这一大类的问题，进而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所以这套绘本啊，它既有故事书的感染力，同时呢也是很实用的工具书，教孩子识别霸凌，也告诉他们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直面问题，摆脱霸凌。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好书，咱们明天再会。

元1196年，有人以不堪入耳的十大罪状诬告朱熹，皇上因此还罢免了朱熹的职务，朱熹的职业生涯因此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各种伪君子之类的谩骂也随之而来，让他百口莫辩。当时朱熹的状态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就叫做

射死。第二年，朱熹被列入了伪学党，通缉在案。就在政局动荡、学禁最严峻的时候，朱熹从福建的北部乘船南下古田。这首小诗就是他抵达水口时写下的。昨夜扁舟雨一蓑，满江风浪夜如何？今朝试卷孤蓬看，依旧青山绿树多。诗中写乘舟在江中航行时的所见所思，重点在表现诗人清晨醒来时的瞬间感想，颇富生活的理趣。昨夜扁舟雨一蓑，昨夜诗人乘舟到水口一带，大雨瓢泼，风急浪高，江天一片漆黑。诗人披着蓑衣躲进了船舱避雨，倾听着外面的风浪声，浮想联翩。满江风浪夜如何？诗人并没有描绘具体的形势险恶，却换了个角度，以夜如何改换成揣测的语气，究竟是忐忑不安的疑惧，还是多少有几分倔强不屈的反问呢？今朝试卷孤蓬看，昨夜是风雨交加，而今晨雨停了，诗人赶快卷起了蓬窗向外观看。这句乘夜如何而来，看似不接，实际上接得很巧。夜如何包蕴着很广泛的意思，其中最主要的是想知道这一夜的大风大雨是否使昨天所见的秀丽景色改变了呢？所以诗人醒来就试着卷蓬要一看究竟，表明诗人整夜都没睡踏实。依旧青山绿树多，浓墨重彩地展现了诗人舟行所见雨季的新鲜景象。风雨过后的岷江波平浪静，在接受风雨打击后依然坚挺的一定是青山绿树，而绝非娇弱的花花草草。朱熹被罢官后，他的学生或遭流放或被下狱，他自己也被各种疾病困扰，但他依然坚持著述到生命的最后。1200年朱熹病逝，但死后两年就获得了平反。1210年还被宋宁宗赐谥号为文，于1227年被宋理宗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又改封徽国公，确实实现了诗中所言的依旧青山绿树多。本诗所写的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诗人却从这次行舟的亲身经历中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不管风浪怎样险恶，却摧不垮青山绿树。风浪过后，大自然依然生机蓬勃，无限美好。从诗人对待风雨的坦然，以及对青山绿树历经风雨而本色未改的赞叹中，大家是否也得到了启悟？经得起风吹雨打的人处变不惊，经受过黑夜考验的人精神不磨，就如同青山绿树一样，洗礼之后本色依然。家中做长辈的总想着要给儿孙们留下些什么，那究竟留些什么才能称得上是传家之宝呢？宋代最重要的诗派江西诗派的开山之祖黄庭坚就曾写过一首题胡亦老致虚安，表达了自己对上述问题的思考。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盈常作灾，能与贫人共年谷，必有明月生蚌胎。山随雁作画图出，水作夜窗风雨来，观水观山

皆得妙，更将何物乌灵台。这位胡一老啊，究竟是谁？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是我们从这首诗里知道，胡一老是一个喜欢读书、情操美好、富有爱心的人。黄庭坚22岁考中进士，年轻的时候就以诗闻名天下。在重文轻武的宋朝，他本来可以有很好的政治前景，但是1079年因为支持苏轼，黄庭坚的人生发生了改变。这一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下狱，黄庭坚与苏轼还未曾谋面，只不过有几首唱和往来的诗歌。古人嘛，诗词唱和是常有的事情，黄庭坚完全可以以我和苏轼连面都没有见过，不可能是同党来撇清嫌疑。但是黄庭坚没有这么做，而是坚定地站出来支持苏轼。最终黄庭坚受到了牵连而被处罚，但他从未因此而后悔。在黄庭坚的一生中，不管苏轼境遇如何，黄庭坚始终不离不弃。这首诗看似是写好友胡一老的，但又何尝不是诗人自己的内心独白呢？诗的开篇两句劈空而来，气势不凡：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盈常作哉。诗人以议论开篇，诗书传家能使后代成才，而遗金满篓往往给子孙招来的却是祸害。这两句赞美胡一老能以诗礼传家，为子孙长远作计，是高瞻远瞩的，令人钦仰。能与贫人共年谷，是进一步赞美胡一老的仁爱之心，说他在灾年能拿出粮食与贫人共享，善心善行必得善果，所以必有明月生凤胎。明月指珍珠，黄庭坚坚信胡一老的后代必会出很多的佳善子弟。山随雁作画图出，水作夜窗风雨来，则转而为正面书写致虚安。白天闲坐在庵中，眼前看到的山景如图画般映入眼帘，入夜倚于窗前，则觉风雨飒飒而来。上句写视觉，下句写听觉，宴坐的闲适，听雨的从容，都在不言之中了。观水观山皆得妙，这一句内有两个观字，而且将上联的山水再现，强调了多感官全身心的体悟，重在以闲逸之心悟山水之妙。更将何物乌灵台，灵台指心，这里暗用了神秀慧能曾作的两首菩提记，也暗示着胡一老的奇人妙境。胡一老既能与贫人共年谷，有着儒家仁爱入世的修为，又可以观水观山皆得妙，有着道家持守宁静的修养。普通人择一途而行之，胡一老却能兼具并行，且藏书万卷而不求闻达，这才是给儿孙们真正种下了福田呢。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梁慧敏。在过去，货箱搬运需要大量的人工，而现在只需要一台多层料箱机器人就可以轻松搞定。它是如何做到自动且高效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0: 层料箱机器人无需人工驾驶，就能把货架上的料箱搬运到指定位置，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的搬运，满足不同场景的需要。搭配调度算法，能够规划最优路线和最佳搬运方案，可以实现单趟多任务的搬运。多层料箱机器人不仅能够搬运货物，它还可以自主识别，能够根据指令自行挑选出货箱，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这是因为多层料箱机器人搭载了相机感知技术，它能够通过摄像头进行货物识别、边界判断、安全计算，将位置信息实时反馈给车体作为参考，纠正取货路线，实现自主矫正，确保精准取货。料箱式机器人在取货时由加抱货叉进行取货，货叉的长度可以自由伸缩，最大长度能达到1.4米，不仅可以深入货架内部拿取货物，而且能够270度旋转，同时兼顾两侧货架的货物。拿放自如的同时，又能搬运多个料箱，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装满的情况下，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容易造成较大的损失。所以在安全方面，研发人员专门设计了一套装置。多层料箱机器人在运行期间始终开启激光防撞监测装置，这套装置将监测区域分为减速区和停止区，当障碍物进入减速区时，多层料箱机器人以预先设定好的速度减速运行，当障碍物进入停止区时，多层料箱机器人立即停止，避免发生碰撞。安全又高效的多层料箱机器人，能够在不改变原有货仓布局的前提下，代替人工不间断的高效工作。在未来，随着多层料箱机器人的普及，能够助力智慧物流的发展，让物流变得更高效。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机房设备精密复杂，难免有故障发生，而人工巡检不仅费时费力，也容易造成检查不到位、遗漏故障问题。如今有了这台机房巡检机器人，我们就能对机房设备的运行情况了如指掌。
1: 机房巡检机器人能够保障机房设备的稳定运行，通过巡查及检视各类生产设备的状态，可以防范设备隐患，及时上报设备故障，确保各类机械的稳定运行。
0: 机房巡检机器人是如何做到巡检工作滴水不漏的呢？原因就在于它自带的高精度建图功能，能够对机房环境进行快速的扫描建图。
1: 在进行巡检工作之前，机房巡检机器人首先对机房进行360度全方位扫描，将每一台设备的位置记录在自己的大脑中，并生成一条合理的巡检路线，保障在巡检过程中不会发生任何遗漏。
0: 现在我来和巡检机器人玩个游戏，看看它能不能顺利通过我设置的障碍。我们可以看到，机房巡检机器人可以灵敏地避开路径上的障碍。那么它是如何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呢？
1: 机房巡检机器人能够根据设定好的程序，将机房的一切正常标识记录在大脑当中，通过头顶的慧眼扫描机房中各项设备指示灯、开关是否正常运行。一旦发现指示灯不亮或颜色错误、开关未开的情况，机器人会立即上传系统，通知管理人员前来处理。
0: 现在我们将难度升级，让5个指示灯显示异常，看看它能不能把所有的异常都揪出来。

护航，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呼叫，不明人员闯入。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高飞。
1: 如今机器人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它们各有特点，各司其职。
0: 而我身边这台巡检机器人就是专门为安防工作而打造的，别看它外形朴素，它的本事可不一般。
1: 巡检机器人普遍适用于写字楼、库房、园区等人群密集的场所，实现一定空间内的无人化巡检。使用者可根据需求为它制定详细的巡检路线，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到园区每一处角落的情况。
0: 如果有障碍物挡在巡检机器人的巡检路线上，它会如何应对呢？现在我来跟它做一个小游戏。
1: 怎么样？即使我反复阻挡它，它也能找到合适的路线完成巡检工作。原因就在于它自身的自主算法功能系统。通过自主算法功能系统，巡检机器人不仅能够躲避巡检路线上的障碍物，还能够计算出躲避障碍物时绕道的距离，保证自身可以准确地回到巡检路线上，从而实现对园区的全方位巡检。
0: 作为巡检机器人，它内置多种传感器，可以感知有害气体和火情的存在，从而让我们及时排除园区内的安全隐患。

0: 巡检机器人所搭载的传感器能够及时发现园区内的安全隐患。当它检测到周围的环境黑暗时，还会自动亮起灯光，为人们提供照明。
1: 除此之外，它还能根据人们的行为动作判断他们的意图。
0: 在行为识别功能的加持下，巡检机器人能够对人们的行为动作做出判断，并及时发出警报。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它的法眼，可以说是人们的安全小管家。
1: 我下班了，今天的安防工作就交给你了。巡检机器人的出现不仅让安防巡检工作得到了加强，还有效节省了人力。在未来，巡检机器人将成为保障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伙伴，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 一件件精美文物揭示中医与生活的密切关系，
3: 可以看出了我们中医啊它的源远流长。
2: 简单物品传承悠久文化，跟随文物读懂中医，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华夏千年，中医相伴，历史长河中留下的一件件中医文物，不仅记录着中医从形成到发展再到壮大的历程，也为我们留下了先民们治病养生的宝贵经验。为了更好地解读这些文物背后的奥秘，我们邀请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药博物馆工作委员会会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医史博物馆原副馆长张雪亮教授，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文物背后的中医故事。今天我们首先要介绍的这件文物是1974年在福建泉州湾发现的南宋沉船中的中药材，这些药材目前都陈列于中国医史博物馆。这些原盒里装的分别是玳瑁、朱砂、乳香和龙涎香，三个圆筒里装的分别是酱香、沉香和云香，博山容器里装的是胡椒。这些药材不仅体现了中药材当时在海外交流的繁荣和兴盛，更是体现了当时的中医对香类药物运用的广泛和深入。这套文物的背后体现着怎样的中医文化内涵呢？
2: 其实老师，我们看到这组文物呢，绝大多数都是香药，有的呢时至今日也是非常名贵的哈。
3: 是是是。
2: 所以从这件文物上能否反映当时中医是很看重与外界的互通有无的呢？
3: 其实啊，这个中医的这种交流啊，一开始也是通过物来的，就是通过这种药材。这就让我想起了，其实在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的时候，张骞出使西域，他就带回来一些食品，这些食品有好多后来也都作为药了。你像比如说什么胡桃啊、胡椒啊、葡萄啊，是吧？像这些东西。所以张骞被称为凿空。什么意思呢？就是开通了这个通道。其实就从张骞开始正式打开了对外交流的大门了。那从此之后，我们历代都有对海外的一种交流。这个南宋这个时期的这座沉船沉下去，那究竟现在问题来了，它是出海的时候沉下去的呢，还是
2: 回
3: 来的时候沉下去的呢？
2: 不好说哈。
3: 但是从这些物品你可以看出来，这肯定是回来的时候。因为这些药材很多了都是我们中国当时没有的。
4: 如果是出去的话，主要是瓷器。
2: 对，瓷器、
4: 出水很多，
2: 丝绸，
4: 对，
2: 茶叶。
3: 但是我想起郑和，郑和西下西洋的时候啊，他也带了一些药物出去了。
2: 对，
3: 这些药物呢，据统计啊，大概有300多种。那这300多种药物里面，你有比如说人参啊、带黄啊，还有什么藿香啊等等这些东西。那这些呢有两个用途，一个呢就是自己用的。
2: 对，
3: 因为他有这么多船员嘛，带了这么多随行人员啊，
2: 是的，
3: 也要生病，所以也要使用。同时呢还有一种呢，就是到了那个地方，到了其他的国家，也可以给其他国家的一些生病的人提供方便，给他们使用。
2: 对，所以这一组文物呢，也是当时那段历史时期贸易、运输、中医药交流的一个缩影。
3: 对，
2: 或者从更大的层面上来说，丝绸之路也是经贸和文化互通互融之路。
3: 对，
2: 我知道前不久您刚刚从新加坡、马来西亚讲学归来啊，当地也有很多的华人，是不是那边的中医药的市场也很大，中医药的需求也很大？
3: 对，非常大。我去后来去了那个马六甲，马六甲这个地方还有一口井，就叫三宝井。是郑和挖的这个井。那为什么挖这口井呢？它是用这个井水啊取出来，可以起到清凉的作用。因为当地啊又湿又热，得传染病的

0: 也不少。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井里面啊，放一些药物。
1: 哦，
0: 哎，这些药物呢，后来把这个井水取出来，一个呢就是让患者啊在清洗，清洗之后就好了。
1: 洗浴是吗？
0: 哎，洗浴。
1: 嗯，
0: 洗浴之后呢，慢慢这个病就好了。
1: 嗯，
0: 所以现在还有一个习俗。也就是喝了这个井里面的水，还有什么就是去病啊，啊，解毒啊，延年益寿啊，这个功效。
1: 哦，
0: 就是当地啊，你像马来西亚、新加坡啊，都有这种中药的药店，
1: 嗯，
0: 还有一些药铺，还有一些医馆，
1: 嗯，
0: 除了我们华人在使用之外，当地的印度人啊、马来人啊，也经常去使用这些药材。
1: 嗯。但是中医药受到那个地区的人们如此的喜爱，也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的，对吗？
0: 对，是的。自古至今啊，当中国出现战乱的时候，很多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人呢，为了避这个战乱，都要下南洋到那里去躲避。哎，这样呢，他不仅啊把我们的文化带过去，而且呢把我们的药材啊，包括有特色的这些东西都带过去了。
1: 嗯，
0: 中华文明的特点啊，一个就是它的包容性，另一个呢就是它的适应性，它很容易被人接受的。所以在对外交流当中啊，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很快就能融入当地的文明、当地的文化当中。
1: 雪亮老师，这些药材呢是藏于您所在的中国医史博物馆，你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们时的印象吗？
2: 第一次的印象就是首先就想到丝绸之路，想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对吧？咱们丝绸之路不仅是有陆路，还有海路，就是对这个海上丝绸之路有了这个实实在在的这种感觉啊，就在眼前嘛，这是出水的嘛。看到这八种药材以后，我就想到一下，想到一个刚来北京的时候见了一个病例。刚来北京，咱们俩85年来上研究生嘛，我在研究生宿舍休息，我来了个亲戚来找我，说干嘛找我？说我这个孩子你看看一身黄的厉害，
1: 嗯，
2: 叫什么新生儿黄疸，
1: 嗯，
2: 急得够呛的当妈的找我来，我找谁呀、啊、我带他找个中医看病找谁呀、啊、找了，想到我们当时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有个老师叫裴永清老师、嗯、也是我们伤寒教研室的、
1: 哦、
2: 伤寒学派的 啊也是我们刘笃洲老师的学生啊、哦、我就带他去找裴老师了。我为什么带他找他呢？我看的书啊文章比较多，他的毕业论文题目叫治黄要活血，血行黄自灭，就治疗黄疸一定要用活血药啊，一用这个黄疸就退了。所以我对这个印象太深了，要不找他干，怎么可能想到他呢？
1: 嗯嗯嗯，
2: 结果以后特别神奇，他里头就用点血结
0: 啊，
2: 我记得很清楚，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之笔，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1: 血结主要就是活血化瘀，
2: 活血退黄，血行黄自灭，很快就退下去了。那么点的小孩子用一点点费量，当然我不记得，非常轻的量，血结粉退下去了。
1: 好神啊。
2: 但后来我的亲戚啊，什么时候见了我都想起这个事儿来跟我说，就是第一个我看见这个药的我就想起这个故事来啊。血结它本来就是树分泌出来的，树皮分泌出来的树脂类的东西嘛，
1: 嗯，
2: 它还是属于植物药。
1: 嗯，
2: 而这些植物在南洋东南亚一带最为多见，在国内相对较少。这八种药材在临床还是挺常用的啊，特别这里边比较，因为血结粉比较贵，乳香没药相对便宜一些。
1: 嗯，
2: 哎，也是一对药对儿，
1: 对，
2: 中医大夫常用的一个药对儿。
1: 对，
2: 哎，用来活血啊，活血化瘀，乳香没药。
1: 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三种药之外呢，还有很多非常名贵的一些木质类的香药。那你有没有研究过啊，张老师，在这艘沉船上为什么装有这么多的香药呢？
2: 香药在中医里头应用很广泛，活血化瘀，温通开窍，这个理气行滞，这都是它的主要功效。
1: 嗯，
2: 而且呢用于血瘀类的疾病，气滞血瘀类的疾病，
1: 嗯，
2: 还可以用一些就是开窍类的疾病，用来开窍治疗一些鼻窍不利呀、耳窍不利呀、其他的一些问题。它既可以内服还可以外用，既可以治病还可以叫什么呢，预防疾病。
0: 对，
2: 对吧？有的时候作为香，
0: 闻香，
2: 哎，闻香。

0: 啊，所以它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在香药里头绝大部分主要还是植物药。
1: 嗯嗯
0: 啊，像我说的如香没药、雪茄，它本来就是树分泌出来的，树皮分泌出来的树脂类的东西嘛。
1: 嗯，
0: 它还是属于植物药。而这些植物在南洋、东南亚一带最为多见，在国内相对较少。
1: 嗯，那在您临床给病人诊治的过程当中，会经常用到这类的香药吗？
0: 我在临床上呢，治疗疾病需要活血的时候，用四物汤当然用的最多
1: 啊。
0: 四物汤、桃仁、红花加在一起叫桃红四物汤。那想让它力量再大一点，特别是既能理气还能活血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这些香料药，因为凡是香的都能理气，有走窜之功啊，它不仅仅是活血，所以治疗淤血类的疾病，我经常加上了这个药，乳香没药。其实这是一个小方子，
1: 嗯嗯，
0: 它叫海服散。
1: 海服散，
0: 嗯，海服散本来是用的外科的，出自这本书叫《疮疡经验全书》，顾名思义，疮疡类就是外科病嘛，啊，中医外科常见的问题，它是乳香没药各等份儿，把它研成末，用于疮疡类的疾病，直接用到患处，这样的话，中医叫恶肉自消。
1: 哦，
0: 哎，去腐生肌，
1: 哦，
0: 起到这个作用，
1: 哦，
0: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方子转化到内科吧，
1: 嗯，
0: 甚至妇科，淤血类的疾病我们也可以用啊，
1: 嗯，而且在这批文物当中呢，还有一样我们特别特别的熟悉，就是胡椒，这也是药食同源，对吗？
0: 对对，
1: 我们平常要是受了风，感觉自己要感冒了，那回家之后呢，就赶紧熬上一碗热汤，再往里边撒很多很多的胡椒粉，喝完之后出一身大汗，第二天就不会生病了，这也是对香药的有效的运用。
0: 像胡椒粉这样的药，你有鼻炎的，你闻一闻它都起到通窍的作用，
1: 嗯，打一个喷嚏可能就会舒服很多。
0: 这叫取涕法，
1: 啊，
0: 取涕法就让它打喷嚏。
1: 嗯， 嗯，所以您看，一艘古商船呢，从淤泥中重见天日；一批中药材呢，从尘封里闪耀在世人眼前。悠久文化所带来的璀璨异彩，再一次印证了以中医药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有着长久而繁盛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穿过历史的尘埃，用文物开启中医药智慧的大门。
3: 文物是人类活动的遗产，是历史和文化的立体展现。
2: 探寻中华传统文化，解读中医传承奥秘。
0: 因为它的辩证论治思想方法，迄今为止一点不过时。
2: 跟随文物读懂中医，健康之路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4: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文物还是和香有关，它就是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1934年出土于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的东汉彩绣云纹香囊，这是现存最早的香囊实物，代表了中国古人对香的实际应用。这个小小的香囊背后体现了怎样的中医文化内涵？我们一起来听张其成教授的解读。
2: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智慧，所谓的香囊，就是佩戴的这个香囊里面的这些芳草类的药物。这个是非常神奇的。这个历史啊，应该说至迟有2500年以上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啊，其实就已经有了。它最早啊，这个香囊不叫香囊，它叫什么？叫绒绣。
3: 绒绣。

0: 红绣那个绣写现在是写个臭字，它不是把臭的东西装进去，
1: 那是闻的意思，
0: 哎，那个是一种广义的一个种气味，就叫做绣。它绒呢就是一个囊，把它装起来包起来。在《礼记·内则篇》里面它就记载了，他说囊履未关机者，什么意思？就是男人女人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古代是这样的，男子是二十而冠，要行冠礼，戴帽的那个礼仪；女子呢是十五而鸡，
1: 鸡鸡
0: 鸡鸡就是那个簪，
1: 哎，
0: 也叫束发，然后用一个簪把它固定住，这是表示成年。不像现在都是十八岁，男女都一样，不是的，古代有区别。那这个时候没有成年的孩子要做什么呢？皆配绒绣，都要佩戴这个香囊。媚裳而朝，媚裳就是拂晓，天亮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要去，到堂前去，去问候父母亲。问候父母亲什么呢？问何食饮衣，就问你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哎，这是一种礼仪。就可见你看佩戴香囊，是没有成年人的，问候父母亲的一种礼仪。还有呢，这个香囊啊，它发出这个香味了，哎，它能够避开啊这种毒物啊，这个蚊虫啊，哎，就可以拿来避除蚊虫的叮咬。哎，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屈原呢他写了离骚，离骚啊这里面就讲了他怎么佩戴这个香草。护江离与披直兮，任秋囊以为佩。啥意思呢？这个护啊就是披的意思，江离也是一种香草，辟直其实就是白芷，也是这种香草。哎，把这些呢都披在这个肩上，然后呢任秋囊以为佩。任的意思是本来是绳子，它这里是指把它穿起来，把这个秋囊兰花，这个秋囊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折囊，也有人说是佩囊，但这两者是不同的。它这里主要是指一种香的啊，去香草干什么呢？佩在身上。当然了，屈原讲的这些香草啊披在身上佩在身上，他肯定不是讲到防止这个疫情，这不可能的了，他是自己的这种高洁的品性啊，然后这个美好的心灵的这么一种反应，也是一种高雅的行为。那么唐代孙思邈啊就提过了，他说佩戴香囊它可以避疫气，令人不染，这个时候就是防治疫病了，使别人呢就染不上传染病，就这么一个逐渐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所以您看，就是在中国古人的礼仪方面、生活方面，可能香囊都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0: 这也可以看出我们中医院，你看，它是日用化的、生活化的。
1: 没错，对，我们也知道哈，有一个香囊呢，佩戴在身边啊，真的是可以怡情养性的。但在中医防疫的过程当中，它主要是为了驱瘟避秽，关键还是靠在这个香囊当中放入了一些中药材在发挥作用，是不是，雪亮老师？
2: 对，这个有很多芳香类的药物都有这种作用啊。有人还做过实验，那病房里头那用中药啊，苍竹啊、艾叶啊来熏，点着以后熏，它和用那个消毒剂的时候取得效果没有差别。那作用就这么好啊。当然最有名气的叫四大金刚啊，中药香囊里头用的就是藿香、佩兰、苍竹、艾叶啊。这个当然在临床，藿香佩兰我是经常用的啊，用于脾胃病啊，什么行脾啊，芳香行脾。我觉得我刚才说的，有人做实验，他也是有文献依据的，就是因为中国古人中医就喜欢用艾叶、苍竹这样的东西来

0: 避讳，避讳，避讳其实也起到杀毒的作用，杀菌啊，消毒的作用，因为它里头有些成分，挥发油也好，什么也好，它能抑制一部分细菌和病毒，啊，所以是有一定道理的啊。
1: 嗯，
0: 做香囊呢，另外一个就是比较简单，取材又比较容易，啊，是，所以说呢，它是再加上你说的，它有一种民俗吧，啊，有一种民俗的一个习惯，从古到今就流传下来了。
1: 对，其实今天我也带来了几样东西哈，我们节目也请到了一些中医，然后他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推荐我们可以使用香囊，然后当时我还特别记了几个装香囊的这个小方子，然后里边有藿香、丁香、白芷、薄荷、菖蒲啊，也都非常的简单，打粗粉等量，然后放入到香囊当中就可以了。当时我真的是按照我们中医专家推荐的这个方剂哈，自己到药店去买来中药去打粉，然后把它们就装入了这样的小香囊当中。这个香囊现在还挂在我的床头啊，然后我也做了好多给我身边的家人好朋友，他们都特别喜欢这种方式，因为佩戴香囊本身就是一件雅事啊，再加上它还能够在关键的时期帮我们来进行防疫，所以真的是特别受到我们老百姓的喜爱。然后现在我的床头还有一个小香囊，这是一个变形的香囊，这是我的好朋友送给我的，他知道我很喜欢小马，然后就把这个香药放入了小马里，我特别喜欢闻这个味道，我闻完这个味道就会觉得哇，好安心。所以这个香囊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深受我们喜爱的一件物品。
2: 嗯，
1: 那雪亮老师，您在临床哈给病人调理一些其他疾病的时候，会推荐他们使用香囊吗？
0: 香囊是个中医的传统的，好的东西是吧？还挺雅。
2: 嗯。
0: 我个人对它，个人认为它属于一种辅助手段，辅助手段。
1: 嗯。
0: 锦上添花，因为中医有时候。想力求取得最大的效果，他就想尽各种办法，就像刚才咱们举例子说风寒，外感风寒啊，疫情也好，普通的流感也好，你看张仲宁在开了方以后想得很详细啊，要让病人温服盖盖被子，要增加衣服，因为你是风寒嘛，啊，你要多穿多盖，还不行又想办法，你看他想得很周到。
1: 嗯，
0: 错热吸粥，
1: 嗯，
0: 要多喝白粥，热的话热稀粥，白开水也可以，温开水也可以，就把一切办法都想进去，让尽可能的把这个风寒的邪气尽快的给它清除出去，这样的话让身体尽快的这个恢复。香囊我认为也是一种辅助手段，这种辅助手段你不能把它作为一种啊这个主要的手段。
1: 嗯，对，
0: 它属于辅助手段，所以我在临床给人推荐它也主要不是靠它，啊，那假如说人家问到了，病人说问到了，你看这个张大夫，我最近有就像你一样，我有好几种香囊，我说你有鼻炎吗？你有过敏性鼻炎吗？有鼻炎，有很多人有鼻炎，我那个香味如果比较浓烈的，你经常闻，你要闻那种打喷嚏那更好，那中医有个办法叫取涕法，取涕法，你打喷嚏，多打几个喷嚏，特别感觉到温暖的情况下，多打几个喷嚏，叫正邪交争。去邪外出，能起到宣肺开窍的作用，
1: 嗯，
0: 让你的鼻炎能得到缓解嘛？
1: 哦，
0: 哎，
1: 还可以治疗鼻炎，
0: 对不，这也是一种辅助手段。
1: 对，
0: 嗯，
1: 您看，一缕药香沁出了医者的责任担当，一片锦布植入了医者的心系万户，这就是我们的中医。
3: 把中药佩戴在身上，把邪气阻隔在体外。这既是中医的智慧，也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文物，它是通过焚烧香药产生烟气，从而净化空气的一个器具。它就是1981年出土于陕西兴平市汉武帝茂陵东侧从葬坑的西汉鎏金鎏银铜竹节香炉，目前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这个博山造型的香炉原本是汉武帝的自用之物，后来为了祝贺姐姐杨信长公主和卫青大婚，汉武帝将这个香炉赏赐给了二人。仔细观察这个香炉，会发现它的造型非常优美，尤其是炉盖部分，看上去像一个多层的山峦，云雾飘渺，再加以金银的勾勒，我们可以想象，如果香炉里有香正在燃烧，烟雾笼

0: 笼罩着鲁体，造成一种山景朦胧、群山灵动的效果，仿佛我们来到了一个仙境，就是海上的博山。秦汉时期的皇帝都热衷于追求长生不老之术，往往会信奉一些神仙方术之事。在这个习气下，就出现了博山炉。这个博山炉在汉代是广为流行的，同时香薰疗法也是中医和我们生活结合最为紧密的一个表现。这个香炉的背后又体现了怎样的中医文化内涵呢？我们一起来听张其成教授的解读。
1: 我们看这件文物呢，真的是美轮美奂啊。那其成老师，从中医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您觉得它能够体现什么样的文化内涵呢？
2: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用香啊，这种习俗啊，实际上流传是很广的。但是可以看出来，这个香炉啊，你看，其实是生活化。到后来啊，我们老百姓啊也都使用了。所以可以看出了，我们中医啊，它的源远流长，它的普及化是要跟生活要密切关联的。离开了生活，那就可以说这个东西啊就很难传下来。
1: 嗯，
2: 那么所谓的生活化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日常的，你看衣食住行，等等等等。
1: 对，
2: 它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跟祭祀。祭祀在古代它也是生活化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对，
2: 根据《尚书舜典》的记载啊，尧舜禹，尧啊，他把王位禅让给了舜，那舜呢，他就怎么样呢？在接受这个权位的时候，他就祭祀，祭祀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呢？叫做伐木生烟，就伐就是烧。烧这个木头，这个木头呢很可能就是香味的香料。烧了之后啊，就生出这个烟，这个烟呢就带有香味。是这么慢慢传下来。然后呢，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候人们啊更广泛的运用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屈原，故将离与辟直系，任秋兰以为佩。这个就是佩戴这个
1: 香草，
2: 香的香草。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呢，人们对香料的植物啊就直接运用了，比如说焚这个香料，焚烧，烧的是用艾蒿，还有佩戴的，就是刚才讲的屈原的是一些香草，可以佩戴在身上。还可以做什么呢？熬，把它熬成膏，比如说南膏，还可以做成酒。你比如说郁金香就可以入酒。我们可以看到，在1973年湖南长沙马湾堆那里出土了一个女尸。2000多年了。因为马湾堆汉墓是汉文帝的时候入葬的，那么这具女尸呢还不腐烂，那当时啊是震惊了世界。而这个女尸的棺椁里面就有很多香料，就放了有香料。那么再到后来，到了宋代的时候，那香料更是普遍运用了。我们都知道宋代的时候有一幅名画《清明上河图》。那个《清明上河图》啊，你注意看，这里面呢好多呢是香铺。
1: 对，
2: 就是卖香的，那些店铺，它挂在外面呢，有什么什么什么香，什么什么檀香，什么什么香，这已经比较普遍了。
1: 其实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的人对于香是深爱着、需要着、使用着的。雪亮老师，从中医临床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香哈、在我们治病的过程当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3: 看到这件文物，我感觉到很亲切。因为我们中医科学院的博物馆也有博山炉，也有博山炉啊。就像你说的，它已经融入到百姓的生活啊，特别是在古代。这个因为香呢，从中医来讲，它有芳香开窍啊、醒脑提神，还有芳香避秽 这个作用，特别是

0: 芳香避秽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消毒的作用。
1: 嗯，啊，
0: 你看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头就记载了，用苍术和猪蹄甲在一起来焚烧，
1: 嗯，
0: 啊，来这个净化空气，啊，来这个消毒防疫。
1: 所以既可以内服，也可以焚烧，有两种使用途径。
0: 对呀，它是净化空气嘛，避秽嘛，中医叫避秽，避秽。这个芳香类的药有很多啊，外用我的经验不多，内服是经常用的。特别是治疗脾胃病，因为有中医有个名方叫丹参饮，啊，有人叫它叫丹参饮子。除了丹参，里头就有檀香、砂仁，就这三味药，它是用于胃病的常用的一个药，一个小方子。
1: 啊，砂仁是香味药，
0: 香味药，
1: 檀香更是，
0: 檀香更是，芳香行脾，行脾开胃，常用于这种脾胃疾病。那脾胃疾病现在很多见，啊，特别多见，慢性胃炎、胃食管反流。什么糜烂、溃疡啊、息肉，都是胃病的常见。假如也是，你比如虚寒的，我们可以配凉附汤，高粱姜，香附。
1: 香附是香药。
0: 哎，香附它起码也是理气的，哎，也是理气的。还有百合无药在一起，它顺气儿的，啊，养胃还顺气儿。所以这几个小方子是经常搭配在一起的。还比如说治疗这个脾胃疾患，我还经常用的香味药。藿香佩兰，
1: 对，
0: 那是行脾的，
1: 对
0: 啊，你看藿香正气散嘛，就是藿香嘛，
1: 嗯，
0: 那特别是这个脾胃有点湿气的，用了香料药效果更好。
1: 嗯，那通过这件文物呢，让我们感受到袅袅青烟飘散着草木的精华，徐徐幽香传言着千古智慧，用中医的理念指导生活，用中医的方式参与生活，这就是中医。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一幅幅精美图画记录中医奥秘，
3: 有图有文，给人呢非常直观，一目了然。
2: 跟随文物读懂中医，健康之路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把中药融入生活，使中医中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就是中医流传千年而不绝的秘密所在。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文物是收藏在故宫博物院中的水晶玉柄五珠太平车。看到它的样子，很多爱美的女性一定会觉得非常亲切。这不就是她们在生活中会经常用到的面部美容仪吗？这么简单的一个物件和中医的发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一起去听听专家的解读。
3: 齐生老师，您看这个太平车呢，一是造型很简单，二一个呢它操作起来也很简便，人人都可以上手，所以您觉得是不是相对简单的东西是更容易深入到我们的百姓生活当中的呢？
4: 对，你说得很对，如果这个东西太复杂了就不好操作了。所以中医啊，它有一个特点叫简便连验，这就是中医的一个特点。这也就说明什么呢？中医融入生活啊，也一定要简单，要有简单的操作的一些器具。但器具在使用起来的时候也要简单。所以只有简单的东西才能流行的久远。我就想起《周易系辞传》，第一章就是这么说的。他说：“易则易之，简则易从。”你只有容易的东西，那别人一下马上就知道了，啊，你只有简单的东西才可以操作，别人呢才可以跟着来学。
3: 对，
4: 啊，这个易之呢则有轻，易从则有功。

0: 啥意思呢？你容易知道的东西，你看，哎，你就会很亲近它。
1: 嗯，
0: 你拿的这个东西就爱不释手了，
1: 对，
0: 是吧？就很亲近它。
1: 我觉得小孩老人，你只要拿到它，就会下意识的开始在身体滚动起来了哈，就开始治疗了。
0: 是，一宠呢则有功，你大家都跟着去做了，哎，它的功效就出来了。
1: 嗯，
0: 你看，这是《周易》啊，讲得非常清楚。
1: 对，雪亮老师，是不是在您的中国医史博物馆里边也有类似的太平车？只不过就是质地不一样。
2: 我们至少有两个，
1: 嗯，
2: 有两个太平车，所以看到很亲切啊。这太平车有各种各样的质地，有玉石的，有水晶的，还可以有扁石，也可以做，啊，其他也可以。我看一下它最亲切，还不是因为我们博物馆有两个这个。我经常来健康之路，你能看出来我和我们老同学，除了长相不一样。他说比我端正，端正一些。
1: 都很端正啊，都很帅啊，
0: 我们都姓张。你又是老同学，
2: 你以前从来没发现过？我得过面神经麻痹。
1: 哦。
2: 我在十几年前得过面神经麻痹，这个是个小病是吧？
0: 对。
2: 这个小病，西医讲就吃点抗病毒的药啊，吃点营养神经药，中医啊中药也行，针灸也行。大概有90%的人，其实你不吃药，他自己也会好。
1: 嗯。
2: 一两周就好了。
1: 就吹了风之后，然后有一边脸活动就没有那么灵活敏感。
2: 我怎么得的？
1: 是吧？
2: 大夏天的吃饭喝酒，几个人太热情，使劲劝，使劲劝，就喝多了。
1: 嗯，
2: 喝多了在空调下边吹了一夜。
1: 哎呦，
0: 吹风。
2: 第二天早晨起来刷牙就开始漏水，然后再过一天就厉害了。好，过些天那就吃药扎针，但是我最担心就是留后遗症啊。哎。他偏偏因为我周围那不都是医生嘛，中医西医是吧？
1: 嗯，
2: 他最后就留点后遗症，他挺明显，我自己认为挺明显。我说我以后我有点自卑了，我电视台不去了。你这明显的后遗症，你上什么电视啊？我哥还逗我玩，说你从小两个脸就不一样，另外一边就有点
1: 歪。真的很会安慰人啊！
2: 他认为我从小就有点歪啊。
0: 对，
2: 我当时在我们中医科学院任培训中心主任，那每天都有高手在那讲课啊。有一个朋友，他在这个太平车的基础上，他改进了，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艾灸融合在一起。你能不能想到怎么融合？怎么融合？
1: 我见过那个东西，我之前还把它送给我的闺蜜了，就是用一个像镂空的一个金属的物件，然后把那个艾条压实了之后，放到那个镂空的那里边去点燃了，然后就又可以滚，还可以就是像做艾灸一样，它有热气释放出来。
0: 对，
2: 张老师，我来跟你说面部滚灸。哟，哦，面部滚灸好吧？我就躺我那个沙发上，办公室有个长沙发，躺那儿垫两张那个面巾纸，它就发烫嘛。他给我做面部滚灸，
1: 嗯嗯，
2: 面部按摩一起啊，面部按摩，面部滚灸。
1: 嗯，
2: 哎，我就是过段时间以后，我就愿意出来讲了，没问题。
0: 对，
2: 起码我不说，一般很多人是看不出来的。
1: 看不出来。
2: 就是我，所以我看见太平车，我就觉得它改进了一下，前面是中间是空的，
1: 对，
2: 空的可以点上艾放里头，可以发热。
1: 对，
2: 面部滚灸，然后做了没几次，我觉得就效果还挺明显的。
1: 那个滚起来特别的舒服，
2: 对呀，
1: 因为它会释放热气，因为有的时候人脸在上面就很少，我们会搓面揉面，基本脸都是比较凉的，但用那个带艾的太平车滚动完之后，感觉整个的面部的气血全都被调动起来了，非常的活跃。然后你看啊，就是女生做完之后脸色特别的好，就像打了粉底涂了腮红一样，自带滤镜。
2: 因为我们从来不关心美容，我们踢球都在大太阳下边踢球
1: 的。
2: 但是呢，就是那个我印象是因为很长时间了
0: 啊，
2: 因为这个东西有没有后遗症，你过两个月三个月肯定能看出来。
0: 对，
2: 你两三个月还没有恢复，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还没恢复，那就说明要留后遗症了。但是而且在我用了各种其他的手段以后还不行，最后加上这个，
0: 对，
2: 叫面部滚灸，
1: 哦，
2: 又加上面部按摩。我说面部按摩也很有意思的哈，你比如说一个手在里边，口腔里边，一个手在外边，这么捏，
0: 嗯，
2: 很疼的，
1: 嗯，
2: 鼻孔也是，这个电视机前面有得过面神经麻痹的人，他捏他就知道，
1: 嗯，
2: 你正常人去捏可能也疼。他就这么个按摩法，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1: 嗯，
2: 哎，我说你这个效果还挺明显。
1: 对，所以像太平车这样的一些器物，不光是能够起到保健的作用，关键的时刻用对了方法，还是可以治病的。
2: 不能小看。
1: 是的。所以您看，无论何时呢，中医。

我们的生活呢都是息息相关、密切相连的。在生活当中丰富自己，在应用中修正自己，从而护佑众生，延绵不绝，这就是我们的中医。好，感谢我们两位老师今天和我们的分享，明天的节目期待您的关注，再见。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基层保洁员到全国劳动模范，20多年不懈奋斗，他如何苦练各项技能，为首都道路安全和畅通保驾护航？以技护坦途，吴喜军。

0: 2005年7月的一天，一场暴雨过后，北京西五环衙门口桥出现严重积水，交通阻断。正当大家焦急万分之时，人群中走出来一个人，他身穿防护服，腰系保险绳，头戴防毒面具，扑通一声就跳进了齐腰深的水中。他一边小心躲避障碍物和可能出现的深井和带电线路，一边仔细地搜寻。在摸索前行了300多米之后，他终于发现是一堵未拆除的挡墙遮挡了排水口。随着墙体破拆，积水迅速散去，衙门口桥的交通危机也得到了解决。那这位跳入水中的人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吴喜军，守护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市民平安出行是他的工作内容。那么在吴喜军的职业生涯中，他都有哪些不同寻常的经历呢？
1: 在川流不息的高速公路上，他是默默无闻的守护者。
2: 哪来出现问题就到哪里去。
1: 他曾多次带队24小时备勤值守，参与国家重大活动期间的道路保障任务。
2: 我们的责任压力都是非常大的。
1: 他是道路维修技术创新的引领者，带领团队累计获得50多项专利成果。
3: 我是做梦都没有想到。
1: 揭开桥梁伸缩缝损坏的谜团，他的创新维修方法使得一次维修的成本节省近20万元，施工时间从6天缩短至2-3个小时。
3: 天下无难事。
1: 当枯燥而费力的摇旗工作逐渐演变为道路维修中的安全隐患，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却激发了他的灵感，彰显了小变革背后的大智慧。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青年，如何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成长为一名道路养护的专家？面对日复一日的挑战，他又如何保持创新的激情和动力？2023年3月的一天上午，在北京市房山区京港澳高速公路上，一块道路标志牌因大风造成损坏。
2: 踩里头以后刮红了就刮不折了。
1: 北京首发养护公司维修班正在紧张忙碌地进行标志牌更换工作，他们要赶在晚高峰到来之前完成工作，确保交通恢复通畅。作为维修班

0: 班长吴喜军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带队奔波在北京高速公路上的不同路段，进行道路的维修与保养。
1: 我们作为这个公路养护啊，是一天24小时在岗的，就是说哪里出现问题就到哪里去，就是包括这个路面、钢护栏，还有护网，还有这个桥梁维护等等吧。就是说哪里有问题，就是第一时间就是到达现场进行处理。如果这个处理不及时啊，给这个交通啊造成一定影响，所以呢，我们的责任和这个压力啊都是非常大的。
0: 从业20多年间，吴喜军曾多次带队连续24小时备勤值守，参与2022年北京冬奥会道路保障等国家重大活动期间的保障任务。同时他还牵头研发道路养护相关设备，带领团队累计获得50多项专利成果。2020年，吴喜军荣获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那么吴喜军是如何走上道路养护之路的？从一名普通的道路养护工人成长为全国劳动模范，他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困难和艰辛呢？1976年，吴喜军出生在河南周口一个农村家庭，从小他就特别向往外面的世界，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
1: 就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在课本上就是看到了学到的我爱北京天安门，然后就这一句话，然后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我都想，如果长大以后我一定要去北京工作。
0: 在老乡的引荐下，吴喜军成为了一名基层道路保洁员。虽然工作十分辛苦，可那时的吴喜军却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
1: 我们当时啊就4个人，每天凌晨到早晨6点必须清扫这个6公里，我们一天清扫的垃圾就能达到10吨。然后就是说我们为啥是夜间作业呢？因为这个到这个白天车的高峰期来临之前必须清扫完毕，就是不能影响这个车辆正常通行。当时吧虽然很累，但是啊就是每当作业完成以后啊，回头看看这个干净整洁的这个道路啊，心里确实有一种的成就感。
0: 2003年，表现出色的吴喜军被调入道路维修班，这是一份需要具备维修与养护道路各项专业技能的复杂工作。吴喜军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坑槽修补这一项道路养护技术工人必备的基本技能。
1: 这个补坑就难在这个你用多少料，这个料摊铺多少决定这个压实后路面的平整度，它是有一定的要求。就是在修补完路面后它不能高于原路面3毫米。当时没有经验，就是在这个补坑上也出现过很多的，就是说不是高就是低。
0: 工作多年的老师傅们摊铺材料的用量大多依靠直觉和经验，那么如何精确达到修补处高度不超过原路面3毫米的严苛要求，让刚刚入行的吴喜军犯了难。
1: 就是如果你在路上有个坑，你用这个混凝土去修补，那抹平它就是平的，但是用这个沥青料修补，它还有个碾压这个密实度，所以这它在这个铺路的时间啊，它有个虚高系数，书上的标准是1:1.3到1:1.4之间才能达到这个标准，把这个补坑以后是平的。当时我就是按照这个书上这个标准去补啊，也是达不到这个高原路面3毫米。当时我也就在想，这个坑有这么难补吗？真的，我就想自己做这个试验。
0: 就这样， 艾砖牛角尖。

0: 的无细菌，用铁板仿制了一个长宽各20厘米的坑槽，用不同用量的填补材料反复放进坑槽进行试验、对比、分析。经历了数十次的试验后，他终于将虚铺系数精确到 1.35 到 1.4 之间，而这个数值区间所决定的材料用量也恰恰保证了填补坑槽高度不超过原路面3毫米的要求。
1: 通过这个装置实验得出了更准确的数据，解决了松铺系数误差的这个问题。以前呢，对于这个老员工啊，都是凭感觉进行作业，但是对于大部分的员工啊，凭感觉它是不准的。所以我们经过这次实验得出了更准确的数据。
0: 施工时间长，更换成本高，他如何用微创维修技术创新解决伸缩缝故障难题？以技护坦途无细菌。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成文脉，创科技，新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2013年，在京平高速公路上，一段桥梁传来的微妙异响，引起了正在进行巡查工作的吴喜军的注意。然而经过细致的检查，桥面和桥梁伸缩缝表面均未显示出任何异常，吴喜军暂时放松了警惕。随着时间流逝，那最初被忽略的异响最终演变成了桥梁伸缩缝的严重损坏。这件事儿激发了吴喜军实现创新突破的决心。面对桥梁伸缩缝这一道路养护中存在已久的难题，吴喜军究竟是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攻克这一技术堡垒的呢？
0: 桥梁伸缩缝是一种应用于公路桥梁上的常见装置。由于公路桥面多为平面尺寸较大的混凝土结构，热胀冷缩、桥梁荷载等因素会使结构产生裂缝。所以在公路的桥梁与桥梁、桥梁与桥台位置都会设置伸缩缝，以适应结构因温度变化、车辆荷载所引起的位移。
1: 这个伸缩缝它跟别的设施不一样，你包括钢护栏、标志牌，它坏了以后我们随时都可以更换。但是伸缩缝呢，第一需要进行厂家进行定制，第二厂家说了只能换不能修，那第三呢，它占路施工，它一条伸缩缝更换它至少需要6天的工期。你包括现在这个北京的交通，这压力非常大。想想，在六天作业，那对北京来说造成多大的拥堵？
0: 更换整条桥梁伸缩缝成本高昂，只要出现一处破损，整条桥梁伸缩缝都必须全部更换，而且工作周期也会受到厂家供货效率快慢的制约。
1: 当时就在想，为什么这伸缩缝只能换不能修？那如果掌握了这个维修技术，那不就不用占路6天了，而且节约了成本。当时因为不知道这个伸缩缝的里面的结构，想解决这个维修这个技术啊，只有一个办法，打开进行研究。这个伸缩缝啊，它主要有2个边梁和中梁，还有这个位移箱，它组成。一般的坏啊，它就是中梁断裂，位移箱在里边

有上垫块和下垫块，它是橡胶的，它压了以后啊，这个有弹性的，所以这它能自由伸缩，保证这个桥面能来回过了大车或者气候变化，哎，可以热胀冷。

0: 部分通过焊接的方式进行修复就可解决问题。
1: 拆除的时候，拆开的时候，我的心里也是有一定的顾虑，就说拆开以后我能不能修好。当时领导非常的支持，他就跟我说，咱们那条缝啊已经定了，哎，还没到，你没事你就去试试。
0: 尽管自己信心十足，但是焊接后桥梁伸缩缝的抗压强度如何，局部的修复会不会对桥梁伸缩缝整体结构产生影响等问题，都让吴细菌感到焦灼不已。完成焊接工作后，心中并没有十足把握的吴细菌几乎每一天都要跑到现场去查看。
1: 当时修完以后啊，我的心里还是不踏实，每天路过我都会停车观察，一天两天一个礼拜最后一个月都没换。
0: 在吴细菌的尝试和努力下，桥梁伸缩缝微创维修技术改变了桥梁伸缩缝只换不修的局面，不仅为道路养护维修节省了大量成本，也提高了维修效率，减少了因道路施工封路引起的交通拥堵现象。
1: 之前更换一条伸缩缝它需要20万，还不缴人工成本，现在我们维修一条缝，哎，重着是5000，轻一点2000就够了。以前就是说更换一条它需要6天的施工时间，哎，现在我们2-3个小时就能完成。后来我这个维修方法也被北京市这个养护行业全部这个推广应用，我呢也有一种成就感。有句话，天下无难事，只要有心人。
2: 教书育人，不忘心系农民，立志突破传统经验养殖模式。他如何让渔业数字化技术在大地落地生根？点亮智慧农业，李稻亮，近期播出。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在日常巡视工作中，吴喜军洞察到了一个微妙却关键的问题：长时间摇起警戒会导致班组成员手臂酸痛，降低警戒效率，潜在地威胁着作业安全。这一细致的发现激发了吴喜军对于工作流程进行创新改进的决心。那么他是如何将安全危机转化为创新契机的？又是怎样的解决方案让他既改善了工作效率，又提升了团队的安全呢？
4: 2009年，吴喜军经过考核被任命为道路维修班班长。
5: 我们高速公路作业啊，首先就是安全，所以说我们在每一个作业面啊都码放好安全区域，作业区的前端还配有摇旗人员指挥这个车辆减速变道慢行。有一次我班主的一个摇旗人员啊，我发现他光举着旗他不摇，我说你怎么不摇啊，你是不是老偷懒啊？他跟我说，他说班长真摇不动了。
4: 枯燥重复耗费体力的摇旗，不仅让本来就人手有限的班组少了一份力量，还常常让摇旗的人较

0: 口不迭，有没有能改变这一现状的办法呢？吴惜君反复思考都没找到答案。出乎他意料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却让他得到了解决问题的灵感。
1: 就是这一次这个下雨天，我开着车进行巡视，在巡视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雨刷器它来回摆动，它跟我们这个摇旗的摆动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是在想，这个雨刷器就这么简单摆动，如果把它改成这个摇旗，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0: 思路通畅了，吴惜君很快就制作出结构简单易用的自动摇旗机。随后为了增加警示作用，他还在摇旗机上安装了不同亮度的警示灯，以应用于夜间施工。
1: 有了这个摇旗机以后啊，第一也不用再派摇旗人员那么辛苦的去摇旗了，第二呢，我又多了一份力量，这个又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占用时间。
0: 从自动摇旗机的成功研发开始，吴惜君走上了在道路养护方面的发明创新之路。2013年，北京首发养护公司成立了吴惜君创新工作室。作为工作室的主要负责人，吴惜君既是团队带头者，又是核心技术骨干。他和团队先后获得50多项专利成果。
1: 我在这个道路养护20多年了，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农村小伙，到后来获得这么多的荣誉，我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我觉得呀，就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退缩，要往前冲。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我是在首都公路上成长起来的，在今后啊，我还一定会更加努力的守护好首都的公路，为这个市民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0: 蛇行，夜放花千树，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奇妙景象？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华夏五韵，星火龙舞。千年岁月究竟为古镇青堤留下了怎样的民俗瑰宝？跟着书本去旅行，华夏五韵，星火龙舞，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四川省射洪市东南角的涪江河畔，一座古镇于此伫立千余年，它就是2012年第一批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青堤古镇，也被称为青堤渡。四川师范大学的三位同学出于对川蜀文化的热爱，组成了研学小组，在西华大学李钊教授的带领下，开启了青堤

0: 镇的文化瑰宝探寻之旅。过程中，书本旅行团有了新的发现，正是小镇记忆中所写到的青堤古镇所保留下来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民俗活动，举着龙头龙尾和中间龙节的玩龙者，个个都是勇士，他们光脖赤身，奋力舞动襁褓的火龙，直泪的大汗如洗，那变身的油光在灯火下晶莹闪烁。文中所写的是青堤古镇春节期间进行的一项民俗活动，其中最具当地特色的是表演中会加入打铁花，舞龙人赤膊上阵，穿梭于漫天飞舞的铁花之中，十分具有视觉冲击力。2023年4月，这项被当地人称为铁水火花龙的民俗活动被正式收录到四川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当中。那么青堤古镇为何会出现这样一项民俗活动？它又有着怎样的独特魅力呢？书本旅行团来到青堤古镇的古街上寻找答案。
1: 铁水火花龙出现在这个青堤古镇呢，它并非偶然的一个现象，而是有深厚的人文地理和这个自然地理条件，它综合因素的一个共同作用，互相合力而形成的。
0: 清乾隆年间，青堤古镇成为福江沿岸最大的盐铁交易中心，冶铁行业也应运而生，与铁有关的作坊陆续出现，其中菜刀作坊最为有名。鼎盛时，青堤古镇共有菜刀作坊100多家，也正是伴随冶铁行业的发展，铁水火花龙出现了。
1: 这个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呢，和当地的人，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心理诉求，就是祈求平安。我们这个地方的冶铁也有比较怎么样发达，尤其是铁匠在打铁的时候煎出来的那个铁花，是不是非常的漂亮？那么慢慢的就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一种民族思想，他把冶铁，煎出来的火花，开始怎么和舞龙进行什么呀？结合。
0: 舞龙。作为一项中华民族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传统节庆中不可或缺的一项表演形式，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又根据不同地方的民俗民风发生了演变。那么青堤铁水火花龙究竟是如何表演的呢？书本旅行团来到青堤古镇的木莲文化广场寻找答案。
2: 大家快看，
3: 那啥，
4: 是舞龙吧？走，
1: 你们平时看过现场的舞龙吗？
4: 真没看过。
5: 对，
1: 你们数一下有多少个人？
4: 九个，
6: 九个人，
4: 挺吉利的这数字。
7: 对，
6: 长长久久。
0: 木莲文化广场是青堤古镇铁水火花龙舞龙队日常训练的地方。书本旅行团到达时，舞龙队正在训练，彩龙在龙珠的带领下翻腾飞舞。这也让第一次看到舞龙的旅行团成员倍感新奇。
4: 停了，
1: 师傅您好。
8: 你好。
0: 李少先是舞龙队的负责人，也是青堤铁水火花龙第五代传人。在他的带领下，2011年，青堤铁水火花龙第一次走出国门，赴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演出。让这项传统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6: 那为什么舞龙全国各地都有，火龙要在我们这儿这么兴盛呢？
9: 我们这因为是火龙之乡啊。
0: 铁水火花龙表演所使用的彩龙也被当地人称为火龙。小镇记忆中对于早期的火龙曾这样描述：龙身各节的灯笼里点着草鞋板儿或油炸门等灯火，整个龙体照得透亮，而如今灯火都已用彩灯代替，提高了表演的安全性。
1: 哎，我们能不能猜一下，就是这个舞一舞，舞一舞？
4: 就我们很早一旁看的时候，我们就想上去试一下。
9: 那可以啊。
1: 那我来做那个龙珠。
4: 那我龙头。
9: 一龙珠，来吧，什么？你先拿龙头吧，你要龙珠。
1: 哎，龙珠，
9: 来吧。
1: 龙珠有什么技巧吗？
9: 龙珠的技巧就是，它要龙头首先得配合你。

0: 凤竹包冷不辣，你冷不得跟他辣、哦啊、哎。
1: 铁水火花龙表演时，一般有两支舞龙队伍配合完成，每支队伍十人，其中一人舞龙珠，九人舞彩龙。龙珠在舞龙过程中起到引领的作用，而龙头则是舞龙表演最重要的部分。舞龙的各种动作都是在龙头的带领下完成的。
0: 哦，来跟他啥这？
2: 别跑！
3: 哎，我应该是这样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3: 我。
2: 哦啊！哎，这往哪儿跑？
3: 往哪儿跑？
2: 抢不着，
3: 抢不着，
2: 真的很重。
3: 是不是这样的是吧？
0: 哎，就这样，
3: 真不容易，不容易。看到你们刚才那个舞的时候，非常的轻盈哈、啊。哎，
0: 对对。
2: 自己舞觉得好累。
1: 对于初次体验舞龙的书本旅行团来说，沉重的龙头早已让他们气喘吁吁。而在舞龙队手中，长龙辗转腾挪，活灵活现，这是无数个寒暑队员们挥汗的结果。短暂的体验让书本旅行团感受到了舞龙的不易，也感受到了队员们对于舞龙的热情，因为他们舞的不仅仅是彩龙，更是一种勇毅的轻低精神。
2: 我刚才舞的那个龙头嘛，让我感觉还是有一定的重量。那请问这个内里是由什么做的呢？
0: 是我们当地山上的一种竹子，我们这个竹子质量很好，当地我们称它为瓷竹。
1: 瓷竹是四川地区比较常见的一种竹子，因为其纤维韧性强，节吸筒长，也是竹编工艺品常用的材料之一。那么龙头的扎制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呢？
2: 要把它上面的皮给去掉。
0: 是啊，要把它划薄一点，
4: 还要在从中间把它分开啊，
0: 再细一点，因为你太大了，在中了都重得很。哦，再把划细一点。
1: 李师傅正在准备的是修整龙头骨筋所需要的材料，这些竹条需要去皮刮薄，切割成一厘米左右的细竹条，这样才能在保持其韧性的同时减轻龙头的重量，保证舞龙者表演的灵活性。
2: 我感觉看着还挺轻松，挺有意思的、啊、我能不能试一下师傅？
0: 这个看起轻松、啊、住起难，敢吗？
2: 我敢。
0: 敢吗？
2: 我试一下。
4: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瘦这么个嘎的瘦、嗯、
2: 哎呀师傅，我这弄这个结我弄不下去了。
0: 这个结弄不下去？
2: 对对对，
0: 这个结简单哈。啊，哦哟，啊，要使劲了、啊哦、对吧？
2: 我要攻克下一个结。
4: 对，猛的。
2: 哦，弄过来了，弄过来了。
1: 细竹条修整好后，就可以进行拉骨筋的环节了。
0: 首先就是这个，嗯，
5: 把它绑起来。
2: 这边会
0: 像这样，嗯，哟，慢一点，
2: 哎，是飞到哪儿去了？哦，就绑这儿，
6: 就直接这样
5: 绑在这个十字这儿，
2: 把它绑牢、绑固了。
1: 龙头的扎制需要先用宽竹条在一根木棍上扎制出它的框架，再用细竹条拉骨筋，稳定龙头的形状。这是一项细致而严谨的工作，每两根竹条交叉的十字形位置都需要用细绳交叉绑牢。一个龙头扎制完成需要3天的时间，而一条彩龙从起骨到扎龙头、编龙身、最终贴补裱花完毕，整个制作过程需要20多天。亲手扎龙，亲自舞龙，青帝人用这种方式表达着对于家乡的热爱。对他们而言，舞火龙不仅仅是一种表演形式，更是一种热情，是他们对于家乡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除了舞火龙，铁水火花龙表演中另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打铁花，这也是铁水火花龙表演中最令人惊叹和惊奇的部分。因为打铁花所使用的铁水温度极高，只有专业人员才能操作。
7: 铁水的工具来了。
1: 为了让书本旅行团更好地体验打铁花，李师傅准备了清水代替铁水。
0: 做我们铁水就是这样熬花过后往天上一抛，大的往天上一打。

0: 像这样，对吧？来，哎，我们尝试一下吧，
1: 尝试一下，
2: 试一下，感觉像。
0: 试一下，来吧。
1: 1、2、3，切。
0: 你要这样，你要配合双方配合，大的他当门一点，知道吧？啊，我的肩往上抛。
1: 会。
0: 啊，你来，我教你两下，来，好。哎，
3: 哇，
1: 还得是师傅。
3: 他讲究两个人的配合哈。
0: 我讲究。
1: 打铁花时，抛的人和打的人需要配合默契。铁水要抛到木板正上方，木板击打时要有一定角度和力度，才能让打散的铁水花刚好落到彩龙和舞龙者的身上。所以，只有熟知铁水性能、经验丰富的人才能操作。你们赤膊上阵打这个，打的身上不会痛的吗？
0: 这个不会痛啊，因为我们在。
3: 上场之前还要全身洗澡，它那个铁水花落在我们那个肉上，跟肉皮产生一种弹力，一落在身上，把它弹掉了，不会烧人。打铁花时，铁水虽然有1000多摄氏度的高温，看起来很危险，但由于金属散热较快，滚烫的铁水被用力击打后变成极小的液滴，在高空迅速冷却，这就要求表演者有足够的功力。
0: 铁水打得越高，在空中停留时间就越长，冷却之后的温度也就越低，所以并不会烫伤表演者。
3: 师傅，我们就期待今天晚上的这个火花龙表演哦。
0: 好的，好的，欢迎光临，
3: 再见啊！
1: 再见，
3: 好，
0: 再见。
3: 无论是体验舞火龙，还是体验打铁花，都让舒本旅行团深刻了解。
1: 那儿就是举办那个火花龙的地方。我们快点走，可能已经开始了哈。好，我们快点走。
3: 傍晚时分，舒本旅行团来到射洪市龙泉村的一处临时场地，铁水火花龙表演即将在这里与大家见面。舒本旅行团来到内场。
1: 找到了正在忙碌准备的李师傅。哎，李师傅，你好。
4: 这是在干什么呀？
5: 烧制铁水。
1: 烧制铁水要多长时间呀？1000多小时。
4: 那我们要烧到多少度啊？感觉这好烫好热。
5: 1000多度啊！
1: 好热呀，这儿。
3: 小镇记忆中，对于早期的打铁花这样描述：有的大商号。 还特设小型的化铁炉融化铁水，小勺抛铁水于空中，以木板向上猛击，把铁水均匀打散开来，使释放出漫天的铁树银花，这谓之铁水花。现在打铁花所使用的铁水是用生铁等金属通过特殊的工艺制成的。
1: 5彩缤纷的铁水花也是轻滴铁水火花龙的一大特点。
3: 咱今天准备了多少铁炉呀？5个火炉，
4: 这么多，
3: 2条龙，哇，2条龙，马上要开始表演了，我的只有请你们，车在最安全的距离，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 汉子将要代表家乡呈现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在书本旅行团和现场观众的万分期待中，演出即将开始。

1949年初，国共双方在长江两岸对峙，长江上的一举一动都关乎着中国的前途命运，也牵动着世界的目光。渡江战役前夜到底

0: 发生了什么？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寂静前夜。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到了，开始了，音乐都响了。
1: 伴随着彩龙舞动，铁水花像金蛇飞舞，流光溢彩，腾空时如火山喷发，落下时又如火树银花，

0: 满天飞舞的铁水花如同繁星闪耀，让书本旅行团以及在场的所有人都目不暇接，惊叹不已。哇！这场视觉盛宴不仅展示出了铁水火花龙这项古老技艺的独特魅力，同时也寄托了当地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1: 现场看了铁水火花龙，有什么感受？
2: 刚开始我还有点害怕，但是真的越看越入迷，越看越入迷，情不自禁就像扑上去了一样，真的特别激动，特别震撼，
3: 天都被它照亮了那种感觉，绚烂夺目的，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技艺的魅力，深深感受到了。
1: 师傅呢，一般的
4: 西方纺织
1: 穿着短裤，这种勇毅不畏艰难，是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啊？
4: 对对对。
0: 铁水火花龙舞出的是青堤人的勇敢与坚毅，是他们对于这片土地悠久历史的追忆，更是他们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畅想与期盼。今天书本旅行团跟随书籍小镇记忆，了解了铁水火花龙出现在这里的缘由，并在体验舞火龙和打铁花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于这项传统民族文化的认识，从中感受到了当地百姓对于幸福生活的美好祝愿。青堤古镇静静伫立于涪江江畔千余年，这里的古渡、古树、古街、古老的民俗文化，都是这片土地光辉过往的见证。岁月沧桑，繁华已逝，但时光所留下的民俗文化瑰宝，却是历久弥新，熠熠生辉。

0: 龙问展柜，给文物一个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来，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13: 嘛？
14: 应该的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春。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一座古老的寺院遗址，七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层叠压，三千多件文物，漫长的历史中，这里究竟有着怎样的变迁？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2集。

是一处独特的古文化遗址，七个朝代连续文化层的叠压，出土了3000多件文物，民窑瓷器、